0: 者成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这个包括咱们征地补偿费等方案呢，也是法律赋予的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
1: 嗯，
0: 哎，主持人，我跟你说对。
1: 嗯，刚才这个我们胡先生，你看这个张站长介绍的其实也比较清晰，只是可能之前你没有见到这些文件是吧？
2: 啊，不是，不是老师，他说了那么多那个什么组织法文件，我都刚才也听他说了，但是我就有一点不惑，就是你这个就是剥夺我们的权利啊，就是我们家的权利，你是不是开村民大会，你告知我一声，对吧？我是你主要是剥夺我们居民的。
1: 信息我们大家都可以听到的是，我们有三分之二的村民参与，其中有过半的同意就可以。
2: 就剥夺
1: 你可能就不是那三分之二，你现在意思就是当年没有通知你参加，所以你有意见，是不是？我问一下李书记，你们当时还有没有记录？我们大概是多少村民参与？
2: 这是他说的，然后相关的他这个当时的这个文件我也没见到。
1: 嗯，你现在想看是吗？刚才这个我相信李书记他这个他是拿着文件去念的。他手里肯定有。
2: 我说不是那个文件，是当时三分之二开会那些纪要。
1: 嗯，
2: 那东西。
1: 那我现在想问你，这个事情已经接近过去20年的时间了，当时你为什么没有去找？
2: 找了，没有。
1: 没有什么？
2: 当时找了，没有。
1: 没有什么？
2: 没有这些东西。当时李书记不是，还不是书记。
1: 是的。
2: 当时是别的书记。
1: 他肯定是把以前的这些所有的这个材料都已经翻出来了。
2: 当时是没有的，找了。
1: 嗯、这样，李书记就是我是这样建议的哈，就是我们这个胡先生，如果说你现在对一些这个文件，或者是你想要一些文件的话，可以直接到咱们马场社区和我们这个李书记联系，然后直接到那儿去找一找，可以去提供给你。包括我们这个刚才张站长也提供了，因为这个不是说这个你母亲去世之后，不是说只针对你母亲一个人没有给。刚才李书记说，所有的去世的都没给，这也是村里就是商量同意的。你昨天我记得很清楚，你说你们家除了母亲之外，其他成员的都已经给了，对不对？
2: 啊，对对对。
1: 嗯，
2: 对，这个是事实。
1: 那现在就是第一个方式，你就是到那儿去找一找这相关的一些这个所有的文件。然后拿到文件呢，你再我们再给他，比如说李书记是不是可以和我们这个胡先生再去解释一下当时的一些情况，你看可不可以？包括你要是需要有一些材料到咱们这个农业农村局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也可以去找。我们节目是在直播，你后续也可以听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的，比如说这个在我们在后续再听都没有问题。张院长解释的也比较清楚。这是第一个方式，如果说你能想明白能想通，而且我们当时的做的这个都没有什么违规的行为的话，那这样的话我想你自己回去呢再去考虑考虑哈，这是一方面。另外如果觉得你实在是想不通，那你也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去诉讼。
2: 行，
1: 你看这样可以吗？
2: 我知道，
1: 好不好？
2: 我就想问一下张局长，这个他这个都是合理合法的是吧？
1: 张站长，
0: 哎，我刚才讲解都是咱们国家下发的这个。
2: 不是，我就说他这个村民开的这些会是合理合法，你不要说拿文件跟我说。
0: 哦，他是符合我们法律要求的。
2: 好，那我明白。
1: 嗯，这样那个。
2: 好，我俩不耽误大家时间。
1: 没关系，你也可以到鼓楼区马场社区找一下李书记，好不好？然后去看一下这个。
2: 好的，我有他电话，没事啊。
1: 好的，那也谢谢我们各位啊，那先这样说，好，再见啊。好，北京时间的8:18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市妇幼保健院。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备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备了，贺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备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质管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5: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5: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好，北京时间的8:22，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今天带队的是我们徐州市妇幼保健院的副院长李可，我们重大办的主任毕景涛，医务科的科长廖明明，还有我们护理部的主任彭燕，门诊部的主任王倩，妇暨中心主任李倩，儿童保健科的主任王雨晴，医保办主任刘波，妇科主任王海燕，产科主任卢彩虹，生殖医学科主任陈瑜，还有我们航风办主任张韶辉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妇幼保健院的李院长。你好，李院长。
7: 你好，主持人。
1: 好，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打个招呼。
7: 好，主持人好，广大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们徐州市妇幼保健院呢，始建于1950年，是一所集医疗保健、教学、科研为一体的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可能一些熟悉我们的老市民朋友都知道，我们最初建院的时候是叫徐州产院。
1: 嗯，
7: 经过70年的一代又一代妇幼人的建设、传承和发展，这个可以说有统计的也有46万的宝宝是在我们医院出生的。
1: 嗯，
7: 所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座徐州的本地的这个妇幼保健机构。那么特别还有2001年以来，现在也比较受关注的辅助生殖技术，我们开展以来也有1.6万的宝宝是健康宝宝在我们医院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来这个降临人间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医院重点的一些优势的学科专科大家都很熟悉，那我们在平常的那个基础的工作上呢又已经细分了亚专科，有些市民朋友已经有所了解，比如说像我们妇科的妇科肿瘤、妇科内分泌、妇科盆底，这些呢也都是走在全省的前列的。那我们产科妊娠期高血压、代谢性疾病、胎儿医学、胎盘疾病，这些已经被列为国家级的产科亚专科的建设单位。那我们的生殖医学和遗传医学一直也是这个比较优势的这个前沿的学科。
1: 嗯
7: 啊，新生儿科呢对于目前来讲也比较突出的一个情况就是极低体重儿的出生。
1: 嗯，
7: 这一块的救治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还有一些像现在新兴起的保健类的学科。

0: 像我们的儿童保健科呀什么的，现在也都是非常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的。
1: 嗯，
0: 啊，那么来讲呢，我们衷心感谢长久以来广大市民朋友对我们工作的关心、支持和信任。守护妇女儿童健康福祉是我们不变的职责。那么今天呢，我和同事们一起走进直播间，在韩风热线这个平台上面对面聆听大家对我们工作的咨询、意见与建议，这都将是我们改进工作的最为宝贵的资源。
1: 嗯，
0: 感谢大家。
1: 好的，好，我们各位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80809393，有什么建议都可以提出来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您正在观看的呢是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微信里面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留言啊，留言之后呢我们就转到直播间，我们在现场呢再给大家一个解读。我现在看到电话一直在闪哈，我们导播正在接听，您在这个打电话的时候呢简单明了的把事情说清楚，这样呢就可以切到我们直播间，让我们现场呢就可以来听一听您是什么问题啊，现场给您解答。那在这个电话没有过来之前呢，我想问一下李院长，就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现在妇幼保健院也正在扩建啊，扩建呢就是在旁边原来的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大的一个综合体，一个超市哈，那是一个在很多年前了，后来可能是一直是没有营业，那现在呢就是这一块全部就是在扩建以后呢全部纳入到我们这个妇幼保健院。
0: 嗯，
1: 现在到哪一步了，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0: 好，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医院一直是在一个老院区，目前的这个面积呢还是20几亩，确实发展呀、业学科建设呀还有业务的开展都很受限。为此呢，就是医院这一块在市委市政府的这个坚强关心下、支持下，我们启动了这个门急诊改扩建项目。今天呢我们重大办的毕锦涛毕主任也一起在直播间，可以请他给介绍一下目前项目的情况和进展。
1: 好，毕主任。
2: 我们的门急诊改扩建项目是从2025年3月份正式启动的。我们这个项目是市重点民生工程，也是市城市建设重点工程。我们的项目总投资是6.6亿，总占地面积是约30亩。我们给我们医院新增的建筑面积4.9万平方米。我们这个建设项目主要是建设一个高标准的现代化的门急诊诊疗中心，以及附属的遗传医学中心、生殖医学中心和手术中心。我们这个项目建成以后，会大大的改善我们现在空间局促的这样一个问题，完整全方位的优化我们的诊疗布局，改善就医环境。目前我们的总的建设进度已经达到了40%，我们预计2026年底可以完工，
1: 就是今年年底就可以完工了。
2: 今年年底可以完工，
1: 嗯，
2: 我们2027年可以投入使用，
1: 就明年就可以投入使用。
2: 对，是的，
1: 这个完工主要是一个，其实主要是后期的改造。
2: 对
1: 啊，它不是一个建设，它是在原来那个基础上，可能要按我们这个就是医疗啊、一些设施啊、这个安排啊、住院的等等一些科室，是吧？
2: 对，是的。
1: 到年底，也就明年年初就可以重新的，就是投入使用。
2: 对，明年可以投入使用。
1: 嗯，
2: 明年的中期。
1: 明年中期。
2: 对。
1: 嗯，好的，这大大的肯定会跟我们这个医院的就是面积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嗯。
0: 啊，这个呢，我也想补充一点。
1: 嗯。
0: 就是说呢，像我们医院，可能大家也都有所了解，因为现在各家医院、公立医院都是在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这个体系之下的。
1: 嗯，
0: 我们医院呢，就是说，在全国妇幼保健机构的绩效考核中，我们是位列 A++ 等级的。
1: 嗯，
0: 这个也可以说是第一方阵。那么呢，就是国家对于就是妇幼保健机构的建设，特别是在当前生育友好、儿童友好的这样重点政策的关注下呢，
1: 嗯，
0: 也要求医院在这个环境硬件方面也是要体现这样一个友好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现有的这个院区已经可以说是
1: 无法满足，
0: 必须必须在提档升级。因此呢，这个也是我们当前来说最为关注的一项重要工作。
1: 嗯，好的，我们也期待啊，到年底，就明年基本上年中就差不多了。好，我们来接部电话，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您好。
3: 喂，你好。
1: 哎，您好，高先生请讲。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 俺家那个小孩他老师说孩子在学校什么感统失调，让我去机构去训练去。然后呢我自己也看了一下，然后也打听了几个机构，然后问了人家都按那个什么课时包那种形式的报课，然后还特别贵，然后我不知道，也不咱也不知道人家专不专业这个东西。
0: 嗯，
3: 就我想问一下，在医院里面有没有训练这个什么感统失调这方面的，还是说只能到外面机构里面，我们只能找机构呀？
1: 感统失调还是比较专业的一个用词啊。
0: 这位听友您好，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呢，确实是现在年轻的父母这个都非常关心的孩子成长发育过程中的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我们耳保科的王雨晴主任也走进了直播间，请雨晴主任回答一下。
4: 这位家长您好，是这样的，医院有提供比较专业的一个感统训练，它是基于孩子的这个感统相关的一些评估，然后以及感统失调的相应的表现，还有引起感统失调的具体的原因来制定的一个个性化的干预方案。我们医院的儿童保健科是有开展感统训练的。是这样的，你可以了解一下。哎，是的。
3: 那我想问一下，咱那个医院咱做这个训练，还有这个评估，咱孩子医保能用吗？
4: 是的，是可以使用医保的。
3: 可以用医保。
5: 他是要多长时间？根据孩子的情况，还是说还有年龄上有没有什么限制？
4: 对，是根据孩子的能力水平，就是我们测评的结果来制定后续的感统训练的方案。然后感统训练的方案制定了之后，训练的话也是通过门诊缴费，也是通过，就是如果孩子有医保的话，是可以通过医保来缴费的。
1: 他对多大的孩子有年龄上有一个限制吗？
4: 我们是4岁到10岁之间是可以的。
1: 4岁到10岁
3: 啊，
4: 是的，
3: 4岁到10岁啊。那咱这边是不是按那种课时包收费是吧？可以按那个按次交是吧？
4: 对，是的，按次交。
3: 啊，按次交，好的。我们到时候是挂哪个科？不好意思，我们刚没听太清。
4: 挂我们儿童保健或者儿童心理保健的亚专科都可以，就儿童保健门诊。对，儿童保健科下面的门诊都可以。
3: 哎，好，谢谢你，谢谢主任。那个，我等那个放假的时候我带孩子去。
4: 好的，
1: 哎，好，再见。
3: 好，谢谢啊。
1: 好，我们再来接下一位。您好，哎，你好，魏女士，请讲。
6: 哎，你好。
1: 哎，
6: 你好，
1: 请讲。
6: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距离那个预产期就是快到了嘛，然后各项检查都还挺好的，医生那边就是建议我这边是顺产。但是第一次生孩子比较害怕，听网上看说咱们医院好像有那个叫什么导乐分娩，说是助产士全程能陪同。就我想问一下，就是全程陪同期间，就是能给我主要具体是提供哪些帮助呀？
0: 好，这位听友，您提到的这个导乐分娩这一系列的呢，也是我们体现这个生育关爱的这样一个理念的重要举措。那今天我们产科的大科护士长朱燕燕朱老师也走进了直播间，请燕燕护士长回答一下。
7: 好的，这位准妈妈你好，首先呢，欢迎你呢选择在我们医院分娩。首先面对分娩，肯定大家都会有些许的紧张和焦虑吧。导乐分娩呢，其实就是我们助产士呢，用我们专业的知识，在分娩过程呢，始终陪在你身边，用一些非药物的方法，比如说呼吸呀，包括按摩、热敷以及自由体位等各种方式，能够缓解你的宫缩痛。当你分娩的时候呢，我们助产士呢，也会指导你怎么发力。然后怎么换气，这样呢能够更有效的呢缩短管那个整个的产程。可以这么说，导乐分娩呢是让我们的产妇呢能够更安全，更舒适的度过整个的产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分娩的相关知识呢，可以到我们2楼的助产室门诊，他呢更能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分娩的相关知识。这位准妈妈您呢？
6: 行，那个费用它具体是怎么收的呀？
7: 这项服务呢是特需服务，收费应该是在1000块钱。
6: 它能用医保吗？
7: 它是一种特需的，是自费的项目。
6: 哦哦，行。

0: 行，是去门诊那个助产室门诊去可以咨询这个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哦，行行，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那我得空去看一下。
2: 哎，好，再见啊！北京时间的8:35，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7: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3: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

0: 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好，北京时间的8:41，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徐州市妇幼保健院。你好，这位朋友，林女士，请讲。
2: 你好，就是我有什么问题吧？就是我之前在那个官网上挂了一个不孕的号，但我当时就是我激动着去抢那个号了，我手点点点，我都没看清，然后最后我发现我点成自费，就是扣我自己的钱了。但是我其实还是想用我医保卡里的钱。但是你要有个问题，就是我没办法自己退，我要退了的话，我再去看，或者是我再挂，我不是我原来那个顺序了呀，而且我也不一定能再抢到。
1: 嗯，
2: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如果不退这个号的话，我有没有别的办法能给转成医保呀？
3: 这位听友，您是说您是在网上挂号的时候是点错？
2: 对，是。
3: 哦，
2: 对对对。
3: 好的，好的，我们，
2: 你
3: 这个情况，我们请门诊部的王倩主任，你来解答一下。
4: 这位女士你好啊，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医院的一个关注和信任啊。是这样的，您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医院这个微信小程序或者公众号上那个预约挂号去选的？还是在那个江苏
2: 是的，
4: 在那个小程序上是吗？小程序上我们现在就是在交费的环节有一个自费的选项，还有一个是医保的选项。如果选择医保的话，就按照它的跳转步骤然后直接付费就行了。您可能比较着急或者怎么样，然后就点到了那个自费，这个也没关系的。就是第一种情况就像您说的，可以退掉以后重新再挂，但可能就不是您原来预约的那个时间点，或者说这个号就被抢完了。您可以在您到医院就诊的时候稍微提前几分钟到我们医院的这个人工窗口，医院不都是有收费处有人工窗口吗？您到这个人工窗口的时候跟那个收费员提一下，你说我想把我这个自费的这个转一下医保，他们就给您操作了。操作完了以后呢，您的那个就是咱们这个预约的这个号这个顺序还有时间都不变，只是费用给您转成，
2: 就是我直接去他那给他看一下我在微信上预约的那个记录就行。
4: 哎，对，您就对对对，您把您那个记录给他，然后跟他说一下，我想把我这个自费的这个交费转成医保，他就给您办理了就可以了。
3: 就是到门诊的任意一个收费窗口，
4: 哎，对，人工的窗口，
3: 讲明情况，
4: 哎，讲明情况，
3: 人工窗口，
4: 人工窗口，对，自助机是不可以的，就是还需要到我们人工
3: 一楼大厅有人工的窗口，
4: 一楼
3: 在收费处
4: 都可以，
3: 二楼三楼也有。
4: 人工窗口。
2: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
4: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好的，
2: 好，
4: 再见啊，
1: 哎，好，再见，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您好，哎，张女士，
5: 喂，
1: 你
5: 好，
1: 请讲。
5: 啊，你好，你好，是妇幼保健院对吧？
1: 对。
5: 哦，我是这样的哈，常年就是痛经很严重，然后经期的时候腰也疼，肚子也就感觉往下坠，很疼。然后我身边不少朋友也是这样的，都是这种类似情况。大家都觉得忍着吧，就也不去看。但是现在我就想问一下，咱妇幼保健院有没有这种转科门诊？
1: 在过去的时候，这种现象可能确实很多很多啊。比如说我们那些同事啊、朋友，我也知道，有时候就没有办法上班了，干脆请这么一天假啊。这个确实也很痛苦。
5: 是的。
1: 啊，一个月经历一次，我们这个女性啊，就在这方面，就是好像一直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方式方法能够调理一下。现在我们这个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对我们年轻人？
3: 确实是这样的，就像主持人说到的，那么我们现在的健康理念呢，就是不提倡忍。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呢，我们也开设了各级各类的亚专科和专病门诊。那么今天呢，我们妇科的王海燕主任也走进了直播间，请海燕主任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6: 你好，这位女士。
1: 先问一下王主任，这个咱们这个是它属于病吗？这个？
6: 他这个按他描述来说的话，其实已经算达到了疾病的程度了。
1: 哦，
6: 因为他
1: 但过去都是大家是忍受着，都是忍受着，觉得这个也不是个病啊，没办法，个人体质不一样是吧？
6: 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就是忍啊，就是忍受，一直忍耐着，
1: 变成一个美德了，其实是病。
6: 对，其实忍着忍着，他最后的结果还是忍受不了。

0: 那随着我们现在这个女性对于自我的这种身体的重视啊，大家也越来越发现了，她其实这种痛经的话，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痛经，它会像这位女士她描述的，就是越来越重啊。那这种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典型的，像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以前的话，像就是可能你也就是去好多医院看过，没有说得到一个正规的去诊疗，或者没有一个专业的像你说的一个专科的一个门诊去给你看这个病。但是我们医院现在就是也搞了这个亚专科，有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亚专科。那么你可以呢叫到这个门诊来，我们给你做一系列的检查，包括我们呢也包括中医药呀中药啊西药呀，包括一些理疗呀，还有完善的一些超声的检查，都可以帮助你诊断，就是早日去脱离这个痛苦。就是也感谢你对我们医院的一个信任啊。
1: 那他是什么时间去？你比如说是
0: 就是可以挂我们医院，
1: 经期还是说这个好正常的时候去
0: 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个检查的话，如果月经期来的话，我们可以查的就是症状比较重，可以对症治疗会更好一些。然后的话，我们是周一到周日的话都会有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亚专科的门诊，你都可以来挂，
1: 就是挂这个亚专科就行了。
0: 哎，对，是的。
2: 是为了方便病人呢就医，我们现在是整个周末门诊基本上就是全开的甚至我们也开设了这个夜间的门诊。那么呢，就是这位女性朋友可以选择她合适的时间，经期有经期的这样的侧重点。
0: 哎，对
2: 正常的那个经期过后，在月经周期每一天都可以过来，我们先进行一个初步的检查，进行一些排除和确定，然后再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1: 就说可能这个痛经和痛经还是不一样，还是
2: 不一样，
1: 多少有些区别。
2: 但像韩燕主任刚才注意到的那一点，他说是越来越重，那么这就是一种进行性加重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特征。有点符合，就比较倾向符合子宫内膜异位症这样一个病症特点。所以我们的亚
3: 那我就挂这个
2: 对
3: 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这个门诊，对吧？
2: 可以，你到我们门诊的售后窗口或者是自助机都可以选择子宫内膜异位症。
3: 好的，
2: 好吧，不清楚也可以直接问我们服务台的工作人员，我们有导医。
3: 行，好的，
2: 好，
3: 好，谢谢，
2: 哎，谢谢你信任。
1: 他这个也不是说一次就能可能能调理好，
2: 不能
1: 经过一段时间，是吧？
2: 是。
1: 好的，好，北京时间的8:48，这样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4000年前，瑶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5: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6: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7: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4: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7: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4: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诚建成，宜居宜业，助己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1: 好，北京时间8:51，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关注我们的节目呢，提醒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妇幼保健医院。那明天7月2日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城管局，我们在这个视频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号呢，都叫徐州航空热线。我们的公众号呢，我们的节目预告都已经推出了啊，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关注一下，随时留言。如果是我们在早上8点到9点这个直播时间，你没有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就可以留言，这样我们也会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给您过问。如果是牵扯到个人问题，最好是把您的联系方式也留下来，然后私信我们啊，我们记者呢会看到，在后台可以看到您的问题。7月3日是沛县人民政府上线啊，有问题同样也现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包括我们下午节目下午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主持人也会把比如说我们城管局的一些问题啊，沛县人民政府啊，沛县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先接进来啊。我们到直播过程当中呢，在现场呢有一个反馈。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问题。你好，哎，
3: 你好，
1: 请讲。
3: 是保健院冉先生吗？
1: 是的，请讲。
3: 我是结婚5年了，之前一直在外地上班，老叫不上孩子，然后就在外地做了试管，然后胚胎配的都才好，就是老是一直不成功。现在家里边催急，班都不让我上，让我现在回徐州老家来要孩子。然后听说徐州妇幼试管做的才好，俺朋友又在在妇幼做的，现在都生了。我想我问一下，我这个情况该怎么办？现在？
1: 前面说了，有一些准备了，已经是吧？
2: 哎，对，这个，请我们生殖医学科的陈医主任，您来解答这个病人的咨询。
8: 这位听众您好哈，首先呢是感谢对我们科室的一个支持和关心哈，然后根据您这个情况呢，我们做一个评估，是需要结合您之前的一个病史，还有一些辅助检查和既往的一些治疗经历来做综合判断的，所以说呢这个还是需要来具体就诊看的，但是目前反正根据您目前提供的一些病史来看，您可以考虑的是一个是如果是相关的检查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异常的话，是可以选择看是否是需要行三代试管的。三代试管呢就是说对胚胎它进行一个检测，就是在植入前提前做检测，然后明确这个胚胎是否正常，然后咱正常再去移植，就会极大的增加一个移植的成功率。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这种反复失败的话，目前也有一个手段，就是说可以对子宫内膜的一个窗口期和它的一个内膜环境做检测，这样的话可以评估究竟它的内膜环境如何，以及选择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植入的时间，这个也是可以极大的一个增加成功率的。当然了，这些措施的话是需要结合您的病史来评估，然后看您是否需要做这些检查或者手段。总归说你们来就诊，我们这边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多的一个手段的，因为我们中心做试管婴儿其实已经20多年了，而且也是苏北地区唯一一家获得国家卫健委批准开展三代试管婴儿的医疗机构，所以说这个经验和一些手段肯定是值得您信任的，所以说希望还是说抽空可以带着病史来就诊一下。
3: 行，那咱后面你刚刚说那个内膜什么检查是 B 超检查吗？
8: 它是有两个的，就是说在一个接近排卵期是可以做一个彩超检查，确定一个容受性的评估，还有一个就是说窗口期的检测，这个就不是彩超了，它就是说需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取一些内膜组织出来送检测，然后根据那个检测结果来评估一个合适的窗口期的时间。那个可能是相对要复杂一些的。
3: 那有空去看看。
8: 我们反正这个全天周一到周天是全天都有门诊的，专家门诊、普通门诊都是有的，您可以选择一个合适时间带着病史，然后如果条件合适的话可以把那个老公带着一起，如果是那边时间不太允许的话，两人分别来做检查也是可以的。

0: 哦，行，正好回徐州，是不是也能报销是吧？爱心使馆。
1: 对，现在那个辅助生殖的话，已经是纳入国家医保范畴了，然后是可以缓解一部分那个患者的一个经济压力嘛。然后
0: 对，我在外地花了好多钱都报不了。
1: 对，现在这个政策也是挺好的。
0: 行行行。
2: 好，那这样说，好，再见，这位朋友。好，我们刚刚有一位问到这个萧县的哈，就是距离我们徐州比较近，也就20多公里，去妇幼做试管的话，要办什么手续才能报销？萧县呢，他是，
3: 这牵涉到异地医保了。请我们医保办刘波科长，您来回答一下这问题。
4: 这位朋友你好，你所关心的这个萧县到我们徐州来看病的话，涉及到这个省内省外异地的一个备案。备案的这个现在非常方便，有三种途径。第一个呢，就是到当地的这个萧县当地的医院去现场办这个转诊手续。第二种呢，就是现在就是线上，就是用手机下载这个国家医保这个服务平台这个 APP， 然后里边有个这个异地备案，里边根据需求呢输入相应的信息，大概在几分钟之内就办好了异地这个备案。备好完以后，在出院的时候，用那个医保卡或者是凭证，及时进行报销，非常方便。
2: 好的，这刚刚是留言那个问题哈，我们再接个电话。你好，哎，你好，请讲。
5: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家孩子今年6岁，正好马上开学就要上1年级了。然后呢，他从小说话就不是很清楚，然后咱大班学拼音的时候，他这个说话不清楚就显得更明显。然后一说话还是就是口水也比较多，然后他上1年级，我怕他，别的同学笑话他流口水呀，说话不清楚啊，就想听说，就朋友说那个咱妇幼能开个什么证明，让他晚上1年入学，就晚上1年学，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证明是怎么开的？
2: 你是考虑证明的问题，你有没有考虑应该先给孩子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然后去给他先调理，对不对？
5: 那当然，对对
2: 你说
5: 对，
2: 你晚上一年，明年就不上了吗？明年还要面临上学的问题呀、
5: 对，您说的对，然后就想问一下，就是比如就是我可以想让他大一点，然后就是不是说话能更清
2: 现
5: 楚
2: 在
5: 一
2: 有没
5: 点，
2: 有治
5: 他
2: 疗
5: 这
2: 呢？
5: 种目前还没有。
2: 要连着
3: 好，非常能理解这位家长的心情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几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儿保科的王雨晴科长，您来给解答一下吧。
6: 这位家长您好，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是要办理延迟入学的，首先是要符合一定的要求的。你比如说，因为孩子疾病的原因，或者是发育的问题，的确导致孩子没有办法接受1年级的学习，比如说像智力问题或者学习技能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如果是的确存在这种情况，可以办理延迟入学。但如果孩子他这个就是学习能力还是比较好的，只是说话不清楚，就像那个老师刚才讲的一样，就是还是建议是先干预的啊。就如果学习能力比较好，只是说话不清楚，是可以经过训练来提升的。晚一年上学也不一定能够去解决问题，而且也不符合延迟入学的要求。所以咱孩子那个平时学习表现怎么样？有没有在接触一些和学习相关的一些这个能力的一些培训，表现如何？
5: 他大班的时候学这些，什么简单的加减法呀，还有这个拼音呀，我觉着接受能力还是可以的，就是学习能力还行，他就是单纯的咬字不清楚，说不清楚。
6: 那这样的话是建议最好是就是能够先训练的，然后我们这边是开展了，针对于孩子说话不清楚，暑期正好是有培训班的，您可以关注一下。
2: 另外也可以到医院先
5: 那
2: 看一看孩子到底到哪个程度，是吧？
6: 是
3: 的，
6: 是的，
2: 也许如果是比如说稍微严重一点，可能会给你开这个证明。要是说这个只是轻微的，那您这块儿你还要考虑这个孩子要是做好上学的准备，对不对？
6: 是的，
3: 是的。
5: 那行行，正好暑假我可以带他去看。那我想知道，咱到那是挂哪个科室去看这个问题？
6: 挂儿童保健科或者儿童康复科都可以，
2: 好吗？那我们今天时间
5: 儿
2: 到
5: 童
2: 了，
5: 保健或者康复。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您。
2: 再见啊，好，再见。院长最后总结一下。
3: 好。今天在直播间，我们也收到很多市民对我们工作这个提出的这些咨询，这些工作呢，这些点呢，是我们。

0: 下一步改进工作，更进一步提升服务的重要的这些素材。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再次谢谢主持人也。
1: 哎，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就我们大家提出问题做这个解读。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明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城管局。各位明天早上的8点钟，我们再见。
2: 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下面这个活动，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听众快来参加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面向徐州征集100名饱受眼睛问题困扰的朋友，只需打个电话400-855-8282，人人都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用完眼睛清爽水润。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优惠力度特别大，前100名打进电话的不光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限量100个名额，送完即止，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

0: 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每天这个时段啊，通过电波给大家伙讲解一些健康知识，跟你们聊聊心里话啊，我这日子过得也是蛮充实的。而且呢，我也感受到了所有的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要么说人心换人心，我为患者尽心，大家对我也放心。很多听众都说呀，李老师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是真心真意的为大伙着想。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药，全国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允许命名为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说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了一片就花一块钱就可以用上这个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的感激我。其实我想说呀，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相信也都会跟我一样去这么做的啊。像老患者都知道啊，李老师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呢，父亲罹患了重病，我们家没钱治疗，甚至到了最后吧，就是想要给我父亲减轻点痛苦，注射点杜冷冰的钱我们家都没有。我那是亲眼看见父亲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被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无奈的抛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知道了疾病的可怕，我更是懂得了没有钱又患病的那种艰难。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立志学医，就期盼着自己长大以后吧，能够救治更多像我当年一样因为没有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人。我那会儿发愤图强，我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家里拿不出学费，是政府给抽的钱啊，而来北京的路费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说无论何时我都将不忘初心，我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我所热爱的医药事业，而我的余生也将会努力的去救治更多的患者。我认为这是我对国家，对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乡亲们最好的报答，也是我身为一名医者应该做的。只不过呢，咱们这些患者呀都是身怀感恩之心的人啊，所以每次打电话来啊，都是对李老师的万分的感谢。就比如说昨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老患者的电话，他叫孙国芳，是我几年前呢在北京房山义诊的时候吧认识的一个大姨啊。这次呢，他是在收音机里边偶然间听到我讲课了，所以说呢就打过来电话啊，特意的想要跟我通个话，想要感谢感谢我，但是没接通啊，因为咱们这直播间呢这个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他这个电话呢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去了。别看老人家今年呢都73岁了，那胳膊腿啊特别灵活，平时去挖个野菜走个山路啊，或者说去地里边干点农活啊，那都不输年轻人 啊，孙阿姨说呢，这都是托了李老师跟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福禄。一个劲儿的嘱咐场外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给李老师带个话啊，让他多保重身体，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有时候听他讲课呀，觉得他那嗓子都有点哑。那你跟他说，我就是手上啊有自己咬的那个印记的老孙太太。场外指导老师呢跟我说完这个，我也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也勾起了一段往事。就是我之所以对这个孙阿姨印象这么深刻啊，因为她真的就是特别刚强的一个人。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去义诊的时候吧，轮到她了，她把手伸给我一看，她的十个手指头全都变形了，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啊，这是很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而且一看就知道啊是有年头的。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怎么拖到现在才治啊。孙阿姨说了，说李大夫，我这命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怎么这么苦呢。啊，我这病确实是拖出来的，但有什么法啊，孩子他爹心梗走了，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我是一个人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他们长大以后啊，没有人愿意在这山里边待着，都出去打工了，但是打工他们混得也不好，都是租房子。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呢，一年到头啊回来看我一眼就知足了，我就留在这儿守的这个山，守的我们家那块地，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也就能对付着活着。但就这病啊是真受不了，一犯病疼得我恨不得呀都想去那边找我那老头子去得了。但说句实话，我也舍不得孩子，你看我这手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连拿个筷子都拿不住，我吃饭的就对付着用那个勺子慢慢吃，真是强活呀。说到这儿啊，孙阿姨哽咽了，用她的手啊就那个袖口子插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接着他就开始咳咳的咳嗽。我看他要吐痰呢，随手递给他一张随身带的纸巾，我发现他吐出来的那是红色的泡沫痰。那我这个时候心里边十有八九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的。接着呢，我把他的手拉了过来，我就想给他把把脉啊，可就这个档口啊，我看见他手上除了老茧，还有就是这个齿痕，我们讲话咬的这个牙印儿。我说阿姨啊，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伤是哪儿来的呀。他说哎，我自个儿咬的，我这手吧沾点凉啊，就跟那刀割一样，根本就忍不了，就算止疼片加量了也不当事儿啊，我要是咬着点啊，我这肉疼就能转移点注意力，骨头的疼啊好像就能减轻一点。听完老人家的话之后吧，我也是无奈的摇着头，那接着给他把脉，我就发现呢他那个脉很沉，就根据我之前看的那个红色泡沫痰来判断，他的确是有这个胸痹之症。我跟他讲，我说你这咳嗽是不是很久了，他说也好多年了，吃了很多消炎止咳的药也不当事儿。我说你这是风心病啊，你光吃那些药有啥用啊，而且他由于长期的服用廉价的消炎止疼药，胃也不好，人都消瘦了。我说你是不是腹胀胃疼，他点了点头啊，之所以没跟我讲，只是什么呢，跟他那个类风湿的疼比起来，这个疼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当时看到这老阿姨这刚强又可怜的样儿，也想起了当年我父亲了，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和煎熬，有时候疼得他咬的那个被单啊，疼得咬的这牙呀，我真的就是特别心疼孙阿姨，因为我父亲也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咱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啊，虽然病情比较复杂，但是归根全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很明显他不理解什么是三大生命通道。我就告诉他， 我说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就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说西医认为你这个类风湿，包括风心病还有肺部的感染，全都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的。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一个是脾脏，一个是骨髓。这个骨髓呢，它是由肾脏来化生的。那这些年孙阿姨你吃了这么多苦啊，吃饭是不是也是囫囵饱肚子就成了，也不管健康不健康。另外一个人带大这几个孩子压力得多大，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肝肾的功能肯定会低下，那你这个免疫力必然就会下降，你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会乘虚而入，引发血脉淤堵，导致咱们软骨滑膜出现损伤。由于你带病时间太长了，一直也没有从根上去治，那这个风寒湿邪又进一步的攻击了我们的心脏瓣膜。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它就是心脏的门户，它是最容易受累的，它会在瓣膜上形成赘生物，造成瓣膜狭窄，关闭不全，引发血流障碍。所以说中医呢叫这种病为胸痹之症，不管是骨痹还是胸痹的，都是血脉不通导致的。那这一不通，没有正常的循环，就会造成反流，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肺部的感染。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要想好病，你就得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全面兼顾，否则你这个病只会越来越重。孙阿姨听我给她解释完病情之后吧，也是眼泪汪汪的看着我说，李老师啊，我怎么办呢？啊，我还有法子治吗？我说我研究这些慢性病，我用了30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方法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专门一方三通的药品，很快就能够强化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很快也能够通畅你的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你就不遭罪了。关键是它还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你解毒代谢好，到那个时候你这三大通道全面通达以后，通则不痛，不但不疼了，你还会感觉浑身都舒服了，有劲儿了。孙阿姨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颤颤巍巍的跟我说，李老师，那么好的药我能用得起吗？我说阿姨啊，三代延寿方是我毕生的心血，我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而且我这次是来义诊的，我带过来几副，像您这样的空巢老人也没有个固定收入，是符合我们义诊的救助标准的，我不收取您任何费用。他这个时候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了，就哭着说，李老师啊，李大夫，你这可真是大善人。然后呢，我跟他讲了服用的方法、注意事项，还给他留了联系方式。过后呢，我也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那这孙阿姨呢，恢复的特别好，说手呢也不疼了，灵活了，心脏舒服了，没有憋闷的感觉了，也不咳嗽了。啊，告诉我是能吃能睡。这一晃几年过去了。啊，没想到啊，通过节目他听出来了，我在做节目，然后又给我来了电话。在这儿呢，通过电波，我也想跟孙阿姨说上一句，阿姨呀，我很好，您放心，啊，您呢也注意身体，有什么问题呀，尽管给小李来电话。最后呢，也祝福您健康长寿。另外呢，我想跟其他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上一句啊，咱们这到了岁数啊，应该明白穷也好富也好，无病无痛多活几年是比什么都好，毕竟生命它只有一次，对吧？而且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如果没有治好，说明要么就是你给耽误了，要么就是咱没有用对方法。其实不光是孙阿姨的病，就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任何部位的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我们每个人的病灶它不一样。 那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人的病它是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

0: 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最终呢，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方法，让我们的脾胃血脉和肝肾畅通无阻，一通百通，能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这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而且都说药材好，药效才好，是吧？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你像这个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是到药房里边抓那种陈旧的干瘪的药材就能比得了的。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去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从工艺上更是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药材放入仿生人体的胃肠系统进行多次的发酵，千锤百炼。那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们几天之内也都能见到效果。那你像罹患高血压的，几天的功夫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血糖持续升高的，那几天的功夫你试试，脾胃经一通达以后，你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它稳定，并且全身并发症都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几天时间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减轻；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手脚热乎了，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咱们都是在几天之内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你病情比较复杂的又过于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就能够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咱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最重要的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下我们还能够享受的就是一片只花1块钱的价格，那这就是最大的福音。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呢？是不是？哎，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不仅能够给你保命，还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疾病，让你舒舒坦坦的去享受晚年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药材工艺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一直以来啊，我们生产力度都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十分紧张。所以说呢，大家伙不要等到说我手里头就这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去备药，那提前备，别断药。至于大家担心这个涨价的问题呢，昨天呢我也跟厂家的马总也通话了啊，他也在想办法，这不是近期呢还要给海外出口订单的价格往上调吗？目前呢是8美金一片，和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预计是要涨到10美金一片，那和人民币就将近80了。马董呢，他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那他说呢，也不忍心给咱国内的患者呀，增添经济负担，说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住了再说。所以说只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有1块钱的名额，咱用上就是省钱的。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我们治的是最多的病。同时李老师也给你们交个实底，如果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随时把药拿回来，那你就打个电话就行。我不希望任何一位患者因为担心价格用不起，或者说因为担心疗效而延误了治疗慢性病的时间，因为慢性病是最拖不得的。听众朋友们，李老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

0: 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特别感谢您的。
2: 那这是老患者喽。
3: 啊，对对对。哎呀，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2: 嗯。
3: 这回可真算是捡回一条命了。
2: 哟，这一听捡回一条命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3: 是是。哎呀，我这不现在手里边还有10几天的量就用完了嘛，我想着麻烦您呢，再帮我看看。
2: 没问题，怎么个情况啊？啊，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主要治的是什么病？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嗯，好的好的，我说一下我的情况。我呢是高血压，快20年了。
2: 嗯，
3: 刚开始吃药呢，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到后来呀，吃2种降压药，那个血压还是不稳定。都上了200了，有时候低压呢也在120左右。这不前年呢10月下旬的时候突发脑出血了啊，当时昏迷了4天。
2: 嗯，
3: 这命算是救过来了，但是躺在床上动弹不了啊。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个大小便失禁，那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连我小孙子都不来我们家了啊，说我们家太臭了。
2: 是，这是遭人嫌弃了。
3: 是啊，你说我这老天天这么躺着，身上的骨头肉啊都没有不疼的地方。
2: 嗯，
3: 那时候说话呢也是呜里哇啦的，说不清楚，越着急越说不清楚。哎，怎么说呢，就在心里头清楚，哎，就是说不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老伴呢孩子们呢也都想尽办法给我治疗，找人来家里给我针灸啊，还弄了不少的偏方，哎呀都不管用。当时我都有点绝望了，巴不得自己再换一回直接咽气得了。
2: 其实我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心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只有活着咱们才有希望，只有活着你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嗯，真是真是，哎呀，也真就是我命不该绝啊。

0: 后来呢，吴老板听到您讲这个华侨中药三代研究方了，啊，您说是云南现采的新鲜药材华侨的，一片呢比普通中药得80片，
1: 嗯，
0: 还说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情况啊，都治好了，都能走路了。
1: 没错，这种情况太多了。
0: 是啊，所以我老板呢就打电话给我买回来了，要不然我真的就什么时候熬死都不知道了。
1: 其实那个时候吧，这个心情已经算是跌入过谷底了，因为反复治疗一直不见好转嘛，就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0: 是的，对对。
1: 很多患者呀说了，说得了这个脑中风啊，就是属于被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就熬一天算一天嘛。但是老师要告诉大伙儿，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的，啊，几千年的历史了，那治好的病人多了。你包括屠呦呦前辈啊，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别的药没办法穿透的这个血脑屏障啊，没有能力去修复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再加上呢，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细胞，你甭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它都是导致这个神经的损伤，啊，你必须得有活性的物质去修复它，啊，那你用上之后，咱们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可以对我们受损的这个脑神经细胞进行一个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说改善。见效康复啊，这三步走你最终都将能实现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之后了身体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先。
0: 嗯，我呢用上也就个4-5天的时间吧，啊，我老伴呢当时给我量血压，发现我这个血压还真下来了，啊，高压135，低压就85了。
1: 嗯嗯，
0: 哎呀，之前那个血压高的时候都到过200呀，然后呢慢慢的身上就有那个热敷气了，哎，身上也有劲了，特别是这个胳膊呀、腿呀，那比以前都灵活了。现在这两副药用下来呢，我还没用完，现在都能下地了。
1: 嗯嗯。
0: 啊，在地上能站得住了。我老伴呢，给我这个给我弄个拐杖，啊，我拄着拐杖啊，就能慢慢挪到厕所去了。
1: 行行行，啊，你这个进步不小啊。
0: 对呀，就是稍微有点费劲。啊，但是自己上厕所呢是没问题了。
1: 嗯嗯，
0: 就连这个尿尿啊都比过去痛快多了，你像吃饭呐、喝水呀、也不呛啊，也不喷了，自己能吃馒头了，啊，手上用得上劲了，像手拿手机啊，给我过去的老哥们呐、老朋友去打个电话啥的啊，跟我聊两句啊，这都行了。
1: 嗯嗯，说话可以了是吧？
0: 哎，对对，哎，
1: 你看你现在哈，跟李老师这个交流这么长时间哈，特别的顺畅，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0: 对对，
1: 嗯，
0: 哎呀，李老师啊，你说我是不是我这就叫好了，出去也没事了？
1: 我看你啊是有点着急了，就憋坏了是吧？
0: 对对，
1: 现在只能在家里边啊给别人打个电话聊聊天啊，嗯。但是我告诉你啊，由于你现在的这个还需要拐杖拄拐。啊，所以说别着急，咱这万里长征啊都已经走过一大半了，就不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这一副药，咱把这拐杖就给你扔掉啊，这胳膊想抬就抬啊，这脚腿想走就走啊，想说就唱，哎，咱张嘴就来。那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伙儿，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脾胃通了能够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搭啊！再有就是脾胃充足了，气血充盈了，我们这个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哎，它就能够给我们供给上啊。为什么说咱们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原因就在这儿，关键我们还要给你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药物精华通过气血运行才能够到达你这个病灶啊！而且只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大脑司令部才能够去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再一个呢，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啊，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好，血液会一直干净的流通于全身。 所以你这个血压呢也会一直的平稳，咱就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所以说呢，再有一副药咱就够用了，明白了吧？
0: 嗯，好的好的。哎呀，那倪老师还能一块钱一瓶给我吗？
1: 你现在还是可以的，你稍后吧就给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那打电话的时候你问一下，看看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有的话直接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
0: 哎呀，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那个，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咱说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是这个治病的药还是保健品呢？
1: 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呢还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的药品。啊，你们记着，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所以说大家伙千万呢，别让人家给忽悠了。
3: 哦，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那你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说一片就卖一块钱吧？
1: 对，这是全国统一的零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但是呢，咱们得是有名额限制，就你打电话你抢到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了，咱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你抢不到名额药都买不到。
3: 那李老师啊，那我把我身体情况给你说一下，你帮我看一下，你看我这个身体情况吧，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1: 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3: 哦，你看我原来我去医院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
1: 嗯嗯
3: 嗯，你像我平时吧，就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吧这一块吧憋得慌。
1: 嗯嗯，这是心肌缺血了。我问你，现在有没有出现过心绞痛的症状？
3: 有，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被针扎了似的那样。
1: 嗯嗯。
3: 就感觉这个胸口这块吧，就是那种扎扎的那种疼，就是因为出现这个疼的这个情况吧，我才去医院做的检查。
1: 嗯，有这个针刺感了是吧？
3: 你看，我去年我们单位体检吧，
1: 嗯，
3: 体检检查出来我就是这个血压有点高
1: 啊，
3: 反正也不是那么太高吧，当时查出来高压是150，
1: 嗯，
3: 低压100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脂吧，说也是稍微有点偏高，但是做了做这个心电图吧，也没说我这个心脏有什么毛病。那李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吧，怎么说来就来了呢？
1: 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是咋得的，是吧？
3: 是。
1: 其实我告诉你啊，不是说咱这个病说来就来，而是心脏病啊，它是容易漏诊的。像你这个体检做心电图，它就是抓我们人体这个心脏啊，在做心电图那几十秒、一分钟啊，它这个心电的这个活动状态。你这个时候刚好咱们心率是正常的，所以就认为你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不能说明你的心脏就没有隐患，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说明咱们这个血液已经是不干净了，再加上血脂高呢，血液呢肯定就粘稠啊，流速必然就变慢，供血供氧的肯定就不足。那你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啊，它就会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那你这个管腔就狭窄了啊，血容量就减低了，所以呢，这就是你心肌缺血的产生的原因啊。心脏呢是人体的发动机，如果一旦我们心肌缺血了，就会感觉到乏力，你其他的器官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同时呢，在我们情绪激动啊、气温骤变啊，或者说熬夜劳累的时候，都有可能导致血栓的形成，造成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你这一点你必须得重视起来，明白吧？
3: 哦，我重视倒是重视啊。你说，说实话，我李老师，我现在吧，我这感觉心里特别有负担，挺害怕。
1: 也不是说重视了，现在都已经重视到害怕了，是吧？
3: 是
1: 啊。啊，为什么这么说呀？
3: 你看，这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吗？ 前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

0: 是不一定给咱机会去治疗了，明白了吧？
1: 是是是，对，其实我这以前吧，这我检查出来，这个我这个血压高，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但是这回吧，这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儿，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我这心里这压力挺大的，哎呀，就感觉特别的害怕。从检查出来我这心脏这方面这个问题以后吧，像平时这个速效救心丸，这我随时就带在身上。你像我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身体情况吧，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自从反正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你像家里什么事吧也不跟我说了，就怕我这着急上火。但是这也不是解决办法，不是？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调理调理，平时再多运动运动也就没事了。但是这回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什么像那个心帕他定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我都吃上了，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还去不了根儿，长期吃对身体也不好。
0: 没错，没错。
1: 这不是我这段时间我听李老师你讲这个穿戴延寿方了，我听着说的挺好的，主要说是可以解决根本的问题。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我们不想年纪轻轻的就发生危险呢，那你一天都不要拖延。临床当中有多少患者就是心肌梗死的人，说不在就不在了。啊，他没有吃降压药的吗？他没有吃这个心帕他汀的吗？啊，他没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吗？都用着呢，但用完了之后为什么也挡不住他突然死亡呢？因为这些药它只能帮我们缓解病情，我们的病根在哪儿啊？在你血液不干净了。那怎么是让我们的血液就干净起来呀？我们的血液得垃圾，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哎，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排不干净的。啊，为啥告诉你说少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呢？因为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啊，那为啥说排不干净呢？因为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我们都会堆积在这个血管里边，然后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哎，你看有的人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抽一辈子烟，喝一辈子酒，啊，人家啥病都没有，什么原因呢？你肝肾功能好，它解毒代谢能力强，哎，所以说的毒素不会在身体里边过夜，今天吃完了，今儿就排出去了。哎，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肝肾功能弱呀。哎，这毒素在我们身体里边，它过夜了，它沉积了，它反复吸收了，这血液就不干净了。哎，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大家伙记住，就两个地方的事儿，一个是吃进来的找脾胃，一个是排不干净的找肝肾。你从脾胃和肝肾入手，同时就是打通我们已经淤堵的血管，这是解决症状的，啊，让我们的血液可以川流不息，哎，你这样就好了。现在来讲呢，因为重视程度很高。啊，不是特别严重，单纯的心肌缺血伴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是比较好治的。用上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就能看到效果。啊，两副药咱就能好的利利索索的，你也不用不到三副啊，也别往后拖啊，以后也就不用担心了。
1: 你说我这身体情况用两副药就能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0: 没错，因为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从根儿上啊给咱们治疗，所以说你放心，我说能治好够用，就是好了以后不再用，不再复发啊。
1: 好，好，好，那行，那您这么一说，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去。
0: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再给李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能跟你通上话真的特别的开心。我是湖南岳阳的。

0: 现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一副半了。
1: 嗯，
0: 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是真的好使啊、哦、怪不得说一片呢、啊、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吧，只有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又便宜又好使。
1: 咱这是花小钱治大病了。
0: 对，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李老师啊，您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身上这个病，我真的是花了好几万了都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没吃咱们这个药之前吧，我早上醒来上，哎呦，我那个衣服我根本就穿不上，那个关节吧就是硬邦邦的，一点都动不了。
1: 嗯，
0: 然后吧，我就只能自己呀慢慢的搓呀，搓一搓呀，然后一点一点的那个活血了，然后我才能够动它啊。哎，而且一疼起来上，我就感觉我好像啊是拿那个刀子啊，就是在割我那个肉一样的呀。
1: 嗯嗯，
0: 我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肿的吧，就跟那个小水萝卜一样的。
1: 嗯，你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医学界都称之为它叫不死的癌症、哦、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病啊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不死的癌症就是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要我们的命，但是它会让我们疼到骨头变形，关节畸形，这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
0: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哎，那个医院吧给我开的都是一些那个激素的药，我吃上吧他就管事，然后不吃吧他就更疼了。
1: 嗯，
0: 结果我吃来吃去把我那个胃还给吃坏了，然后啥都吃不下去了呀。这不年前的时候吧还因为那个胃溃疡住医院了。反正啊我那真的是遭罪啊，我这个病啊真就不是人得的。
1: 嗯嗯，
0: 我要是早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呀，那我真的能少受多少的罪吗？少花多少的钱吗？
1: 这个话呢老师也经常听到啊。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都有哪些改善呢？你说
0: 你看现在啊，我这不是吃了一副半的这个药吗？
1: 嗯，
0: 我不光是那个沉脚没有了，而且我那手指头它不疼了，也不肿也不硬了。现在我就是洗个头洗个脸梳个头，你看这不是在家里还做个饭，
1: 嗯，
0: 这都行了。最主要是我现在我那个肠胃它也好了。
1: 嗯嗯，
0: 我自己呀能够吃下去饭了，而且也不胀这个肚子了，上厕所也正常了，而且吧上厕所那个大便还成型了。之前吧我那个大便不成型都是黏黏糊糊的，他们就说呀我那个是湿气太严重了，那个脾胃不好。
1: 嗯，
0: 反正我也不太明白。嗯，现在吧我这个就是反正都好了。再一个啊，就是我之前耳朵也背，我一打电话我都是按那个免提。
1: 嗯，
0: 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别说这个打电话了呀，就是您跟我就是面对面说话呀，那都得好大的那个声音啊我才能够听得清楚。
1: 嗯嗯，
0: 但因为我总是打岔嘛，这不还闹了不少笑话。
1: 嗯，
0: 上一次我那个孙女她处了个对象是那个青岛的，哎呦他跟我说了半天，重复了好几次，结果我一直听人家是那个秦皇岛的。
1: 哦，听的秦皇岛。
0: 不过现在都好了啊。
1: 嗯，
0: 打电话我不用再按个免提了。在我面前讲话吧，我也能够听清楚了。
1: 嗯，其实你这个耳背啊主要就跟这肾脏呢有直接的关联。啊，当你肾精不足的时候，
0: 哦，
1: 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总之来讲呢，那个时候吧咱这个病可真是不少啊。
0: 哎呀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吧，一开始吧我就是想治这个类风湿的，因为我这个类风湿太遭罪了嘛。但是我没想到啊其他的那个病啊也都好了。
1: 这就是老师跟大家伙讲的三代延寿方式，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啊。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凭借着一种药从里治到外。
0: 是的，我现在是真正体会到了。

0: 就像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
1: 嗯，
0: 您说，要是像我现在这么活着，我还真的就想啊，再多活的几年。我给你打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都没接进来。
1: 嗯，
0: 所以呀、啊，我昨天打电话呀，我就在你那个学生小赵那个大夫那里啊，我就又订了一副。结果今天呢、啊、就给我预约上了。
1: 咱们能通上电话呀，确实得需要提前的预约，因为找李老师看病的人呢很多，然后节目时间又有限，这也是没有办法。不过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交流是一样的啊，他们也一样会给你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解答的。
0: 嗯，好。
1: 嗯，
0: 李老师啊，
1: 嗯，
0: 我打电话吧，首先我是要谢谢您，再一个吧，您看我就盯着那个一副药能不能去根吗？
1: 没问题啊，你现在基本上症状已经消失了、哦、我再给你用上一副药、哦、前后加起来两副药，巩固巩固，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哦、绝对就是益寿延年的药啊。所以说呢，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再订上一副啊。
0: 嗯，好的好的，知道了。
1: 嗯嗯，
0: 谢谢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你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甚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 胫骨状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

0: 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三、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六周、第八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三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36 400710-2836。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状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她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啦，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定成功。
1: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

0: 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豆，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点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今天呢是7月1号了，那今天是星期三，农历的5月17。
1: 对，现在呢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家里的孩子放假了。放假了呢，也就是参加了这个家长会，然后呢就发现呢，就是说小孩呢，你给他付出的越多，好像他越是不领情，就是跟成年人所设想的不一样，你看成年人，你甭管是种花养鱼种菜锻炼身体，付出的越多基本成正比，
0: 对，但是孩子我觉得真的不一样，就是你
1: 为什么呢，
0: 付出的越多有时候他就有的时候比如说有的小孩从小呢就父母啊或者什么都不太管他，就是见也见不了多少，哎呦特别想得到母爱，然后就是特别的尊敬啊，或者想孝顺妈妈。你看那有的几个孩子的，那最孝顺的可能就是那个最不受待见的，那个你给他付出再多偏心的，他好像无动于衷。
1: 对，
0: 然后你给他这个爱呀、关心啊太多，他感觉是负担。
1: 其实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你仔细考察一下，你会发现啊，小孩呢，他更希望父母有成就。父母如果说你比如说到开家长会的时候，你一比拼，大家都坐到一个教室里头，那你爸爸是干嘛的？我爸是法官。然后你爸爸呢？我爸爸是师长。你爸呢？我爸是厨师。我爸是驾驶员。你这个他就其实在我们成年人看来，360行行出状元，哪一个都有他的起伏。

0: 高低都有它的高光时刻，
1: 嗯，
0: 那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小孩他就不懂，
1: 他不懂，对，是的，
0: 对吧？而且呢，你如果说有的做母亲的，就是痛哭流涕，说我为孩子付出那么多，把工作都辞了，我全力以赴，结果换来孩子对我的一个怼，十个怼，就是口口声声说
1: 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
0: 对，
1: 就我们家小宝也经常会说什么，
0: 你看，
1: 然后你说到这个，说那你会打球吧？
0: 你看，
1: 你说我天天花钱培养陪着你去打球，然后你再最后问我一句，我比你打得好。
0: 你看，所以说就是虽然他不懂啊，他不懂这个
1: 人情世故，你说你也不能给他计较，
0: 但是这个所展现出的问题你要重视，
1: 嗯，
0: 一定要重视，如果不重视的话，他慢慢就长歪了这棵树。
1: 对，是的，
0: 对不对？那他这个就是人作为一个生物，他不是机器人啊，作为一个生物，他有一种慕强的本能，谁强他就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就是在我心中我的父母应该是英雄，他看不到默默付出，所谓蜡炬成灰泪始干，真正能回过头来去认为父母对他付出多的很重要的，只有他自己当了父母，五六十岁朝上了以后才能理解。
1: 是的，你说你天天，
0: 对吧，
1: 真的是你带一个孩子，你把他带大了之后，他觉得你天天给他付出，然后都是应该的。
0: 对。
1: 那比如说你爸爸在外面挣钱多，妈妈天天就围着灶台，是吧？然后就没有那么光鲜亮丽，然后全都为了他付出了。哎，他还觉得你看你穿的也不漂亮，对吧？又显老，也没有像人家妈妈什么什么工作啊，什么单位啊什么的。然后他就从心底里，他觉得这个家庭谁重要？他觉得这个家庭就是爸爸重要。哪个挣钱多哪个就重要，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很难说，那到底是为孩子付出多好呢，还是付出少好呢？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付出多还是付出少，就是你不能把所有的这个精力都花在孩子身上，比如说你家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然后爸爸妈妈这么多眼睛盯着他的压力很大，然后那个比如说像我们家有两个孩子，那有的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个朋友啊或者什么就会觉得，你看你对老大肯定就没有这么上心了，然后你给他的这个爱就没有这么多了，但是你反头想一想，其实就是你给他这么多的关注，这么多的爱，他到底需不需要？
0: 对，其实我跟你讲啊，孩子呢是怎么说呢，就是心理学上啊他有一个分析，就是你这个做父母的为孩子牺牲那么多，对不对？牺牲这么多，他会变成一个隐形的情感的高利贷，孩子会有压力，
1: 对，你也会索取的，
0: 你不一样，
1: 就是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了，你怎么怎么 你就言语之间
0: 最烦听这个话，
1: 言语之间你可能就你因为如果他不听话了，或者是他学习不好啊，或者是他没有按照你的要求去那个，因为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在
0: 这就错了。
1: 它是什么呢？就是
0: 错，一个错推动了另一个错。
1: 对，它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妈妈用同样的精力，对吧？我就天天给你弄着吃，我晚上我陪你，然后关键的作业啊，我检查一下，然后就是吃饭的或者是什么，或者你的什么学习呀，或者你的课外课呀，你的爱好呢，我就是我知道，我给你。就是怎么安排好，或者你喜欢，我发现你喜欢什么，就大概的一些东西你把它安排好之后，我觉得其他的再多的东西你越付出越多，其实越会有反作用。它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工作，我们今天来上班，我做节目，你做一个有 KPI 考核，对吧？我今天做一个项目我出来了，但这个孩子呢，你付出在他身上的东西你看不见这种量化的考核。
0: 十年树木百年育人，
1: 对，那比如说
0: 他没有几十年成绩你就看不出来。
1: 对，他比如说你学习，那你说每个班级那前一前二的，那肯定就是因为有，
0: 不，这是两个概念啊。
1: 我
0: 你不要觉得他的学习好就是对你的回报，这是两个概念。
1: 对，我说的意思呢，就是你如果单纯用成绩来去考核的话，他的人数就是那样的，所以你会觉得，那你去上班的话，你的每天的这个成绩还有工资都是看得见的，但你给孩子付出呢，这些东西你看不到，看不到了之后，你如果每天这样付出，每天这样付出，你会觉得这什么时候是个头？我能看到什么？其实孩子每天每天在改变，那到最后他可能会有一个结果。那从人生漫长来讲呢，你比如高考完，他的也不是一个结果，对吧？
0: 那才刚开始。
1: 对，你给他的陪伴啊，什么东西？刚才我说的就是，你给他再多越多，他达到一个度的时候，你给他越多越不好。就刚才我说到，就是 比如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那人就

0: 说，那你是不是对老大，你还是独生子女给他的爱更多？其实多又有用吗？你给他这么多的关注，你给他这么多的关注又有用吗？对吧？你看那个独生子女的，就是我身边的独生子女，就是这四五十岁了，那他是独生子，然后他吃什么东西？比如说我要吃个什么水果呀，我会把这个水果给他哎切开呀，给孩子吃，然后大家一起吃。他不是，他直接就啃。然后就是哪怕就剩一个，他也是要先顾他自己，他就眼里没有别人，没有孩子，没有别人。
1: 对，
0: 他就是独生子女的习惯。那你这个就是比如说你哪怕有两个啊或者什么，他还会想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家小宝，然后人家给他两块巧克力。他自己觉得那个黑巧克力说是什么新加坡，然后他去新加坡旅游，然后给小宝两块，然后回来之后他就说那时候还没高考完，他说奶奶，这块巧克力是谁谁给我的，你给我姐姐吃，这一块给我姐姐吧。就是虽然只是一块巧克力，但他就想着，然后独生子女他就没有这个概念，这全都是我的。
1: 你别慌
0: 啊、
1: 你刚说小宝，你没说大宝，如果这个世界上发生在大宝身上会怎样？
0: 大宝也是。
1: 那不就完了？不是教育问题吗？
0: 对，我就说
1: 那是教育问题、啊。
0: 然后这个事儿呢，就是我见到这个大宝的时候，然后大宝说我弟弟还行嘞，他也没觉得这个一块巧克力就是很小，就是他还说
1: 这是孩子的问题。咱刚才说这是父母的问题。就是付出多与少。这个度怎么衡量？
0: 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你付出的多和付出的少
1: 界限是哪儿？
0: 界限我觉得就是就是他在他就是能够独立的时候，他能够独立生活。
1: 现在还没独立吗？
0: 他不是
1: 法律上规定18岁。
0: 我说的意思是他在一年级有他什么样的这种就是生活，对他的生活或者学习的要求。那他在就是初中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要求，他在高中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要求，
1: 那家长不好把握了，什么要求啊？
0: 但是你说你不好把握或者什么，但是你有时候能够就是不是量化来去考核的。
1: 我来跟你说方法
0: 啊、
1: 第一个，为什么就你的牺牲，孩子会看起来是作为一个情感高利贷？就因为你经常说我都给你付出了那么多，你为什么学习还不好，对吧？再回到刚才的起点，你首先一个要。把这种情感绑架先去掉。你不要觉得我给你付出这么多，你必须得拿好成绩来回报我。这是第一个大错。就是父母啊，在孩子的眼里永远都是强大的，至少在他独立之前，至少在他变成马斯克之前，至少在他18岁之前，他认为父母是强大的。那么也就是说，什么是强大？就像太阳说我每天发光，你必须给我好收成，不好收成我就收拾你，那你别照我了。你明白这意思吧？如果太阳这么说的话，我有很多人说别照我了，我不能保证就一定好收场。那可能还有冰雹。
0: 就是这个就是无私的嘛。
1: 不是，太阳一直在照，太阳什么话都
0: 没说过。
1: 也没
0: 有所求，对对对，是。
1: 所以父母就应该这样，至少在他18岁之前这样。那当然了，以后他长大成熟了，结婚了，他有钱了，我父母垂垂老矣，我八十都爬不动了，你帮我一把，这是另一回事儿。但是在这之前长达那么多年，在他就业挣钱什么都之前，你是像太阳一样的这种，你一句都不要提我这个付出你必须给我考好，那你别给我付出了，我考不好。所有的孩子都会这样反应，我考不好我没法保证我下次考的比上次好，没法保证，因为题目不一样，偶然性太多，对吧？我临考之前我突然肚疼哪儿，结果考不好了，我对不起你，我既自己考不好心里受挫折，我还承受了你的压力，因为你口口声声学不好就对不起父母。为什么很多孩子他走上绝路啊？他还不起那个情，你知道吧？我同学，把孩子送到海岸中学去，海岸中学都知道好。哎呦，房卖了，股票卖了，什么都卖了，妈妈为此辞了职，就到那儿去助学。我这三年，我陪你在这海岸中学，我租个房子。孩子压力大得不得了。
0: 是的。
1: 一年之后我不学了，你要不再逼我跳楼？因为什么、
0: 就是、
1: 我还不清你这个情感债啊。
0: 对，有时候你给孩子付出越多，他这个压力越大。
1: 所以我跟你讲，你的第一条就是你刚才说付出的多付出的少，那中间的量度不好把握，无法量化。我现在跟你说的第一条就是你把你的情感绑架抽走。你抽走，你一定要你就像我刚才举例子太阳一样，太阳的付出从来都没有要求过任何东西。太阳对不对？他不要求任何东西，那你爱长长好长到随便你。那就是比如说我三个孩子，我五个孩子两个孩子，你就马斯克是十几个孩子，我能给的我全给。
0: 对对。
1: 而且我以身作则，孩子都是慕强的嘛。他那个十三个孩子，他那个爹是个老大，是个混得最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孩子会以他为榜样，你们是按照我跑的这个里程能跑多远跑多远
0: 啊，你
1: 跑不远不要求。
0: 你刚才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说孩子慕强啊，但是为什么有的妈妈选择就是在家里带孩子
1: 没有事儿、嗯、你在家里的没有事儿，你别拿这个绑架他。
0: 对对对，是的，
1: 你在家里是因为你自己的事业受到了问题，遇到了问题，
0: 是你自己不想出去也可能。
1: 对，
0: 是
1: 吧，是你自己。我跟你讲真的，就我那个同学，他说孩子就是妈妈为了他把工作辞了陪他，我就问他具体什么情况，单位快倒闭了，说白了，明白吧？
0: 但他这样给孩子说，他不这样说。
1: 对，
0: 他是说我辞了工作。
1: 你适得其反，我告诉你，纸是包不住火的。嗯、孩子现在小，十六七岁，他以死相逼，再过十年二十年，他反过头来一看，当年就他那个企业，你这边刚走，下半年就倒闭了。
0: 嗯，
1: 这都是事实摆着，孩子哦，原来你是这样的呀。
0: 嗯，
1: 孩子，我跟你讲，那个恨意会乘以十。
0: 他总有明白的一天，懂事的一天。
1: 纸永远包不住火，别去用虚假的东西。
0: 嗯、
1: 你就告诉他、
0: 嗯，
1: 妈妈的单位不行了。
0: 嗯，
1: 现在与其这样，不如我停下来帮你，走多远是多远，你可别有精神压力哈。
0: 嗯嗯，
1: 得反复讲这个话，
0: 嗯、
1: 学多好。那你尽力就行了，
0: 嗯，
1: 大家就是你爸你妈我们也尽力，你也尽力就管，
0: 嗯，
1: 不实在不行，你说我就是随便就开个小卖部，行，我们也支持你，这是好父母，
0: 嗯，
1: 别给人家压力。
0: 我现在就感觉到哈，有的刚才你说的小孩就是然后
1: 我还不起你的情，
0: 然后弄到什么南方啊或者什么名校
1: 啊，是的，
0: 其实我觉得你看咱
1: 逼死了，
0: 你看咱最好的中学，徐州最好中学。你就是你要能考到最好也很好了，那你到外面去又能考到最好吗？
1: 哎，两个概念。
0: 嗯，
1: 我跟你说，你永远不要用考得好和考得孬去要求孩子。
0: 嗯嗯，
1: 明白吧？你这样的话，他就
0: 不是，
1: 他就
0: 这是
1: 压力就是这么来的。
0: 不是，这是他们想要的这个结果。
1: 对，结果、
0: 啊，
1: 但是你不能说给孩子听。
0: 嗯，
1: 你说给孩子听的永远都是，第一健康成长，我要求你心理和生理。两方面都健康，这是我的要求。
0: 嗯，
1: 至于你学习能好，那咱就额外有所得，那就更好，
0: 嗯、
1: 就相当于出门捡100块钱，
0: 嗯，
1: 高兴一天。
0: 这个学习啊，
1: 你知道吧？
0: 这个学习，
1: 我告诉你，错都在父母身上，父母就没有拿正心态。
0: 嗯，
1: 你用你的情感绑架他，我为你，我付出了多少？我为你，我哭一把鼻涕一把，我什么房卖了？你干啥的事啊、
0: 哦？真的，
1: 谁欠你的？
0: 真的，你说这个，我感觉就是，很多人觉得，你看这个小孩，我都为他付出这么多了，然后也不成器。
1: 你说这个话本身，你就是在转嫁你自己的灾难，你自己混不下去了，你压到孩子身上。
0: 嗯，其实孩子，你说刚生下来都是一张白纸，
1: 对呀、
0: 啊，他的能力啊、爱好啊、智商啊，这个遗传的没有改变。但是你要让孩子，比如说找到一个适合发展他的路，对吧？你把他培养出什么样的人？那就是你的问题，和孩子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1: 嗯，
0: 对吧？
1: 所以说到根上，问题还都在自己身上。
0: 嗯，
1: 刚才说的是牺牲，就是你牺牲的再多，
0: 嗯，
1: 你不要去讲这个话，
0: 嗯，那是你愿意的，
1: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0: 嗯。
1: 而且我跟你讲，这孩子会说，如果不是我是张三李四，我班里同学做你的孩子，你是不是也会这样？就是那是你的事儿、
0: 嗯，
1: 孩子能够有多少，你有多少期待，放心里，写在日记本上，别讲给孩子听，讲出来都是压力，因为他撑不住，他太年轻了。
0: 嗯。
1: 另外，第一个是牺牲，第二个是无我，就父母无我呀，没有追求啊，
0: 嗯，
1: 我就为了你，我就这也辞了，那也弄了，我天天盯着你，我送你去培训班，你这个学的不好。哎，我就看那短视频啊，孩子，那就他妈妈在那陪着写作业，3+5等于几，3+5等于8，1+7等于几，1+7等于7，妈妈急得呼自己脸，
0: 是
1: 小孩惊讶的看到你怎么了、
0: 嗯？
1: 我怎么生了这样的孩子？他崩溃了，
0: 他接受不了自己生了这样的孩子。
1: 你崩溃什么呀？
0: 嗯，
1: 你对吧？是他学习，是你学习，
0: 嗯，
1: 我就纳了闷了，你崩溃什么的？
0: 嗯，
1: 所以我跟你讲啊。你这种移情，你这种无我，孩子更承受不了。
0: 嗯，
1: 你搞清楚是他在学习，你是帮他永远是帮他，明白吧？帮的意思就是他是主人，你是辅助的这个。上 OK， 不上也 OK， 这叫帮。你那是绑架，你那是拿枪顶着头上、
0: 嗯、
1: 我自己呼自己脸，你干啥呢？
0: 嗯，
1: 我告诉你，当妈的自己呼自己脸，或者当爸的就是崩溃痛哭的那一瞬间，孩子心里的创伤，我跳楼吧，你知道吧？他扛不住了，所以我跟你讲，错一百都是父母用这种苦肉计来逼孩子，你这叫苦肉计，你懂不懂？
0: 嗯，
1: 你 我跟你讲，做父母的比孩子成熟那么多，你最起码成熟20岁以上，对不对？你20岁生孩子算早的了吧？

0: 至少成熟二岁以上，你懂得怎么样在你领导，你看一下领导，你都哎，领导好，小林，那叫作假对不对？那叫演戏对不对？在孩子面前不为什么不演？孩子是最需要演的。
1: 嗯，
0: 你因为你跟领导，你要是什么话都直说，不给领导演，领导马上收拾你，调你岗位，扣你工资，你不敢。
1: 嗯嗯、
0: 孩子你不演，你把你的这个东西拿出来，孩子毁一生啊！我跟
1: 你
0: 说。
1: 哎，
0: 你
1: 看，我昨天那个小宝回来，我说你就是给老师沟通啊，说老师说你上课特别认真听讲，然后什么？他说老师说了吗？
0: 嗯。
1: 我说真说了，
0: 对，
1: 然后他就感觉特别开心，
0: 对，
1: 那我也可以感觉到，就他下次再上开学再上课的时候，他一定会特别认真。
0: 对，我跟你讲，这个是这样的哈，就是对孩子的夸奖，现在很多的家长走偏了，他全是夸奖，真棒真棒，
1: 但是我觉得
0: 真好真好真好，
1: 但是我觉得你要夸出来，
0: 哎，好，今天咱中午
1: 进
0: 去吃，咱去吃大蛋糕去，咱去吃大餐去，孩子都觉得这没有什么，这是我该做的呀，
1: 嗯，
0: 你把他该做的事情就跟似的啊，这个是最近我们所有的同志们都准时上班。准时下班，没有早退，没有的为此，我要奖励大家。你这是干啥的？
1: 就是他
0: 那不是该的吗？
1: 范围之内。
0: 我的天哪，你这个水平也忒低了吧？
1: 嗯，
0: 就是你在孩子面前，你得要压住，就是就像还是我说的那个，在他十八岁之前，在他就业挣钱真正强大之前，你就要像太阳，太阳是压得住的。你在太阳底下，你晒一会儿，你试试，就他的威和他给你的这个福是并举的。你敢跟太阳，你敢对视一眼吗？
1: 嗯，
0: 对不对？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做父母的永远是压制住，哎，
1: 恩威并施
0: 啊，对，不是恩威并施，那叫手段，那叫手腕，那是治人，对孩子是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嗯，
0: 你老师夸奖你了，挺好，下次就那个什么继续。就完了，
1: 嗯，
0: 你大惊小怪的，今天中午咱们去吃肯德基，你干啥？是你自己想吃吧？
1: 嗯，
0: 真的，那些父母你自己问，是就是你自己想吃，
1: 嗯，
0: 你知道吧？我有时候回到家，我发现我妈又弄给我弄个饼干，因为
1: 是他自己想吃。
0: 对，我后来就搞清楚了，我说过多少次，我说我不拿，
1: 给你
0: 我不带，
1: 嗯，
0: 完了之后有时候我回到家了，
1: 我跟你说，
0: 我没看见，给我塞进来，
1: 很有可能是什么？很有可能他吃不完的，
0: 就是他吃不完的，就是
1: 他看在跟前，他闲
0: 着，就是你说的这个话，
1: 对他闲着看着跟前他嫌烦。
0: 哎，
1: 对，
0: 吃一个就正好，他想香香嘴，然后呢，剩下的怎么办？我给你，
1: 哎，可弄出去了。
0: 哎，对，是不是他不爱你，他作假呢？不是，
1: 嗯，
0: 但是他的方法不对。
1: 嗯，
0: 我跟他讲过，我说我的饮食和你的不一样，咱们的价值观不同。你就他那个年代人，七八十岁的人，一定要吃香的喝辣的，这个真香，这个正好吃。我说我就要返璞归真，我要吃那个食材的原味，因为我被各种苏丹红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一滴香香飘飘给我都晕了，我舌头早就没有味了。我要回归本源。我说这是我的方式，他不理解。
1: 嗯，
0: 他告诉我，人活着还有啥意思啊？你这样，我说人活着不是吃，那是小狗和小猫的生。
1: 吃是为了活着。
0: 对了，这话我说了，我伤害他，你说，但是就这个意思。嗯，所以我跟你讲，你在对孩子的时候，你得是稳住的。
1: 嗯，
0: 你知道吧？夸点到为止，奖励 OK 就这样就行。
1: 嗯，
0: 是不是？别叫他飘。你叫他飘了也是你害他，更不要把你自己想吃的，把你自己想做的，考得好，今天妈妈奖励你去那个什么美国纽约玩，是你自己想去，他根本就不想去。
1: 嗯，
0: 要问他，
1: 你就把他这种奖励啊或者什么这个就是变成很有目的性，
0: 别搞那一套。
1: 嗯，
0: 小孩不吃这一套。
1: 嗯，
0: 那都叫压力，你知道吧？你看去年考得好，奖励你去一趟埃及，今年哪也不去，虽然你考那么差的，
1: 嗯，
0: 又跟这个绑架了。
1: 嗯，
0: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咱们去找问题，分析问题哪儿错的，再改正就完了。
1: 嗯，
0: 你跟别的挂什么钩的，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啊，刚才我说了，第一个牺牲，你不要用你的牺牲去绑架他；第二，不要无我，你是你，他是他，
1: 嗯，
0: 你那叫无我，他考不好你自己护脸，他考不好你自己绝食，你能干啥呢？
1: 嗯，
0: 不要这样。
1: 就每个孩子的他的个性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讲啊，
0: 你先不能错。
1: 就是，对，你现在就是把学习当做唯一的标尺，其实我觉得并不是，你应该发现孩子身上的这个优点，他还能做别的，能做什么其他的东西，
0: 做别的，做别的是主要的。
1: 他喜欢什么？嗯，喜欢什么？他懂事儿，然后热情大方，其实这都是他的优点，我们都能看到。
0: 而且父母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
1: 嗯，
0: 一定要有自己拿得出手的东西。
1: 嗯，
0: 那你说我拿不出手，我就是那个干快递的，我就是搞家政的，你那难道这个工作就不伟大吗？
1: 嗯，
0: 这个工作难道就没有可称赞的吗？
1: 嗯，
0: 不是这样的。任何一项工作都有别人不及的地方，
1: 他有很高的上限啊。
0: 没错，你比如你比如说，我就是送快递的，这片小区都是我送。
1: 对，
0: 好，我送，我每一个给人家好好的送，然后给人家热情的，怎么样？人家见我就，
1: 嗯，
0: 我也见过，有快递往门口咔。

0: 一扔都给扔坏了。
1: 嗯，
0: 有的就是一个电话打没有，两个电话打没有，所以我说真放门口啊，真放门口，我给你拍个照片。就是他服务很到位，临走把垃圾给你带走。我获得这一片小区人赞誉，哪天我有病了不干这一天，哎，怎么弄的总不是他干的。
1: 嗯，
0: 孩子听到这个时候，这就是对你的充分的认可。
1: 我觉得哈，作为孩子来讲，可能就是从我的感受来讲，你在小的时候你感受不到，但你刚才说到这些时候，我觉得你要做人，
0: 啊，
1: 你不管在做什么样的职业，他真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就是你全情投入，获得别人的这种尊敬。
0: 谁的老父亲，
1: 嗯，
0: 我这一辈子没干别的，就是个那个守门的，
1: 嗯，
0: 那个保安，那，
1: 嗯，
0: 到最后去世了，哎呦，人一开始没人说什么，一旦去世，哎呦，他怎么走了？
1: 嗯，
0: 哎呦，这好人呐，那什么什么事儿，
1: 嗯，
0: 当时帮我，什么时候
1: 就有传扬这种正能量，
0: 哎，
1: 还有人的价值，
0: 心里怎么想？
1: 对对，
0: 我告诉你，你做个高管一年挣多少钱，你没有他的赞誉在心里的那种。
1: 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还有就是说，你说你包括送快递的，还有就是这小区，就是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成为这个这一片都是你来承包了，
0: 嗯，
1: 对不对？你做别的行业，你比如我就喜欢做饭，做什么，那你可能成为大厨，你可能开很多饭店。
0: 你很多人无意中会说，
1: 对对，
0: 比如说多少年之后，人家说，哎，王颖，当年你做的那个什么米线就特别好，孩子听到这个话心里是美滋滋的，
1: 哦，
0: 那是认可，而且那是经过时间沉淀的，
1: 就
0: 是不是假的。
1: 就前两天，然后我们带这个，就周末的时候带老大嘛，老二不在家，然后带老大，然后出去，我说咱，你想吃啥的，在外面吃吧。他说不要妈妈，我就想回家。
0: 你看，
1: 就然后我回家气得不能给他弄一个什么炒饭，然后加了好多种材料什么的。然后他说，嗯，太好吃了，比外面要好吃多了。
0: 所以说你努力奔跑的姿势是孩子最欣赏的，
1: 嗯，
0: 而不是去给他使用各种的压力，
1: 嗯，
0: 情感绑架，
1: 嗯，
0: 啊，各种无我，我为你付出，我是个拉锯，撑回历史干。
1: 还有
0: 你那只是自己感动自己。
1: 还有的就是你每天围着孩子转，你就添那点小事儿了。其实你在在这个工作当中，
0: 你的思路打不开了，
1: 对，你思路打不开，
0: 眼界也窄了。
1: 你在工作当中，你比如说咱这个工作，然后你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你工作的，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工种，我觉得它有的都是相通的。那你和孩子的这个沟通当中，他以后他遇到什么问题，就是心理问题啊，工作上的问题啊，你都可以和他去沟通。你要是作为一个就是完全在家里一个这种职业的话，你没法和他沟通，
0: 脱离社会，
1: 对，脱离社会，你给他不了这个指点，
0: 所以他瞧不起。
1: 也许你比如说有的那家长，我在你的职业上我能给你规划呀，
0: 嗯，
1: 我能给你一些就是叫什么助力呀，但是有的家长，
0: 嗯，
1: 那我就没有，我只有好好工作，
0: 嗯，
1: 但是你在和他沟通上能不能形成一些共鸣，
0: 嗯，
1: 在他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能不能给他解决一些问题，能够共情一下，
0: 嗯，
1: 就是我知道你在说什么。那你如果没有工作的话，你天天就是今天这个邻居明天那个邻居什么事儿，猫啊狗啊什么事儿，你没有这些参与这些过程的话，你没法回答和他共情。
0: 有时候啊，你比如说这个男人在外头遇到事情啊，回到家里头跟媳妇儿说，哎呀，这个事儿我伤透脑筋了，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1: 嗯，
0: 我大概跟你说一下这事儿，说完之后你怎么想，媳妇儿说这都是你们男人的事，我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他都
1: 是
0: 烦死，
1: 是是 是, 是。
0: 然后还有，嗯，李世民回到家里恨的那个房玄龄成天弄我，早晚找机会杀了他，
1: 嗯，
0: 结果长孙皇后换上正规的礼服给他跪下磕头，
1: 嗯，
0: 他说你干啥的，
1: 对呀，
0: 啊，他说这说明你是明君，你不是暴君呐，
1: 啊，一个老婆，
0: 所以人家敢跟你这样当面指责，哎呦，
1: 嗯，
0: 这一说李世民心里立马掉个个，
1: 嗯，
0: 你说这重要不重要？
1: 你说老婆的作用太重要，你这是最高层次的。
0: 对，
1: 那天我看到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男的，他可能就开货车的，他两口都在车上，
0: 嗯，
1: 然后下面和一个小汽车撞起来了，
0: 嗯，
1: 然后这个他老公啊，下去就要给人家打架，
0: 嗯，
1: 他老婆就呼他一下，
0: 嗯，
1: 就打他，你想干嘛，
0: 嗯，
1: 啪一巴掌上去，
0: 冷静了，
1: 或者是我仔细再看第二遍，哦，是打他老公，
0: 嗯，
1: 是打他老公，你给我。
0: 他
1: 冷静
0: 一下冷静了，
1: 然后到那儿就给人家赔不是，
0: 该道歉，
1: 该道歉，
0: 道
1: 歉。你说人家这么大的火，一下子看你这个懂事老婆，人家跟你计较什么？
0: 我跟你讲，这男人他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他是沿着一条思路，一条直线走。
1: 嗯，
0: 你就像朱元璋为了自己的家呢，杀那么多功臣，到最后马皇后说，
1: 嗯，
0: 你要再杀，我就绝食了，
1: 嗯，
0: 我真绝食。
1: 嗯，他就不
0: 那就不杀了。 那这个就让他就是棒喝呀，
1: 嗯，
0: 让你想一想，就是不能这样杀了，
1: 嗯，
0: 你这杀到最后动了国本了，
1: 嗯，
0: 你马皇后以自己绝食的状态去给他请愿，
1: 嗯，
0: 那还说他
1: 是
0: 真绝，真绝，真绝食，
1: 嗯，
0: 所以我说这个意思是，
1: 他真的是他比那个吕后要，
0: 那吕后有吕后的强，
1: 他的他的手腕，
0: 对，
1: 这个
0: 以后再说。
1: 对，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下面这份特大补贴是专门为徐州听众准备的，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友都别错过。爱眼月期间，好视力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专门为每位徐州听众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眼睛干涩啊睁不开眼，出门迎风就流泪，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400-855-8282。
3: 好视力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更荣获了百万用户的好评，用着确实更放心，眼贴里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的中草药，简单一贴，眼睛就水润舒服，看手机书报都更轻松，模糊干涩流泪也都有缓解。如果想感受眼贴效果的，您记好电话400-855-8282，今天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爱眼月专属补贴，不光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送一床升级版的石墨烯冰丝凉席，一个电话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5: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我们的场外主持人程伟。那今天程伟呢是直播专访湖滨街道开源长青社区的老党员周福全。闲暇时啊，闲时吹乐享生活，远行助学守初心，退休不躺平，老有所为也是老有所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主持人程伟来聊聊天啊。我们接下来程伟你好。

0: 师哈。那周老师，大家今天也看到周老师今天一身很帅气哈，白裤子花衬衫，然后呢带着我们的这个乐器。那叔叔呢，他其实啊在退休之后，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哎，退休了我就平淡落幕了哈，但对周叔叔来说并不是，我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启新的篇章。那叔叔，我知道您是会萨克斯，然后还会您手中的这个电吹管，我想问一下，您是退休之前就会呢，还是咱们退休之后学习的？为什么想要学习西洋的乐器呢？
1: 我是这样子，以前呢，就是没有退休之前呢，我是不会任何乐器的，
2: 完全零基础
1: 啊，完全零基础，因为是那个我早就想学乐器了，
2: 嗯。
1: 因为以前呢工作的时候呢比较忙，
2: 是
1: 没有时间学习，后来以后呢到了60岁以后就是退休了，
2: 嗯，
1: 在家呢也没有事情做了，我想呢就要充实一下自己的业余的生活，文化生活，
2: 嗯，
1: 我就买了一个就是电吹管，后来以后呢又买了一个次中音萨克斯，
2: 次中音萨克斯
1: 啊，就练习吹这个东西。
2: 嗯。
1: 当时呢，吹这个时候呢，学习这个东西呢，也是很难的。中间呢，也想过就是打退堂鼓。
2: 是。
1: 因为那个时候呢，吹这个练这个那个次中音那个萨克斯的时候呢，总是要先练基础东西嘛。
2: 嗯。
1: 吹长音，呜呜呜呜，总是吹长音，太枯燥，太单一。
2: 嗯。
1: 所以呢，就不想吹了。
2: 嗯，
1: 到后来以后呢，就是说，我看到还有好多比我年龄大的，大几岁的，大哥大姐，他们呢都能坚持的，就是说练吹萨克斯。我比他们还小几岁嘛，我为什么不能坚持下去？
2: 周叔叔不服老啊！
1: 所以这样子呢，我就坚持的就是每天的练，每天的练。刚开始呢，每天都要练到。3个小时到5个小时。
2: 哎呦，嗯。
1: 后来随着时间的这个练那个程度，就是熟悉的程度，也有逐渐的，也就是减少了，每天呢就是2-3个小时。
2: 越来越熟练了。
1: 越来越熟练了。
2: 是，那其实这个说到叔叔啊，他会这个电吹管和萨克斯这两个乐器，其实我觉得还都是挺难的。和年轻人相比呢，刚才和叔叔聊天的时候也说了，就是年轻人啊，他脑子可能比较手法呀、气息啊，他搭配比较好。那对于叔叔是零基础学习哈，那目前到今年才第3年，对吧？啊，那么他可能就要付出比年轻人更大的练习时间和努力了。那其实我觉得叔叔在学习乐器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听说你们晚上这个团队还会在云龙湖音乐广场进行演出，咱们团队名字叫什么？
1: 我们是云龙湖畅想乐队，我们乐队呢有20多口人。
2: 哇！
1: 我们每天晚上7点到9点钟就在咱们云龙湖音乐厅前面那个大宽路上面，
2: 嗯，
1: 路边，我们在那个地方就是说伴奏玩。在玩的过程当中呢，有好多就是喜欢唱歌的，就是观众，锻炼身体的咱们。

0: 人也在咱们这个晚上锻炼的时候看到咱们演出吧？
1: 对，他们走到那看到咱们演出，他们总是竖起大拇指，
0: 好吧、
1: 还有他们呢，还有一个曾经有一个俄罗斯的，就是几个、外国人，
0: 嗯，
1: 他们也说他要唱，
0: 唱什么歌呀？
1: 他要唱卡秋莎，咱们
0: 会
1: 俄语唱
0: 会吗？
1: 我们呢就用这个乐器给他伴奏，
0: 太棒了。
1: 当时引来了好多好多的，就是咱们
0: 市民
1: 的在那就是观看。
0: 哎呀，挺好的。那其实叔叔在晚上的这个经历呢，据说啊，以前晚上他们有一些固定的曲目，是不是？然后后来有一个机缘巧合，有一首歌让您非常的感动。
1: 是啊。我们呢最难忘最激动的有一次，我们这个乐队每天就是结束的时候，最后一首曲子就是同一首歌，
0: 嗯，
1: 或者说就是友谊天长地久，
0: 难忘今宵，
1: 难忘今宵，
2: 回家，
1: 我们每天晚上结束的时候必吹的一首
0: 结束曲，
1: 结束曲、那天呢我们就是吹的是是这个同一首歌，
0: 哦，
1: 同一首歌，当时呢的观众都还是随着我们的那个音律
0: 哦，
1: 跟我们互动。
0: 哎呀，
1: 互动，还有好多年轻人打开手机那个灯
0: 呀，像演唱会一样，
1: 就这样子，就这样放。
0: 哎呀，
1: 哎呦，我们吹完了这首歌以后呢，就是准备就结束了，就收拾东西了。
0: 是，
1: 这些是观众就喊，再来，不要走，不要走，快来，
0: 安可，安可。
1: 哎呦，后来以后我们这乐队的人也是受到了感动，就是我们再来吧，为了大家咱们一起开心高兴、再来，
0: 也实际为大家演奏哈。
2: 我觉得哈，
1: 激动最难忘的一次。
0: 对，激动。
2: 我觉得就是是不是这些观众的互动。你们可能刚开始只是为了找一个地方然后练习呀、然后自娱自乐，那现在通过就是观众的这种互动，是不是感觉到更多的这种自己的价值所在？
0: 对，是的，是不是有更大的这种价值了？
1: 我们呢是作为这个就是老年人退休的，在这个地方就是娱乐，
0: 嗯，
1: 主要呢就是陶冶自己的情操，
0: 是
1: 充实自己的业余生活。
0: 对，
1: 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呢还想呢，就是说把更美好的一面，献给咱们徐州市的老少爷们儿。
2: 我觉得你们不仅仅是献给我们徐州的本地的哈，因为现在我们徐州也是旅游城市，那你们再去在这个音乐厅啊，人又这么多，比如说我们是外地人，刚才您说也有国外的，然后看到你们在这儿演出，然后展现我们徐州中老年人的这种风采，然后给他们提供了这种艺术的享受，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徐州的一张名片了。
0: 是的，尤其是在咱们这个五 A 级景区云龙湖音乐厅这个广场上面哈，大家去晚上的时候，大家有跳舞的，有像叔叔这样免费为大家去公益演出的哈，真特别好。另外呢，刚才说到周叔叔啊，他也是一位老党员了，那么曾经啊，他还特别的热爱自驾。他们自驾到了这个西藏的时候，也有一件特别难忘的事，尤其今天叔叔佩戴的这枚这个党徽也特别有故事，叔叔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我呢上个月我自驾游去了西藏，在这个回来这个317的这个路线路上，到了以后，西藏的有一个叫江达县，
0: 江达县
1: 呢有一个叫车索村，
0: 嗯，
1: 我们到这个村看到的有一个就是基层党支部的一个工作室活动室，
0: 嗯，
1: 我们呢就把车停下来到里面去看一看，看看就是里面的情况，给当地的这个书记叫多吉，
0: 哦，多吉，
1: 多吉是那个书记，他是大学生，就是毕业以后
0: 啊
1: 就派那边去的，
0: 是
1: 啊，我们进行了和他们当地的党员进行了就是交流，
0: 嗯，
1: 就他们这个党群工作的这个进展，说的怎么做的先进的就是经验，
0: 互相学习是吧？
1: 啊，就是想了解一下，互相学习一下，就沟通交流了一下。
0: 嗯，
1: 在我们交流期间呢，陆陆续续的来了好多的这个小朋友，
0: 藏族小朋友，
1: 藏族小朋友，
0: 哎呀，
1: 这藏族小朋友呢，也就在有10岁左右的，都是好多，
0: 嗯，
1: 男孩女孩都有，
0: 是。

0: 但我看到他们那个眼神啊，哎呦，我心里非常非常的就是说不上来。
1: 嗯，当时就激动了。
0: 虽然说呢，他们的皮肤呢有点黝黑，
1: 嗯，
0: 但是他们的眼睛是很亮，
1: 哦，
0: 很清澈，
1: 嗯，
0: 透底的。
1: 是。
0: 哦，他们的眼神是真的是很无邪的。
1: 是的。
0: 太天真了，无邪了。
1: 嗯。
0: 给咱们小朋友呢交流。也很方便交流，因为他们上学呢也是说的是汉语
1: 啊，
0: 交流以后呢问问的学习情况啊，吃住的情况，问问就是闲聊了一会儿，
1: 嗯，
0: 后来以后呢我们车上还有好多党员，
1: 嗯，
0: 我们一起去的嘛，就我们在一起说了车上的东西搬下来，
1: 哎呀，
0: 给这小朋友就是分享一下
1: 吧。哦，是这样的。
0: 就饮料啦，就是说零食啦，这个东西就给
1: 藏族的小朋友分享一下啊。
0: 分享一下。
1: 嗯。
0: 他们呢也不客气，也很开心，
1: 很开心，
0: 很高兴
1: 啊，
0: 接受了我们的就是礼物。
1: 是，这都是我们党员一家亲哈。那么在党的这个政策下面啊，这个叔叔也是献上了自己的爱心。
2: 哦。
1: 刚才我们
2: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像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现在旅游都是到这么远的地方，这么美的地方去了吗？就是我们周边的已经满足不了我们了，还有就是到西藏去这个像这个气压呀，身体条件能不能承受得了？
0: 哦，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真的是太漂亮了，太美了，
1: 太美了。
0: 但是呢，西藏那个地方呢，毕竟是高原地区，
1: 是、
0: 那个地方呢，高反呢还是比较严重的。我们这些年龄大的人呢，都准备好的就是氧气袋、氧气瓶一类东西，做好了就充分的准备工作，
1: 做好了万全的保障，是吗？
0: 以防万一需要用的时候呢，就是很方便。
2: 怎么样？身体有什么样的反应？
1: 啊，又有什么高原反应吗？
0: 轻微的，多少还是有一点。
1: 嗯，
0: 这个根据人的体质，根据人家的体质，个人不同。
2: 嗯，是不是去了西藏会感觉到，如果不去的话，一定会后悔，特别震撼。
0: 不去啊，真的后悔。
2: 嗯，
0: 我刚才说了，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真的是美丽，太漂亮了。蓝天白云，青青的海，青青的水，青青的草原。太漂亮。
1: 是的，所以这一次西藏之行呢，不光是让叔叔看到了这个我们的祖国山河，当然也在这个西藏和小朋友们哈做了一个这个非常友好的互动。那么叔叔佩戴的这枚党徽啊，也是咱们这个支部书记是吧，西藏的支部书记送给您的。
0: 这一枚党徽呢，是我们在这个他们的支部里面交流了解，互相了解这个党群工作的时候，后来咱们大家就是了解完了这些东西以后呢，他们书记要居多嘛，那个这个书记说咱们和留个影，留个念想嘛。我们呢就是在他们村子里面的那个党旗下，
1: 党旗下，
0: 带上，是他们发给我们的，每一个人发了一个，赠送了一个就是党徽，我们呢在那地方合影留念，又重温了一下党的誓词，
1: 宣誓的誓词，哎呀，真的是这一次的旅行是非常的难忘，是吧？这自驾游，
0: 是，
1: 看到了当地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党建工作也是做得特别的好。其实作为一名老党员哈，朱叔叔其实退休之后依然是没有脱离初心，一边丰富自己的生活，一边呢也是力所能及的去做一些爱心和公益。那今天呢，叔叔也是邀请了他的这个刚才说到这个乐队的伙伴们，想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啊，为我们的党送上一份生日礼物，是不是叔叔？
0: 是，我呢带上我们的就是乐队，乐队老师，
1: 好的，
0: 我们要为大家呢，献给咱们这个网友们、老年朋友们献上一首歌，一首歌曲那个曲目，也是今天呢是七一，
1: 对，是咱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对对对，
0: 我们呢就献上一首歌唱祖国
1: 好的，歌唱祖国。那我们来简单认识一下，这位
0: 呢，是我们潘老师。
1: 潘老师，
0: 他是鼓手。
1: 鼓手，哎，
0: 以前是78了。
1: 哦，78岁了。
0: 78了，
1: 一点看不出来，太棒了。这位呢？
0: 这位是我们王老师，他呢是高管。
1: 哦，叫高管啊。
0: 高音那个萨克斯。
1: 哎，展示一下哦，
0: 王老师。
1: 王老师你好。
0: 这位大姐呢？他是
1: 好漂亮的阿姨，
0: 他是沙锤，
1: 好沙锤，
0: 打击乐的那个打击乐。
1: 哎，好嘞，阿姨好漂亮，太漂亮了，您请坐。
0: 这个是键盘手，
1: 键盘手
0: 孙老师。
1: 我觉得孙老师特别像推荐，
0: 有点像。
1: 这个帽子也像是吧？
0: 这个呢是我们陈老师，
1: 陈老师
0: 是吹次中音萨克斯。
1: 哦，次中音萨克斯，好细啊，这位阿姨。
0: 对。是我们也姓陈，陈老师。
1: 哎，
0: 他呢是中音萨克斯。
1: 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我们赶紧就位，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邀请咱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咱们来自泉山区湖滨街道开源长青社区周福全老师和他的伙伴们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
3: 歌唱祖国。
1: 好嘞，祝我们党生日快乐，3、2、1开始。

0: 哇，太棒了，太棒了，
1: 太
0: 震撼了。
1: 是，对，今天呢是咱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特殊的日子哈，真的非常感谢周老师还有他的伙伴们为我们带来的这个演出和真诚的分享。那我想呢，岁月从不败热爱，党员的初心是永不褪色的，退休从来都不是我们奉献的终点，而是我们拥抱热爱传递善意的全新起点。所以今天我们非常感谢能够走进周福全老师的故事，他们用旋律也带来我们这个丰富的体验，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咱们社区里面哈乐龄的榜样和新时代咱们退休中老年朋友热气腾腾的向阳而生的最美的模样。我们最后再祝我们的党生日快乐好不好，来一二三。好，谢谢。
0: 好，非常感谢。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哎，再见。好。听他们这个演奏啊，真的是非常的感慨，而且他们的业余生活很丰富多彩。你看，去西藏，然后自己组建乐队，每天做自己开心的事情，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谈的这个话题，就是先做好自己。然后呢其次才是别人，家庭很重要，就是你不要就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别人身上，那用在自己身上那永远不会错，因为你用在别人身上的话你还可能会得到别人的认可，但是用在自己身上一定是是非常值得的，而且你用在自己身上，然后自己开心快乐也会传染给自己家人，而且刚才也说到了也会传染给其他的人，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这种正能量积极向上的这种精神风貌，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都能够走出家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

0: 市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每天这个时段啊，通过电波给大家伙讲解一些健康知识，跟你们聊聊心里话啊，我这日子过得也是蛮充实的。 而且呢，我也感受到了所有的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要么说人心换人心，我为患者尽心，大家对我也放心。很多听众都说呀，李老师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是真心真意的为大伙着想。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药，全国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允许命名为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说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了一片就花1块钱就可以用上这个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的感激我。其实我想说呀，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相信也都会跟我一样去这么做的。啊，像老患者都知道啊，李老师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呢，父亲罹患了重病，我们家没钱治疗，甚至到了最后吧，就是想要给我父亲减轻点痛苦，注射点杜冷丁的钱，我们家都没有。我那是亲眼看见父亲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被疾病折磨的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无奈的抛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知道了疾病的可怕，我更是懂得了没有钱又患病的那种艰难。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立志学医，就期盼着自己长大以后吧，能够救治更多像我当年一样因为没有钱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人。我那会儿发愤图强，我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家里拿不出学费，是政府给抽的钱啊，而来北京的路费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说无论何时我都将不忘初心，我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我所热爱的医药事业，而我的余生也将会努力的去救治更多的患者。我认为这是我对国家，对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乡亲们最好的报答，也是我身为一名医者应该做的。只不过呢，咱们这些患者呀都是身怀感恩之心的人啊，所以每次打电话来啊，都是对李老师就万分的感谢。就比如说昨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老患者的电话，他叫孙国芳，是我几年前呢在北京房山义诊的时候吧认识的一个大医啊。这次呢，他是在收音机里边偶然间听到我讲课了，所以说呢就打过来电话啊，特意的想要跟我通个话，想要感谢感谢我，但是没接通啊，因为咱们这直播间呢这个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他这个电话呢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去了。别看老人家今年呢都73岁了，那胳膊腿啊特别灵活，平时去挖个野菜走个山路啊，或者说去地里边干点农活啊，那都不输年轻人。啊，孙阿姨说呢，这都是托了李老师跟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福了。一个劲儿的嘱咐场外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给李老师带个话啊，让他多保重身体，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有时候听他讲课呀觉得他那嗓子都有点哑。那你跟他说，我就是手上啊有自己咬的那个印记的老孙太太。场外指导老师呢跟我说完这个，我也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也勾起了一段往事。就是我之所以对这个孙阿姨印象这么深刻啊，因为她真的就是特别刚强的一个人。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去义诊的时候吧，轮到她了，她把手伸给我一看，他的十个手指头全都变形了，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啊，这是很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而且一看就知道啊是有年头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怎么拖到现在才治啊。孙阿姨说了，说李大夫，我这命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怎么这么苦呢啊，我这病确实是拖出来的，但有什么法啊，孩子他爹心梗走了，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我是一个人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 他们长大以后啊，没有人愿意在这山里边待着，都出去打工了，但是打工他们混得也不好，都是租房。

0: 子，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呢，一年到头啊，回来看我一眼就知足了，我就留在这儿守的这个山，守的我们家那块地，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也就能对付着活着。但就这病啊，是真受不了。
1: 哦，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特别感谢您的。
0: 那这是老患者咯。
3: 啊，对对对。哎呀，要不是用上这个华侨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0: 嗯，
3: 这回可真算是捡回一条命了。
0: 哟，这一听捡回一条命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3: 是是，哎呀，我这不现在手里边还有十几天的量就用完了嘛，我想着麻烦您呢，再帮我看看。
0: 没问题，怎么个情况啊？啊，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主要治的是什么病？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嗯，好的好的，我说一下我的情况。我呢是高血压快20年了。
0: 嗯，
3: 刚开始吃药呢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到后来呀吃两种降压药，那个血压还是不稳定，都上了200了油之后，低压呢也在120左右。这不前年呢10月下旬的时候突发脑出血了啊，当时昏迷了4天。
0: 嗯，
3: 这命算是救过来了，但是躺在床上动弹不了啊。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个大小便失禁，那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连我小孙子都不来我们家了啊，说我们家太臭了。
0: 是，这也遭人嫌弃了。
3: 是啊，您说我这老天天这么躺着，身上的骨头肉啊都没有不疼的地方。
0: 嗯，
3: 那时候说话呢也是呜里哇啦的，说不清楚，越着急越说不清楚。哎，怎么说呢，就在心里头清楚，哎，就是说不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老伴呢孩子们呢也都想尽办法给我治疗，找人来家里给我针灸啊，还弄了不少的偏方，哎呀都不管用。当时我都有点绝望了，巴不得自己再换一回直接咽气得了。
0: 其实我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心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只有活着咱们才有希望，只有活着你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嗯，真是真是，哎呀，也真就是我命不该绝啊。
0: 嗯，
3: 后来呢，我老伴听到您讲这个华侨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您说是云南现采的新鲜药材发酵的，一片呢比普通中药得80片。
0: 嗯，
3: 还说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情况啊，都治好了，都能走路了。
0: 没错，这种情况太多了。
3: 是啊，所以我老伴呢就打电话给我买回来了。要不然我真的就什么时候熬死都不知道了。
0: 其实那个时候吧，这个心情已经算是跌入过谷底了，因为反复治疗一直不见好转嘛，就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3: 是的，对对。
0: 很多患者呀说了，说得了这个脑中风啊，就是属于被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就熬一天算一天嘛。但是老师要告诉大伙儿，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的。啊，几千年的历史了，那治好的病人多了。你包括屠呦呦前辈啊，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别的药没办法穿透的这个血脑屏障啊，没有能力去修复受损的这个脑。

0: 神经，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再加上呢，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细胞，你甭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它都是导致这个神经的损伤啊，你必须得有活性的物质去修复它啊。那你用上之后，咱们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可以对我们受损的这个脑神经细胞进行一个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说改善、见效、康复啊，这三步走你最终都将能实现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之后了身体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先。
1: 嗯，我呢用上也就个4-5天的时间吧啊，我老伴呢当时给我量血压，发现我这个血压还真下来了啊，高压135，低压就85了。
0: 嗯嗯，
1: 哎呀，之前那个血压高的时候都到过200呀，然后呢慢慢的身上就有那个热敷器了，哎，身上也有劲了，特别是这个胳膊呀腿呀，那比以前都灵活了。现在这两副药运下来呢，我还没用完，现在都能下地了。
0: 嗯嗯，
1: 啊，在地上能站得住了。我老伴呢给我这个给我弄个拐杖啊，我拄着拐杖啊就能慢慢挪到厕所去了。
0: 行行行啊，你这个进步不小啊。
1: 对呀，就是稍微有点费劲啊，但是自己上厕所呢是没问题了。
0: 嗯嗯，
1: 就连这个尿尿啊都比过去痛快多了。你像吃饭呐、喝水呀、也不呛了、也不喷了，自己能吃馒头了，啊，手上用得上劲了。像手拿手机啊，给我过去的老哥们呐、老朋友去打个电话啥的，啊，跟我聊两句啊，这都行了。
0: 嗯嗯，说话可以了是吧？
1: 哎，对对。
0: 哎、你看你现在哈、跟李老师这个交流这么长时间哈、特别的顺畅，也没有任何障碍。
1: 对对。
0: 嗯。
1: 哎呀，李老师啊。你说我是不是我这就叫好了，出去也没事了。
0: 我看你啊是有点着急了，就憋坏了是吧？
1: 对对，
0: 现在只能在家里边啊给别人打个电话聊聊天啊、但是我告诉你啊，由于你现在的这个还需要拐杖拄拐啊，所以说别着急，咱这万里长征啊都已经走过一大半了，就不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这一副药咱把这拐杖就给你扔掉啊，这胳膊想抬就抬啊，这脚腿想走就走啊，想说就唱，哎，咱张嘴就来。那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伙儿，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脾胃通了能够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搭啊。再有就是脾胃充足了，气血充盈了，我们这个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哎，它就能够给我们供给上啊。为什么说咱们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原因就在这儿，关键我们还要给你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药物精华通过气血运行才能够到达你这个病灶啊。而且只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大脑司令部才能够去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再一个呢，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啊，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好，血液会一直干净的流通于全身，所以你这个血压呢也会一直的平稳，咱就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所以说呢，再有一副药咱就够用了，明白了吧？
1: 嗯，好的好的。哎呀，那李老师还能1块钱一瓶给我吗？
0: 你现在还是可以的，你稍后吧就给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那打电话的时候你问一下，看看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有的话直接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
1: 哎呀，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一生。

0: 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2: 嗯，
3: 那个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咱说的这个3代延寿方，是这个治病的药还是保健品呢？
2: 咱们3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呢还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的药品啊。你们记着，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所以说大家伙千万呢，别让人家给忽悠了。
3: 哦，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
2: 嗯，
3: 那你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说一片就卖1块钱吧？
2: 对，这是全国统一的零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但是呢，
3: 哦，
2: 咱们得是有名额限制，就你打电话你抢到这1块钱的这个名额了，咱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你抢不到名额药都买不到。
3: 哦，
2: 嗯，
3: 那李老师啊，那我把我身体情况给你说一下，你帮我看一下，你看我这个身体情况吧，用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行不行？
2: 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3: 哦，你看我原来我去医院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
2: 嗯嗯
3: 嗯，你像我平时吧，就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吧这一块吧憋得慌。
2: 嗯嗯，这是心肌缺血了。我问你，现在有没有出现过心绞痛的症状？
3: 有，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被针扎了似的那样。
2: 嗯嗯。
3: 就感觉这个胸口这块吧，就是那种扎扎的那种疼，就是因为出现这个疼的这个情况吧，我才去医院做的检查。
2: 嗯，有这个针刺感了是吧？
3: 你看，我去年我们单位体检吧，
2: 嗯，
3: 体检检查出来我就是这个血压有点高。
2: 嗯，
3: 反正也不是那么太高吧。当时查出来高压是150，
2: 嗯，
3: 低压100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脂吧，说也是稍微有点偏高，但是做这个心电图吧，也没说我这个心脏有什么毛病。那李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吧，怎么说来就来了呢？
2: 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是咋得的，是吧？
3: 是
2: 啊，其实我告诉你啊，不是说咱这个病说来就来，而是心脏病啊，它是容易漏诊的。像你这个体检做心电图，它就是抓我们人体这个心脏啊，在做心电图那几十秒、一分钟啊，它这个心电的这个活动状态。你这个时候刚好咱们心率是正常的，所以就认为你没有问题了。啊，但是这不能说明你的心脏就没有隐患，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说明咱们这个血液已经是不干净了，再加上血脂高呢，血液呢肯定就粘稠啊，流速必然就变慢，供血供氧的肯定就不足。那你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啊，它就会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那你这个管腔就狭窄了啊，血容量就减低了，所以呢，这就是你心肌缺血的产生的原因。

0: 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吧，当时都没抢救过来。说实话，看着那人说没就没了。就感觉就这么这人就这么快就过去了。
1: 生死呢，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啊，为啥呢？因为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咱们有慢性病的，你千万不要拖延啊！你病情轻的时候，咱们还好治，而且呢，能够远离危险。你等到病情严重的时候，你再去治它，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治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不一定给咱机会去治疗了，明白了吧？
0: 是是是，对。其实我这以前吧，这我检查出来，这个我这个血压高，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1: 嗯。
0: 但是这回吧，这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儿，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我这心里这压力挺大的。
1: 嗯，
0: 哎呀，就感觉特别的害怕。从检查出来我这个心脏这方面这个问题以后吧，你像平时这个速效救心丸，这我随时就带在身上。
1: 嗯嗯。
0: 你像我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身体情况吧，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自从反正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你像家里什么事吧也不跟我说了，就怕我这着急上火。但是这也不是解决办法，不是啊？
1: 嗯嗯。
0: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调理调理。平时再多运动运动也就没事了。
1: 嗯，
0: 但是这回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什么像那个西法他汀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我都吃上了。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还去不了根儿，长期吃对身体也不好。
1: 没错没错。
0: 这不是我这段时间我听李老师你讲这个穿戴延寿方了，
1: 嗯，
0: 我听着说的挺好的，主要说是可以解决根本的问题。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我们不想年纪轻轻的就发生危险呢，那你一天都不要拖延。临床当中有多少患者就是心肌梗死的人，说不在就不在了。
0: 嗯
1: 啊，他没有吃降压药的吗？他没有吃这个心发他汀的吗？啊，他没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吗？都用着呢，但用完了之后为什么也挡不住他突然死亡呢？因为这些药它只能帮我们缓解病情，我们的病根在哪儿啊？在你血液不干净了。那怎么是让我们的血液就干净起来呀？我们的血液的垃圾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哎，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排不干净的。啊，为啥告诉你说少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呢？因为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啊，那为啥说排不干净呢？因为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我们都会堆积在这个血管里边，然后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
0: 哦，
1: 哎，你看有的人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抽一辈子烟，喝一辈子酒，啊，人家啥病都没有，什么原因呢？你肝肾功能好，它解毒代谢能力强，哎，所以说的毒素不会在身体里边过夜，今天吃完了今儿就排出去了。哎，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肝肾功能弱呀，哎，这毒素在我们身体里边它过夜了，它沉积了，它反复吸收了，这血液就不干净了。哎，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大家伙记住就两个地方的事儿，一个是吃进来的找脾胃，一个是排不干净的找肝肾。你从脾胃和肝肾入手，同时就是打通我们已经淤堵的血管，这是解决症状的啊，让我们的血液可以川流不息，哎，你这样就好了。现在来讲呢，因为重视程度很高啊，不是特别严重，单纯的心肌缺血伴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是比较好治的，用上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就能看到效果啊，两副药咱就能好得利利索索的，你也不用不到三副啊，也别往后拖啊，以后就不用担心了。
0: 哦，嗯，哦，那哦，你说我这身体情况用两副药就能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1: 没错，因为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从根上啊给咱们治疗，所以说你放心，我说能治好够用，就是好了以后不再用，不再复发啊。
0: 好好好，那行，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去。
1: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再给李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

0: 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法我吧快用了有一副药了，这效果还真是挺好的。我这个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2: 这一对比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3: 就是，但关键一片药嘛才卖1块钱，这个谁都能用得起嘛。所以那李老师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呗。
2: 你这样，先把你用药的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哎，我吧，我这个糖尿病有13-14年的时间了。就是一开始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吧。但是吃的那个效果不行，完了换了好几种药，都是刚开始管用，后来就不行了。哎，这就没办法了。完了我就打胰岛素，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了。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血糖吧餐前都达到10点多，餐后到15点多，结果这个并发症就越来越厉害。最担心的就是啥呢，我这个白内障，这个眼前总是雾蒙蒙的，看东西啊也看不清楚。哎，尤其是这两年这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就是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的视力才0.2。我都不敢出门，哎，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也可费劲了。另外就还有我这个腿脚都不好，脚面还发青发紫，那个小脚趾头那个指甲盖都是黑的，还有这个脚后跟呢，都是裂口，还往外流黄水。去了医院了，大夫说千万别那个感染，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人家还说我可能得截肢，把我吓的。
2: 其实医生说的一点错没有，他不是吓唬你，坏疽了以后截肢是保命的，但是截肢就非常麻烦了。
3: 哎，就是这不把我吓得就一天就用那个好几次碘伏就擦。这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早晚都得进医院。不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就得给我截肢。
2: 那可不就是这样吗？因为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呀。所以为什么讲糖尿病叫甜蜜的杀手啊。你本身这个病它不可怕。很多人就说我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万事大吉了。是啊，因为你看的指标呢，指标正常了，并发症出来，他可不是看指标，他看的是症状的。所以说让人恐惧的就是并发症，它会让患者非死即残。
3: 哎，就是，所以那个李老师，我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节目。要不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呢。
2: 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都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所以不论从安全性啊，还是说见效速度，以及咱们治疗的全面性来讲的话，它都要远超于前面那两代。那我问你啊，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3: 我记得就是用到第八天的时候，我就测血糖，这个空腹的时候是 5.6， 餐后是 7.4。
2: 你这个血糖就非常好了。
3: 就是这么多年吧，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
2: 嗯，
3: 所以我记得可清楚了，
2: 就是印象深刻，对吧？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天就给你把这个血糖降得这么好呢？一方面啊，它这个药劲儿大啊，效果来得快啊。那更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抓住疾病的根源了。其实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啊，糖尿病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主要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就是脾脏。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只要脾胃经一通达了啊，那咱们脾胃强大了以后，你消化能力就好了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糖啊，一旦消化能力好了之后了，它就平稳了，它就不会说像其他的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说我们今天用着今天好了，明天不用，明儿又高了。这就是它本质上的区别，好了就是平稳了，平稳了就是以后它不会说那么大的波动了，明白了吧？
3: 嗯，对对对，就是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吧，就一直很稳定，就不像以前吧，就是忽高忽低的。然后吧，我还发现我的嘴巴也不黏了，
2: 嗯，
3: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前的雾好像慢慢的也消散了。他眼神也好使了，都敢出门了。
2: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通了给我们。
3: 是，那个我去测了测这个视力，我的视力都恢复到 0.6 了。
2: 你看视力提升了，这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给我们打通血脉之后啊，你哪块有损伤，哎，我就修复你哪儿啊，把哪个地方给你修复好了。修复好了，哎，咱们这个功能它就恢复了。
3: 李老师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我这个脚指甲的颜色也好多了，
2: 嗯，
3: 而且这个脚后跟那个大口子吧，它也不留那个黄水丝了，
2: 嗯，
3: 我看着好像都封口了呢。
2: 这是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逐渐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咱们这机体的免疫力提升了，你机体免疫力提升，细菌病毒它自然而然它就瓦解了，它就不会再站在咱那伤口上不让它愈合了啊。
3: 就是。哎，我感觉自己这回算是碰到好药了。这个药真是不分贵贱，你说谁能想到一块钱一片的药效果能达到这个程度？哎呀，
2: 这个可不是说好药不分贵贱了，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咱们现在能享受到一片只花一块钱，那是源自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那边给咱们兜的底儿。那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是将近60块钱，就这一片药。哎，所以说老师要把这配方和技术免费的给了厂家了，跟厂家谈的这个条件，我希望把这么好的药啊能够打造成百姓药、长寿药、平价药，就真正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治得好。哎，所以说呢咱们才能够感受到说一块钱一片，不然说你现在你就买个保健品它一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你感冒药它一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所以说这是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实惠，让咱们大家都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了以后就不用了。为什么限购三副？因为三副药对于大病重病都够用了。
3: 不管咋说，那个李老师你确实给我们这些患者，哎呀真是造福了。
2: 嗯，
3: 现在那个李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咋办呀？
2: 你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是吧？
3: 嗯，对，就买了一副。
2: 我再给你开2副，因为你这个病情呢是比较严重，再有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带病时间比较长，所以中间不断药就好。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每一个阶段呢给李老师来个电话啊，然后呢跟我说一下你的用药情况。等到这2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在停药之前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咱们用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证实你已经十分健康了，明白了吧？
3: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真是太感谢了。
2: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

0: 4243 400-000 4243。
1: 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1: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0: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3: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张伟公证员，走进节目，为大家一案说法，普及相关公证的方面的知识。好，我们首先来请进张伟。张伟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张伟，很高兴呢，这次与徐州广播电台直播间连线，与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聊聊关于我们公证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很多人的生活中可能会接触到的，也是我们老百姓普遍关心的有关遗产继承公证的一些问题。首先呢，跟听众朋友们先讲一下什么是遗产。遗产就是指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遗产必须符合三个特征：第一，必须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财产；第二，必须是公民个人所有的财产；第三，必须是合法财产。这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才能够成为遗产。在我们公证工作的实践中，继承公证涉及到的遗产的范围也是比较广的。比如房产，房产就包括能够上市交易的商品房，还有比较特殊的像铁路的房子，农村的有房产证的房子，还有签订了购房合同还没有办理产权证明的，像这种购房合同向下的合同权益等等，都属于遗产的范围。比如还有车辆、存款及一些银行理财产品、保单、有价证券、股票、公司股权，还有像支付宝、微信钱包里的钱、手机号、淘宝账号等，这些虚拟的财产等等，都是属于遗产的范围。根据我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今天我们先来聊一下法定继承公证。什么是法定继承公证呢？就是指在被继承人去世后，继承人通过公证机构依法确认继承权并办理遗产继承手续的过程。它的核心作用就是确保继承行为的合法性，避免日后可能出现的一些纠纷。在法定继承中，如果继承人未留下遗嘱或者遗嘱无效，遗产将依照法律规定的继承顺序和份额在继承人中进行分配，而公证则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环节，它为继承人提供了法律上的一个保障，国家保护继承人的继承权，这个也是写进了我国的民法典的。
3: 哦，那么哪些情况下是需要办理法定继承公证的呢？
4: 法定继承公证呢，主要适用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被继承人未留下遗嘱，如果被继承人没有立遗嘱，遗产将按照法定继承顺序分配，此时是需要办理继承公证的。第二种情况就是遗嘱无效或者部分无效，如果遗嘱被认定为无效，或者部分遗产未在遗嘱中提及，这部分遗产也是需要通过法定继承公证处理。第三种情况涉及银行存款或者基金还有证券方面的遗产，现在金融机构、证券机构还是普遍要求办理继承公证后 方才人物进行办理遗产的提取。为了便利小额存款的提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也下发了一个通知，通知的全称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优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有关要求的通知，新规2024-6号文。这个通知是在原来银保监办2021-18号通知的基础上，将已故存款人在同一法人银行的账户余额合计不超过10000元（含10000元）提高至了50000元人民币或者等值外币，不含未结利息。也就是说，现在大部分银行只有被继承人在同一银行存款超过50000元的才需要办理继承公证。第四种情况就是涉及不动产的继承，例如房产继承，现在也还是普遍需要办理公证后才能够进行产权登记。第五个就是涉及公司股权继承或者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权继承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办理法定继承的。
3: 那请您跟咱们听众朋友讲一下哈，这个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是什么呢？
4: 好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是指在法定继承中有权取得被继承人遗产的全部法定继承人及其继承顺序。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因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一般来说，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等。法定继承人的顺序通常分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和第二顺序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方才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这里呢，配偶的概念很好理解，关于子女就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仅仅指婚生的子女，还包括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同样，这里所称的父母，除生父母外，还包括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同理，这里所称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两兄弟姐妹、有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关于法定继承中的第一顺序继承，我们举个例子来方便大家理解啊。我们以张三为例，张三去世了，张三生前遗留有一处房产，张三的父母都在张三之前去世，这里的父母是张三的亲生父母，他父母也只有这一段婚姻。然后张三生前有一个妻子，张三和妻子共生育了2个儿子，一个是婚前生育的，一个是婚后生育的。张三是

0: 他也没有立遗嘱，也没有遗赠抚养协议。那么问张三的遗产谁可以继承？这里就比较容易分析，因为张三生前没有立遗嘱，也没有遗赠抚养协议。那么按照法定继承来处理，第一顺序继承人是张三的配偶、子女、父母。配偶就是张三的妻子。张三的生父母都在张三之前去世，根据张三的情况，张三没有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最后关于子女这一方面啊，张三两个儿子，一个是婚生，一个是非婚生，但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两人都是张三的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权。所以呢，对张三遗产享有继承权的就是张三的妻子以及他的两个儿子了。这个就是第一顺序继承人。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第二顺位继承人。第二顺序继承人可以是继承遗产，但是有条件的，就是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情况下，才有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的范围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举个例子啊，我们这儿还是以张三为例哈。假使张三一辈子无儿无女，注意啊，这里的子女是包括婚生的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也都在张三之前去世。这里的父母是除生父母外，还包括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张三一辈子也没有结过婚，祖父母、外祖父母也都在张三之前去世。张三只有兄弟姐妹三人，张三的哥哥和妹妹都还健在。张三生前没有立遗嘱，也没有遗赠抚养协议。那么请问张三生前的遗产谁有继承权？针对这种情况，首先我们要明确是适用法定继承、遗嘱继承，还是遗赠抚养协议。因为张三生前没有立遗嘱，也没有遗赠抚养协议，所以适用法定继承。其次，我们再来分析张三有无第一顺序继承人。根据张三的情况呢，张三是没有第一顺序的继承人。那么第二顺序继承人有继承权，根据张三的情况，张三的哥哥和妹妹就有了继承权。
1: 那接下来请您为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这个法定继承公证的具体流程。
0: 好的，主持人。法定继承公证的流程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第一步呢，需要您前往公证处咨询或者拨打这个电话咨询，根据我们公证员根据您家的具体情况给您出具的准备材料清单来准备材料。为了方便大家咨询公证业务呢，这里呢我把我们徐州公证处的一个办证地点和联系方式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下。我们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目前设置三个办证点。第一个办证点位于徐州市云龙区复兴南路128号，也就是老的那个恒天朝大酒店，地铁3号线天桥站1号出口北隔壁，步行5米左右。咨询电话是85699507，咨询电话是85699507。第二个办证点是位于徐州市泉山区中山南路52号，在交通银行的北隔壁，原来老的这个司法局大院内，也是原来的老报社。咨询电话是85693019，咨询电话是85693019。第三个办证点是大字街的产权处办证中心，位于徐州市鼓楼区中和大厦的3楼，爱牙医院的北隔壁。咨询电话是83575010，咨询电话是83575010。大家如果有需要咨询或者办理公证业务的，可以就近前往咨询办理，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呢进行咨询办理。好，我们接着来说一下法定继承需要准备的基本材料。基本材料主要包括以下几：第一个呢是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死亡证明可以是火化证，也可以是咱们医院出具那个居民医学死亡证明的推断书。这些如果都没有的话，还可以是派出所出具的一个户口注销证明，这些都是可以的。有的当事人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户口没有注销，火化证或者医院的居民医学死亡证明推断书也丢失了。那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去相关的殡仪馆或者是医院出具相关的证明也是可以的。第二个呢，就是被继承人和所有继承人之间的亲属关系证明。这个亲属关系证明的表现形式非常多样化，也是准备材料里相对比较复杂的，可以提供被继承人的职工履历表。我们参加工作时候都会填一些登记表格，里面呢会涉及到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父母的信息，还有就是派出所出具的一家几口人都还没有分户时都在一起的那个户口笔册，也就是户籍信息证明，也可以是社区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我们公证员会根据您准备材料的内容来决定收取2到3项上述证明材料。第三个呢，就是遗产证明，比如说是房证。

0: 土地证，或者是现在两证合一的叫不动产权证，或者是银行存款的存款证明等等。第四点呢，就是继承人的身份证明，也就是每个继承人的身份证、户口本等身份证明材料，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是提交申请及工作人员审核，继承人携带上述材料前往公证处，由公证员呢进行最后的再审核，确定继承人的身份、继承顺序以及遗产的范围。我们公证实际工作中，当事人前往我处咨询时，公证员一般都会给当事人留联系方式，也可以加公证员的微信。在准备材料过程中呢，如果遇到不明白的或者是遇到困难，都是可以及时跟我们工作人员沟通的，也可以把准备好的材料通过微信发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线上就可以审核，是很方便的。第三步呢，就是受理公证，所有的继承人呢带着身份证、户口本亲自前往公证处来办理相关的公证签字手续。第四步呢，就是领取公证书了，公证书制作完成之后，继承人可以领取公证书，并凭着此公证书呢办理遗产的过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手续。
1: 嗯，在办理法定继承公证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0: 好的，办理法定继承公证时，以下几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要确保所有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避免因为材料不全而延误办理，或者是因为你提供虚假的材料导致公证无法办理。第二个呢，就是所有的继承人需要亲自到场，若无法到场，比如说人在外地，如果是放弃继承遗产的人，可以在当地的公证处办理放弃继承声明公证，提交放弃继承声明公证书就可以了。如果是遗产继承人在外地，也可以到当地公证处办理一个委托公证，委托某人前往公证处来办理继承公证手续也是可以的。第三个就是遗产范围要明确，避免有遗漏或者是有争议。第四个注意点就是税费问题，部分遗产哈，比如房产，在子女继承父母的房产后，如果再出售，可能会产生一些额外的税费，这个需要提前到相关的部门了解清楚。
1: 好的，我们先稍作休息。
2: 徐州公证处温馨提示，办理继承、委托、合同协议、留学、商务、移民、旅游相关公证业务，请拨打热线电话85699507、85693019、83575010。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张伟公证员啊，为大家来介绍相关的公证方面的一些手续。好，我们继续来请问啊，在办理这个法定继承公证的时候，大家可能会遇到一些常见的问题或者是困惑，能不能给大家讲一下呢？
0: 好的，我给大家举例来说明一下我们工作中常见的一些主要问题哈。问题一就是，如果继承人中有未成年人怎么办？未成年人的继承权是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代理人需要提供相关的身份证明及监护关系证明。关于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我国的民法典第27条也明确写明，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照顺序担任监护人：第一，祖父母、外祖父母；第二，兄姐；第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需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是民政部门的同意。这个是由法定这个代理人来代为这个行使未成年人的权利。问题二呢，就是如果继承人中有失踪人员怎么办？我们平时工作中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人几十年都杳无音信，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生死也未知。这个时候可根据具体的情况先向法院申请宣告死亡，确认其继承权后再办理公证。宣告死亡自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该自然人死亡。第一就是下落不明满4年，第二是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满2年。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自然人不可能生存的，申请宣告死亡，不受这2年时间的限制。这里的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和顺序呢，第一个就是配偶，第二是父母子女，第三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第四个是与被申请死亡的人有其他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宣告死亡的法律后果主要就是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因为宣告死亡而终止，与该公民人身有关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也随之终止。听你被宣

告死亡的公民的债权债务，继承呢也因为宣告死亡而开始。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如果继承人中有人过世了怎么办？这个问题主要涉及到我国民法典中规定的转继承和代位继承的有关法律规定。首先呢，我先跟听众朋友们讲一下这个转继承。什么是转继承？我国民法典第1152条也有明确的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于遗产分割前死亡并没有放弃继承的，该继承人应当继承的遗产转给其继承人，但是遗嘱另有安排的除外。我们跟大家举个例子啊，方便大家来理解。比如说有老两口都过世了，遗留有一处房产，这老两口呢生前呢也没有立遗嘱，也没有遗赠啊遗赠抚养协议，继承人也一直没有办理继承过户手续，对这个遗产进行处理。这个时候老两口的继承人中小儿子又过世了，这个小儿子是在老两口之后过世，假设小儿子生前也没有立遗嘱，也没有遗赠抚养协议，小儿子和小儿媳也是原配，婚姻也没有变动，小儿子生前也只有一个闺女，这个时候就发生了转继承。因为继承是在被继承人死亡时就开始，老两口的遗产继承是从老两口过世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小儿子在尚未实际取得其父母的遗产时死亡，根据民法典的转继承条款的规定，小儿子应当继承其父母的遗产份额转由小儿子的合法继承人继承，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小儿子的配偶和女儿共同继承了。本来如果小儿子还健在的话，老两口的遗产是跟小儿子的配偶和子女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因为小儿子后于其父母死亡才发生了转继承。转继承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父母有一方或者双方都在过世子女之后过世，这个时候子女作为被继承人生前没有立遗嘱，也没有遗赠遗赠抚养协议，那这个过世子女的遗产就会涉及到他的兄弟姐妹。其实工作中当事人最不能理解的也是这一种转继承。我们平时的工作中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总感觉自己辛苦赚钱买的房子或者是攒的钱跟他的兄弟姐妹有啥关系，当事人就特别不理解。这也是我们经常在网上会刷到的，独生子女也不一定能够全部继承其父母的遗产。如果这个独生子女他的爷爷奶奶有一个或者是两个在其父亲之后过世，或者他的外公外婆有一个或者两个在其母亲之后过世，那他父母遗产就与他父母的兄弟姐妹有关了。这些情况都是我们民法典规定的这个转继承。我们再说一下代位继承的问题。什么是代位继承？我国民法典关于代位继承的规定主要包含在第1128条中，具体规定如下：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有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有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这里呢也举个例子跟大家说明一下哈，还是这老两口过世了，遗留有一处房产，老两口生前呢没有立遗嘱，也没有遗赠啊遗赠抚养协议，继承人也一直没有进行遗产的分割，老两口的继承人中小儿子在老两口之前就过世了，小儿子生前还有自己一个亲生儿子啊，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代位继承。因为小儿子先于其父母过世，根据民法典关于代位继承的相关规定，小儿子应继承其父母的遗产，就由小儿子的晚辈直系血亲，也就是小儿子的儿子代位继承。还是这个案例啊，假如小儿子是再婚的，再婚时再婚的配偶带了一个未成年的女儿，比如说叫王某，并且王某也一直由这个小儿子和再婚的这个配偶呢共同抚养，这个时候王某是否可以作为这个小儿子的子女代位继承老两口的遗产呢？答案是不可以的。这里呢，最高院呢关于适用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被继承人的养子女以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的生子女可以代位继承，被继承人亲生子女的养子女可以代位继承，被继承人养子女的养子女也可以代为继承，与被继承人已经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的养子女也可以代为继承，但是没有规定。

被继承人的生子女的继子女可以代位继承。关于代位继承民法典还增加了一个规定，就是第二顺位继承人中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这个规定是之前咱的继承法里是没有规定的。举个例子跟大家说明一下哈，我还是以这个张三为例哈。如果张三死亡，生前未立遗嘱，也没有遗赠抚养协议，拥有一处房产，继承人也没有对房产进行分割。假设张三父母先于其过世，这里的父母包括生父母，还包括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张三生前未婚无子女，这里的子女包括婚生的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这个时候张三的遗产根据法律的规定就由第二顺位继承人即张三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继承。假设张三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也先于张三去世，假设张三还有一个姐姐，但这个姐姐比张三过世的还早，姐姐生前只有一个亲生儿子，那这个时候这个外甥就可以代位继承这个舅舅的遗产。这个时候有很多当事人就很不理解，舅舅的遗产怎么还能跟外甥有关系？如果之前我们讲过的这个转继承人遗产与兄弟姐妹有关系还能勉强理解的话，这个舅舅的遗产外甥继承就令很多的当事人更不理解了。外甥之所以可以继承舅舅的遗产，是因为自己的母亲先于舅舅过世了，这种情况呢就是咱民法典规定的代位继承。第四个需要经常遇到的问题呢，就是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有没有继承权的问题。这个在我们的工作中呢也会经常遇到，比如说丈夫过世后，妻子仍然主要负责照顾公婆的生活起居，或者妻子过世后，丈夫仍然主要负责照顾岳父岳母的生活起居。这种情况下，丧偶儿媳是否可以作为公婆遗产的继承人？丧偶女婿是否可以作为岳父岳母遗产的继承人？这一点呢，我国民法典第1129条也有明确的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这一条规定也就意味着，在公婆或者岳父岳母去世后，丧偶儿媳及丧偶女婿有权于其他第一顺位继承人。第一顺位继承人主要就是指被继承人的配偶啊、父母、子女，来共同继承公婆或者岳父岳母的遗产。这一规定体现了法律对丧偶儿媳在赡养公婆方面以及丧偶女婿在赡养岳父母方面所尽义务的一种认可和保护。这既是对丧偶儿媳及丧偶女婿的一种经济上的保障，也是对他们所尽赡养义务的一种法律上的肯定。这四个问题就是我们办理法定继承中会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当然每一个家庭的情况呢都不尽相同，具体需要办理法定继承公证的话呢，我们还是希望您呢能够亲自前往公证处或者拨打公证处的咨询电话来进行咨询。工作人员呢会针对您家的这个具体情况呢跟您做具体的分析。为了方便大家咨询公证业务呢，这里呢我们再把这个徐州公证处的几个办证地点和联系方式呢跟听众朋友们再说一下。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目前设置三个办证点。第一个办证点是位于徐州市云龙区复兴南路128号，也就是老的恒天朝大酒店内。坐地铁呢是地铁的3号线天桥站1号出口北隔壁，步行5米啊，5米左右，非常便利啊。咨询电话是85699507，咨询电话是85699507。第二个办证点是位于徐州市泉山区中山南路52号，在交通银行北隔壁，原来老的司法局大院内，也是原来的老报社。咨询电话是85693019，咨询电话是85693019。第三个办证点是坝子街产权处办证中心，位于徐州市鼓楼区中和大厦的3楼爱牙医院的北隔壁，咨询电话是83575010，咨询电话是83575010。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公证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办理，您可以前往这三个地点或者拨打咨询电话进行咨询办理。徐州市徐州公证处将会以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更加惠民便民的政策，为更多的群体解决自身的问题。

0: 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工业处将一如既往地做好本职工作，深化为民服务举措，持续提升公众业务质量，诚心实意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题，做老百姓身边知心的法律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徐州市公证处的公证员的详细讲解。那今天的节目啊，让我们对法定继承公证又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如果您或者是家人正在面临继承的问题，建议呢尽早咨询专业的公证机构，确保这个继承过程的顺利进行。再次感谢我们公证员的到来，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的收听，散会。
2: 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在八分钟以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都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了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就赶紧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之后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八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元，今天让您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 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现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6: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你看前几天啊，我跟一个老大姐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她的老伴儿。老大姐就跟我说，说老伴儿今年是72岁，以前身子底子特别好，但有一个缺点，什么呢？就是性子倔，爱较真儿，心眼直，受不得半点委屈，遇事啊非得要争个输赢，论对错就心里头一点事儿都存不住，哎，啥事儿都写在脸上，很容易啊大动肝火。这不今年开春，因为老家这个宅基地，那就这么个事儿，和自家的亲弟弟啊就起了纠纷了。本来呀就几分地的小事儿，你说亲兄弟坐在那儿好好商量他就解决了。可他弟弟这个人呢，说话也挺刻薄，而且爱翻旧账，就挖苦他一辈子无能，当着全村亲戚邻居的面儿

把他骂的是一无是处。老大姐就说啊，老伴这一辈子就好脸面啊，从小到大没被人当众指责过，所以一瞬间怒火攻心，满脸通红，青筋暴起，浑身发抖，胸口一口气直冲头顶，当场啊就和弟弟大吵大闹，越吵越激动，就嘶吼了足足40多分钟。身边的亲戚呢在一旁也是不断的拉架劝他消气儿。你说都是一家人的不值当，可他老伴呢怒气上头，就根本听不进去，满心都是委屈愤怒心寒。吵完架回家，老伴刚进门头晕恶心，眼前发黑，然后半边身子发麻无力。这老大姐一看赶紧送医院，结果呢就是由于暴怒导致血压骤升，肝气暴逆，诱发脑梗，前后住院40多天，花了10几万医药费，总算是保住了一条命，但是落下一个半身不遂的根儿。后来他弟弟主动的上门道歉，宅基地也按规矩平分，这矛盾呢虽然从此解开，可老伴的身体呢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好好的一个硬硬朗朗的老人，因为一场口舌之争，一时赌气动怒，落得重病缠身，花钱遭罪，拖累老伴日夜的伺候，连累子女请假陪护，一家人呢都跟着不得安宁。用老大姐的话讲啊，这事儿啊咱们在座的各位，就说实话呢，我跟大家伙掏心窝说几句大白话。什么呢，你说咱们老年人最怕的就是什么呢，生气。中医常说了，怒伤肝，肝掌管着全身气血流通，一生气肝火暴涨，气血瘀滞，轻则身体瘫痪，重则一命呜呼。因为咱们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年轻人吵一架睡一觉没事了，可老年人不行啊。咱们静下心想一想，这辈子让我们生气的事儿到底是什么，无非就是儿女拌嘴，邻里闲话，钱财小事，亲友矛盾，总之啊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对吗？你这些事儿你3年以后你再看，那就不值一提，10年以后再看，那都是过眼烟云，根本就不值得我们去赌上健康，甚至搭上性命去较真儿。很多老人呐，一辈子都要强，是吧？凡事不肯吃亏，凡事要分对错，可到老了你才明白，赢了道理，输了身体，争了面子，毁了余生。别人出言不逊，那随他去呗，小事吃亏忍让不算输，看不惯的人和事那你就不看，看淡就好呗。我们生气呀，你记住，折磨的是你自己，难受的也是你自己，最后受罪的看病的是吧，那你拖累谁，家人，而且自己还遭罪。我们说呀，说人到晚年什么最贵呀？不是你存款多少，不是房子大小，而是无痛无病，身子轻松。所以少计较，少较真，少动怒，耳朵听闲话自动过滤，

的福气。哎，讲到这儿了，啊，咱又提到肝了，对吧？那么肝的作用是什么？那么在讲的作用之前，咱们还是老生常谈的概念。我在节目当中啊，这是已经无数次了，几乎每天都要强调一遍。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大伙必须熟记的常识，千万不能混为一谈。什么呢？就我们中医说的五脏，心肝脾肺肾，跟西医临床解剖上能看到的那个器官，它完全是不同的，完全是两码事儿。中医说的五脏，你这个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那它是啥呢？其实它是一些功能。那你可以这么理解，说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宗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那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说能看到那三片肝脏。那中医说的肝，它的功能是什么来着？哎，叫肝主疏泄，对吧？它是身体里的管道修理工。这你身体里任何管道不通，都是肝没有完成任务的结果。所以针对于身体里的各种管道淤堵不通的问题，无论是消化系统管道也好，生殖系统管道也好，还是神经系统管道也好，包括我们的循环系统管道，也就是我们的血管，当这些管道淤堵不通了，我们要怎么样啊？哎，对了，要化瘀，要疏肝。另外呢，肝还有一个特性，叫做募约取直。什么叫募约取直呢？说在五行上，肝对应的是木。啥意思？就告诉你了，木的特性是能屈能直，它很有弹性。咱们啊，可以自己出去做个试验啊，你找一根树枝啊，你别找那枯树枝，枯树枝一般就断了。哎，你找那正在生长的有绿叶的树枝，你用手去掰它，能折断吗？很难，一掰它弯了，对吧？因为它有弹性。这就是能屈能直，它是肝的特征。所以我们说的肝的特征呢，募约取直。说到这儿啊，涉及到我们身体的话呢，它会涉及到什么呢？人的性格、脾气、情绪的问题。就凡是情绪问题啊，必伤肝。所以所有的情绪病，打气上来的病，你记住，都得要调肝。再有，我们说凡是身体当中有弹性的东西，都归肝管啊，看咱们的机体的弹性啊。那大家想一想，说什么东西是带弹性的呢？比如说咱们这个皮肤，你看那个年轻人啊，尤其是小姑娘，她的皮肤就像一个什么呢？剥了皮的这个鹅蛋一样，既光滑又细腻，然后你用手这么一按，哎，它还 Q 弹，就是非常能明显的感觉到那种弹性，是吧？那老年人的皮肤呢？那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就那个皮肤一拽啊，老长，皮肤的表面都是角质化的，弹性减弱了，对不对？皮肤的弹性，它也归肝管。那还有呢，咱们之前提到的筋，那大家想一想啊，筋是不是要有弹性，要伸缩呀？你看咱们的胳膊为什么能抬起来，这就是筋在收缩，筋收缩才能拉动它胳膊抬起来，是不是？你包括咱们能迈开

腿走路啊，能张开嘴吃饭，这都是筋拉动的。筋呢要收缩要舒张，它的弹性必须要很强。那要是筋的弹性减弱了，筋锁起来了，最后会导致什么呢？哎，像老年人绝大多数的关节病、肌肉劳损病都属于是筋缩的范畴。那想要改善筋缩呢，就需要做两件事。哪两件事？一个是拉筋，把筋拉得长一点，那叫什么？筋柔者骨正，骨头就能打开，保持充足的灵活性。第二件事呢，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要化瘀疏肝。只有化瘀疏肝，我们才能离关节病、肌劳损病以及退行性病变呢，都会远远的。所以啊，你像腰肌劳损、足跟痛、腰间盘脱出，还有你像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就这些病，它是筋的病，肝主筋，所有的筋病都需要从肝论治。那在这儿啊，咱们就可以总结一下，综合我们前面所讲的，所有的瘀症要调肝，所有的情绪病、打气上来的病要调肝，所有的筋症要调肝，对吧？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两天我们讲到的风症，所有的风症也要调肝。大伙记住啊，这又是一道值得敲黑板的必考题。就再次的重复一遍，所有的瘀症要调肝，所有的情绪病、打气上来的病要调肝，所有的筋症要调肝，包括所有的风症也要调肝。那么这个风症具体都包含哪些问题呢？比方说面瘫，它是一种风症，还有之前我们讲的偏头疼。那这个偏头疼在中医里又叫头风，它也属于风症。实际上凡是带风字的病，你像风寒、风热、风疹、风湿、痛风、中风等等，这都属于风症，都要从肝论治。那为什么风症都要从肝论治呢？首先我们得先知道什么是风症。简单的说啊，就是风邪导致的疾病。风邪呀，它就比较特殊了，它被称为六邪之首、百病之长，是所有邪气的老大。说为什么说它是邪气的老大呢？为什么说百病都和它有关呢？为什么说风邪是头子呢？说其他邪气为啥就不能是头子呢？这个问题其实不难理解，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自然界的风，你就知道了。自然界的风特点是啥呢？第一个特点就是流动性，它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说这一点其他的邪气都是做不到的，它只能是被动的靠着风的带领侵袭我们的身体。这就像什么呢？草原上的游牧一样，你像其他的邪气，寒邪也好、热邪也好，就相当于是牛啊、羊啊之类的，他们自己虽然也能动，但是范围啊太小了，它就有局限性。而风邪呢，它就相当于那个牧民，哎，有了牧民了，这牛羊才能逐随潮而居，才能随处的迁徙，对吧？所以风邪的第一个特点，流动性，这是其他邪气不具备的。因此当其他邪气入侵我们身体的时候，除了极少数的情况下，

哎，比方说啊，我们就待在这个潮湿的环境下，才有可能在没风的情况下感染风邪。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邪气都是风邪带来的。所以说，风邪就好像是他们的头子一样，带头大哥嘛。风指哪儿，他们搭哪儿。你像风寒、风热、风湿，几乎都和风有关系。这也是风为六邪之首、百病之长的原因。那么风邪导致的问题，你是风寒也好，风热也好，风湿也好，为什么一定要从肝论治呢？这个啊，我跟你讲，因为在中医的理论看来，风和肝是一体的。中医的基础理论都来自于《黄帝内经》。在《黄帝内经》当中，关于风和肝的关系有过这样的一段描述，怎么说的呢？说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木。这句话啥意思啊？就是说从东方生出来的风，这个风会把生生不息之气给带来，吹到哪儿，哪儿就能滋生万物，这叫风生木，花草树木都生出来了。那花草树木生出来以后呢，味道就有了。主要什么味道呢？哎，这个你可以把那个柳树的嫩枝啊折下来，你放嘴里嚼一嚼，你就知道了，一股酸味儿，这叫木生酸。然后这个酸味儿啊，能滋养肝气。肝气旺盛了，就能滋养筋腱，让筋力强盛，筋腱有弹性。我们血管上的筋力强盛有弹性了，那你心脏的负担就小，血液流动呢就会顺畅，心液顺畅，就能滋养心神，神气精结注于眼，所以肝气旺盛的人，眼睛也会明亮。那从《黄帝内经》中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肝和风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这一点呢，其实我们看看自然现象中的风，哎，你也就能理解了。自然界的这风啊，什么特点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流动性，是吧？空气流动产生风了。哎，这边是冷空气，那边是热空气，这叫冷热对流，哎，就产生风。那在我们身体里面呢，我们身体里面流动的东西有许多了。你比方说我们的血液，它是流的啊，我们的经络，我们的神经传导，我们的淋巴循环，它们都是无时无刻的在这个流动的。那这种流动啊，其实就是风的体现。而中医的肝主疏泄呢，其实就是让这个风啊保持和顺的状态，不过于快，也不能不流动。那太快了，这叫什么？肝风大作，肝阳上亢。那不流动了呢，那就是气滞血瘀了。你像脑血栓、静脉栓塞等问题随之而来。所以说呀，想要让风维持在中正平和的这个状态啊，就必须得调肝。这说的呢，是肝和风的关系，也是为什么风症一定要调肝的原因。所以说风症，它在我们身体里边是无处不在的，也不可能说没有。但是这个风，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这个风调雨顺，还是对我们身体造成巨大破坏的狂风暴雨，全看什么？全看我们的肝好不好。那咱们呢，接下来就继续的往下说。风症呢，在我们身体大体可分为两类，一个是外风，就是外来的风邪，你比方说风寒、风热、风疹、风湿等等。另一个呢，

就是内风，也就是内生的风邪。比方说痛风、中风，这个都属于内生风邪。那咱们就先说第一类啊，外来的风邪。说外来的风邪，刚才咱们说了，像什么风寒、风热、风疹、风湿等等，就非常非常的多。几乎任何外感病侵入我们人体，都有着风邪的影子。之前呢，我们拿风寒和风热来举过例子，对吧？说这两个问题离咱们非常近，因为我们感冒的时候，往往就和这个风寒风热有关。当然，风寒和风热不一定都是感冒啊。你要那么想，你就狭窄了啊。你比方说风寒，它也有风寒感冒、风寒头疼、风寒痹症等等，对吧？然后风热呢，它也分很多种，你像是急性的结膜炎、咽喉炎、腮腺炎等等，这些都属于风热。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风寒风热都是感冒，这能记住吧？哎，再重复一遍啊，不是所有的风寒风热都是感冒，只不过感冒呢，是离咱们生活当中最近的，也是比较典型的。那像风寒和风热，除了急性期的用药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充分考虑肝的因素，要以肝为核心来调理。哎，可以用一些什么呢？疏肝的药，用它们来调理所有风寒和风热的问题。记住啊，所有的风寒和风热的问题，你都要调肝。那说完了风寒和风热，还有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是啥呢？就是风湿。现在一提到风湿啊，大家首先联想到的是什么？风湿关节炎，对吧？就觉得风湿和风湿骨病是画等号的。事实是什么样呢？其实不是。风湿能引发的问题也有很多，从皮到骨全都有。你单一的给它定为风湿骨病，那就错了。你比方说银屑病，老百姓管这叫什么呢？叫做牛皮癣，对吧？还有一块一碰夸夸往下掉那个癣啊，就像那鱼鳞似的。中医认为这就是什么的风湿犯脾导致的。如果不及时调理的话，牛皮癣患者发展到最后也会出现肌肉僵硬、压痛和运动障碍，甚至也会侵犯到骨头，造成牛皮癣关节炎，造成关节腔支，屈伸不利，甚至残疾。你再比方说系统性的红斑狼疮，从中医上讲也是风湿的一种。那么初期的话呢，它会在皮肤上形成蝴蝶状的皮疹，反复的低热、疲劳、乏力、骨关节疼痛等等，到后期的话可能会侵犯肾脏、大脑、心脏，造成肾衰竭、脑炎、心包积液等问题，严重的话还会危及我们的生命。还有呢，你像硬皮病也是首先从皮肤开始发起的，会让我们的皮肤增厚变硬，就像是皮革一样，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调理，就会慢慢的发展，包括肌肉、关节、心脏、肺脏、肾脏、肝脏、消化道等器官都有可能受到影响。那严重的话呢，它还会引发心衰，你说可怕不可怕吧？还有老年人比较常见的风湿多积症，就是风湿犯肉的表现。这个女同志要比男同志要多啊。什么表现呢？就早上起来肌肉疼痛、僵硬，尤其是后背、骨盆这块难受的不得了。这也是这个风湿，这属于什么呢？风湿犯肉。还有一种病啊，也是风湿犯肉的体现，叫什么呢？叫纤维肌痛

0: 综合症。
1: 这个病很有特点啊，就是身体什么指标都正常，但是全身都疼痛，就那种很钝的那种，特别是早上刚起来的时候疼得很明显，也是具有沉僵的问题，甚至许多医生会认为他这属于是心理作用，甚至把它列为精神类疾病。其实不是啊，因为毕竟疼痛是客观存在的，哎，所以它也属于风湿的问题，是风湿犯肉的体现。然后还有风湿犯脉的问题。那么提到脉，脉是什么？脉就是血管。你比方说一些患者出现小血管炎，这是风湿犯了这个血管了，导致小血管呢异常的增生坏死，失去弹性。这个病其实很危险啊，尤其是肾脏、肺脏、胃肠道等一些小血管比较丰富的地方，这些脏器呢需要小血管来进行物质交换呢，结果你小血管不发挥作用了，是不是就有可能会发生交换不了的情况？比方说啊，我们吸收进去的这个氧气本来需要通过小血管进行血液交换啊，结果呢进不去了，那会不会出现憋气的问题啊？那一定会啊，严重的话还有可能会出现窒息，比方说身体的垃圾毒素要通过肾小球过滤出去，对吧？结果肾小球里面的血管不工作了，那垃圾毒素是不是就排不出去啊？你严重的话呢，那不就是尿毒症了吗？那这怎么办？你需要透析。你再比方说消化道的问题，我们知道咱们这个食物经过牙齿的咀嚼、胃的研磨，它就已经成为糊糊状的食糜。那食糜来到小肠这儿了，小肠绒毛和小血管相连，不断的对食物中的营养送进血管里面，让血液把它输送给全身，营养身体。可是呢，现在好了，风湿犯血管了，血管不工作了，那你想一想，这个人吃进去的东西还能被身体吸收吗？自然是不能的，久而久之这个人是不是就垮了？所以风湿侵犯血管也属于风湿病。那我们说完了风湿犯脾、风湿犯肉、风湿犯脉这三种，还剩一种最常见的风湿病，也是大家最熟知的一个问题，就是风湿犯骨。你像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都是风湿犯骨的表现。除此之外，许多老年人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腰背部僵硬疼痛，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强直性脊柱炎，是脊柱出了问题，没有灵活性了。昨天啊，我还跟大伙说了一个病例，就是我曾经调过的一个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当时他就跟我讲，哎呦，给我疼的啊，翻不了身，走不了道，回不了头。那后来怎么好的呢？我在他后背用了一种灸法，叫火龙灸，就是在后背上先铺上一层毛巾，毛巾上面铺一层姜泥，姜泥上面呢再铺上一层艾绒。注意啊，不是艾条啊，是艾绒。等于说整个后背脊柱都被姜泥、艾绒铺满了，然后把艾绒点着去灸后背。这是利用的什么呢？就是艾绒入肝经，疏肝通风，祛湿散寒的作用。每次灸完差不多是一个小时左右，灸完以后再用点疏肝调肝的药，从内部提升肝的能力，加快肝经疏泄，从内部把风邪、湿邪、寒邪给去掉，并且还能增强我们自身的抗风能力。这个患者外灸加内服调了半年多，那腰不疼了，背也不疼了，翻身回头走路都

没事儿了。你看，这就是从肝来论治的好处，是吧？那除了强直性脊柱炎以外，还有骨关节炎、老寒腿，其实往往也都和这个风湿啊有着密切的关系。你看啊，我随随便便的讲一下，就说了十多种风湿的类型啊，而且问题那都不简单。所以说这个风湿啊，大家记住，风湿不等于风湿骨病，它涵盖的病非常的多。我曾经做过一项统计啊，西医至少有180多种病都是风湿病。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许多三甲医院专门设立了什么风湿科，用来专门治疗这些疾病。那么说到这儿啊，就要说到风湿的病因。说风湿的病因到底是什么？首先呢，咱们可以确定的是和风和湿有关。但是除了风和湿之外呢，往往还有一个邪气。什么邪气呢？就是寒邪。所以说是风湿。确切的讲，就是风湿寒三种邪气。风邪带着湿邪、寒邪，入侵身体造成的疾病。那么这三股邪气，它们的成分多少，这个也有区分。你像寒邪多的啊，它的主要表现叫痛痹，就是以疼痛为主。啊，风邪多的呢，叫行痹。哎，具有游走性，就是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的，位置不固定。那这就说明风邪比较多。中医讲了，所立之节，息节宜痛，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疼啊，会在各个关节之间游走，最后就是湿邪。湿邪多的呢，叫浊痹，有重浊肿胀这个特点。比方说有的患者身体很瘦，但他一伸出脚来和年画里那个胖小子的脚似的，鼓鼓胀胀的，这是痹的特点，说明湿比较盛。当然了啊，这里面也不是固定的啊，有的患者呢三种有其一，有的患者三种有其二，有的呢三者全都有。那么针对风湿病的患者该怎么治疗呢？是急性期啊，可以用什么呢？用防己黄芪汤，或者是桂枝芍药知母汤进行加减调理。这个咱们昨天呢已经详细的说过了。那么急性期过后呢，这方子就不能够使用了，防止什么性子这个焦过度了，从这边偏到那边去了，是吧？那我们就要进入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充分考虑肝的因素，要以肝为核心来调理，可以用一些调肝的药去疏肝防风，它是我们去除风痹、保持气血通畅的关键。那大部分的风湿啊，你不管是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还是风湿性心脏病、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是强直性脊柱炎，包括牛皮癣啊、肌肉纤维痛等等啊，你记住了，都要调肝。那说到这儿啊，咱们又可以总结一下。总结什么？首先第一个，在咱们许多人的眼中，风湿就是风湿骨病。那通过这两天的讲解，我们知道了，其实不是。风湿不是一个病，而是一类病。如果从西医角度来看呢，最起码180多种，接近200多种病是风湿病。如果从中医来看呢，就这类病更是只多不少。那第二，调肝才是治这些病的本，只要调肝才能去这些病的根儿。那接下来是第三，我们说肝好了，不仅仅可以让我们不怕风这么简单。前面我们讲过的肝主筋，风湿病患者啊，你看吧，没有几个他的筋是好的，往往都是什么锁起来的。
我们用一些疏肝的药去调肝呢，可以把这个筋索的问题可以舒展开来。那说到这儿，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记得是去年这个时候啊，接诊过一个患者，当时找我的时候，这个人的类风湿已经有十多年的病史了，两个手的手指因为类风湿关节炎就已经变形了，像什么呢？就像那鸡爪子一样，伸不直，拿不了筷子，看不了手机，就一点点精细的动作都做不了。虽然还没有达到那种不能自理的地步吧，但是确实是给生活呀造成了非常多的不便。不仅他的双手有问题，右手的手肘肩关节也有问题，又肿又胀，人想要抬起胳膊洗把脸吧，洗不了，想用梳子梳梳头吧，也梳不了，而且舌头下面呢两条大青筋，说明身体里面淤堵很严重。了解完他的情况之后，接着摸他的脉，脉象比较沉，比较细。这是什么问题呢？脉象沉，说明病在哪儿啊？在表还是在里啊？在里，对吧？说明病邪盘踞太久了，这个病邪越往里走，病根就越难根除，病呢就越来越严重。就好比扁鹊见蔡桓公对病的论断啊，病最初的表现是在腠理，然后就往里走，到肌肤，到肠胃，最里边是哪儿啊？骨髓。病到骨髓这个地步，想要治好那比较难了。那么这位患者的脉象沉，说明病根比较深，同时脉还比较弱，弱就是弱小。你看年轻人血气方刚，那个脉就搏动有力，而老年人气血不足了，就会脉弱。而这个人的脉呢，比一般老年人的脉还要弱，说明什么？气血严重不足，对吧？那了解了他整体的情况呢，就要根据他的问题进行整体的施治了。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呢，用哪个方子比较合适呢？你比方说桂枝芍药知母汤就非常合适。说这个方子昨天介绍过哈，这里咱们就不再多讲。说那么这位患者刚服用三四天的时候啊，就他这个右肘关节疼痛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这次不仅仅是疼，还痒。当时啊，患者心里就疑惑呀，说是不是用错方子了？来找我，我说没错，这个是好现象。俗话说嘛，拔出萝卜带出泥呀，你这个病根想要连根拔掉，怎么可能让你舒舒服服的呢？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他一听也对，继续服用，又用了两天，结果开始痒，手也痒，肘也痒，还出现了红斑，又开始紧张了，赶紧的跟我说了，我说这是病发出来的好现象。他呢，原本那两天都不想用了，听了我的话，坚定了信心，又开始服用，到红斑出完以后，也到了十来天了啊，这个疼痛开始减轻，问我怎么办。我说那见好呢，是不是？那继续用吧。服用到什么时候呢？服用到不疼为止。就这样啊，他又用了十来天，疼痛彻底消失了。不仅疼痛消失了，刚才我说过，原来他那个右手啊梳不了头，洗不了脸，没想到20天的时候，这个手呢能洗脸能梳头了。他大为震惊，说这个方子这么好，我是不是应该再用一用啊？我当时就给叫停了，我说这种方子偏性都比较大，可不能滥用，滥用是要出问题的。现在急性期好了，接下来不能再用了，该进入关键的养护环节了。这就好比是08年的汶川地震，地震出现以后首先要干嘛？要抗震救灾，对不对？但是咱们抗完震救完灾之后呢，
该怎么办？救援队还。

0: 需要吗？
1: 不需要了，对吧？接下来就要进行下一步灾后重建的工作，要让这些灾民重新的融入社会当中，给他们盖房子，安置工作，让他们能赚钱养活自己，对不对？而我们治病也是一样，治病就好比是抗震救灾，养病呢就好比是灾后重建，完全不一样。你像是他这个问题，风湿我们给他拔除掉以后，接下来考验的养的时候了。你养的好，这个病复发的次数会比一次怎么呢？轻，一次比一次少，越来越少，直至不复发了，痊愈了，这都是有可能的。你要是养的不好呢，只能是一次比一次重。这也是中医为啥一直强调三分治七分养的原因。治病是一时的，养好才是长久的事业。他听了我说的话啊，把原先那个方子就给停了，接下来就是充分考虑肝的因素嘛，是以肝为核心来调理，所以我就给他开了一些疏肝的药。那大伙儿你就记住啊，所有风湿问题都要调肝，就这样啊，他就一直调肝，直到今天一年多了，就这个病没再犯过。不仅如此，随着肝越来越好，他的筋也舒展开了。刚才说了啊，原先洗不了脸，梳不了头，用不了筷子，现在基本都恢复正常了。那说到这儿啊，在这儿要提一下，风湿骨病的患者严重了以后，骨头会被风湿因子吃掉，去医院一检查，从适样的骨质破坏，骨头就变糟了，变形了。你像是这种骨破坏啊，是没办法恢复的，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咱们能做到的就是尽早预防，尽早干预，把身体的风邪赶跑，别给这个湿寒呢二邪留下空子，那么这个问题哎，它就好很多了。好，那关于风湿啊，咱们就讲这么多啊。讲到这儿啊，主要的几种外感风邪咱们就讲完了。我们说风症呢，在我们身体大体科分为两类，一类就是这个外风，就是外来的风邪，比方说风寒、风热、风湿等等；另一个呢，就是内风，也就是内生的风邪，比方说痛风、中风，这都属于内生风邪。那我们这两天呢，把第一类，也就是外来的风邪，像风寒、风热、风湿等等啊，咱们说完了。明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内风，啊，也就是内生的风邪。我希望大家伙呢能持续的关注节目啊。另外呀，这两天呢有不少的朋友打电话咨询我，说啥呢？血压不稳，尤其是早上的时候，血压特别高。说冯老师啊，你有没有啥好方法？在这儿啊，我建议大伙呢喝点槐花茶，很简单啊，槐花十克，车前草十克，你呢就泡水喝，啥时候喝到没味儿了，啥时候给它倒掉。槐花这药呢，它是凉血清热降压的，车前草呢有疏肝的作用，所以啊，没事的时候，你呢就当水喝啊。然后呢，大家伙看看啊，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说老师讲的哪一块没听清，没记住，或者老师没讲到我这个情况啊，我这情况该咋办呢？还是那句话，打来电话，咱们电话沟通。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

0: 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甚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三、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六周、第八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她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了，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定成功。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 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

0: 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每天这个时段啊，通过电波给大家伙讲解一些健康知识，跟你们聊聊心里话啊，我这日子过得也是蛮充实的。而且呢，我也感受到了所有的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要么说人心换人心，我为患者尽心，大家对我也放心。很多听众都说呀，李老师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是真心真意的为大伙着想。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药，全国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允许命名为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说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了一片就花一块钱就可以用上这个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的感激我。其实我想说呀，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相信也都会跟我一样去这么做的。像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呢，父亲罹患了重病，我们家没钱治疗，甚至到了最后吧，就是想要给我父亲减轻点痛苦，注射点杜冷丁的钱，我们家都没有。我那是亲眼看见父亲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被疾病折磨的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无奈的抛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知道了疾病的可怕，我更是懂得了没有钱又患病的那种艰难。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立志学医，就期盼着自己长大以后吧，能够救治更多像我当年一样因为没有钱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人。我那会儿发愤图强，我考上了北京中药大学，家里拿不出学费，是政府给抽的钱啊，而来北京的路费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说无论何时我都将不忘初心，我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我所热爱的医药事业，而我的余生也将会努力的去救治更多的患者。我认为这是我对国家、对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乡亲们最好的报答，也是我身为一名医者应该做的。只不过呢，咱们这些患者呀，都是身怀感恩之心的人，所以每次打电话来啊，都是对李老师有万分的感谢。就比如说昨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老患者的电话。他叫孙国芳，是我几年前呢在北京房山义诊的时候吧认识的一个大姨啊。这次呢他是在收音机里边偶然间听到我讲课了，所以说呢就打过来电话啊，特意的想要跟我通个话，想要感谢感谢我，但是没接通啊，因为咱们这直播间呢这个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他这个电话呢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去了。别看老人家今年呢都73岁了，那胳膊腿啊特别灵活，

平时去挖个野菜走个山路啊，或者说去地里边干点农活啊，那都不输年轻人啊。孙阿姨说呢，这都是托了李老师跟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福了。他一个劲儿的嘱咐场外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给李老师带个话啊，让他多保重身体，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有时候听他讲课呀觉得他那嗓子都有点哑，那你跟他说我就是手上啊有自己咬的那个印记的老孙太太。场外指导老师呢跟我说完这个，我也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也勾起了一段往事。就是我之所以对这个孙阿姨印象这么深刻啊，因为她真的就是特别刚强的一个人。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去义诊的时候吧，轮到她了，她把手伸给我一看，她的十个手指头全都变形了，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啊，这是很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而且一看就知道啊是有年头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怎么拖到现在才治啊。孙阿姨说了，说李大夫，我这命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怎么这么苦呢啊，我这病确实是拖出来的，但有什么法啊，孩子他爹心梗走了，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我是一个人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他们长大以后啊，没有人愿意在这山里边待着，都出去打工了，但是打工他们混得也不好，都是租房子。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呢，一年到头啊回来看我一眼就知足了，我就留在这儿守的这个山，守的我们家那块地，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也就能对付着活着，但就这病啊是真受不了。一犯病疼得我恨不得呀都想去那边找我那老头子去得了，但说句实话我也舍不得孩子，你看我这手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连拿个筷子都拿不住，我吃饭的就对付着用那个勺子慢慢吃，真是强活呀。说到这儿啊，孙阿姨哽咽了，用她的手啊就那个袖口子插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接着他就开始咳咳的咳嗽。我看他要吐痰呢，随手递给他一张随身带的纸巾，我发现他吐出来的那是红色的泡沫痰。那我这个时候心里边十有八九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的。接着呢，我把他的手拉了过来，我就想给他把把脉啊，可就这个档口啊，我看见他手上除了老茧，还有就是这个齿痕，我们讲话咬的这个牙印儿。我说阿姨啊，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伤是哪儿来的呀？他说哎，我自个儿咬的，我这手吧沾点凉啊就跟那刀割一样，根本就忍不了，就算止疼片加亮了也不当事儿啊，我要是咬着点啊，我这肉疼就能转移点注意力，骨头的疼啊好像就能减轻一点。听完老人家的话之后吧，我也是无奈的摇着头，那接着给他把脉，那我就发现呢，他那个脉很沉，哎，就根据我之前看的那个红色泡沫痰来判断，他的确是有这个胸痹之症。我跟他讲，我说你这咳嗽是不是很久了？他说也好多年了，啊，吃了很多消炎止咳的药也不当事儿。我说你这是风心病啊。你光吃那些药有啥用啊？而且他由于长期的服用廉价的消炎止疼药，胃也不好，人都消瘦了。我说你是不是腹胀胃疼？他点了点头。啊，之所以没跟我讲，只是什么呢？跟他那个类风湿的疼比起来，这个疼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当时看到这老阿姨这刚强又可怜的样儿，也想起了当年我父亲了。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和煎熬，有时候疼得咬的那个被单啊，疼得咬的这牙呀，我真的就是特别心疼孙阿姨，因为我父亲也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咱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啊，虽然病情比较复杂，但是归根全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
很明显他不理解。

健康了。另外一个人带大这几个孩子压力得多大，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肝肾的功能肯定会低下，那你这个免疫力必然就会下降，你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会乘虚而入，引发血脉淤堵，导致咱们软骨滑膜出现损伤。由于你带病时间太长了，一直也没有从根上去治，那这个风寒湿邪又进一步的攻击了我们的心脏瓣膜。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它就是心脏的门户，它是最容易受累的，它会在瓣膜上形成赘生物，造成瓣膜狭窄，关闭不全，引发血流障碍。所以说中医呢叫这种病为胸痹之症，不管是骨痹还是胸痹的都是血脉不通导致的。那这一不通，没有正常的循环，就会造成反流，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肺部的感染。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要想好病，你就得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全面兼顾，否则你这个病只会越来越重。孙阿姨听我给她解释完病情之后吧，也是眼泪汪汪的看着我说，李老师啊，我怎么办呢？啊，我还有法子治吗？我说我研究这些慢性病我用了30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方法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专门一方三通的药品，很快就能够强化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很快也能够通畅你的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你就不遭罪了。关键是它还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你解毒代谢好，到那个时候你这三大通道全面通达以后，通则不痛，不但不疼了，你还会感觉浑身都舒服了，有劲儿了。孙阿姨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颤颤巍巍的跟我说，李老师，那么好的药我能用得起吗？我说阿姨啊，三代延寿方是我毕生的心血，我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而且我这次是来义诊的，我带过来几副，像您这样的空巢老人也没有个固定收入，是符合我们义诊的救助标准的，我不收取您任何费用。他这个时候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就哭着说，李老师啊，李大夫，你这可真是大善人。然后呢，我跟他讲了服用的方法、注意事项，还给他留了联系方式。过后呢，我也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那这孙阿姨呢，恢复的特别好，说手呢也不疼了，灵活了，心脏舒服了，没有憋闷的感觉了，也不咳嗽了。啊，告诉我是能吃能睡。这一晃几年过去了。啊，没想到啊，通过节目他听出来了，我在做节目，然后又给我来了电话。在这儿呢，通过电波，我也想跟孙阿姨说上一句，阿姨呀，我很好，您放心。啊，您呢也注意身体，有什么问题呀，尽管给小李来电话。最后呢，也祝福您健康长寿。另外呢，我想跟其他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上一句啊，咱们这到了岁数啊，应该明白穷也好富也好，无病无痛多活几年是比什么都好，毕竟生命它只有一次，对吧？而且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如果没有治好，说明要么就是你给耽误了，要么就是咱没有用对方法。其实不光是孙阿姨的病，就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任何部位的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我们每个人的病灶它不一样，那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人的病它是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最终呢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方法让我们的脾胃血脉和肝肾畅通无阻，一通百通，

0: 能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这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而且都说药材好，药效才好，是吧？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你像这个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是到药房里边抓那种陈旧的干瘪的药材就能比得了的。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去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从工艺上更是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药材放入仿生人体的胃肠系统进行多次的发酵，千锤百炼。那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们几天之内也都能见到效果。那你像罹患高血压的，几天的功夫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血糖持续升高的，那几天的功夫你试试，脾胃经一通达以后，你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它稳定，并且全身并发症都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几天时间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减轻；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手脚热乎了，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咱们都是在几天之内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药就好了。即便说你病情比较复杂的又过于严重的，多说3副药，咱们也就能够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咱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最重要的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下我们还能够享受的就是一片只花1块钱的价格，那这就是最大的福音。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呢？是不是？哎，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不仅能够给你保命，还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疾病，让你舒舒坦坦的去享受晚年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药材工艺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一直以来啊，我们生产力度都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十分紧张。所以说呢，大家伙不要等到说我手里头就这1-2天的药了你再去备药，那提前备，别断药。至于大家担心这个涨价的问题呢，昨天呢我也跟厂家的马总也通话了啊，他也在想办法，这不是近期呢还要给海外出口订单的价格往上调吗？目前呢是8美金一片，和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预计是要涨到10美金一片，那和人民币就将近80了。马董呢，他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那他说呢，也不忍心给咱国内的患者呀，增添经济负担，说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住了再说。所以说只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有1块钱的名额，咱用上就是省钱的。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我们治的是最多的病。同时李老师也给你们叫个实底儿，如果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随时把药拿回来，那你就打个电话就行。我不希望任何一位患者因为担心价格用不起，或者说因为担心疗效而延误了治疗慢性病的时间，因为慢性病是最拖不得的。听众朋友们，李老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

0: 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特别感谢您的。
2: 那这是老患者喽。
3: 啊，对对对。哎呀，要不是用上这个华侨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2: 嗯，
3: 这回可真算是捡回一条命了。
2: 哟，这一听捡回一条命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3: 是是，哎呀，我这不现在手里边还有10几天的量就用完了嘛，我想着麻烦您呢，再帮我看看。
2: 没问题，怎么个情况啊？啊，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主要治的是什么病？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嗯，好的好的，我说一下我的情况。我呢是高血压，快20年了。
2: 嗯。
3: 刚开始吃药呢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到后来呀吃2种降压药，那个血压还是不稳定，都上了200了油之后，低压呢也在120左右。这不前年呢10月下旬的时候突发脑出血了啊，当时昏迷了4天。
2: 嗯，
3: 这命算是救过来了，但是躺在床上动弹不了啊。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个大小便失禁，那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连我小孙子都不来我们家了啊，说我们家太臭了。
2: 是，这也遭人嫌弃了。
3: 是啊，你说我这老天天这么躺着，身上的骨头肉啊都没有不疼的地方。
2: 嗯，
3: 那时候说话呢也是呜里哇啦的，说不清楚，越着急越说不清楚。哎，怎么说呢，就在心里头清楚，哎，就是说不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老伴呢孩子们呢也都想尽办法给我治疗，找人来家里给我针灸啊，还弄了不少的偏方，哎呀都不管用，当时我都有点绝望了，巴不得自己再换一回直接咽气得了。
2: 嗯嗯，其实我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心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只有活着咱们才有希望，只有活着你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嗯，真是真是，哎呀也真就是我命不该绝啊。
2: 嗯，
3: 后来呢我老伴听到您讲这个华侨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您说是云南现采的新鲜药材发酵的，一片呢就普通中药得80片。
2: 嗯，
3: 还说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情况啊都治好了，都能走路了。
2: 没错，这种情况太多了。
3: 是啊，所以我老伴呢就打电话给我买回来了，要不然我真的就什么时候熬死都不知道了。
2: 其实那个时候吧，这个心情已经算是跌落谷底。

0: 了。因为反复治疗一直不见好转嘛，就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1: 是的，对对。
0: 很多患者呀说了，说得了这个脑中风啊，就是属于被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就熬一天算一天嘛。但是老师要告诉大伙儿，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的，啊，几千年的历史了，那治好的病人多了。你包括屠呦呦前辈啊，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别的药没办法穿透的这个血脑屏障啊，没有能力去修复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再加上呢，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细胞，你甭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它都是导致这个神经的损伤。啊，你必须得有活性的物质去修复它。啊，那你用上之后，咱们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可以对我们受损的这个脑神经细胞进行一个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说改善见效康复啊，这三步走你最终都将能实现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之后了身体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先。
1: 嗯，我呢用上也就个4-5天的时间吧，啊，我老伴呢当时给我量血压，发现我这个血压还真下来了，啊，高压135，低压就85了。
0: 嗯嗯，
1: 哎呀，之前那个血压高的时候都到过200呀，然后呢慢慢的身上就有那个热敷器了，哎，身上也有劲了，特别是这个胳膊呀、腿呀，那比以前都灵活了。现在这两副药用下来呢，我还没用完，现在都能下地了。
0: 嗯嗯。
1: 啊，在地上能站得住了。我老伴呢，给我这个给我弄个拐杖，啊，我拄着拐杖啊，就能慢慢挪到厕所去了。
0: 行行行，啊，你这个进步不小啊。
1: 对呀，就是稍微有点费劲。啊，但是自己上厕所呢是没问题了。
0: 嗯嗯，
1: 就连这个尿尿啊都比过去痛快多了，你像吃饭呐、喝水呀、也不呛啊，也不喷了，自己能吃馒头了，啊，手上用得上劲了，像手拿手机啊，给我过去的老哥们呐、老朋友去打个电话啥的啊，跟我聊两句啊，这都行了。
0: 嗯嗯，说话可以了是吧？
1: 哎，对对，
0: 哎，你看你现在哈跟李老师这个交流这么长时间哈，特别的顺畅，也没有任何障碍。
1: 对对，
0: 嗯，
1: 哎呀，李老师啊，你说我是不是我这就叫好了，出去也没事了？
0: 我看你啊是有点着急了，就憋坏了是吧？
1: 对对，
0: 现在只能在家里边啊给别人打个电话聊聊天啊，但是我告诉你啊，由于你现在的这个还需要拐杖拄拐。啊，所以说别着急，咱这万里长征啊都已经走过一大半了，就不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这一副药，咱把这拐杖就给你扔掉，啊，这胳膊想抬就抬，啊，这脚腿想走就走，啊，想说就唱，哎，咱张嘴就来。那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伙儿，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脾胃通了能够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搭啊！再有就是脾胃充足了，气血充盈了，我们这个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哎，它就能够给我们供给上啊。为什么说咱们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原因就在这儿，关键我们还要给你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药物精华通过气血运行才能够到达你这个病灶啊！而且只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大脑司令部才能够去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再一个呢，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啊，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好，血液会一直干净的流通于全身，所以你这个血压呢也会一直的平稳，咱就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所以说呢，再有一副药，咱就够用了，明白了吧？
1: 嗯，好的好的。哎呀，那李老师还能1块钱一瓶给我吗？
0: 你现在还是可以的，你稍后吧，就给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那打电话的时候你问一下，看看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有的话直接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
1: 哎呀，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那个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咱说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是这个治病的药还是保健品呢？
0: 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呢还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的药品。啊，你们记着，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所以说大家伙千万呢，别让人家给忽悠了。
3: 哦，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那你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说一片就卖一块钱吧？
0: 对，这是全国统一的零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但是呢，咱们得是有名额限制，就你打电话，你抢到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了，咱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你抢不到名额，药都买不到。
3: 哦，
0: 嗯，
3: 那李老师啊，那我把我身体情况给你说一下，你帮我看一下，你看我这个身体情况吧，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3: 哦，你看我原来我去医院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
0: 嗯嗯
3: 嗯，你像我平时吧，就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吧这一块吧憋得慌。
0: 嗯嗯，这是心肌缺血了。我问你，现在有没有出现过心绞痛的症状？
3: 有，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被针扎了似的那样。
0: 嗯嗯。
3: 就感觉这个胸口这块吧，就是那种扎扎的那种疼，就是因为出现这个疼的这个情况吧，我才去医院做的检查。
0: 嗯，有这个针刺感了是吧？
3: 你看。我去年我们单位体检吧，
0: 嗯，
3: 体检检查出来我就是这个血压有点高
0: 啊，
3: 反正也不是那么太高吧，当时查出来高压是150，
0: 嗯，
3: 低压100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脂吧，说也是稍微有点偏高，但是做这个心电图吧，也没说我这个心脏有什么毛病。那李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吧，怎么说来就来了呢？
0: 不知道这病到底是咋得的是吧？
3: 是
0: 啊。其实我告诉你啊，不是说咱这个病说来就来，而是心脏病啊，它是容易漏诊的。像你这个体检做心电图，它就是抓我们人体这个心脏啊，在做心电图那几十秒、一分钟啊，它这个心电的这个活动状态。你这个时候刚好咱们心率是正常的，所以就认为你没有问题了。啊，但是这不能说明你的心脏就没有隐患。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说明咱们这个血液已经是不干净了，再加上血脂高呢，血液呢肯定就粘稠啊，流速必然就变慢，供血供氧的肯定就不足。那你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啊，它就会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那你这个管腔就狭窄了啊，血容量就减低了，所以呢，这就是你心肌缺血的产生的原因啊。心脏呢是人体的发动机，如果一旦我们心肌缺血了，就会感觉到乏力，你其他的器官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同时呢，在我们情绪激动啊、气温骤变啊，或者说熬夜劳累的时候，都有可能导致血栓的形成，造成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你这一点你必须得重视起来，明白吧？
3: 哦，我重视倒是重视啊。你说，说实话，我李老师，我现在吧，我这感觉心里特别有负担，挺害怕。
0: 也不是说重视了，现在都已经重视到害怕了，是吧？
3: 是
0: 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呀？
3: 你看，这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吗？前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他老伴儿出来喊人儿，我和我楼下两个邻居吧，大半夜3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的。结果送到医院去了吧，当时都没抢救过来，说实话，看着那人说没就没了。
0: 嗯嗯，
3: 就感觉就这人就这么快就过去了。
0: 生死呢，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啊，为啥呢？因为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 咱们有慢性病的，你千万不要拖延啊！你病情轻的时候，咱们还好治，而且呢，能够远离危险。你等到病情严重的时候，你再去治它，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治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不一定给咱机会去治疗了，明白了吧？
3: 是是是，对。其实我这以前吧，这我检查出来，这个我这个血压高，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0: 嗯。
3: 但是这回吧，这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儿，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我这心里这压力挺大的。
0: 嗯。
3: 哎呀，就感觉特别的害怕。从检查出来我这个心脏这方面这个问题以后吧，像平时这个速效救心丸，这我随时就带在身上。
0: 嗯嗯。
3: 你像我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身体情况吧，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自从凡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你像家里什么事吧也不跟我说了，就怕我这着急上火。但是这也不是解决办法，不是？
0: 嗯嗯。
3: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调理调理，平时再多运动运动也就没事了。
0: 嗯。
3: 但是这回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什么像那个心发他定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我都吃上了。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还去不了根儿，长期吃对身体也不好。
0: 没错没错。
3: 这不是我这段时间我听李老师你讲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3: 我听着说的挺好的，主要说是可以解决根本的问题。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我们不想年纪轻轻的就发生危险呢，那你一天都不要拖延。临床当中有多少患者就是心肌梗死的人，说不在就不在了。
3: 嗯
0: 啊，他没有吃降压药的吗？他没有吃这个心发他汀的吗？啊，他没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吗？都用着呢。但用完了之后为什么也挡不住他突然死亡呢？因为这些药它只能帮我们缓解病情。我们的病根在哪儿啊？在你血液不干净了。那怎么是让我们的血液就干净起来呀？我们的血液得垃圾，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哎，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排不干净的。啊，为啥告诉你说少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呢？因为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啊，那为啥说排不干净呢？因为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我们都会堆积在这个血管里边，然后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
3: 哦，
0: 哎，你看有的人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抽一辈子烟，喝一辈子酒，啊，人家啥病都没有，什么原因呢？你肝肾功能好，它解毒代谢能力强，哎，所以说的毒素不会在身体里边过夜，今天吃完了，今儿就排出去了。哎，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肝肾功能弱呀。哎，这毒素在我们身体里边它过夜了，它沉积了，它反复吸收了，这血液就不干净了。哎，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大家伙记住就两个地方的事儿，一个是吃进来的找脾胃，一个是排不干净的找肝肾。你从脾胃和肝肾入手，同时就是打通我们已经淤堵的血管，这是解决症状的。啊，让我们的血液可以川流不息。哎，你这样就好了。现在来讲呢，因为重视程度很高啊，不是特别严重，单纯的心肌缺血伴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是比较好治的，用上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就能看到效果啊，两副药咱就能好的利利索索的，你也不用不到三副啊，也别往后拖啊，以后也就不用担心了。嗯。
3: 哦，那哦，你说我这身体情况用两副药就能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0: 没错，因为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从根上啊给咱们治疗，所以说你放心，我说能治好够用，就是好了以后不再用，不再复发啊。
3: 好好好，那行，那您这么一说，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去。
0: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再给李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400-000-4243。 4243400000。

0: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法我吧快用了有一副药了，这效果还真是挺好的。我这个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2: 这一对比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3: 就是，但关键一片药嘛才卖一块钱，这个谁都能用得起嘛。所以那李老师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呗。
2: 你这样，先把你用药的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哎，我吧，我这个糖尿病有13-14年的时间了。就是一开始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吧。但是吃的那个效果不行，完了换了好几种药，都是刚开始管用，后来就不行了。哎，这就没办法了。完了我就打胰岛素，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了。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血糖吧，餐前都达到10点多，餐后到15点多，结果这个并发症就越来越厉害。最担心的就是啥呢？我这个白内障，这个眼前总是雾蒙蒙的，看东西啊也看不清楚。哎，尤其是这两年这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就是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的视力才0.2。我都不敢出门，哎，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也可费劲了。另外就还有我这个腿脚都不好，脚面还发青发紫，那个小脚趾头那个指甲盖都是黑的，还有这个脚后跟呢，都是裂口，还往外流黄水。去了医院了，大夫说千万别那个感染，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人家还说我可能得截肢，把我吓的。
2: 其实医生说的一点错没有，他不是吓唬你，坏疽了以后截肢是保命的，但是截肢就非常麻烦了。
3: 就是这不把我吓的，就一天就用那个好几次碘伏就擦。这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早晚都得去医院。不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就得给我截肢。
2: 那可不就是这样吗？因为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呀。所以为什么讲糖尿病叫甜蜜的杀手啊？你本身这个病它不可怕。很多人就说我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万事大吉了。是啊，因为你看的指标呢，指标正常了，并发症出来它可不是看指标的，看的是症状的。所以说让人恐惧的就是并发症，它会让患者非死即残。
3: 哎，就是，所以那个李老师，我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节目。要不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呢。
2: 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都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所以不论从安全性啊，还是说见效速度，以及咱们治疗的全面性来讲的话，它都要远超于前面那两代。那我问你啊，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3: 我记得就是用到第8天的时候，我就测血糖，这个空腹的时候是 5.6， 餐后是 7.4。
2: 你这个血糖就非常好了。
3: 就是这么多年吧，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所以我记得可清楚了。
2: 就是印象深刻，对吧？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天就给你把这个血糖降得这么好呢？ 一方面啊，它这个药劲儿大啊，效果来得快啊。那更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抓住疾病的根源了。其实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哈，糖尿病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主要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就是脾脏。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只要脾胃经一通达了啊，那咱们脾胃强大了以后，你消化能力就好了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糖啊，一旦消化能力好了之后了，它就平稳了，它就不会说像其他的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说我们今天用着今天好了，明天不用，明儿又高了。这就是它本质上的区别，好了就是平稳了，平稳了就是以后它不会说那么大的波动了，明白了吧？
3: 嗯，对对对，就是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吧，就一直很稳定，就不像以前吧，就是忽高忽低的，然后吧，我还发现我的嘴巴也不黏了，
2: 嗯，
3: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前的雾好像慢慢的也消散了。他眼神也好使了，都敢出门了。
2: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通了给我们。
3: 嗯、是，那个我去测了测这个视力，我的视力都恢复到 0.6 了。
2: 你看视力提升了，这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给我们打通血脉之后啊，你哪块有损伤，哎，我就修复你哪儿啊，把哪个地方给你修复好了。修复好了，哎，咱们这个功能它就恢复了。
3: 李老师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我这个脚指甲的颜色也好多了，
2: 嗯，
3: 而且这个脚后跟那个大口子吧，它也不留那个黄水水了，
2: 嗯，
3: 我看着好像都封口了呢。
2: 这是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逐渐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咱们这机体的免疫力提升了，那机体免疫力提升，细菌病毒它自然而然它就瓦解了，它就不会再站在咱那伤口上不让它愈合了啊。
3: 就是。哎，我感觉自己这回算是碰到好药了。这个药真是不分贵贱，你说谁能想到一块钱一片的药效果能达到这个程度？哎呀，
2: 这个可不是说好药不分贵贱了，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咱们现在能享受到一片只花一块钱，那是源自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那边给咱们兜的底儿。那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是将近60块钱，就这一片药。哎，所以说老师要把这配方和技术免费的给了厂家了，跟厂家谈的这个条件，我希望把这么好的药啊能够打造成百姓药、长寿药、平价药，就真正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治得好。哎，所以说呢咱们才能够感受到说一块钱一片，不然说你现在你就买个保健品它一块钱一片它也下不来呀，你感冒药它一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所以说这是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实惠，让咱们大家都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了以后又不用了。为什么限购三副？因为三副药对于大病重病都够用了。
3: 不管咋说，那个李老师，你确实给我们这些患者，哎呀，真是造福了。
2: 嗯，
3: 现在那个李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咋办呀？
2: 你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是吧？
3: 对，就买了一副。
2: 我再给你开2副，因为你这个病情呢、是比较严重，再有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带病时间比较长、所以中间不断药就好。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每一个阶段呢给李老师来个电话啊，然后呢跟我说一下你的用药情况。等到这2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在停药之前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咱们用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证实你已经十分健康了，明白了吧？
3: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真是太感谢了。
2: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4: 李老师啊、我能跟你通上话真的特别的开心。我是湖南岳阳的， 现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一副半了。
2: 嗯，
4: 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是真的好使啊、哦、怪不得说一片呢、啊、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吧，只有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又便宜又好使。
2: 咱这是花小钱治大病了。
4: 对，确实是这样的。
2: 嗯，
4: 李老师啊，您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身上这个病，我真的是花了好几万了都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没吃咱们这个药之前吧，我早上醒来上，哎呦，我那个衣服我根本就穿不上，那个关节吧就是硬邦邦的，一点都动不了。
2: 嗯，
4: 然后吧我就只能自己呀慢慢的搓呀搓一搓呀，然后一点一点的那个活血了，然后我才能够动它啊。哎，而且一疼起来啊，我就感觉我好像啊是拿那个刀子啊就是在割我那个肉一样的呀。
2: 嗯嗯，
4: 我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肿的吧，就跟那个小水萝卜一样的。
2: 嗯，你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医学界都称之为它叫不死的癌症、
4: 嗯、
2: 啊。
4: 嗯，
2: 所以说这个病呢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不死的癌症就是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要我们的命，但是它会让我们疼到骨头变形，关节畸形，这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
4: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哎，那个医院吧给我开的都是一些那个激素的药，我吃上吧他就管事，然后不吃吧他就更疼了。
2: 嗯，
4: 结果我吃来吃去把我那个胃还给吃坏了，然后啥都吃不下去了呀。这不年前的时候吧还因为那个胃溃疡住医院了。反正啊我那真的是遭罪啊，我这个病啊真就不是人得的。
2: 嗯嗯，
4: 我要是早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呀，那我真的能少受多少的罪吗？少花多少的钱吗？
2: 这个话呢老师也经常听到啊。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都有哪些改善呢？你说
4: 你看现在啊，我这不是吃了一副半的这个药吗？
2: 嗯，
4: 我不光是那个成交没有了，而且我那手指头它不疼了，也不肿也不硬了。现在我就是洗个头洗个脸梳个头，你看这不是在家里还做个饭，
2: 嗯，
4: 这都行了。最主要是我现在我那个肠胃它也好了。
2: 嗯嗯，
4: 我自己呀、啊、能够吃下去饭了，而且也不胀这个肚子了，上厕所也正常了，而且吧上厕所那个大便还成型了。之前吧我那个大便不成型都是黏黏糊糊的，他们就说呀我那个是湿气太严重了，那个脾胃不好。
2: 嗯，
4: 反正我也不太明白。嗯，现在吧我这个就是反正都好了。再一个啊、哦、就是我之前耳朵也背，我一打电话我都是按那个免提。
2: 嗯，
4: 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别说这个打电话了呀，就是您跟我就是面对面说话呀，那都得好大的那个声音啊我才能够听得清楚。
2: 嗯嗯，
4: 但因为我总是打岔嘛，这不还闹了不少笑话。
2: 嗯，
4: 上一次我那个孙女她处了个对象是那个青岛的，哎呦她跟我说了半天，重复了好几次，结果我一直听人家是那个秦皇岛的。
2: 哦，青岛秦皇岛。
4: 不过现在都好了啊。
2: 嗯，
4: 打电话我不用再按个免提了，在我面前讲话吧，哎，我也能够听清楚了。
2: 嗯，其实你这个耳背啊主要就跟这肾脏呢有直接的关联啊，当你肾精不足的时候、
4: 哦、
2: 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总之来讲呢那个时候吧咱这个病可真是不少啊。
4: 哎呀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吧，一开始吧我就是想治这个类风湿的，因为我这个类风湿太遭罪了嘛，但是我没想到啊其他的那个病啊也都好了。
2: 这就是老师跟大家伙讲的三代延寿方式，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啊。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凭借着一种药从里治到外。
4: 是的， 我现在是真正体会到了，就像您说的，这个人。

0: 起三通，疾病无终啊。
1: 嗯，
0: 您说要是像我现在这么活着，我还真的就想啊再多活到几年。我给你打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都没接进来。
1: 嗯，
0: 所以啊我昨天打电话呀，我就在你那个学生小赵那个大夫那里啊，我就又订了一副，结果今天呢、啊、就给我预约上了。
1: 咱们能通上电话呀，确实得需要提前的预约，因为找李老师看病的人呢很多，然后节目时间又有限，这也是没有办法。不过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交流是一样的啊，他们也一样会给你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解答的。
0: 嗯，好。
1: 嗯，
0: 李老师啊，
1: 嗯，
0: 我打电话吧，首先我是要谢谢您，再一个吧，您看我就盯了那个姨父药能不能去跟吗？
1: 没问题啊，你现在基本上症状已经消失了，我再给你用上一副药。前后加起来两副药，巩固巩固，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绝对就是益寿延年的药啊！所以说呢，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再订上一副啊。
0: 嗯，好的好的，知道了。
1: 嗯嗯，
0: 谢谢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6: 雷锋，一个有着火一般热情的青年，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战士。1962年8月15号，年仅22岁的雷锋在辽宁抚顺因公牺牲。 1963年3月5号，毛泽东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每年的3月5日成为学雷锋纪念日，引领全国掀起学习雷锋精神的热潮，雷锋的名字响遍全国。为雷锋题词的动议是怎么提出来的？毛泽东为什么为雷锋题词？秘书起先拟的十来个题词，他为什么一个都没用？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题词又有哪些特色？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为雷锋题词的前前后后。雷锋的原名叫雷正兴，1940年12月18号，他出生在湖南长沙，1960年参军入伍，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实，在毛主席题词之前，雷锋就已经红遍了军内外。在因公殉职以前，雷锋是事事吃苦在前，干一行爱一行，工作专挑重担子挑，主动给灾区人民捐款，做了数不清的好事，而且从来不留姓不留名。1961年到1962年间，雷锋的照片和感人事迹已在军内的《前进报》和辽宁的几家地方报上多次发表了，部队战友们对雷锋的熟悉和喜爱自不必说，地方上成千上万的百姓也都夸奖这位解放军小战士，很多单位还邀请他去做忆苦思甜的报告，不知多少人为他留下悲痛、同情和庆幸的热泪，还有一些小学校聘任他为校外辅导员。雷锋叔叔的英名和形象深深地扎根在少先队员们的记忆里。1962年8月15号，雷锋因公殉职。此后，全国各地、军内军外对雷锋的宣传掀起了新的、更加浩大的声势。1963年1月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批准雷锋生前所在部队的运输连四班为雷锋班，这个名誉很高，极少有人能够得到。命名大会召开以后，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主要媒体都对雷锋平凡而又伟大的事迹加大宣传力度，在全国全军产生了空前的轰动效应，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接着，几家大报刊又把雷锋事迹写成了报告文学，并且同时配发评论和雷锋日记摘抄，文艺界的作家和诗人们也都通过撰文和写诗热情地颂扬雷锋精神，举国上下不约而同地提出要让雷锋精神在神州大地开花结果，一个自觉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各条战线轰轰烈烈地展开。面对全国宣传雷锋的火热局面，当时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听了有关汇报以后，以极大的热情充分肯定了宣传雷锋事迹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并要求共青团系统加大对雷锋的宣传力度，组织全国青少年以实际行动向雷锋学习。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当然应该带头响应，责无旁贷，但是作为半月刊的《中国青年杂志》在宣传速度上跟报纸相比当然是稍逊一筹，因此他们立即发动全社人员献计献策，并且召开编委会精心的研究，开动脑筋另辟蹊径，千方百计地找出新的角度，迎头赶上甚至超前于全国宣传雷锋的其他兄弟报刊。在编委会上，有人提出把567《中国青年》合刊出版学习雷锋专辑，也有人提出请董必武等党内名望甚高的老同志为雷锋题词，这些设想应该说都很好，都得到了同仁们的首肯，但是细究起来，其宣传速度和力度仍然会落在其他报刊的后面。这时，在会上一直沉默不语的思想修养组组长王江云提议说， 大家看能否请毛主席题词呢？王江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的建议一时激起千层浪，话一说出口就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和一致赞同。但冷静下来以后，人们又都认为请毛主席题词非同小可，不是一般的动议，是不是有点太敢想敢干了？这能有把握吗？会上还有人说，这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呢？于是与会者都觉得试一试有道理，最终决定请毛主席为雷锋题词。当时大家写给毛主席的信的内容是，现在全国已经掀起了一个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我们中国青年拟出一期学习雷锋的专号，向全国人民推荐这个先进典型，教育青年一代在社会主义时期更好的锻炼成长，恳请您老人家为雷锋题词。打好了草稿以后，请一位毛笔字写得最好的同志工工整整地抄写下醒目的两行大字，中南海呈毛主席。当时中直机关有人听说此事以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说毛主席给刘胡兰提过词，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为白求恩和张思德分别写过纪念文章，可那是发生在战争年代，和平时期还没见他老人家给其他普通人提过词，这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了呢？给毛泽东的信是1963年2月15号送到中南海的，年轻人性子急，过了几天没见动静，就打电话到毛泽东办公室去催问。当时毛泽东的秘书林克说，毛主席已经看过了你们呈上来的信，但是还没有表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毛主席没拒绝，这事儿还有戏。

其实毛泽东在阅读中国青年的来信之前，已经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了雷锋的事迹和日记摘抄，也阅读了团中央的关于开展向雷锋学习的汇报材料。这时国内外一系列事实与现状，让毛泽东再次思考中国的前途与未来。1962年，他曾经有过一次谈话，说美国要想在中国第一、第二代身上进行和平演变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把和平演变寄希望于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一个有实际意义的想法在毛泽东的脑海里油然而生，要教育青少年有坚定的信念和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雷锋不正是一个鲜活的教材和绝好的榜样吗？毛泽东倡导全民学雷锋活动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和历史背景的，体现了他对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高瞻远瞩。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立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伦理道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和悠长，因此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伦理学很感兴趣，他不仅对中国古代各家伦理思想都有接触，而且对西方伦理思想也非常关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毛泽东认为改造旧道德、建立新道德都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行。1936年12月，毛泽东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这种改造中产生的新道德的巨大能量。当时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榜样的伟大教育作用是无穷的，在所有毛泽东著作中，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影响最大。其中为人民服务是1944年9月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做的著名演讲。张思德作为一个普通战士，之所以引起他的关注，是因为在张思德的身上体现了共产主义道德情操。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

这样的典型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道德水平，大大加快了人民革命胜利的步伐。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面临新的艰难的建设任务。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客观上要求全社会加快建立一种新型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毛泽东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还有紧迫性，多次强调需要继续进行人的改造，主要是进行思想道德的改造。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轰轰烈烈的社会风气治理运动，为建立团结友爱、互帮互助、遵守公共秩序与道德规范的普遍行为准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光荣、损人利己可耻成为社会新风尚。基于这些考虑，毛泽东决定为雷锋题词。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同志们得到毛主席要为雷锋题词的消息以后都很兴奋，接着请主席办公室的同志转告主席，学习雷锋专辑准备3月1号出版，复印时间2月26号，请主席最好能在2月25号前提好。毛泽东这次还真的满足了他们的愿望。根据毛泽东的秘书林克晚年回忆说，他将中国青年杂志社的要求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让他先拟写几个题词供他参考。林克回到办公室思索了一番，拟好了十来个题词，立刻送给了毛主席。这些题词的大致内容是：学习雷锋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雷锋同志鲜明的阶级立场，学习雷锋同志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学习雷锋同志艰苦朴素的作风，学习雷锋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优良品德，学习雷锋同志勤奋好学的革命精神等等。2月22号，毛主席午间睡醒以后，让值班警卫员打电话让林克过去一下。林克放下电话，带着事先选好的文件，随即将新文件放到主席床头的长桌上。这时，毛主席从他身体左半边床的书堆上拿起了一张信纸，递给林克。林克一看，只见毛主席已在纸上用毛笔书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7个潇洒飘逸的行草字。他之前拟的十来个题词一个也没用。这时毛泽东从容地带着询问的目光问道，你看行吗？林克爽快地回答说，主席写得很好，而且非常概括。毛主席当时好像要解释为什么没有采用林克拟的题词似的，接着说，是吗？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件好事，也不是学他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雷锋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了，学习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求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习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啊。现在看来，毛泽东的这番讲话不仅指出了学雷锋的方法，而且指明了雷锋身上最本质的东西，特别是指出了学雷锋的方向。毛泽东谈完以后，林克就回到办公室，打电话给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告诉他们毛主席的题词已经写好了，请他们到中南海西门来取。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在题词前就阅读了报纸上有关雷锋的报道，了解雷锋的事迹。他曾经对当时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说过，雷锋值得学习。中国青年杂志社领导接到林克的电话以后非常的兴奋，派年轻的摄影记者兼通讯员刘全聚立刻骑上摩托车向中南海奔去。几十分钟以后，毛泽东书写向雷锋同志学习几个

刚劲有力的大字就展现在大家面前。毛泽东为雷锋题词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新闻界，各大报刊纷纷要求刊登毛泽东题词手记。1963年3月2号，《中国青年》第567合刊出版，在历史上首先发表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三天以后，也就是1963年的3月5号，《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的手记。从这一天开始，一个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以排山倒海之势蓬勃兴起。之后每年的3月5号也就成了学习雷锋的纪念日。1963年3月6号，也就是首都各大报发表毛主席题词的第二天，《解放军报》独家发表了在京的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的题词手记。刘少奇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周恩来的题词是：向雷锋同志学习曾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朱德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邓小平的题词是：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陈云的题词晚几天，内容是：雷锋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大家向他学习。共和国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集体行动，呼应并强化了毛泽东题词的声势，为学习雷锋活动的广泛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我们细细地推敲起来，几位中央领导人的题词除了在当时的语境下使用共同的流行词句之外，还是各有角度、各有风格、各有寓意的。刘少奇的题词强调的是平凡而伟大，抓住了雷锋精神的特征。雷锋既是平凡的，又是伟大的，平凡与伟大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统一。从凡人小事中看到和强调不寻常的价值，这大概与刘少奇过去长时期领导工人运动有关。这一点体现在他为雷锋的题词上，也体现在他接见掏粪工人石川祥并与之握手等行为上。周恩来先后两次题词，在毛泽东题词之前他已经提过一次，内容是：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第二次题词的内容具体而鲜明，不仅反映出他一向尊重毛主席谦恭严谨的工作作风，同时也为学习雷锋指明了方向。朱德是一位德高望重、宽厚慈祥的革命元老，他被尊称为红军之父，长期与毛泽东并称为朱毛，资格老、功劳大、地位高。但是朱德功高不自居，位重不自显，度量大如海，总是维护毛泽东的最高领袖地位和权威。为雷锋题词，要求大家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正是他这种忠厚和谦逊态度的表现。而陈云和邓小平的题词字如其人，文如其人，平实、切实、朴实，与他们平时的为人处事风格一脉相承。从毛泽东为雷锋题词开始，那个戴着军用棉帽、面带微笑的雷锋走上了全国的社区、街道、标语、横幅，成为全国人民的精神楷模。2021年9月，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书里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雷锋精神被纳入其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3: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3: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3: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0: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星期三，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七月份了。首先呢，跟大家讲一讲最近的天气啊。那很多人在传这个今年呢，可能是一个炎热的夏季啊。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进入到夏季之后啊，还算可以，温度没有太高。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啊，那最近一段时间很有可能会出现高温、高湿的天气。那么这种天气特别不适宜咱们老年朋友们。那因为有些老年人不太喜欢使用空调，因为这个空调使用之后啊，确实因为这种寒凉啊，他觉得不舒服。但是呢，不使用空调呢，那种潮热的天气呢，又会让人感觉到特别闷，是吧？所以说呢，很矛盾，大家不喜欢过这种日子，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提前做好相关的准备，把咱们自己的身体调理好，让我们的抵抗力、免疫力更强。无论什么天气、什么空气的到来呢，咱们都不怕啊。所以今天节目呢，没有安排嘉宾，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些健康养生的常识。那么今天健康学堂呢，我们关注到的话题有以下几个，因为今天时间比较充裕，给大家说四个话题。第一个呢，就是说一说每天早起的高血压患者，因为咱们国家的高血压患者占的比例特别高，那还一部分呢是已经确诊正在服药的，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确诊的患者。那么我们不能把它归结于高血压患者，因为没有确诊嘛，但是他们的血压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或者是已经处在了危险的边缘。那么实际上每天早起的高血压患者，我们今天讲这个话题，就是过不了多久血压会有三个改善。那么到底早起好还是不好呢？还是有利还是有弊的呢？我们待会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第二个话题，再次说一说苹果这个水果。那么苹果呢，我们都知道啊，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特别高，特别适合于咱们人类。但是有些人要尤其的注意，尤其是四类健康问题的人更该小心。那么苹果要尽量少吃，或者最好不吃，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聊。第三个话题说一说荤菜。我们都说荤菜是癌症的杀手，是吧？大家这个总认为患有癌症是因为吃肉吃多了，红肉吃的多。其实最新的研究发现，吃的越多，癌症离你越近。有一个比咸菜更毒，它是直接致癌物。那么待会儿呢，我们跟大家交流过程当中，您仔细想一想，咱们身边，咱们每天在饮食过程当中是不是触碰过这种食物？如果有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它戒掉。第四个话题呢，说一说血栓啊。那么有没有血栓，睡觉先知。医生表示啊，体内有血栓的人睡觉常常有三个异常。也就是说，如果您有这三个异常现象的话，不妨啊，咱们到医院去查一查自己的体内啊，查一查我们这个颈动脉里面是不是有斑块，如果有的话，及早的进行干预。好了，今天的话题就是这四个啊，待会儿呢，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今天健康学堂第一个话题，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高血压患者啊，到底这个起床是早起好呢还是晚起好。清晨阳光洒进窗台，不少高血压朋友习惯早早起床活动身体，出去锻炼，是吧？一位50多岁的男士坚持早起锻炼半年之后啊，复查的时候发现血压数值趋于平稳，头晕乏力的现象呢明显改变，连睡眠深度也有所提升。那么这种变化呢并不是偶然，规律的作息与科学晨间习惯对血管健康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咱们人体在苏醒过程当中呢，都会经历一系列的生理调整，那么抓住关键时段做对事情，就能够为全天血压管理打下良好的基础。那么首先呢，要跟大家讲一讲晨起节奏是一定要舒缓。第一点就是缓慢的起身是非常的重要，醒来之后不要立刻坐起来或下床。其实你看，我们大部分人都有这样的习惯， 年轻人是吧，我们都是从年轻过来的嘛，咱们哪怕是企业啊，有这个变异了，起床第一件事还抓紧时间闭着眼睛就往洗手间走，是吧？那么如果您已经过了50岁，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把这个习惯改变一下了，不要立刻下床，先在床上静躺片刻，就算我有变异我也要先睁开眼睛躺片刻，也要用大脑控制自己啊，我先不要动，让心跳和呼吸自然过渡到清醒的状态，突然改变体位就容易引发血压瞬间的升高，尤其是对于血管弹性比较弱的人群更需要注意啊。咱们可以轻轻活动一下手脚的关节，促进血液循环之后再慢慢坐起来，坐起来之后也要坐上一分钟或者是半分钟的时间，因为咱们夜间企业好像前两天跟大家交流过是吧，咱们年纪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没有必要非要这个企业的时候走那么远啊，还要跑到洗手间，回来还要再经过那个、本身你睡意朦胧还没有完全的清洗再清醒，然后再加上自己的身体呢一天不如一天，咱们已经老化啊，老了是吧，这个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灵活了，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了一些意外真的不值得，所以提醒各位，还是提示大家，建议大家咱们把便盆放到床边是吧，因为都是老年人不丢人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大大的减小一些风险，尤其是起床之后的血压飙升的风险，再一个就是突然头晕导致的摔伤的风险是吧。那么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坐起来之后半分钟，然后再站一站，站起来半分钟以后再去行走啊，这是我们第一个建议，就是起床之后。第二点就是温水补充非常的关键，因为咱们经过一夜的代谢，身体处于轻度缺水的状态，血液粘稠度相对的比较高，咱们起床之后啊刚才那三步是吧，起床先醒透了之后活动活动手脚的关节，然后坐起来坐个几半分钟，然后再站半分钟，然后再去行动，这个时候干嘛，去用一杯温开水饮用，这杯温开水呢有助于稀释血液，改善微循环，水温不能太烫也不能太凉，以接近体温为宜，就是30多度，咱们小口慢饮更能够被身体有效的吸收，是第二点。第三点，情绪的保持一定要啊这个平和，早晨呢也是交感神经逐渐活跃的阶段，而这个时候焦虑急躁特别容易导致心率加快，血管收缩，避免一睁眼就查看手机消息或者是思考复杂的事物，咱们可以先听一段轻柔的音乐或者进行几次深呼吸，帮助神经系统平稳的启动，这是早上起床三点非常的重要啊，缓慢的起身，温水补充，情绪保持平和。另外第二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运动方式需要合理，首先要选择低强度的项目，晨练呢不适合剧烈跑跳或者是力量对抗类的活动，一定推荐首选就是散步，打打太极拳啊，八段锦啊，这些柔和的运动，那么这类运动呢节奏比较均匀，能够增强心肺功能而不给心脏带来过大的负担，特别适合中老年群体长期坚持。第二个，控制持续的时间，每次锻炼时间一定要控制在半小时左右，过长可能会导致疲劳，反而影响后续的精神状态，咱们可以根据自身感受灵活的去调整，以微微出汗身心舒畅为度，不必追求高强度的消耗。第三点，注意环境安全，户外运动的时候应该避开风口较大的地方或者是地面湿滑的区域啊，一定要穿着防滑鞋具，防止意外跌倒啊，空气质量不佳的时候建议转为室内活动，确保呼吸顺畅，减少外界刺激对血压的干扰，这是针对于高血压患者的第二大建议。第三点，饮食习惯 那么早餐呢，一定要营养均衡。一顿合格的早餐应该包含主食、优质蛋白、蔬果成分，比方说全麦面包搭配鸡蛋和少量的绿叶菜，既能够提供稳定的能量，又不会造成血糖快速上升，有利于维持上午的血压平稳。那么第二点就是减少盐分的摄入了。我们都知道高盐饮食就是导致高血压升高的这个常见的因素之一吧。所以制定早餐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少用酱油、咸菜这些高钠的调味品，咱们可以用天然香料，比方葱姜蒜来提味儿，既满足口感的需求，又降低了钠的负荷。第三点就是避免空腹饮茶。浓茶当中呢含有较多的咖啡因，咱们空腹饮用的话可能会刺激胃黏膜，并且引起短暂的血压波动。如果饮茶的话，建议在进食之后进行，就不建议空腹啊，尤其是早上第一杯水，之前跟大家交流过吧，早上第一杯水就是温开水，白水什么都不用放啊。你甚至就是连那个这个季节好多人我看都喜欢喝柠檬片是吧，泡水，虽然说它挺好的，但是早上 不适合，因为柠檬片它那个水是酸的，咱们胃酸本身就酸，您再饮用这个酸的水，您说你想想咱们这个胃能受了吗，对吧？这个空腹的时候不要饮这些东西啊，就是白开水，早上起床温开水啊。早餐之后咱们可以去饮茶，但是这个茶一定不能喝浓茶啊。如果说饮茶的话，建议在进食之后进行是吧，并且选择淡茶，以淡茶为主，控制每天的总量不过量。刚刚在节目开头举的那个例子，就是50多岁的男士之所以看到积极的变化，就是因为他把刚才讲到的那一系列细节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形成了一套适合自己的晨间流程。所以血压管理它不是依靠某一次突击的行为，而是靠日复一日的正确积累。它和我们维持，你看我们健康养生的方式并不是说我今天养生了我今天身体就好了，明天我不养生我明天身体就坏了，不是，它是一定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如果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对身体有益，那我们就一定要坚持下去，每天都要坚持去做，这样达到一定的时间之后就会看到相对的效果。就像昨天我们热线当中不是也接到一位听众的热线，关于维护我们口腔健康的这位朋友是吧，他的那个习惯就特别好，为什么都70多岁了只缺了一颗牙，实话告诉你，我现在口里已经不只是缺一颗牙了是吧。所以这就是什么长期积累的过程，任何的养生都是长期积累的过程，我们坚持对身体有利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一定会见到效果。还有一点就是咱们每个人体质不同是吧，具体的做法呢咱们可以适当的调整，但是核心的原则始终是不变的，一定要尊重身体节律啊，给予一些温柔的支持啊，只要肯花心思在日常点滴当中做出改变，那血管健康一定会悄然向好发展。所以啊，从今天开始吧，咱们试着优化自己的早晨时光，让每一次日出都成为守护健康的起点。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好了，那接下来呢给大家讲的第二个话题就是有关于苹果。那么苹果呢之前跟大家讲，而且它是不是您都已经接受过这样的信息，就是苹果是所有的水果当中对身体最好的一种啊，我是接受过，我曾经看到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介绍啊，尤其是水果摊上那个红彤彤的苹果总是格外诱人，清脆的口感和酸甜的味道让不少人都视为日常必备的健康零食。确实是这样，街头巷尾常常能看到有人随手拿着一个苹果边走边吃，仿佛这就是保持活力的秘诀。 那么对于大多数身体健康的人来说呢，适量的食用苹果确实能够补充水分和膳食纤维，带来不错的满足感。但是前提是不能把苹果榨成汁儿。咱们不要认为啊，苹果汁儿好啊，不用咀嚼了，我喝完苹果汁儿，我也能补充一些 VC 啊，一些能量，还能够补充膳食纤维。大错特错，因为榨成汁儿的这个苹果汁儿是没有任何膳食纤维的。也就是说，咱们花那么多的钱买回来的这个水果，这个苹果，啊，把它榨成汁儿以后，最关键的膳食纤维这一项微量元素，您给扔掉了，是吧？可是，并非所有人都适合毫无忌讳的去享受这份甜美。那么有的人群呢，如果说盲目的跟风大量的进食的话，反而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不必要的负担，甚至可能会加重原有的不适症状。特别是那些身体已经发出特定信号的人，更需要对这种水果啊保持警惕。咱们弄清楚其中的门道，才能吃得安心又健康，是吧？那么到底哪些人群不适合吃苹果呢？啊，是为什么这个苹果它不是所有的都适合所有人都能来食用呢？我记得前段时间跟大家讲这个苹果，有关于苹果皮，是吧？确实苹果皮它的营养成分也很高，不建议大家去削皮食用。但是如果您要在某些买到了一些无良商家销售的苹果，第一可能过量的使用农药，第二可能会在苹果上打蜡啊，您看得很漂亮，因为这个苹果特别亮，又亮又红又好看啊，殊不知上面可能打了一些蜡。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呢，我相信大家大部分的人都是把皮削掉。但这种削掉完了以后呢，您把这个它原有的一些微量元素，它的营养价值呢就大打折扣了，给削掉了。所以之前跟大家交流过，建议各位用盐搓洗，是吧，浸泡洗，然后呢保留这个皮。咱们可以使用很多种方法嘛，因为清洗的方式非常多，是首先是浸泡，用盐啊，一个用小苏打，是吧？然后呢用一个小这个干净的毛巾去搓洗，把这个苹果皮洗得干干净净，把上面的那些对身体不利的所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给它清洗掉，这样咱们使用起来就安心和放心了，是吧？但是今天跟大家讲的有些人群它是不适合吃苹果的啊，无论带皮儿不带皮儿都不能吃。第一，血糖的波动需要格外留意啊，因为苹果虽然说口感比较清爽，但是它其中含有的果糖和葡萄糖在进入人体之后会被迅速的吸进咱们的血液里。那么对于血糖调节能力比较弱的人群来说呢，这种快速的糖分涌入可能会导致血液当中的糖浓度在短时间之内出现较大幅度的起伏。身体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不得不分泌更多的激素来进行调节，长期如此呢，就会让调节机制变得更加的疲惫，不利于维持内在环境的稳定。这是第一点，第一种人群就是血糖不太好的人群，不建议您吃苹果。第二个，它隐藏的热量积累，很多人觉得苹果的热量比较低，可以当做减肥餐无限制的去吃，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单个苹果呢所含的能量虽然说看似不多，但是如果您一次食用两三个的话，那么累积起来的热量就相当可观了。这些多余的能量如果无法被及时的消除掉，就会转化为脂肪储存在体内，进而影响代谢效率，让体重控制变得困难重重。也就是说，您要是把这个吃苹果当成您的减肥餐，一个还好，我一天吃两三个，或者一顿吃两三个，我不吃饭，不吃其他的东西。可是为什么减不下来呢？反而可能比之前还胖了一两斤，这个就不难解读了，是吧？那就因为你吃过量了，是因为你的这个能量吸收太多了。那么对于需要严格管理体重以及辅助控制血糖的人来说呢，无疑是雪上加霜。第三点，饱腹感的假象。就是咱们吃完苹果之后啊，产生的饱腹感往往持续时间不长，因为体液和半流质食物排空的速度比较快，那么这种短暂的满足感呢，容易让人在不久之后再次感到饥饿，从而就会诱发进食其他高热量食物的欲望。 那么这种饮食节奏的打乱呢，会让全天的能量摄入变得难以掌控，间接导致血糖水平更加难以预测和控制。这是第二个人群不适合吃的，是吧？血糖控制不好的人。第三个人群就是胃肠功能虚弱的人需要谨慎。因为首先第一点呢，这个苹果皮还有果肉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粗纤维，所以为什么建议大家带皮吃呢？但是如果您的肠胃功能比较弱啊，对于这个肠胃功能健强的人来说，强健的人来说呢，是可以促进蠕动的好东西。但对于比较肠胃比较弱的，消化酶分泌不足的人群来说呢，却是一大难题。大量的粗纤维进入到胃肠道之后啊，会机械性的摩擦胃壁，增加胃肠道的蠕动负担。如果您本身就有慢性胃炎或者是胃溃疡这些疾病，那么这种摩擦呢，可能就会引发胃部的隐痛、胀气啊等等一些不良的反应，让原本就脆弱的消化系统更加的不堪负重。这是胃肠功能。第二点就是酸性物质，它会刺激黏膜，因为苹果当中含有的有机酸成分是其酸甜口味的来源。就为什么咱们吃苹果和其他水果口感不同，因为它不仅有甜味还有酸味，是吧？那么酸甜所以才可口。但这些酸性物质呢，它直接接触胃黏膜的时候就会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所以空腹状态下食用，或者是在胃酸分泌过多的时候食用，就会增加这个加剧胃内的酸度，可能会导致反酸、烧心这些症状频发。对于胃酸过多或者是患有反流性食管炎的人群呢，那么这种刺激无异于是火上浇油，让食道和胃部承受双重压力。第三点，它生冷的特性实际上本身就是伤脾胃的。咱们直接吃生苹果，是吧？苹果一般都是生着吃嘛，因为这个水果它就是生着吃，因为它寒凉的特性啊。虽然说苹果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啊，包括它的粗纤维啊，对我们身体是有利的，但是它寒凉的特性容易损伤脾胃阳气。中医的理论认为啊，脾胃喜温恶寒，所以长期大量的摄入生冷的水果就会导致脾胃运化的功能下降，出现腹泻呀、大便不成形这些情况。尤其是体质偏寒，平时容易手脚冰凉的人，更应该减少生苹果的摄入，或者选择加热处理或者是把它煮熟了吃。其实我现在我后来我发现哈，这个把苹果煮熟了以后再去吃可能更好，尤其是对于胃肠不太好的人群来讲更加的温和，它可以减轻对这个脾胃的直接冲击。好，这是脾胃较弱的人群需要谨慎食用，是吧？那么再一个就是肾脏代谢负担需要减轻。首先苹果呢，它属于含钾量比较高的水果之一，对于肾功能正常的人呢，多余的钾可以通过尿液顺利地排出体外。然而对于肾脏功能受损、排泄能力下降的人来说呢，摄入过多的钾就没有办法及时排出了，会在血液当中积蓄，那么高钾状态下就会干扰心脏的正常电生理活动，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发心律失常，威胁生命安全。这类人群在饮食选择上必须严格地控制钾的摄入量啊。含钾的这个所有的水果，如果你是高血压患者正在服用降压药，含钾的所有水果都建议您少吃或者不吃。第二点就是水分滞留的风险，因为苹果含水量极高，大量的食用就意味着摄入大量的水分，肾脏功能不全者调节水液平衡的能力减弱，过多的水进入到体内就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容易引起水肿，加重心脏和肾脏的负担。那么这种水钠潴留的现象不仅会让身体感觉到沉重、浮肿，还可能诱发高血压等并发症，让病情变得更加复杂难治。 再一个，水果当中的某些成分在体内代谢之后会产生氮废物，需要通过肾脏过滤排出。当肾脏滤过功能下降的时候，这些废物的堆积速度就会超过排出的速度，导致毒素在体内滞留。长此以往，会加速肾功能的恶化进程，形成恶性循环。所以说啊，限制水果的摄入量是保护残余肾功能的重要措施之一。这是关于肾功能不太好的人群，不建议吃苹果。再一个就是过敏体质的人群也要避开。那部分人群对苹果当中特定的蛋白质存在过敏现象啊，什么是过敏？就是您在吃了之后什么表现呢？很快就会出现嘴唇发麻、舌头肿胀、喉咙发痒等等，那么这就会被称为口腔过敏综合征。那么这种反应呢，虽然通常局限于口腔部位，但是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发呼吸困难，这些全身性的反应。对于已知有花粉过敏史的这些人群呢，由于存在的交叉过敏的反应，所以在吃苹果的风险呢是更高的，务必小心谨慎。再一个，过敏反应不仅仅表现在口腔，还可能会体现在皮肤上，是吧？有些人会出现皮疹、红斑啊、瘙痒，那么这是因为免疫系统将苹果当中某些成分误判为有害物质，发动了攻击，释放出的组胺等物质导致了血管扩张、神经末梢兴奋。这种皮肤症状不仅影响外观，更让人坐立不安，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第三点，就是在极少数情况下，对苹果严重过敏的人可能还会出现哮喘发作、呼吸急促啊这些症状。所以说啊，对于有过敏哮喘史的病人来说，任何潜在的过敏源都应该被视为禁忌，避免因为一口水果而诱发严重的呼吸危机，得不偿失。所以啊，健康的饮食的核心就在于因人而异，没有一种食物是适合所有人的万能灵药啊。苹果虽然好，但是对于刚才给大家讲的那几类人群的健康状况人群来说啊，盲目的食用可能适得其反。所以了解自身的身体状况，倾听身体发出的信号，才是对自己健康负责的表现。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食用某种食物之后出现了不适，应该及时调整饮食结构，必要的时候寻求专业的医生指导。只有科学合理的安排每一餐，才能让食物真正成为滋养生命的源泉，而不是健康的隐患。所以啊，也祝愿咱们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之道，拥有强健的体魄。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0: 来了，健康驾到。
1: 好医院怎么去？
0: 好医生哪里找？
1: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健康学堂。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说第三个话题了，也就是咱们日常饮食当中餐桌上常见的几道荤菜，看似美味下饭，实则呢暗藏健康隐患。很多人呢日常饮食当中离不开这些食物，却不知道长期过量的食用可能会增加身体的负担，尤其是其中一种，它的毒性甚至超过大家熟知的咸菜。如果不及时调整饮食习惯的话，健康风险就将悄然积累。我们首先说一下哈，说到这个癌症，大家可能都认为患癌的人特别喜欢吃肉，红肉吃多了是吧？其实啊，这个它堪比，并不是说你红肉吃多了，也并不是说这个荤菜，当然了它的风险是存在的，但是更大的风险不在于红肉，而在于加工制品。首当其冲就是我们说的加工肉制品，香肠、火腿、培根，这些都属于加工肉类。

在制作过程当中呢，添加了亚硝酸盐等一些防腐剂。那么这类物质进入人体之后，可能就会转化为致癌物。长期频繁的食用，消化道黏膜容易受到持续的刺激，细胞异常增生的风险就会随之上升。所以建议减少购买的频率，咱们优先选择新鲜肉类替代，是吧？现在我没有必要，我非要去吃火腿，我非要去吃香肠啊，我非要去吃那种培根嘛，虽然它的口感不同，是吧？那我们现在新鲜的肉类做出来的肉，咱自己在家里炒菜的时候放一些肉，做一些这个肉，那不香吗？不好吗？所以如果你特别喜欢吃这类食物，打住，尤其是年长的人群，咱们徐州地区不太吃什么火腿什么培根，是吧？但是香肠是我们本地区的热爱，每到冬季的时候排队的灌香肠，它属于腌制食品，尽量少去食用。这是第一类。第二类，高温油炸的肉类，那炸鸡、炸排骨，这些都是经过高温油炸的肉，是吧？那么它的表面容易产生丙烯酰胺这些有害物质，油脂反复的加热呢，还会产生多种氧化产物。那么这也就是说，咱们在外面购买的炸鸡，您说它那一锅油一天炸几次，炸多少鸡，反反复复使用，虽然这个食物做出来之后特别美味，油炸过的任何食物都好吃，我们承认，好吃的东西它不一定健康啊，健康的食物也不一定都不好吃啊，尤其是油炸类，咱们在外面购买的油炸类食物，你说他那一锅油，我就不信他炸着一次，炸完之后就给你扔掉倒掉，再给你换新油，怎么可能？那成本得有多高？还有一点，这多浪费啊！所以不是不能吃，要少吃，因为这些成分呢，它会对肝脏代谢造成压力，并可能损伤 DNA 结构。家庭烹饪的时候尽量采用蒸煮炖的方式，避免油温过高或者是重复的用油。咱们在家里炒菜或者是油炸食物，这个一定要注意，使用炸过一次的这个油要把它倒掉。好在我们家里的这个锅呢，它跟外面咱们去购买的一些油炸食品的锅不一样，咱们使用的油量小，是吧？也不至于造成太多的浪费。还是那个建议，少吃油炸食物啊！如果真的是特别想吃的话呢，一定要减少它的食用次数和食用量。那么第三点就是腌制熏烤类的肉食了，腊肉、熏鱼，虽然不是咱们徐州的传统美食，但是现在网络那么发达，前两天在朋友家里吃饭，我还碰到过了这个腊肉，他说是他的一个客户给他邮寄过来的，自己家里腌制的腊肉，风味特别独特，因为还有一种松树的香味，据说可能是用松汁熏制的。我尝了一口，确实很美味啊，因为我们平时很少吃这种，你知道是吧？很少吃这种这个腊肉，吃了一口很美味，很好啊，因为朋友的盛情款待，没有办法吃了三片啊。这个三片这个肉呢，确实吃完之后，我不能说后悔吧。啊，剩下的朋友觉得啊好吃，给你带去吧，把我很热情的把这个肉带给我。虽然说我很感动，也很就是你没有，其实我心里是不想要它的，因为我知道这个腊肉呢对身体是不利的，它对身体也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啊，朋友可能认为我喜欢吃，所以把它带给，把剩下的肉全部都给我。我呢，虽然说是啊，表面上很开心的接受了哈，但是我拿到家里，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把它丢掉了。啊，虽然说对这个朋友对不起，但是为了身体健康，我没有必要，是吧？拿自己的身体去开玩笑，还是把它丢掉了。啊，但是这份情分呢还是在的。啊，所以它在烟熏和腌制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多种这个化合物，
那么这里

0: 刚才讲到了什么熏制的腌腊肉熏鱼是吧，它不在于咱们本地区的饮食范畴内，但是炸鸡炸排骨我们是见过的，市面上非常多，尤其是孩子很喜欢吃是吧，像什么某德鸡啊，这个快餐店啊，汉堡里加的那个鸡片它就是油炸的是吧，包括我们徐州地区的固有的饮食油条啊，菜饺是吧，还有那个肉盒，这不都是油炸食物吗，它都属于油炸的范畴内，虽然说不是直接的属于油炸的肉类啊，但是也算是油炸的食物，所以尽量的去少触碰它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单次的食用它未必引起一些问题，但是日积月累伤害不容忽视，体内毒素清除能力有限，长期摄入的话会导致癌前体的食物会使解毒系统超负荷运转，最终可能会导致免疫监视功能下降，为疾病发生创造条件。如果同时饮酒或者是搭配缺乏膳食纤维的精细主食，那么将进一步的放大不良影响。酒精会促进某些物质的吸收，而低纤维饮食呢，则延长有害物质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双重作用下，健康防线更容易被突破。那怎么样饮食才更安全呢？所以我们科学的调整饮食结构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一定要增加天然食材的比例，日常膳食应该以新鲜的蔬果、全谷物为主，搭配适量未加工的畜禽鱼肉啊。植物性的食物富含抗氧化成分，有助于中和自由基，而保护细胞免受损伤。多样化取材才能有效地稀释单一食物带来的潜在风险。再一个就是改变烹饪方式，多用清蒸、快炒、白灼这些低温短时的技法，保留食材本来的一个味道，减少这个有害物质的生成。第三点就是建议均衡的用餐习惯了，咱们每一餐做到荤素搭配，控制红肉以及加工肉品的单次摄入量，细嚼慢咽有利于消化酶充分作用，减轻胃肠负担，规律进餐时间也能够帮助维持代谢节律稳定，提升整体的抗病能力。健康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这个源于每天的点滴选择，所以面对那些看似平常却存在这个潜藏风险的荤菜，保持清醒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咱们主动的优化饮食模式，远离高危食物组合，才能让身体真正获得滋养。所以从今天开始啊，重新审视自己的餐桌，做出更有利于长远健康的决定吧。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

最后一个话题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人有没有血栓啊。啊，这个睡觉先知，也就是说体内有血栓的人睡觉常常有三个表现。那么这三个表现到底是哪些呢？夜深人静，忙碌了一天的身体呢，终于进入休整的模式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躺下就能安然入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可是有一部分人在睡觉的过程当中，身体会发出一些特殊的信号。那么这些信号呢，并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而是体内的血管健康状况的真实反应。特别是当血液流动变得不再顺畅，甚至形成阻碍的时候，沉睡当中的身体呢，往往比清醒的时候更容易暴露问题。如果睡觉的时候频繁出现几种奇怪的现象，那可能就是血管在悄悄求助。所以提醒一下大家，需要关注血液循环了。首先第一点，睡觉的时候腿部莫名的疼痛或麻木，就是单侧肢体感觉。正常情况下，咱们双腿在放松状态下应该感到轻松自在。如果是血栓堵住了下肢静脉，回流受阻，那么代谢物就堆积在局部，就会刺激神经产生疼痛。那么这种疼痛呢，往往不是双侧同时发生的，而是集中在某一条腿上。所以患者可能会在睡梦当中突然被腿部的酸胀感或者是刺痛感惊醒。那么这种感觉呢，不同于白天运动之后的疲劳酸痛，而是一种深层的持续的不适。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不适感可能在平躺的时候更加明显，因为体位改变影响了血液的动力学分布。第二点，伴随着肿胀与温度的变化，除了疼痛和麻木，受影响的肢体呢，还可能会出现肉眼可见的变化。由于血液淤积，这个腿部皮肤呢，可能会显得绷紧，发亮。按压之后容易出现凹陷，并且恢复的缓慢。触摸患处的皮肤可能会发现温度比另一条腿要高，这是因为局部炎症反应和血液滞留导致的散热异常。那么这种现象在夜间安静的环境下尤为容易被察觉到，因为白天活动的时候注意力分散，这个轻微的肿胀和温差容易被忽略。一旦发现自己睡觉的时候腿脚不仅疼还肿得厉害而且发热，那就需要高度的警惕深静脉血栓的风险。再一个就是活动之后缓解不明显。普通的肌肉劳累引起的疼痛通常在休息或者是改变姿势之后会得到缓解，但是由血栓引起的腿部不适往往不会因为简单的翻身或者是短暂的休息而消失。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你抬高患肢虽然能够暂时减轻肿胀，但是疼痛感依然是存在的。这是因为血管内的阻塞物它没有因为体位的改变而移开，血流通道依然是狭窄的。如果这种症状反复的出现在夜间，而且持续时间较长，就说明血管内部的状况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生理功能，不能单纯的当作是累了来处理。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夜间频繁的憋闷、气短、呼吸困难。咱们的心脏和肺部是血液循环的重要枢纽，如果说血栓脱落并且随血液流到了肺部，堵塞肺动脉就会严重影响气体交换。患者在熟睡当中可能会突然感到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呼吸变得非常困难，不得不坐起来大口喘气才能够稍微舒服一下。那么这种憋闷来得非常突然，没有任何的征兆，常常让人从梦中惊醒，伴随着心慌恐惧感。那么这种与普通的打呼或者是鼻塞不同，是一种源自胸腔深处的窒息感，提示肺部的供血供氧出现了严重障碍了。那么有些人呢，在白天站立或者是坐着的时候感觉还可以，一到躺下睡觉就觉得呼吸不畅，那这就是因为平卧位的时候回心的血液量增加，加重了心脏和肺部的负担。如果肺血管本身就有血栓阻塞，额外的血流冲击会让缺氧的症状瞬间加剧。患者往往是这个需要枕着高枕头或者是半坐着睡觉才能维持正常的呼吸。那么这种被迫改变睡姿的行为，其实是身体为了获取更多氧气而做出

的本能代偿反应，也是心肺功能受损的强烈信号。第三点，伴有咳嗽或卡血，在胸闷气短的时候呢，部分人可能还会出现剧烈的干咳，甚至咳出带有血丝的痰液，这就是肺组织因缺血缺氧受到损伤，导致微血管破裂所导致的。夜间的迷走、神经兴奋、支气管收缩，加上血栓，造成局部的压力变化，更容易诱发咳嗽的反射。啊，所以说要格外注意。如果真的有这种症状，那么在工作日或者天亮的时候，抓紧时间寻求医疗帮助。第三种啊，就是晨起头痛、头晕、视力模糊。经过一整夜的睡眠，血流流速相对比较缓慢，粘稠度比较高。如果脑血管内存在血栓，那么清晨醒来的时候，脑部供血会进一步的减少。患者起床瞬间可能会感到天旋地转、站立不稳，甚至需要扶着墙才能走。那么这种头晕，它不同于低血糖或者是贫血，而是一种严重的平衡失调，它表明大脑的关键区域没有得到足够的血液滋养，神经功能呢出现了短暂的紊乱。如果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的话，说明脑血管的通畅度已经大打折扣了。第三点，除了这个眩晕，剧烈的头痛啊，它也是常见的预警信号。那么这种疼痛通常表现为整个头部的胀痛或者是搏动性的疼痛，程度比较重，普通的休息都不能缓解，所以它暗示着血栓可能正在威胁大脑的安全。再一个表现就是视线的模糊或眼前发黑，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要立即就医啊，生命之河才能够奔流不息，我们只有血管畅通无阻的情况下，咱们的生命之河才能奔流不息，所以让每一个夜晚都成为真正的安心休憩。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接下来也请您继续关注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8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同着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书对于我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世界的奇妙故事，
2: 在书中能了解和把握更多成功的机会。
3: 闲暇时光读书是我最好的休闲方式，
4: 读书唤醒我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0: 与书为伴，快乐你我。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5: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6: 各位好，我是
7: 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的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5: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0: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5: 好的，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的，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

0: 到节目当中来。
1: 嗯，那么我们明天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城管局，各位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提前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向我们反映你遇到的问题。
0: 好，来关注一下，在前两天有一位听众向我们反映说，泉山区七里沟街道大河印小区是在去年的8月份上房的，那么开发企业呢接口费到现在啊还没有缴纳，想问一下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够解决，今年能不能正常的进行供暖。
1: 嗯，
0: 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将会连线泉山区房产服务中心副主任吕立新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嗯，吕主任你好。
1: 吕主任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大河印小区这个供暖的问题啊，他向我们反映说，这个接口费到目前为止可能还没有缴纳，完成。他也通过我们住建啊，包括我们房产部门反映过这个问题，想了解一下目前的一些进展情况怎么样了。
2: 哎，好的。有关大河印这个供暖开口费的问题，我前几天在网上我也看到这方面的一个信息。
0: 嗯。
2: 我们也可以关注这个。前几天我给。我向那个首里街道办事处七里沟啊，我就跟他们就咨询过这个方面的问题。
0: 嗯，
2: 后来他们也说一下子正在谈，谈了之后呢，可能就是想这个资金可能相对不是太宽松嘛，可能给他们以供给的形式再给他一个房子嘛。这个还有一栋楼在他们监管，在办事处监管之下，还有恶意嘛。我这个我一直也不是太放心，我就问他要开发商电话，就跟开发商联系了。
0: 嗯，
2: 前天联系了，他们正在谈，到今天上午，我和开发商又确认了这个信息。开发商在他们那昨天已经谈妥了，谈妥之后呢，就是双方接受，就是说给不给现金，然后再给套房子嘛，给供给。现在他们接受后，但是他得走个程序，他得往上面报走个程序。
0: 嗯，
2: 啊，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这样的话，这个问题也就突破了，也就解决了。
1: 嗯，
2: 这个。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之后，就是刚才那个住户还有一个想法，想问一下子，就是今年的你冬季的时候能不能供上暖？
0: 是的，嗯，
2: 这么说嘛，供上暖呢，因为它有个物理硬件，就是这个得具备那个供热运行，
0: 嗯，
2: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得缴费履行它的自救措施，
0: 嗯，
2: 但是从我们这个和开发商的交流这一块，就是说开发商还是有信心的。就物理硬件达到这个供热要求的，
1: 嗯，
2: 物理硬件达到供热，
0: 就是说这个接口费的问题基本上是已经谈妥了，可以解决掉，是吧？现在就是您说，
2: 啊，
0: 如果说今年
2: 还需要履行一个程序啊，
0: 嗯，
2: 现在还要那个，他这还要履行一个程序，
0: 嗯嗯，好的，那就是这个小区，我不知道它具体的它这个供暖的这个就是硬件条件是不是达标，包括它那些这个管网呀，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设备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一个供暖的这样一个要求。
2: 啊，对，他这个需要他们来验收，热力公司来验收这一块。
0: 嗯，
2: 我这个事我也专门问一下他们呢，二网建设好了，
0: 嗯，
2: 这个换水站的设备正在安装。
0: 嗯，
2: 正在安装。如果这样的话呢，安装差不多得一个半月吧。
0: 嗯，
2: 差不多到现在七月初，八月中旬或者中下旬那一块，基本上他肯定能到八月份或九月份能够验收。
0: 嗯，
2: 这个
0: 如果说这个验收，如果说对进展比较顺利，验收合格，那么到时候我们这个40%以上的业主
1: 人数够了，就是完全可以
0: 愿意来进行供暖的话，那今年还是非常有希望来正常供暖的，是吧？
2: 是的。
0: 嗯，他这个小区是属于哪个供暖公司来负责？
2: 他这个供暖公司属于那个叫国科吧，就是中科院下边一个企业，这个国科公司吧。
0: 嗯。
2: 国科能源公司，对。
0: 好的，好，这位听众他这个电话没有接通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他做一下相关的一些这个答复。李主任，如果说我们小区的业主有在咨询这方面问题，也请您给他们进行一些具体的沟通和交流，好吗？
2: 会的，我们会继续关注这个问题。
0: 好的，
2: 这个我觉得这个项目还值得期待。
0: 嗯，
2: 值得期待。
0: 好的，非常感谢您啊。
1: 那我们就交流到这里。
0: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好，我们的电话80809393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对。
1: 哎，你好，请讲。
3: 是我的吗？
1: 是您，您说。
3: 啊？
1: 是您，您说。
3: 哦，我想来反映的，俺是崇山区张集镇人，梁塘村人。
1: 嗯。
3: 是60年代打的反水战，反水的。当时支部书记呢，给砍反水战，给撤水。 办理人要找一家，他是有什么老青年，机器买的树苗他摘的，他在60年代他都卖4盒子了，又不交钱又不是承包的，现在人别也有5-6家的地，杨树都长10厘米高。
1: 先生，您可以直接说您的问题，再跟我们说这个历史的故事。这是您想反映什么呢？
3: 就是说问题就是他的树摘的树影响我的地，旁边没有空吧？
1: 啊，树影响您的地、啊、是吧？
3: 对，他摘树长10几米高，给民那他种什么都不长，种的米都不结棒。
0: 就是说这个树它是种在您这个耕地的附近是吧，然后会影响一些这个光照啊各方面的情况，所以对这个作物的生长产生了一些影响是吗？
3: 也影不是我一家
0: 啊，
3: 不是养了。
0: 那您说的这个树大概有这个多少啊，对这个大概的这个范围
3: 多少？你看那怪好白树
0: 棵百十来棵。您说这个树是谁种的呀？
3: 是我以前的直属给这个赵喜杰，他赵喜杰种的，以及赵喜杰呢以前的是给孙三弟开粉丝站的，
1: 就现在呢，现在这个归谁？
3: 现在承包了，承包粉丝站呢，人都不要他撤水了，他又不交钱，他还不是承包的，就是就他哪个别银行处发了。
0: 那您这个情况向这个村里反映过吗？如果说是对我们这个耕种有影响的话，是不是可以来这个修剪或者是砍伐？
3: 就砍伐的，他拿别一行树发的，我是反围站，他不是地。
0: 他这个地方当时种树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批准的手续啊？
1: 是不是
0: 可以种？
1: 年代也很久远了，这个事儿。
3: 这个当时支部书记跟这孩子有几？他爹有亲戚叫庄，
1: 是哪一年的事啊，先生？
3: 现在有什么亲戚
0: 啊？这个树是大概是几年种植的？
3: 60年代把粉栽种的。
1: 60年代。
0: 哦。很久了。
3: 你久了，都卖四盘了。
0: 您现在主要就是反映这个，可能就是离这个您的这个耕地比较近的这部分这个树，看能不能给砍伐掉是吧？或者是这个修剪一下？
3: 那可以，你出来卖了，它砍伐卖，它以后再长的，长小的还好的，大的10几米高。
0: 好的，张集镇梁塘村是吧？
3: 给公社书记打电话，公社书记给大队书记打电话，这就行了。
1: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
3: 这孩子会把人。谁当书记他都
1: 好，我们这些就不要在节目里说了。
0: 我们帮您去咨询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看一看如果说确实有影响的话能不能来消除这个影响好吗？这位听众
1: 可以吗？我们就说到这里。
3: 谢谢。
0: 好，不客气。
1: 好，不客气。好，再见。
0: 好，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喂，你好。
0: 您好，
1: 尾号是0389的这位朋友。
4: 0389是的，好的。
0: 您好，什么问题请讲。
4: 我是反映的是那个我买的保险，小一个是呢，一个是商业险，第二个小住小买，第二个呢是这个灾险。现在呢，他们都不赔，我的米倒了不赔，我剩下的赔。我买的是我们这个村上买的是比人呢是高一半的这个保险费用，高一半。我们比人高一半，高一半。
0: 这样，这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反映的是什么地方啊？
4: 我本来是贾王区江庄镇的。
0: 江庄镇，具体是哪个村？
4: 我是高村的，我是买两个村的保险，我住两个村的，一个高村，一个在南庄村。
0: 高村和南庄村是吧？
4: 对。
0: 您现在这个，就是您种的这个小麦出现什么问题了？
4: 倒伏，100%倒伏。因为咱不倒了吧？倒伏呢，产量呢，是影响到。我找的产量能达到1200-1300左右，找的产量呢只能达到700-800的样子。
0: 那您买的这个保险是哪个保险公司、啊？
1: 保的是什么内容和哪家公司？
4: 太平洋保险。
1: 太平洋
4: 的。
0: 您买的具体是什么这个险种啊？
1: 险种对。
4: 我买一个商业险，一个是灾险。买完这种，我们对险种呢，当时也不太了解，都在村里头一买的。对险种呢，具体呢，我们这个村呢，我的南庄村呢是比人家呢是高一倍的保险金，是双倍。 好，对吧？这个是二十。

0: 要谈谈您试试。
1: 您这个保险是村里统一购买的还是您个人购买的？
0: 是统一购买的。
1: 统一购买的。那您现在这个出现了这个灾情，您去进行这个理赔的时候有没有告知您啊，为什么这个不给赔付，什么原因？
0: 告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掌门告诉我了，今年我的俺都气死了吧的，保险的到付的不赔，光赔水上的吧的，光赔没水上的，我到付也是灾险呀，你看灾险伤害险你都得赔，你不赔就不可能了我的，要签字我也没签。
1: 具体的这个合同内容您看到了吗？当时您投保的时候，就是您是刚才说这个倒伏这种情况，是不是？
0: 是俺找不着看内容，他不敢看啊，就是直接在村交短钱，交短钱。
2: 买保险
0: 那都是保险公司，都是保险公司负责的，俺不，咱内容不是会让人看的。
2: 这个你们不会签合同吗？当时买保险的时候？
0: 当时这个没有签合同，俺只是交短钱就短钱，
2: 也没有收据，什么都没有。
0: 哎，有手续，有那时候去有开的手续，有手续有。
1: 收据是有的，但是合同可能您没有看到是吧？
0: 合同他不会给，不会给。
1: 他这个合同当中肯定是会有具体的约定的，比方说您投的这个保险当中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灾害的情况，
2: 对，
1: 是可以进行理赔的。就具体这个呢，可能需要去了解一下。我们不能光听这个业务员他来给您做这个解释，具体的内容我们去核实一下，好吗？这位听众，
2: 好吗？先生您贵姓啊？
0: 我免贵姓王
1: 啊，就除了您这一户，其他的我们这个村民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0: 其他有一个叫也是我们村的，一个叫李道峰的，一个叫胡林的，人家家
2: 他赔付了吗？
0: 人家家也倒下的啊，
2: 也是同样没有给赔付是吧？
0: 哎，对，也同样没赔付的
1: 啊。好的，我们去向这个保险公司去了解一下情况好吗？再给您做一下具体的回复。
0: 啊，好的，谢谢。
1: 好，不客气啊。
0: 好，
2: 就这么说。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5: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6: 这是山间流水的声音，
7: 这是自然和谐的声音，
6: 这是真情流露的声音，
7: 这是

0: 感动的声音。
1: 虽然好久不见了，但是大家都很想念你。
2: 不管有多困难，我们都要一起努力完成。
0: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但是我们相信你。
3: 爸爸，谢谢你为了我让自己变得这么辛苦。
4: 儿子，下班了吧，妈妈做好了饭等你回来。
5: 爱的声音更温暖。
6: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7: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8: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来搜索徐州航风热线，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7: 那么明天和后天我们分别是徐州市城管局以及沛县人民政府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各位，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今天下午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都是可以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网友在我们航风热线抖音平台上反映啊，他反映的是在顺河南街的22号楼的平台上有水表一直在漏水，那么打电话给这个康宏供水公司啊，也不来检修，业主也联系不上。随后呢，记者将这个情况也是反映给了康宏供水公司，那供水运行部副主任经理任瑞立刻也是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我们来听听现场的录音。
9: 现场进行观察，咱们用户的表内然后漏水了，造成了这个漏水的情况。然后具体的位置呢是在22号楼的楼北中井第四块表。我们也查询呢之前我们的热线记录，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类似这样的用户进行反馈，然后呢把用户这个现在漏水情况进行了一个止水。
7: 那么任经理解释说啊，他们查询了这个档案，漏水的这一户啊没有留下联系方式，那么是暂时联系不上。维修人员也是在现场留下了关闸止水的通知，如果用户看到了，可以尽快和管道进行维修。
9: 这一户呢，这个用水情况是正常，但是呢，并没有进行报修。漏水情况不是很严重，然后顺着咱们那个管网往下渗。如果他临时需要进行复水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电话，然后进行开闸，然后他可以先临时先用水，但是呢，用户还需要自己啊尽快的进行维修，到时候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8326-6666。
8: 好，继续来关注，有听众呢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向我们咨询说啊，婚前买了一套房子，去年卖掉了，今年结婚之后呢又买了一套房子，这样是不是可以申请退税？那关于这个情况，我们是联系到了是税务局三分局五股股长李源。李股长表示说啊，能否退税呢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
10: 首先呢，这个问题是去年卖的，去年卖的要看时间，其中有几个关键点，一个是卖房子的时间和买房子的时间不能超过一年，不能超过12个月。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出售房产的纳税人与新购房产的产权人必须有直接关系，他应该是产权人或者是产权人之一。夫妻呢，是不是两人一起购买？说合同或产权证上有没有两人共同的名字？如果有的话，是可以退税的。
8: 另外呢，李股长还表示说啊，卖旧买新，换购住房的个人所得税退税金额和购房金额是直接相关的。
10: 但是退税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退多少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如果是他卖房子的金额大于买房子的金额，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是按比例退税的。如果是新购商品房的金额大于他卖房子的金额，他个人所得税呢是可以全额退的。
7: 好，我们的电话8080-9393一直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1: 哎，你好。
7: 那你好，请讲。
11: 我这样的，我就送一个家人啊到东火车站东站啊。东站呢，因为他年纪大了呢，还带着东西，我叫我夫人就进站送过去，我就在车上开门口，我就站在车门口。哎，怎么有一个就是说突然来个短信，说你这个违章，我的不能在这停。

0: 我一看有这个，我赶紧就开走了，因为那没有人嘛，有一个交警在那，他还没说话，我以为这个地方呢可以停一会儿就走了，是吧？哎，我就开走了。哎，回来，但是呢，他给我一个罚单，说短信上来一个，说我违章了。
1: 嗯，您停在什么地方啊，这位听众？您车辆停放在什么地方？
0: 在那个徐州火车东站。
2: 送客的二楼吗？
0: 送客二楼西站口。
2: 那个地方确实是不允许停车的呀。
0: 他可以的，送人可以呀。
2: 对呀、啊，是
0: 送人就走呀。
2: 即停即走嘛，对吧？你在那儿大概停了有多久？
0: 对对对，就几分钟吧，他送过去他就出来了。
2: 然后您就收到这个违停的这个通知了。
0: 对，
2: 那
0: 就赶紧就开走了嘛。我就转一圈，我说不行吧，因为那个人还，我家人从来还找不到我。
2: 那你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有跟我们交警部门反映过这个复议的情况？
0: 我反映了，但是他说不归他们交警管，所以他属于上海铁路公安局的。
2: 上海铁路公安局的。
0: 徐州这边管。对，我也找不到上海铁路公安局是到底谁管。
1: 这个罚单是谁给您开的？
0: 罚单呢，那写的是上海铁路公安局徐州公安处交通管理支队。我去了那个问了咱徐州交警代表，他们说这两个系统好像他们这不管。
1: 好的。
0: 找这个上海铁路分局，我说我上哪找去啊？
1: 您这个罚单上是上海铁路分局徐州什么具体的？
0: 公安处交通管理支队。
1: 徐州公安处。
0: 公安处交通管理支队。
1: 交通管理支队是吧？啊，那应该是和这个单位来去联系一下。
0: 对，他在哪里呢？他叫我找他，我说我在哪里，我也找不到他，电话也没有，我上哪找他去？
2: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里面存在一个就是您确实是在那儿停车的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现在呢，就是你要看，比如说你在那儿确实停的时间很短，时间不长，那么你是有行政复议的空间的。但是你如果停的时间过长的话，它确实是有一个这个情况存在的。
1: 就这个需要去他们来进行复核一下啊。
0: 他这个对。他长和不长，你像我在那送人也不会多长，而且我就站在车门口，我就站在车上，我就怕有什么有就是说违章了嘛，我还就很担心，我就站着不动。旁边还有一个警察，他也没说话。旁边就一个交警，等就是说他也不说。哎，我说那既然他不说，我就站在门口吧。他说
1: 您大概是今天是今天是吗？大概几点？
0: 不是今天，前两天。
1: 大概是几号？具体的这个时间？星期周几啊？
0: 周六吧，
1: 周六早上几点？
0: 好像是周六早上，等等我看看，我看他短信怎么跟我说的哈，我看看。
2: 那您的这个车牌号方便给我们来说一下吗？
0: 苏 C Y 丁勾九六九。
2: 苏 C
1: Y
0: 对，丁勾九六九。
2: 九六九。好，那这个情况我们来沟通一下，只能是看看具体当天的这个情况，
1: 对，
2: 再来给您进行回复，
1: 能不能查到，好吧？因为这个地方确实是即停即走，至于您当时停的这个停车的时间或者这个位置啊，各方面的情况，我们看能不能去这个调查一下。
0: 我就想了，他这个有点就是不就是什么不讲人情了，有点，因为送人吧，对吧？送过去我们就走，我们又不跟他停，而且呢，旁边有警察，他也没说话。我以前送人的时候，我就知道那地方不能停，我也知道，我停完赶紧走，对吧？送人就走。
2: 他这个有可能是机器后台自动识别的，它不一定是人为的这个拍照操作。
0: 对，我们也不知道呀，路上也没有人啊。我说这没有人的时候可以停，我就在车旁边，对吧？
2: 然后给您发那个信息的这个违章的名录就是违停，对吧？还没有其他的。
0: 我看啊，写上就是不按规定停车的违法行为。
2: 就不按规定停车，对吧？
0: 对，
2: 就没有其他的。
0: 对，哦，6月27号，
1: 6月27号啊。
0: 对，
2: 6月27日，好，差不多有您这个车牌号加上这个时间，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了哈。
1: 8点多钟是吗？您刚才说是八点。
0: 哦，对，8:44，我看。
1: 8:44，
0: 他给我发信息8:44。
1: 好的。好的，我们帮您去联系一下，好吧？去具体查询一下。
0: 好的，因为呢，送人嘛，我就在车旁边，甚至我不在车旁边也可以，是吧？你说罚款就罚款，我就在旁边，他拍的照片我看到了。
1: 好的，
0: 我
1: 们具体了解一下相应的一些这样的规定，好不好？
0: 好。
1: 好，这位听众，好，再见啊！您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主任。
1: 你好，请讲。
3: 我6月24号在那个。北门路与翠湖路那个交叉口停，也就停2分钟，也是停两分钟。 他就给我来一个短信，就说违停了。完了我就走了，走了之后过两天又给我发了一个罚单，又发的违停。但是我看这个法律规定，像我这样认不下车，应该不符合违停的条件。
2: 就是关键看你停在什么地方的。
3: 停在就是这个垦丰路与翠湖路交叉口那之间。
2: 你这个交叉口是怎么个理解呢？停在就是两条路的正十字路口吗？那肯定也是不行的，对吧？
3: 不是，现在再往前大概有15米的一个，也是属于机动车道。但是我当时车辆，我看有人报警，我想看是怎么回事的，就停两分钟。
1: 您下车了是吧？下车去看这个车辆的一些问题。
3: 没有下车。但是屏幕梁有一个是稳住报警，我不如白问到底怎么回事，我不敢开，我就停下看看。
1: 您停在机动车道里。
3: 对，
1: 啊，没有下车，然后就是停车看一下。那您后来有没有申请复议啊？
2: 对啊，
3: 申请复议了，申请复议了，他还没回话，我这就想问问，也没给我通知，我也不能老等，我也因为他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
2: 这你要跟我们就是交管部门，就是跟他详细的去沟通一下这个事儿，看。
3: 交管部门，我打那个123123，他们的。那你等我等，那等他这6月24号，今天都学以后了。
1: 您是6月24号当天就申请复议了吗？
3: 对，9月123的申请现在。
1: 好，1223，好的，这样我们帮。当时他有没有告知您大概几天能够恢复？对。
3: 我是通过1223复议，也没发几天。
1: 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你回复。
3: 我上网搜了，我这个不应该不属于违停，因为违停有条件的。我因为停短又没停时间长，人也没离车，主要是这两点。
1: 好的，我们帮您去了解一下情况好吗？我们和这个交管部门去沟通一下。
3: 好的，那麻烦你时间。
1: 好，
2: 没事情。
3: 别忘了哈。
1: 好的，
2: 好
1: 的，再见啊。
2: 再见啊。
1: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 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下面这个活动，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听众快来参加，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各面向徐州征集100名饱受眼睛问题困扰的朋友，只需打个电话400-855-8282，人人都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用完眼睛清爽水润。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优惠力度特别大，前100名打进电话的不光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限量100个名额，送完即止，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8: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9: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1: 你说的对，章鱼哥。
1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徐州航风热线及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2: 那么我们本周剩下的两家上线单位，一家是明天是徐州市城管局，后天呢是沛县人民政府。那这次我们沛县人民政府上线也是带了很多的街道和乡镇，那其中包括 沛县经济开发区、龙固镇、杨屯镇、胡寨镇以及我们的卫庙镇、五段镇、张庄镇、张寨镇、庆安镇、河口镇、岐山镇、鹿楼镇、朱寨镇、安国镇以及大屯街道、沛城街道、汉源街道以及汉兴街道。
1: 嗯，那么上述的我们的一些镇街啊，包括我们相关的一些行政部门，他们都会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8080-9393及时的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也来关注一下，下周呢，我们是有五家上线单位，下周一的时间是仁慈医院，下周二是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下周三是国防动员办公室，下周四是工业和信息化局，下周五的时间是新沂市人民政府。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网友向我们反映啊，在雪山区的康居小区两年没有供暖了，那没人管也没人问，那问一下这个到底能不能加以解决。对此呢，全山区房产服务中心给我们的回复是这样的，这个康居小区啊，建于1996年，小区的供热设施设备以及管网使用年限比较长，那么管道腐蚀渗漏也比较严重，已经无法正常使用了，需要彻底的改造更新。在去年的7月份，小区也是成立物管会，推进小区这个暖改工作。那么中心啊，也是会同了泰山街道办事处多次与小区的暖改工作提出建议。由于小区供热设施归全体业主共有，那么小区的改暖工作啊，作为重大事项，需要经过全体业主表决，那并达到法定的比例后，才可以进行实施。小区是否能够尽快的恢复供暖，关键还要看这个管委会能否尽快形成小区的供暖设施改造方案，并且是经过业主表决通过。
1: 好，再来关注的是李先生向我们反映的袁荣区民富园小区在年前进行了改造，那么改造之后啊，绿化被损坏，物业不作为，很多外来的车辆到小区内停车，那么他居住的这个单元呢，污水管共用部分出现了问题，反映给物业，物业说让居民自行处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他认为这个共用的管道应该由物业来维护修理，希望能够来监督物业部门做好相关的工作。那我们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些了解啊，民富园呢是1998年上访的老旧小区，因为当初设计规划和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至今呢停车问题远远不能满足业主的停车需求，所以呢是采取的先到先停的原则，不收取停车费。大门安装道闸识别系统，由业主提供房产证进行输入车辆，有效控制了外来车辆的进入，凡不能自动起杆进入的车辆，门岗呢都会进行外来车辆的登记。物业公司啊，将在今后的日常巡查当中注意机动车辆的有序停放。那么经过和这位反映人的联系，目前这个问题已经是由业主自行解决。那么区房管中心呢，已经向物业企业负责人严肃指出，根据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物业服务范围内是区域内公用部位及物业合同服务范围内的维修养护，凡业主来反映问题，物业公司呢首先要到现场查看，属于物业合同服务范围的应当尽快的予以维修，不属于物业合同范围的，那也要为业主做好相关的这个解释答疑工作。那么目前呢，这个企业负责人承诺将到现场查看，解决好这个问题。
2: 我们的电话8080-9393依旧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3: 喂，你好，你好，
2: 你好，请讲。
13: 我听说明年是春晚一上线是吧？
2: 哎，是的。
13: 哦，我有个问题，我问一下子，就是我举个例子吧，就是个圈区的这个公共厕所，是不是属于这个咱春晚一这个管辖范围？
2: 公共厕所怎么了？
1: 嗯，具体什么问题？嗯。
13: 哎，有问题，就是我去年冬天哈，我就在这个咱那个圈区，你比如说矿总院附近、永安工厂附近、博爱街附近，就在公厕啊，
1: 嗯，
13: 就是像我这个大，有时冬天穿个大衣啦，穿个花衫，接手，它这个坐便器的空间很小，比如我在拎个包买个菜，你放在地下很脏，放在外被堵，就是说它连一个简单的挂钩都没有，几乎都没有，
2: 嗯，
13: 懂了吧？给我们的老年人也好，就年轻人也好，你比如我们解个手了以后，你这个包就没地方放，
1: 嗯，
13: 对不对？你这方面就弄一个狗才值多少钱？
1: 嗯，
13: 几乎没有，我管啥了？
1: 嗯，
13: 知道吧？
1: 一个是这个坐便器的空间比较小，再一个可能就是这个隔间内没有挂钩是吧？不太方便。

0: 好的，这样，那这个，
1: 你总至少你反面老北京，你比如说这是很正常，咱想象的，哎呦，我哪个宝宝买个菜，放哪里放地下吧，都是尿液或者怎么的不干净，
2: 嗯，
1: 对不对？你放外边吧，你万一被水池子顶上，
0: 是的，您提的这个建议也非常好，确实是应该关注到这个问题。这样，这位听众啊，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向这个城管部门提出来，好不好？请他们也到现场去看一看，这样类似的一些问题，还是应该从这个细节方面来去入手，为我们这个市民提供更多的一些方便，好吗？
2: 好吧。
1: 对，你不能光顾这个表面地，你擦干净了。你这咱想想，咱老人领个菜领个东西放哪来？
0: 好的，明天节目当中您关注一下这个问题，您可以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好吗？给您做一下解释。
2: 嗯，好，我们就沟通到这里。
0: 嗯，好，再见。
2: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来剧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型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妈妈，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5: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5: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5: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4: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6: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
7: 小伙子，帮我在信封上写个地址好不好？哎，人老了眼睛不好使。
8: 哎，好嘞好嘞好嘞，写好了写好了写好了，给啊。
7: 谢谢你小伙子，那在最后一行帮我再补上几个字行吗？字迹潦草，请你原谅。
9: 亲爱的朋友，乐于助人，千万别敷衍了事。
10: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0: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来搜索徐州航风热线，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2: 嗯，继续来关注。那么最近啊，徐州市税务局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有听众通过视频的直播平台向我们咨询啊，说这个公司经营困难，欠缴员工的社保，那么员工在离职后找到了新单位，但是在网上的税务系统，这个员工啊，个人无法代缴单位所欠的这个个人。

0: 的社保，那么也是直接影响了员工在新单位的参保，请问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去处理？那么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啊，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收入科三级主办李维松。那李主任表示啊，员工个人补缴的单位所欠的个人的社保是可以的，但是目前这项业务无法在网上进行申办。我们来听一下。
1: 目前呢，就是全程的这个系统是支持的，就是员工已经离职了，单位呢以各种困难呢，特殊困难呢，没法第，因为社保目前社保呢是不能为单独每个人交费的，交费的时候呢必须全体的员工一起交费，但是呢是针对这个已经离职的员工呢，就是可以允许个人还现，但是这个业务呢需要到单位前台去进行办理。
0: 嗯，同时呢，李维松也是提醒咱们市民啊，需要办理这项业务的话，可以携带相关的资料到属地所在的税务系统进行办理。
1: 提供携带个人的身份证到单位前台，单位会前台进行判断的，因为这个企业呢就是已经离职了，员工已经离职了，可以进个人还欠。
2: 好，再来关注，有网友向我们咨询说，铜山区汉王镇玉带大道和望桥县的交叉口是主城区通往汉王高速路口的必经之路，来往车辆非常多，特别呢是有一些这个从高速口下来的大货车从这个路口啊飞速穿过，并且呢这里也是汉王镇这个很多我们居民居住的这个居住地啊，周边有很多的商铺还有小集市，人员密集，有的机动车不礼让人啊，有很多的这个安全隐患。那么对此呢，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回复说，网友反映的这个玉带大道和望桥县交叉路口，实际呢应该是玉带大道与南望村的交叉路口，这个路口当前车流量在早晚高峰期确实是比较大的，路口周边的交通状况比较复杂，铜山大队呢将对这个路口的交通流量以及近三年的交通事故情况进行调查，如果符合安装交通信号灯的条件，会依照程序报告，建议在此路口呢安装交通信号灯。那么在此期间呢，铜山大队会安排辖区大鹏中队加强对这个路口的执勤巡逻，来查处交通违法以及及时的疏导交通拥堵。
0: 嗯，好，电话8080-9393依旧为大家开通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我想反映一个，就是我是大庙街道侯局家园的住户嘛。
0: 嗯，
3: 我想反映什么，就是这个绿化，我们那个小区的绿化，我是一楼的，现在绿化不知什么原因，一楼他们都是栽的绿植，前后楼都是栽的绿植，但是已经就那个矮化的那个，那叫什么，也不知道那叫什么绿，反正冬天的时候很矮，直到膝盖，现在都高过窗户了，我是一楼的，那现在的蚊子蝇子可多了，这个蚊子纱窗它都上里拱，开个纱窗上的，留纱窗上的上里拱，我想请主持人给。
2: 您这个小区有物业公司吗？
0: 对啊，
2: 有没
0: 有
2: 物业公司？
0: 有跟物业反映过吗？
3: 有啊，是就是物业啊，我们反映，我们是问了，他说不知道什么原因，他都说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是。
2: 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他如果说这个绿植长得比较
0: 过高
2: 对过旺，可以进行一些修剪啊，他们可以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请来进行修剪就可以了。
3: 哎，那些草，那些就这些草可我总结就是去年夏天嘛，
2: 嗯，
3: 还有修剪，还有那个就是各个小区的这些绿化也有那些工人去，但是今年一年一直都没有，那个绿化都高、
0: 啊、
3: 都高过一楼的窗户
0: 了。不是女士，您贵姓啊？
3: 哎，我姓张。
0: 啊，张女士，就是您刚才反映的问题，就是、
3: 啊、
0: 还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植被没有修剪嘛？您这个情况跟物业沟通过了吗？然后物业是怎么跟我们回复的？
3: 问物业说的不清楚，你看我们只能问一下，我说这个绿植都我们的一楼，
0: 这个不清楚是什么意思？这很清楚啊，就是长高了需要修剪。
2: 您交了这个物业费，他们就有这个义务啊，来进行具体的一些维护。
0: 不是，
2: 那
0: 这个原因不就是它长高了吗？
2: 去年您说有这个进行
3: 对
2: 养护的，那具体那个养护的人员是谁来组织的？是物业吗？
3: 以前嘛，这几年一共就是、都是就是一个人承包的，他们工人都每天每年的修剪啊除草、都是就是那些熟悉的那些工人嘛，是吧，我们在住在一楼的，但是今年一年都没有修剪，那些草满小区。
0: 不不不，张女士啊，
3: 就是、
0: 咱们把对话往下进行一下哈、就是您刚才跟物业说、您说这个物业说不清楚，这个不清楚是指原因不清楚，还是指没人来修剪这件事情不清楚？

0: 对，他说不知道怎么没有修剪，是不是？嗯，我他说不知道，他说不清楚，他是不是？嗯，不知道今年怎么。
1: 那您可以要求他去联系，您可以要求他去联系一下相关的这个修剪的工作人员，这个是他们的工作的内项内容啊。
0: 那不知道什么原因，整个小区包括三个小区嘛，南区、北区还东区，所有的。因为我们都有房子嘛，各个小区的都有房子，他们一直都没有修建，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如果我们住高层的话。啊，
2: 您这样女士，咱们两条线，一个呢，我们跟属地政府也沟通一下，然后第二个呢，你也跟我们物业再去沟通一下。你说这个事儿，
1: 这个你应该督促他们啊，
2: 对，影响到我的生活了，你需要来修剪一下，看他怎么来说这个事儿，好吗？
0: 对啊，就是就我们已经反映了，在那物业不给我打你。
1: 您的意思就是说物业不作为是吧？他。没有任何的这个动作。嗯，好，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个街道办事处，包括我们其他的这个房管部门去这个督促一下物业，好吗？
2: 好吧，
1: 让他们抓紧有所行动。
0: 好的，谢谢。
2: 好，嗯，好，不客气，
0: 谢谢主管。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0: 拜拜。
1: 好的，节目最后呢，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时间是城管局上线，本周五呢是沛县人民政府相关的问题。大家节目之外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抖音平台和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及时的和我们进行沟通和联系。
2: 嗯，那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

0: 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你听说过海蜘蛛吗？据说它平时也没什么爱好，每天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海底捡垃圾吃。它也不挑嘴，也没什么崇高的理想。关键的是，因为浑身上下除了腿就是嘴，长得有点像草编的手工制品，没有任何动物想去吃它，它根本没有肉，甚至对于人类来说，它都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可就是这样一无是处的存在本身，不就是一个奇迹吗？这个事情提醒我们，不要再拼命的去给孩子报这个班报那个班了，就让孩子们度过一个畅快淋漓的暑假吧。就算孩子不会弹琴，不会跆拳道，不会机器人编程，也不会游泳、下棋和轮滑，即便如此，将来孩子也还是可以成为一名健康快乐的长寿老人。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徐州奥体中心发布的通知。近日，徐州奥体中心发布了暂停开放通知与道路临时管控通知。为做好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对南京队的保障工作，7月3号全天，徐州奥体中心主体育场暂停对市民开放。7月4号全天，徐州奥体中心主体育场室外田径场暂停对市民开放。此外，为做好2026年德云社相声演出保障工作，7月9号到12号期间，徐州奥体中心综合馆主馆及看台暂停对外开放。7月11号演出当天，徐州奥体中心综合馆与球类馆中间道路以及综合馆周边道路暂时封控，禁止机动车辆入内。再来关注一条天气信息。徐州气象昨天下午发布了人工增雨公告，于7月1号0时到7月2号20，在邳州、新沂、铜山、贾汪周边地区实施人工增雨作业，作业区域为以作业点为中心半径10公里内的行政区域。记者从徐州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截至6月25号，全市夏收夏种全部结束，小麦实现颗粒归仓，628万亩秋粮完成播种，夏管正有序推进。农情调度数据显示，今年徐州夏粮生产稳中有进，呈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的良好态势。全市533.9万亩夏粮6月5号大面积开镰，6月11号收获结束，丰产丰收已成定局。截至6月25号，全市628万亩

秋粮播种全面收官，其中水稻 271.4 万亩，玉米290万亩，大豆 62.5 万亩，其他杂粮杂豆 4.1 万亩。今年秋粮播种普遍采用高性能播种机具，配套推广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措施，出苗质量高，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偏好，三下生产各环节有序衔接，全程机械化提供了坚实的装备保障与技术支撑。来关注暑运，2026年暑运今天正式启动，至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日前，我市铁路民航暑运方案已出炉，在运力投放和出行服务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铁路方面，暑运期间，徐州铁路客流整体将呈现两头高中间低走势，七月上旬迎来首波高峰，八月中下旬学生返校与新生开学叠加，将达到暑期最高峰。客流热点方向集中在长三角、京津冀以及西安、青岛等旅游城市，亲子旅游、研学客流增长明显，观赛、观演等新形态客流也成为新亮点。民航方面，观音机场已全面进入暑运保障状态，暑运期间预计整体客运量较往年同期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机场方面提醒，国内航班起飞前30分钟停止办理值机，暑期客流密集，建议普通旅客提前 1.5 小时到达机场，特殊旅客至少提前2小时抵达。出行前请仔细核对乘机证件，成人携带身份证原件，儿童携带户口本或身份证原件，注意区分观音机场站、徐州东站、徐州站等铁路枢纽站，避免跑错。日前，由徐州市民政局、徐州市卫生健康委联合举办的为期3天的全市首期老年助医陪诊师培训班顺利结业。来自铜山区、贾汪区、鼓楼区、云龙区、全山区的150名学员参加了系统培训和理论场景式实操考核。这是全省首个由民政卫健部门联合开展的老年助医陪诊师专业培训，标志着徐州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探索老年助医服务标准化建设方面迈出先行先试的步伐。老年助医陪诊师不仅承担陪同老人完成挂号、检查、缴费、取药等就医全流程服务，还将协助医患沟通、整理医嘱、开展情绪疏导，成为连接家庭、社区和医疗机构的重要桥梁。日前，在2026年蹦床世界杯第三站瑞士站上，来自中国徐州的选手王子赛获得男子网上个人冠军。王子赛刚满20岁，是中国蹦床队主力队员之一，曾获巴黎奥运会亚军，去年问鼎世锦赛。今年3月的世界杯第二站荷兰站上，王子赛曾力克奥运会两连冠得主、白俄罗斯名将伊万·利诺维诺维奇摘金。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夏天最令人向往的地方，很多小伙伴会下意识地想起传说中会有雷阵雨光顾的局部地区。至今没有人能准确地说出那个下分散性雷阵雨的局部地区它究竟在哪里。这就好像青春年少时你渴望浪漫甜蜜的缘分，可是缘分这种东西该到哪里去寻找呢？即使经历过的人也说不出缘分究竟长得什么样子，只能像是感慨天气变化那样说上一句，所谓的缘分就像传说中下着雨的局部地区一样，可遇而不可求。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7月1号的徐州高温报告，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的气温23度到36度。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5度到35度。明天的徐州雷阵雨和高温就像约好了要见面的恋人一样，热情洋溢的就冲出家门前。

往约定的地点，谁都不想迟到，谁也都不想早早退场。这样一来，明天出门最直接的感受会是空气湿度有点大，整体闷热难耐，建议穿清凉舒适的夏装。出门时一定要随身带把伞，不是因为下不下雨，而是你无法确定究竟哪里是部分地区。就算你出门的时候没有强烈的阳光，而是多云的阴天，即便如此也不代表没有强烈的紫外线。尤其是中午时段，云层间阳光的穿透力还是很强的，防晒等级偏高。户外活动、上班通勤一定要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太阳镜，穿上防晒衣或者是打遮阳伞，以免中暑晒伤。闷热天气非常容易引发闷热型中暑，提醒户外工作者、老人、孩子以及体质偏弱的人群，频繁少量饮用白开水、淡盐水或者电解质水，尽量避开中午11点到下午4点高温时段长时间在户外停留。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24度到33度。苏州小雨，24度到27度。南京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中到大雨，24度到31度。上海小雨，24度到28度。杭州阴有雷阵雨，23度到27度。青岛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25度到28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24度到34度。7月1号的徐州高温报告，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的气温23度到36度。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5度到35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已领先，想要领先，秘诀就是开始行动。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南京有什么好吃的呢？这个问题你问去南京旅游的人呢，答案可能是什么鸭血粉丝汤啊，还有什么鸭子啊，盐水鸭，还有包括烤鸭，还有锅贴，还有赤豆元宵糖芋苗等等等等。当你坐在南京的餐馆里，你会听到身边不少的南普，他们议论的评价的都是和吃有关的。比如说买烤鸭要前铺还是后座，煎饺跟锅贴有什么区别等等。说起来，南京是一个兼容无怀，安放得下许褚味道，当然也能够让安徽菜在这里生根发芽的。因为身为六朝古都嘛，它自然是积蓄了各种各样的菜系。所以要说到南京的美食，我们要分类别。我们先来说说南京菜馆里。南京菜馆里有且不只是有南京菜。推荐的第一家是水西门大街99号莫愁湖公园南门正对面的鱼满楼水西门大街店。鱼满楼是那种典型的家宴店，它的菜码特别的大，出品是很稳定的。你到了店里就知道，这必然是一家好店。为什么？就算是工作日的中午来这里吃饭也是要预约的。几个有亮点的菜介绍一下。韭菜腰花，腰花是那种弹嫩又爽脆的，没有半点的腥臊气。韭菜的香气呢，就像是几千根针那样给腰花扎出看不见的孔，然后呢又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把自己身上这股勾人馋虫的香气通通的丢进了腰花里面，再配上一口泛着豆香的千张，那真的是太好吃了。其实鱼满楼还很擅长做砂锅系列的菜，你一眼望过去，什么砂锅鱼头啊、砂锅甲鱼这样的菜在这家店的出现频率还挺高，点的最多的是砂锅大鱼头。他们采取的是红汤做法，热气腾腾的端上桌，鱼肉在砂锅里炖到那种味道入骨，肉质也很细嫩，红亮的鱼汤让你感觉好像你要不配上一大碗米饭实在是浪费。然后它的汤里面还分布着像什么肉丸啊、年糕还有鸡爪等等，年糕尤其特别好吃，就是整个汤汁都浸了进去，软软糯糯的，不输一些卖的比它贵的什么黄鱼年糕里的那种年糕。还要介绍一下这一大盆的鱼头，一大盆的砂锅鱼头98元。这家店的狮子头做的也不错，外形是很典型的淮扬菜馆里的那种大狮子头这家的狮子头的出品和扬州的狮子楼是差不多的，只是狮子头里面的蛋黄好像小了一点，但是呢又多了糯米这样的一些小彩蛋。它的下面垫着本帮味道的笋干还有梅干菜，你把狮子头拆开和这个笋干梅干菜混着吃，提鲜又解腻。继续向你推荐到的一家典型的南京菜馆是位于虎踞北路86号的新天厨酒家虎踞北路店。都说这个南京是兼容并蓄的，在新天厨酒家就可见一斑了。据说在1986年的时候，还是一家主做淮扬菜，原名叫镇江路小吃部的新天厨。如今他的招牌菜反而是更接近川味，就做淮扬菜起家，现在的味道更接近于川味，当然还是做了改良对应南京的口味。
但是他用的呢还是淮扬菜中很常见的角色鳝鱼。一道水煮鳝鱼打响了这家店的名声，随后就有不少效仿的店家，但是呢都不如这一家开山祖师。到如今已经在虎踞路的前后脚开了两家店了。好吃之一就是他家的食材很好，两指宽的黄鳝就在厨房随时待命，你现点现片，吃着就没有那种腥气，鱼片也很厚实，吃到嘴里是软嫩鲜香，带着提香的辣劲儿。虽然是在南京开店，但是麻味呢是被隐匿掉了，不过辣度还是有一些些的。这里有一个隐藏的菜单，就是你吃完黄鳝之后可以叫师傅把这个汤底拿去浇锅吧，这也是淮扬菜馆里非常经典的一道菜，或者是让店里的大姐帮忙把汤拿到后厨，让师傅用汤再炒一个生菜。再来说一个这家店的特色，叫剁椒鹅肠，就是把江淮一带经常吃的老鹅内脏加上了香菜的做法，鲜辣爽口，脆嫩，有一种吃到就是赚到的那种好吃程度，真的绝了。他家也有狮子头，他家的狮子头就有淮扬菜那种清炖的感觉了，他家的狮子头里面加了鲫鱼尾巴上的肉，所以吃起来带着鱼鲜的那种清雅，也是让狮子头这种本来很容易吃腻的东西忽然就有了一口清爽的鲜味。继续向你推荐到的一家南京的菜馆是王府大街32号的卷江南之小蓝鲸鲸鱼的鲸。小蓝鲸就开在王府大街，它的位置真的是够好，新街口逛一逛，你基本上走着就能过去吃了。他家的鲶鱼粉皮儿和猪肘子实在是太好吃了，基本上你就冲这两道菜去，那绝对是不亏的。他家的鲶鱼呢是预先炸过再下锅，表皮酥酥的，有点像上海熏鱼那样的口感，里面的肉就很嫩，鱼肉有一点点的肥，吃起来是偏甜口的那种酱香味儿。而说到这个粉皮儿呢，吃到嘴里真的很顺溜，就是你吸溜一下滑进去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入味儿。这个时候再来一个香香软软的南瓜小馒头，你拿来蘸鱼汤，一不小心就能吃出那种风卷残云打扫战场的架势。还有这家店的猪肘，外皮是脆脆的，里头的肉糯糯的，其实就是用椒盐调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的好吃，吃的时候你甚至，给你打个比方，有一种就是原始人吃到肉之后发自内心的那种快乐，很原始纯粹的快乐。

好了，看看时间，不知不觉今天就只能先跟各位聊到这儿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寻城记》，我们接着聊吧。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八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七月三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七月三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3: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这里是菜菜，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啊，难过的时候你靠什么治愈自己啊？缝缝补补的大话题来了啊，希望大家不是一种大修大补哈、啊。谁都有难过的时候，一谋了啊，不可怕啊，允许情绪去发生。我要是独自难过的话，两种情况吧，独自难过的话我可能就是什么都不做，就是空想吧啊，空想可能都说多了，朋友们就是什么都不想，待着放空啊，去感受一些比较细小生活中的那种比较具体的细节吧，去感受一下那种风吹的感觉啊，听一下树叶哗哗的响声啊，感受水流从手掌蔓延开来的那种感觉，去做具体的小事儿啊，去停止想象其他的支线，就是如果我不怎么样会怎么样，就不想把这个通路给它切断，我会去选择感受当下的一个情绪。难过当然可以哭啊，就不管男生女生，不要觉得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别有这种话题。

哈，就是哭是当然是可以的，哭只是你的一个情绪的表达，就像笑的时候表达你的开心一样哈。你可以让感受优先，去给自己时间去做一个缓冲啊。对我来说，我是觉得难过是需要慢慢恢复的啊，去逐步改善的。嗯，不求一口吃成个大胖子啊，也不求什么趁着难过一个月暴瘦十斤去惩罚自己。就是一个接受的状态吧，然后等待治愈。嗯，因为你总会遇到新的美好的事情在前面嘛，就是它会冲淡这种难过的啊。你只要还能一直向前走，你只要能好好吃饭啊，保证自己充足的睡眠，想运动的时候去做对抗啊，去做发泄，你就还能发现就是别的风景，它会再来吸引住你的注意力，它会把你拽出这种难过的情绪的啊。当然这是我的自我维修方式哈，我不知道适不适用于大家，所以今天下班路上也一起说说吧，咱讨论一下，难过时候谁都有，你是靠什么来治愈自己的呢？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啊！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说说难过啊，你难过的时候是靠什么来治愈自己的？我刚刚说自己待着放空的一个状态，是我独自去维修的时候啊。我个人真的比较喜欢热闹啊，我也很信赖我身边的朋友，所以如果是可以分享出来的难过啊，不影响他人的那种，大家有时间可以去接受我这种情绪困局的时候，我可能会直接选择出来吃饭玩耍。就是有时候可能会寻找给我解决方案的人，有时候会选择给我情绪价值的友友啊，是具体的难过根源来决定吧。一般我只要一玩起来，我可能就忘了啊，就是难过的事儿抛在脑后。尤其是如果我们有盼头一起去旅个游啊，去开盲盒一样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体验人家的市井风情啊，不做任何攻略啊，不干任何需要我开动小脑瓜的事情，我直接开启个一键跟随啊，好吃好喝好逛，然后晚上去开启寝室生活一般的夜聊啊，一直聊到感觉这得吃点润喉糖了啊，一直聊到眼皮打架，完全没有办法再继续熬了啊，那就睡觉啊，明天翻篇又是新的一天。这个方式是我几乎最常用的啊，因为一般这一套下来我会被开导的很好，还是龟龟妹太懂我了，顺毛一下就不难过了。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吧，你难过的时候靠什么来治愈自己呢？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

0: 二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扫货都说好，逛街 number one，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3: 这里是菜菜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来给你推荐好物。逛吃卫城啊，这个地方的硬核是刻在骨子里的。时间在这老层里走得非常的慢哈，你到街边甚至能感受到那种百年前的吆喝腔调啊，没变啊。咸阳的老街是卫城区的心脏了，它是由北平街啊、中山街还有东明街28条街巷啊，去支撑了一张烟火气十足的美食地图。好吃啊，朋友们，这个2平方公里左右的街区啊，古的文物建筑也是数不胜数的。那个关中八景之一咸阳古渡啊，3000多年历史了。这个是古代丝绸之路西出长安第一渡啊，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傍晚你站在那个明清古渡的遗址上，夕阳在渭河的水面会洒成那种千万片金箔的那种布灵布灵的感觉，特别漂亮。北平街的夜晚，重东西来了哈，150多家夜营的商户同时亮灯啊。那边有一个叫做亚洲最大露天面馆啊，汇通面，就在那个地方啊。那碳水爱好者狂喜，玉米面和小麦面粉混合着那种擀制的面条，浇上浓郁的臊子，再配上土豆丁、胡萝卜、酸辣开胃，真好。那边还有一个那个锅盔牙子，它比正常的肉夹馍更小一点，巴掌大啊，烤得很酥脆掉渣的馍，加上辣汁肉，一口下去香气四溢，你就吃吧啊，自愿晕碳，直接狂炫。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来咸阳追寻地道老陕碳水，在咸阳博物馆旁的学道门巷里挖到了一家本地人私藏的宝藏老店胜利面庄。小店藏在街巷深处，不仔细留意很容易错过，却是公认的彪彪面发源地。传承3代手艺，靠着一口正宗老味儿，圈粉无数老咸阳人。这家老店藏着独属于咸阳的面食情怀，店名前缀的元和水暗藏底蕴。早年店家取用沉淀后的渭河水和面，匠心坚守延续至今。进店必点招牌3合1彪彪面，端上桌瞬间就被惊艳，满满的油泼辣子搭配浓郁汤汁，视觉上像诱人的水煮肉片。不同于普通面条，正宗彪彪面是整片式面片，软硬把控的恰到好处，筋道爽滑，完全不软烂。西红柿鸡蛋、肉臊子、油泼辣子3重风味完美融合，酱汁均匀挂在每一片面上，鲜香浓郁，入味十足。超大分量，诚意满满，一碗下肚，碳水带来的满足感直接拉满。位于南阳门附近的鱼圆蒸排骨，就是本地人私藏的3代祖传蒸味小店，从早年小摊慢慢做成临街门店，深耕街巷多年，承包了无数老咸阳人的日常味蕾，朴素却格外耐吃。店里的王牌当属蒸排骨，店家精选金牌慢火干蒸，肉质酥烂脱骨，火候把控到位，自带浓郁肉香。吃法也很随性，既可单独吃肉啃骨，也能夹进荷叶饼里吃。

继续回来，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刻了。如果你的眼睛模糊流泪，大家请听好了，好视力的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了。从现在开始倒计时8分钟的时间，所有8分钟之内去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可以多给价值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哈。不夸张的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比较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能够轻松舒服的，可以抓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会哗哗流眼泪，眼前会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的。严重的呢，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比较费劲儿，整天特别糟心。那你可以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咱的眼睛做了一个放松，搭配高科技的这个促渗透技术啊，用完会觉得眼睛是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看电视都会轻松许多，没事啊出门遛弯跳跳舞啊，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的。再来提醒一下，好视力的年终感恩回馈是火爆开启了，今天只要是在8分钟之内去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朋友，每个人都可以多得价值78块钱的加强版的一个蒸汽眼贴啊，额外呢还会送上一个豪华收音机啊，很符合我们广播是不是。这还没完啊，还是给大家特别争取到了一个吸湿排汗的一床冰丝凉席啊，非常适合这个夏天的一个小礼物啊。确实也不小这个礼物，平常你在商场买也是大几百了，这个季节正好用得到，今天是让大家能够直接带回家的哈。还是提醒一下，咱是有时间限制，8分钟之内去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咨询购买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0: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9: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0: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炎炎的盛夏，暂别城市的喧嚣，寻一处山海秘境啊，确实可以周末跟我们出发。徐州广电的暑期限定连云港山海之旅，在7月18号那个周末双线同起。啥叫双线同起呢？朋友们，就是一日游和两日游同时。哎，对，就是您要是觉得7月18号一天往返可以，有的，您要是觉得两天可以慢慢玩可以，有的。而且我们都是主持人带队的哈，全程是纯玩的，不管您是说亲子遛娃啊，闺蜜拍拍照，家庭散散心，都蛮合适的。先给大家说一下路线吧，就是一日游的话，是我们从徐州出发到阳山岛、桃花涧、孔望山，然后返程。两日游的话肯定会多一些哈，就我们也是从徐州出发，阳山岛和桃花涧也是有的，增加的呢是海州古城和沿河巷，然后我们会去入住一个四钻的酒店啊，酒店也蛮好蛮舒适的。第二天的时间我们可以去那个孔望山，就给大家时间更充裕一点哈，然后再返程。一日是山海线，节奏比较松弛，也不怎么赶路。两天的话就是更悠哉一点，我们可以去的景点更多，还加上我们那个沿河巷的小吃街啊，逛吃逛吃逛吃，小火车又开起来了。也是考虑到大家假期哈，可能有一些带上小朋友的需要，所以我们也把价格做到了比较实惠的一个状态吧。一日游的话，咱成年人是158块钱啊，三岁以下的儿童是到99块钱就可以一同前往了。两日游的话，现在成人的价格是369，如果儿童不占床就是199可以亲子同行啊，当然你好朋友结伴旅行也是蛮爽的一件事儿。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拨打电话18151880125，因为咱这个是大巴出行哈，按照大家的报名时间，就是您报的早，您的座位可能会安排在比较靠前的一个位置，是这样依次来的。就是我们也是不接受大家说什么我晕车我能不能坐前面，就是您如果有这种需要，您就早点报名，可以去锁定一下专属的席位。再来跟大家说一下电话哈，18151880125，如果的7月18号那个周末啊，就是周六一天或者是周六周天两天，您愿跟着我们广电去连云港的山海之旅的话，可以去报名咨询一下哈。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周末去哪儿，给您推荐一个好地，跟着我们的广电暑期限定去连云港的山海之旅，时间是在7月18号啊，早点跟大家说，大家能够早早的有一个规划。7月18号的那个周末，就如果你是周六一天的话，可以跟随我们的一日游出发，如果您觉得想慢一点啊，就多逛逛，可以去选择我们的两日游啊，这个都是有的哈，也是我们的主播带队啊，全程纯玩，怎么说呢，就是说您要想买点啥你自己淘宝就真的全程没有什么进商店的这种项目哈，不管您是说带着孩子呀，还是说带着朋友啊，家庭散心啊，都挺合适的。给大家刚刚简单介绍了一下路线啊，来说一说这个路线的细节，补充一下。你比如说一日游的山海线哈，我们首先是去打卡连云港那个超火的小众网红海岛，叫阳山岛，它有一个临海栈道啊，七彩的堤坝，还有红白标志性的那个灯塔啊，这边都是比较出片的地方，而且蛮悠闲的，还有那种海石的礁石群，它那种沉浸式感受黄海海滨的浪漫风情，在这里是可以给到夯的朋友们。还有就是大家比较熟悉四 A 级的景区桃花县啊，天然的避暑秘境啊，凉快，而且在那边可以打卡国宝级的那种古迹将军崖的岩画哈，也是大家去欣赏自然风光与远古人文底蕴的一个好地方。还有一个就是孔望山，孔望山就是孔子登临望海的文化名山，它比那个敦煌更早的有那个东汉的摩崖石刻，它是那种造像在山崖间的那种很巨型的汉代石像，蛮震撼的，朋友们肉眼去看的话就感觉哇，就是还是那种很气派的感觉。还有千年的龙洞也在那里，但是还好朋友们，它只是造像的这种那种仰视的感觉非常的高，非常的震撼，但它整体山没有很高哈，就如果大家徒步的话也是蛮轻松的一个旅程，不会说带大家就是爬高山那种，也没有。如果您是学生或者是历史爱好者，还是非常值得打卡的。当然如果大家比较悠闲，假期的时间也比较充足的话，两日游的度假线感觉选择起来是比较爽快的，就比较悠闲一点。除了大家打卡的景点之外，还会走进拥有2000多年那个建城史的东海名郡啊，叫海州古城啊，这边就是大家出古风大片的时刻了，还可以一起夜游苏北的夫子庙、沿河巷，本地的小吃也是在那边可以吃个爽哈，也是我们的特惠价格，给大家一日游做到了成年人158块啊，3岁以下儿童99块钱可以同行，两日游的话是成年人369块啊，包括一晚的住宿哈，儿童不占床就是199元。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7月18号的那个周末哈，一日游、两日游都可以，去拨打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咨询报名吧。报的越早越能锁定大家的专属席位哈，这个肯定是报的更早的话，大家的座位会更往前安排的，可以提前去预定一下哈。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何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大家一起说说哈，难过的时候你靠什么来治愈自己啊？学点小妙招吧啊，看看大家的治愈方式能不能通用啊，学一下。你看，这位朋友叫姐，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你是在说我吗？他说看书和做饭啊，治愈自己的事情是吧？他说特别是做饭。真是太解压了，让人舒心。哇哦，能去你家吃一勺吗？你难过的时候可以看得下书吗？做饭我是觉得动起来还好，但是你有这种情绪在的时候，你看书可以沉浸进去吗？那还蛮专注的呢。步步少年说健身跑步锻炼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哇塞，满满的正能量，你感觉难过的时候好像更自律了。还有这个叫什么铲屎的快起来，这位朋友一定养猫是不是？他说大哭一场发泄出来啊。对，我刚刚也说到，就是我觉得哭是一种非常正常的情绪哈，就不管是男生女生男孩女孩，就是该哭的时候是可以哭出来的，这个你难过的时候哭一哭没什么不好的呀，对不对？最后一位朋友吧，光年小太阳，这位朋友说前两年买了一架钢琴，弹奏琴的时候就会觉得越来越能体会到音乐是如何救赎我自己的啊，就是有点类似于难过的时候去做一件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兴趣爱好啊，是吧？这样也是挺好的。确实觉得就是有时候难过的情绪在，你听点那种比较快节奏的歌啊，就比较开心的嗨起来的歌，可能也会比较容易走得出来。感谢大家的互动参与吧，也希望大家都能不 emo 啦。难过允许它发生，但是我们重新收拾一下心情是吧，慢慢治愈一下这种感觉，还是能够继续再出发的。也感谢大家今天的互动和参与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了各位。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

0: 路，转账汇款多合适。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现

0: 委书记。
1: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2: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3: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3: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启一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

0: 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 历史辉煌。

0: 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展览

0: 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1: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 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燕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
4: 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7: 来年会哈，比干的那个年多。
8: 自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

0: 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1: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1: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5: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4: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烟火！
9: 怒放严嵩，烟雨再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15: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10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

0: 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节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1: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0: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1: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0: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1: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0: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0: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两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1: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0: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
0: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0: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

0: 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喷，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爱不爱我。零点乐队，内地乐队大多以摇滚风格为主，零点乐队则在摇滚与流行之间找到平衡。这首《爱不爱我》既有一份深情，也有一份豪放。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继续给15岁的自己，刘若英。

继续给15岁的自己，来自刘若英。在这首歌里，我们仿佛看到了过去的自己，15岁的自己是那么的单纯勇敢，怀揣着梦想。如今我们在岁月的磨砺中不断前行，我们究竟是变成了自己曾经向往的模样，还是成为了曾经讨厌的那种人？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一路向北，周杰伦。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6: 妈妈，什么是颜色？
7: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6: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7: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6: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7: 那是绿色的味道。
6: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7: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6: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7: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6: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7: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 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

0: 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活了一把年纪，这么大年龄了，要善于总结经验，总结生活，啥对啥错要能够分辨，不能糊涂活着。不是总有句话，我们教训小年轻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嘛，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们要真做到经验足，活到通透了，活明白了才可以，否则还不成了倚老卖老了吗？那不行啊。我有一个患者姓钱，叫钱海乐，他这个名字倒是不错，海乐海乐，海量的快乐，是不是？这名字多好，人活着就得心胸四海，心大一点，遇事别钻牛角尖儿，别想不开。那么他这个名儿咋听起来就觉得很敞亮，亮亮堂堂的。但是这么好听的名字放他身上倒显得自相矛盾了。老钱这人比较内向，心里有事总放在心里，不愿意跟人讲。他跟我还好，毕竟我帮助他治好了冠心病，有些心事我问的话他会跟我说的，我如果不问他也不会主动告诉我。他这个人不积极，不主动，不爱跟人唠嗑，跟我如此，跟旁人更是如此。老钱年轻那阵儿，老伴儿走得早，家里吃上顿没下顿的，他既当爹来又当妈，重任一肩挑，含辛茹苦拉扯三个娃子长大。现在儿子和姑娘们都有了能耐，事业忙的风生水起，但是人就是这样，顾一头容易，顾两头难。您就观察吧，能挣钱的孩子大多不太顾家，顾老人就更顾不过来。所以老钱虽然有仨孩子，仨孩子都出息人了，大姑娘和二姑娘常年住国外，回来一趟不容易，尤其是最近这两年有特殊情况，飞机票贵得很，所以家里两个小棉袄平时是指望不上了。老钱的儿子虽然在国内，但是他从十多年前工作就调配到了南方，在南方的工作挺好的，在公司里大小是个领导，负责的事儿挺多，一时半会儿也脱不开身。这仨孩子或多或少对父亲的照顾有些疏忽了，陪伴很少，儿女们在孝敬老人方面不上心，让老钱心里不是滋味。他有时候就自嘲说，我这个杂交癖 品种越老越不中用了，老的不亲，少的不爱，成累赘了。杂交品种咋解释呢？我们过去经常听说水稻有杂交，其实心脏的冠心病手术也有杂交。秦海乐老弟做过心脏杂交手术，所以自称杂交品种。当初他得冠心病心梗，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他的心脏搭桥和支架手术是同时做的，支架和搭桥一起做，就叫杂交手术。一般的医院还做不了，得到三甲级以上，最好特级医院去做，才能保准。心脏的杂交手术有三大优点。第一，开胸窗口小，在左乳房下面开一个6厘米长的切口，不需要开胸劈骨，没那么遭罪。第二个，手术期间心脏不停跳，做普通的搭桥，心脏必须得让它停下来，要不然心脏动脉接不上，那个血容易喷出来。但是杂交手术时心脏不用停跳就能操作，更安全。还有一个优点是杂交手术的时间短，跟心脏搭桥比至少可以缩短1/3的时间。做心脏的大手术能节省1/3的时间，对于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吧。最关键的是病人一次性做完2种手术，就不用在心内心外2个科室来回折腾了，也不用再经历2次麻醉和消炎，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降低了，并发症概率降低，不代表没有啊，也是有并发症的，只不过程度没有那么深。大体来说，这项技术还是值得推广的。好多听众以前都没听说过杂交手术，我觉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最好，尤其是即将做搭桥手术的人。您如果还没动刀子，您先去你们的医院去打听打听，能不能做杂交手术。这种手术是比传统搭桥更先进更稳妥的一种治疗办法。当然啦，最稳妥的办法是不做手术，因为所有的手术都是有创面的，好好的皮肤上被割开一道口子，或者扎眼儿扎得很深，都会破了人的气。人活一口气，这气散了出去，人的寿命就会受影响。气散出去容易，想补回来非常难，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别动大手术，尤其是冠心病，这是夺人性命最快的一种疾病，说过去就过去了，说昏迷就昏迷了，所以抢救的时候由不得你，别管用啥方法，开多大的口子，先给你救活再说。所以对于得冠心病的患者，当您没被送进医院去抢救之前，最好先把胡家老膏喝上，先喝着先溜着，一天3口膏滋润着，啥事儿都不耽误。他跟

上老高之后，啥问题没有，胃不挑食了，而且它能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血管起到滋养作用，给心脏减龄，给血管减龄，回归到年轻时候的血液血管状态，血管带弹性了，韧性强了，它就不会轻而易举的出现内皮损伤。内皮损伤就相当于在血管的内皮层开了一个口子，这口子一出现，血就灌进去了，就像灌汤包似的，连汤带馅都灌进去，然后血液是持续流淌的。所以血管内皮的伤口只要不愈合，它就一直灌一直灌，最后这个灌汤包就在血管的内壁上挂着。冠状动脉血管大多数情况都是这么变窄的，就形成梗塞，形成淤堵了。那么冠心病患者喝胡家老膏的意义就是让血管的弹性变强，回归它的弹性，只要血管的弹性回来了，韧性足了，血管上长的那个灌汤包那个皮儿就会通过增强弹性，一点点把里边的馅儿都挤出来，不让它在血管壁中间待着了，都挤干净了，血管就恢复原状了。这样的话，血管内壁不狭窄，也就不堵了。所以有好多打算做心脏搭桥的人，喝上胡家老膏，喝了一年左右就不用搭桥了，做两个三个支架完全够用了。还有的患者本来打算做三个以上的支架，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的感觉才能缓解，但是只要您事先用上老膏了，能坚持住至少半年的时间，支架的数量也会减少。本来原先打算支五个，用了半年老膏以后非得支的话，支两个都算多的，原来需要放三个支架的，过了半年再看，有许多人一个支架都用不上了，症状全都消失，你的心脏舒服了，不难受了，您还支它干什么？很多冠心病患者第一次用胡家老膏不放心，不放心的话，您连着用一段时间，两个季度用完就可以上医院做造影去，你看你血管里的血栓半径减没减少？正常情况下，以前堵 80% 甚至 90% 的患者用老膏半年以上，堵的程度连 60% 都不到。这就是喝胡家老膏之后给很多冠心病患者带来的实打实的效果和好处。钱海乐老弟也是喝胡家老膏之后受益的，从那以后他跟我聊天时的话才越来越多。以前他不爱吱声，但是老钱这人骨子里是很实诚的一个人，他也惜命啊，谁不惜命，说不怕死的人最怕死，都是绝望透顶了没招没落他才会说那话。谁要是体格子好，身体杠杠硬实，一点罪不遭，谁不想多活两年呐？老钱

的人以前就比较消极，自从做完心脏杂交手术，命虽然保住了，能维持3年5年不成问题，但是症状还在。心脏支架和搭桥同时做完了之后，仍然有2个症状困扰着老钱。第一个就是胸闷。胸闷这毛病在没上医院做手术之前也存在，也时常犯，但发病原因不一样。以前是身体劳累了爱犯病，比如走路走多了，上楼梯上急了，心脏就上不来气，就发闷，心脏里就像有一股气憋着出不来似的。老钱跟我说，他以前胸闷的时候恨不得给前胸脯扎个窟窿眼儿，让那个气儿冒出来，估摸着能得劲儿一阵子。但是想是这么想，谁能这么做呀？最后憋得实在没招了，正好心梗也犯了，这才做了支架和搭桥。做完手术以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出院后就在安养院静养。安养院是医院直属的，里面有义工，啥事不用自己操心，有人伺候。老钱心里想的挺美，这回该好了吧，胸闷上不来气，是不是不能再犯了？结果可倒好，这心脏居然转性了，即使不动也会憋闷，尤其精神紧张的时候，心脏立马就犯病，而且比以前更剧烈了。以前是从里往外胀，气憋着出不来，那股劲儿难受，现在不光里边难受，心脏外边就像有人用手攥着心脏，这心脏连跳的空间都没了，被限制了。所以胸闷起来那个难受劲儿，那滋味就别提了，比之前更邪乎。老钱出院以后就住进了安养院，是老钱的儿子特意安排的，儿子和儿媳都有工作，而且全在外地，照顾不了老钱，所以跟老钱一商量，就在医院附近的安养院交了半年的押金。那所安养院是小有名气的，地理位置好，离医院特近，开车2分钟，走着去10分钟也到了，所以特别适合有心脏病、脑病病史的老年人养老居住，环境也算不错，一共有5排别致的小楼，全是上岁数的老年人在住，吃饭不用自己做，早中晚一日3餐按时按点，每周不重样，到了开饭时间喜欢吃啥自己加，可以自助选餐，吃饱为止。另外有些腿脚不好的老人，走路不方便的，有专人直接把饭菜送到你的房间去，吃完之后人家再来收拾再拿走，衣服裤子脏了也不用自己洗，有人帮你洗，就像住宾馆似的。按理说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啥事儿都请等现成的，很适合老病号养病。老钱刚开始也住得挺好，
挺舒服的，每天到了吃饭点儿，他乐滋滋的盛豆浆和米粥，挑选几碟荤素搭配的小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好了，放下饭碗，就有人来收拾洗刷碗筷，他便抽出纸巾抹了抹嘴，擦完嘴之后再擦擦手，起身就往大院遛弯了。眼瞧着就在这里开启幸福的新生活了，以后不仅他自己省心，儿女们也少操心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前头本来在安养院住得好好的，但是住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却突然间改变了主意，说啥也不在那儿住了。所有人，包括老钱的儿子、公寓里的义工和公寓的领导，都琢磨不透老钱为啥做出这样的决定。别人问老钱，老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在这儿住不惯了，睡的那叫一个不踏实，说到底儿，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他还一点儿也不避讳，说自己就想死在自己家的老屋里，该走的时候就消停的走，谁也别来看。那话的意思好像就是在说，自己要是再住下去，就没几天活头了似的。老钱不爱在安养院住的原因，我是最清楚的。他也因为这事儿跟胡家老高结了善缘，凡是住进这所安养院的人，都是年老体衰、有病有灾的，或者说儿女不在身边的孤寡老人，或者老两口。老两口其实还好点，互相有个照应，但是像老钱这样的孤寡老人，那就不好说了。老钱在安养院住的这一段时间，也认识不少老同志，其中就有一位老同志，俩人刚熟悉没多久，之前还在一块打扑克，一块下象棋，结果这朋友突然间就犯病了，也是心脏的问题，从安养院拉到附近医院，做完大手术之后，始终昏迷不醒。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医生也没办法了，又把这个病人送回到安养院。意思很明显，医生告诉家属，能坚持到哪天算哪天，能醒过来的话真算是奇迹了。病人送回来之后，天天带着氧气罩，靠氧气罩维持生命。安养院看病人的亲属们，七大姑八大姨，具体是什么亲戚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觉得这位老人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也醒不过来了，所以大家就毫不客气地在病人的卧室谈论起葬礼的细节，还有他死后怎么处理，财产怎么分配之类的话。也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患者的老伴儿进来了，他老伴儿边流泪边请求大伙说，这些话你们别说了，要说出去说去。说完，他指着床上躺着的病人说，我老伴儿要是死了，我都没法活了。屋子里头当时七七叉叉
你一嘴。

一嘴乱说话的人听完这话都不吱声了。这件事儿对老钱来说也是强烈的刺激，他这个心脏一有点啥事儿，心情一波动肯定犯病，犯病时胸闷上不来气是最典型的。另外他做完手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胸疼，他胸痛就像石头扔水里产生的水波纹一样往外扩散，胸疼有时候会波及到脑袋，脑壳疼，有时候能影响到牙，牙疼，有时候还往下跑，肚子疼，胃疼，反正只要心脏一疼起来，说不上哪个部位也会跟着遭罪，来回窜着疼。老钱跟我说了他当时的想法，如果今后有一天自己像他朋友那样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他的亲朋好友会不会在他身边说办葬礼的事儿？这哪是来看望病人，这不是咒他快点死吗？老钱对这事儿特别敏感，他也在猜忌，到时候他的儿子姑娘会不会也参与其中呢？还是像朋友的老伴一样站出来让大家闭嘴？如果老伴还活着，老伴肯定会哭着求大家闭嘴，但是换成儿子和姑娘，老钱的心里就没底，所以他纠结呀，心难受。就这样他在安养院就住不下去了，只要在那里就经常想起那个事儿，一想起那事儿就心难受，就遭罪，所以他坚决不在那儿住了，回到他家的老宅子，回到他和他老伴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人到了这个节骨眼儿，就知道谁跟自己最亲了。后来最奇迹的事儿发生了，之前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那位老钱的朋友居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活了过来，醒了，能跟人聊天了。这消息传到老钱的耳朵里，老钱也很震惊，一打听才知道这位病人用胡家老膏用口服药救过来的。他昏迷的时候虽然不会吞咽，无法咀嚼，但可以把老膏用勺送到舌根底下，就像吃救心丸一样，通过口腔黏膜也能吸收药力。他很幸运，连着用老膏用了三个半月，这病人就醒过来了。老钱之所以能用上胡家老膏，也是沾了他的光，人家好了以后介绍他用的。老钱用胡家老膏解决的是冠心病手术的后遗症，用了不到四个月，也是三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精神紧张，有心事时就胸闷的毛病彻底消失了，还有胸痛，以前总是无缘由的，说不上啥时候就疼一阵儿，现在用完老膏以后，胸痛也很少出现了，一个月犯一回都不到。所以说心脏病要想治出效果来，得往治疗的方向去努力，让它坏的地方变好，堵的地方变通，硬化的地方变软，变得有弹性，心

0: 脏病的症状就会变少。而胡家老高是从这个角度去针对冠心病的。心脏病要是只救急不改善血管和心脏的功能的话，没有用，瞎耽误功夫。心脏病患者一定要往心里去，一定要走治疗路线。老高现成的你试一试，别再应付了事了，欺骗的是你自己。另外借着老钱和他朋友的遭遇，我提醒大家一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大家总是对自己能不能活下去持有不安和疑问。如果这个时候不仅有人回答你可以活下去，而且还能够比之前活得更好，更加自在，那么这个不安分的人一定会得到温暖，一定会受到鼓舞的。所以我们平时多跟乐观的人交往，多说积极向上的话，随时随地，不管昏迷也好，生重病起不来炕也好，都要带着希望去活着。这份好的念想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帮你健康长寿的。好了，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教授你好，能跟您说说话呀？哎呦我还有点紧张，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胡教授。
0: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2: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就是说身体呀、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您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回归本源呐、我真的是、哎呀特别信服您呐、胡教授、我就相信您、就要跟着您走。
0: 好的。
2: 您看我今年呐、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你看老了老了啊，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
0: 没错。
2: 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头痛、脑袋迷糊。后来吧，还出现了就是，心脏啊这个憋闷，上不来气。哎呦，那个人呐、就有时候感觉哈、那个心慌的呀，憋的就好像马上要过去了一样的。然后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上不来气。那日子啊真的是特别难熬啊。这不三高，血糖也高。那降糖药啊也吃。吃着降糖药吧，哎呦那并发症啊也出来了，眼睛啊也不行，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啊，那真的是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了。
0: 就是。
2: 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老了、想想清福了吧， 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真的是生不如死。
0: 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啊，胡教授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没想到呀这一试啊，试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现在吧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清醒了，不头晕不头痛了，不那么难受了。
0: 变化多大，太好。
2: 是啊，而且呀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低压呀就没超过90。那个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的降下来了。
0: 你看。
2: 最主要啊，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腿也有劲儿了，迈得动了。这不是啊，出门家里人呐、啊、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舒服了，不那么憋闷。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不会被憋醒了、能睡个好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2: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感觉自己呀真的是一身轻啊，舒服多了。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吧。这不吃饭能吃了。哎呦不像以前呐、这个血糖高啊，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是吧，
0: 就是。
2: 现在呀吃饭呢、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晚上睡觉睡得香了，这精神头也足了。
0: 你看。
2: 这气也够了。所以呀、现在呀是想出门呐、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呀、这一回呀、又活过来了一样的，我特别开心呐、
0: 我听着就为您高兴啊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多的疾病都迎刃而解了啊！那太好了，难得呀！您说对不对啊？
2: 我现在呀，我就要跟着胡教授您走，我就认准了胡家老高，我想呀，长期就是
0: 好的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胡家老高能够把这几种疾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毛病啊，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为什么它有这种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身体整个状态解决了，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2: 是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头了。都是您的功劳啊，胡教授。
0: 好，别客气。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有咱们所有朋友听到这样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祝福您吧。
2: 谢谢您了。
0: 咱先谈到这儿了，这老朋友啊。
2: 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0: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
2: 谢谢你，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0: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您好，欢迎您呐。
0: 哎，很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1: 是吧？啊，
0: 我在这里呢，也非常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的年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胡家老高啊这个情况呢、
1: 啊、
0: 跟你反映反映啊。
1: 好的。
0: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1: 哦。
0: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面啊都有那个像乃至那大那个瘤啊生出来了。
1: 嗯。
0: 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1: 啊，
0: 在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0: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啊、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这是恶性循环呢、啊、对不对？
0: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1: 哦、
0: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1: 啊、
0: 活动了灵活、嗯、啊
1: 啊，
0: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
1: 嗯，
0: 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
1: 啊、
0: 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1: 稍微好一些。嗯，
0: 哎，这么多年的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
1: 嗯、
0: 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1: 越来越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0: 哎、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肠胃啊，吃药吃的胃都不舒服
1: 啊。
0: 有时候啊，胃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疯，不想吃的那种感觉。哎，
1: 嗯嗯嗯嗯，
0: 吃一点饭胃就胀了，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了四五天大不下来。哎，
1: 嗯，你 看
0: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
1: 啊、
0: 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1: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
1: 嗯、
0: 胡家老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
1: 嗯，
0: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哎，尤其呢关节呢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啊！
0: 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啊，我就感觉到吃饭啊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
1: 嗯，
0: 反正呢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呀，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
1: 嗯、
0: 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嗯、又睡了，能睡到个4、5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啊真的很舒服。
1: 啊，
0: 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
1: 呵呵，嗯，
0: 哎，现在早晨起来嘛、
1: 啊，
0: 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
1: 嗯、
0: 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0: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
1: 嗯，
0: 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1: 呵呵，啊啊啊！这么多的病都、
0: 哎、
1: 啊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0: 高兴。
1: 哎、
0: 所以啊，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1: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胡家的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对他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他应有的啊这种作用。
0: 嗯，
1: 那么这个能。

0: 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哎，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太好了，老朋友，啊，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咱们两人啊来交谈您这个情况，反馈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洪老的说声感谢，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0: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吧，
1: 谢谢了。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0: 欢迎。
3: 今天有机会跟您直接的交流，这是我最大的荣幸。谢谢您，也谢谢导播，我也感谢您能把传承了120多年的好中药继续传承下来，造福万民，造福百姓。也我也钦佩您，近90岁的人呢，还能精力充沛，坚持不懈地宣讲这好中药胡家老膏。太谢谢您了。我也借这个机会啊，能把我的感受和您直接交流一下。
0: 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我今年84岁，1938年生的。我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前，我有两个呀我觉得特别顽固的不好治的病。两个什么病呢？就一个支气管扩张。我这个支气管扩张陈旧性肺结核。这两句话在我这身上带着几十年了。
0: 啊啊啊，
3: 我这个支气管扩张啊怎么说呢，好几十年了。只要沾凉的沾辣的就咳嗽，有点沾一点风，只要有一点风，人只要有一个十个人的有一个感冒的，那人就是我。但是只要一感冒就咳嗽。咳了以后，这小舌头就好像咳出来了就回不去了，就是气管痉挛，就像那个掐鸡脖子那样。就气管就痉挛，就出不来气儿了。这时我就得忍着忍着，哎呀，我就要是一口气上不来，人说死就死了。可是这个时候就忍忍，一会儿好了就不咳嗽了。等过一阵他就更咳，平时没有症状，平时没有症状，就是一感冒。咳完了以后就吐血，要是吐血吃那个云南白药也止不住。我4年前我也犯过一次，4年前我就这些年吧，我总是用这个那个羚羊清肺丸搁身上带着，时不时就得吃它，吃什么药也不行，吃一吃消炎药都反倒还痉挛。你没准里边痰出不来，要光消炎那个不行。完了，4年前我还犯过一回病，就是吃那个火龙果，在冰箱里放着，拿出来了没凉就吃了，吃完转天就吐血了。这个吐就止不住，止不住一吐一次。我在10几年前吐，因为吃辣椒，转天吐血，吐一次都一痰盂那么多。可吓人的， 哎，四年前我一吐那血，一次能吐那个一次性的杯，能吐两杯。
0: 和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嗯。
3: 哎，我上医院去看药，我问大夫说，你查我支气管扩张，而且移位了。我说哪个大夫？没有一个大夫说有药治，没治。所以现在我就说，哎呀，怎么办呢？我等到处选择呀，西药、消炎药也不行，中药也治不了根儿。
0: 嗯。
3: 完了，现在我这回听那个听您这个胡教老高，这回归本源。我心想，回归本源不就是那个，不就是修复细胞吗？我这看能不能好，我就试一试。现在已经用了四个月了。
0: 嗯。
3: 在两个月之前。有一天我有点感冒了，
0: 啊，
3: 有点感冒了，我就流鼻涕了，我说坏了，我当时正吃胡椒老高呢，一天吃三次，我觉得胡椒老高，它也能治病也能救急，
0: 对，
3: 那天晚上啊，当天晚上流两天鼻涕，我说坏了，可别感冒，可别咳嗽，完晚上就睡觉前我又吃了一大口，又吃了一次，
0: 哦，
3: 第二天又吃了一次，哎，就感冒没感冒了。就好了，
0: 你跟
3: 没咳嗽了。
0: 好，
3: 往年只要感冒就咳嗽，只要咳嗽就吐血。我这吃了这个以后，我挺好，这是一个好，我的感受啊。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手，两个手的十个手指头，都是比螃蟹爪还螃蟹爪，曲曲弯弯的。哎，我自己就体会啊，我说看我这个胡椒老高。说能治风湿骨病，我看怎么样，我就看两个月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效果，两个多月以后三个月，哎，我就看左边的手指头直了，左边手指头弯了，
0: 嗯，
3: 右边手指头还剩一个，现在四个月了，最近我又看右边手指头这个就剩一个小手指是弯的了，别的都不弯了。因为我这手吧，我也是积劳成疾。过去在工作的时候，磕钢板呐、写呀、印呐、什么的，那手指头就握起来总是握着的，总握起就弯着的。
0: 嗯。
3: 哎，现在好了。
0: 嗯。
3: 我就转讲，我这个胡家老高吧，没有，我觉得一开始，哎呀，没有什么神奇。但是我每天总听您说，你就吃吧。一准不会让你失望，我总记这句话，我就坚持吃。现在四个月了，感觉各方面改善都挺好。
0: 你看看，
3: 就是所以说，感谢您，感谢您这个胡家老高。另外我借这机会想问您两个问题啊。
0: 啊，您讲。
3: 我这血压吧，低压总是在70到80，不管高压多高。低压总是70到80，高压呢过去是180，晚上睡觉前量180，现在没有了，吃了老高以后就是最高的时候160了，就140到160高压，不管高压多高多低，低压总是70到80，我就问大夫，大夫都说的，你有的人说你是动脉硬化，有的人说你这是肝阳上亢，
0: 嗯，
3: 你说为什么原因呢？人家别人是高压低压。
0: 我想您一句啊，您这样的低血压70到80是正常的，别看是您岁数大，但是血压维持到低压这样，而高压是这种状况啊，那说明血压恢复的非常好啊，非常稳呐，没有问题，您听我的，好吧？
3: 好好。另外还有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下肢从每一条处走多了，从小腿肚子到脚呢都麻啊，我检查吧，做 CT 他做那个 B 超，他说我动脉血管有斑块，为啥我吃那个胡椒老高呢？我觉得吃这个药慢慢能好。
0: 没错，一定没问题，您会更健康起来的啊。虽然您是这么大的年岁，另外疾病这么严重，可是呢，啊，我们在用胡椒老高以后，会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3: 等以后我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啊，跟这个那个骨的问题完全好了，我再一定再一次谢谢您，再一次跟您交流一下。

0: 这个机会是绝对有，这个结果也绝对有啊。
1: 我也相信，我也相信。好，再见，胡老师。
0: 好，再见啊。
1: 谢谢，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6: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7: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5: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5: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5: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6: 哎，
8: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6: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 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10: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你看前几天啊，我跟一个老大姐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她的老伴儿。老大姐就跟我说，说老伴儿今年是72岁，以前身子底子特别好，但有一个缺点，什么呢？就是性子倔，爱较真儿，心眼直，受不得半点委屈。遇事啊，非得要争个输赢，论对错，就心里头一点事儿都存不住，哎，啥事儿都写在脸上，很容易啊，大动肝火。这不今年开春，因为老家这个宅基地，那就这么个事儿，和自家的亲弟弟啊就起了纠纷了。本来呀就几分地的小事儿，你说亲兄弟坐在那儿好好商量，他就解决了。可他弟弟这个人呢，说话也挺刻薄，而且爱翻旧账，就挖苦他一辈子无能，当着全村亲戚邻居的面把他骂的是一无是处。老大姐就说啊，老伴这一辈子就好脸面啊，从小到大没被人当众指责过，所以一瞬间怒火攻心，满脸通红，青筋暴起，浑身发抖，胸口一口气直冲头顶，当场啊就和弟弟大吵大闹，越吵越激动，就嘶吼了足足40多分钟。身边的亲戚呢在一旁也是不断的拉架，
11: 劝他消气儿。你说都是一家人的，不知道。可他老伴儿呢，怒气上头，就根本听不进去，满心都是委屈、愤怒、心寒。吵完架回家，老伴儿刚进门，头晕恶心，眼前发黑，然后半边身子发麻无力。这老大姐一看，赶紧送医院，结果呢，就是由于暴怒，导致血压骤升，肝气暴逆，诱发脑梗。前后住院40多天，花了10几万医药费，总算是保住了一条命，但是落下一个半身不遂的根儿。后来他弟弟主动的上门道歉，宅基地也按规矩平分。这矛盾呢，虽然从此解开，可老伴的身体呢，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好好的一个硬硬朗朗的老人，因为一场口舌之争，一时赌气动怒，落得重病缠身，花钱遭罪，拖累老伴日夜的伺候，连累子女请假陪护，一家人呢都跟着不得安宁。用老大姐的话讲啊，这事儿啊，咱们在座的各位，就说实话呢，我跟大家伙掏心窝说几句大白话。什么呢？你说咱们老年人最怕的就是什么呢？生气。中医常说了，怒伤肝，肝掌管着全身气血流通。一生气，肝火暴涨，气血瘀滞，轻则身体瘫痪，重则一命呜呼。因为咱们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年轻人吵一架睡一觉没事了，可老年人不行啊。咱们静下心想一想，这辈子让我们生气的事儿到底是什么？无非就是儿女拌嘴、邻里闲话、钱财小事、亲友矛盾，总之啊，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对吧？你这些事儿，你3年以后你再看，那就不值一提；10年以后再看，那都是过眼烟云，根本就不值得我们去赌上健康，甚至搭上性命去较真儿。很多老人呐，一辈子都要强，是吧？凡事不肯吃亏，凡事要分对错。可到老了，你才明白，赢了道理，输了身体，争了面子，毁了余生。别人出言不逊，那随他去呗。小事儿吃亏忍让不算输。看不惯的人和事儿，那你就不看，看淡就好呗。我们生气呀，你记住，折磨的是你自己，难受的也是你自己，最后受罪的、看病的，是吧？那你拖累谁？家人，而且自己还遭罪。我们说呀，说人到晚年什么最贵呀？不是你存款多少，不是房子大小，而是无痛无病，身子轻松。所以少计较，少较真，少动怒，耳朵听闲话自动过滤，心里有烦心事及时放下，不钻牛角尖，不与人斗气。人生一世，万般琐事皆为浮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遇到事儿啊，放平心态，凡事看淡放宽。切记啊，万事莫生气，气大伤肝。管好情绪，养好肝气，平平安安，才是晚年最大的福气。

临床解剖上能看到的那个器官，它完全是不同的，完全是两码事。中医说的五脏，你这个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那它是啥呢？其实它是一些功能。那你可以这么理解，说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宗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那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说能看到那三片肝脏。那中医说的肝，它的功能是什么来着？哎，叫肝主疏泄，对吧？它是身体里的管道修理工。就你身体里任何管道不通，都是肝没有完成任务的结果。所以针对于身体里的各种管道淤堵不通的问题，无论是消化系统管道也好，生殖系统管道也好，还是神经系统管道也好，包括我们的循环系统管道，也就是我们的血管，当这些管道淤堵不通了，我们要怎么样啊？哎，对喽，要化瘀，要疏肝。另外呢，肝还有一个特性，叫做募约取直。什么叫募约取直呢？说在五行上，肝对应的是木。啥意思？就告诉你了，木的特性是能屈能直，它很有弹性。咱们啊，可以自己出去做个试验啊，你找一根树枝啊，你别找那枯树枝，枯树枝一般就断了。哎，你找那正在生长的有绿叶的树枝，你用手去掰它，能折断吗？很难，一掰它弯了，对吧？因为它有弹性。这就是能屈能直，它是肝的特征。所以我们说的肝的特征呢，募约取直。说到这儿啊，涉及到我们身体的话呢，它会涉及到什么呢？人的性格、脾气、情绪的问题。就凡是情绪问题啊，必伤肝。所以所有的情绪病，打气上来的病，你记住，都得要调肝。再有，我们说凡是身体当中有弹性的东西，都归肝管。看咱们的机体的弹性啊，那大家想一想，说什么东西是带弹性的呢？比如说咱们这个皮肤，你看那个年轻人啊，尤其是小姑娘，她的皮肤就像一个什么呢？剥了皮的这个鹅蛋一样，既光滑又细腻，然后你用手这么一按，哎，它还 Q 弹。就是非常能明显的感觉到那种弹性，是吧？那老年人的皮肤呢？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就那个皮肤一拽啊，老长。皮肤的表面都是角质化的，弹性减弱了，对不对？皮肤的弹性，它也归肝管。那还有呢？咱们之前提到的筋，那大家想一想啊，筋是不是要有弹性，要伸缩呀？你看咱们的胳膊为什么能抬起来，这就是筋在收缩，筋收缩才能拉动它胳膊抬起来，是不是？你包括咱们能迈开腿走路啊，能张开嘴吃饭，这都是筋拉动的。筋呢要收缩要舒张，它的弹性必须要很强。那要是筋的弹性减弱了，筋锁起来了，最后会导致什么呢？哎，像老年人绝大多数的关节病、肌肉劳损病都属于是筋缩的范畴。那想要改善筋缩呢，就需要做两件事。哪两件事？一个是拉筋，把筋拉得长一点，那叫什么？筋柔。

骨蒸，骨头就能打开，保持充足的灵活性。第二件事呢，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要化瘀疏肝。只有化瘀疏肝，我们才能离关节病、肌劳损病以及退行性病变呢，都会远远的。所以啊，你像腰肌劳损、足跟痛、腰间盘脱出，还有你像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就这些病，它是筋的病，肝主筋，所有的筋病都需要从肝论治。那在这儿啊，咱们就可以总结一下，综合我们前面所讲的，所有的瘀症要调肝，所有的情绪病、打气上来的病要调肝，所有的筋症要调肝，对吧？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两天我们讲到的风症，所有的风症也要调肝。大伙记住啊，这又是一道值得敲黑板的必考题。就再次的重复一遍，所有的瘀症要调肝，所有的情绪病、打气上来的病要调肝，所有的筋症要调肝，包括所有的风症也要调肝。那么这个风症具体都包含哪些问题呢？比方说面瘫，它是一种风症，还有之前我们讲的偏头疼。那这个偏头疼在中医里又叫头风，它也属于风症。实际上凡是带风字的病，你像风寒、风热、风疹、风湿、痛风、中风等等，这都属于风症，都要从肝论治。那为什么风症都要从肝论治呢？首先我们得先知道什么是风症。简单的说啊，就是风邪导致的疾病。风邪呀，它就比较特殊了，它被称为六邪之首、百病之长，是所有邪气的老大。说为什么说它是邪气的老大呢？为什么说百病都和它有关呢？为什么说风邪是头子呢？说其他邪气为啥就不能是头子呢？这个问题其实不难理解，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自然界的风，你就知道了。自然界的风特点是啥呢？第一个特点就是流动性，它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说这一点其他的邪气都是做不到的，它只能是被动的靠着风的带领侵袭我们的身体。这就像什么呢？草原上的游牧一样。你像其他的邪气，寒邪也好，热邪也好，就相当于是牛啊、羊啊之类的。他们自己虽然也能动，但是范围啊太小了，它就有局限性。而风邪呢，它就相当于那个牧民，哎，有了牧民了，这牛羊才能逐隋朝而去，才能随处的迁徙，对吧？所以风邪的第一个特点，流动性，这是其他邪气不具备的。因此当其他邪气入侵我们身体的时候，除了极少数的情况下，比方说啊，我们久待在这个潮湿的环境下，才有可能在没风的情况下感染风邪。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邪气都是风邪带来的。所以说风邪就好像是他们的头子一样，带头大哥嘛，风指哪儿他们打哪儿。你像风寒、风热、风湿几乎都和风有关系，这也是风为六邪之首、百病之长的原因。那么风邪导致的问题

风寒也好，风热也好，风湿也好，为什么一定要从肝论治呢？这个啊，我跟你讲，因为在中医的理论看来，风和肝是一体的。中医的基础理论都来自于《黄帝内经》。在《黄帝内经》当中，关于风和肝的关系，有过这样的一段描述。怎么说的呢？说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木。这句话啥意思啊？就是说从东方生出来的风，这个风会把生生不息之气给带来，吹到哪儿，哪儿就能滋生万物，这叫风生木。花草树木都生出来了，那花草树木生出来以后呢，味道就有了。主要什么味道呢？哎，这个你可以把那个柳树的嫩枝啊折下来，你放嘴里嚼一嚼你就知道了，一股酸味儿，这叫木生酸。然后这个酸味儿啊能滋养肝气，肝气旺盛了就能滋养筋腱，让筋力强盛，筋腱有弹性。我们血管上的筋力强盛有弹性了，那你心脏的负担就小，血液流动呢就会顺畅，心液顺畅就能滋养心神，神气精结注于眼，所以肝气旺盛的人眼睛也会明亮。那从《黄帝内经》中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肝和风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这一点呢，其实我们看看自然现象中的风，哎，你也就能理解了。自然界的这风啊，什么特点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流动性，是吧？空气流动产生风了。哎，这边是冷空气，那边是热空气，这叫冷热对流，哎，就产生风。那在我们身体里面呢，我们身体里面流动的东西有许多了。你比方说我们的血液它是流的啊，我们的经络，我们的神经传导，我们的淋巴循环，它们都是无时无刻的在这个流动的。那这种流动啊，其实就是风的体现。而中医的肝主疏泄呢，其实就是让这个风啊保持和顺的状态，不过于快也不能不流动。那太快了，这叫什么？肝风大作，肝阳上亢。那不流动了呢，那就是气滞血瘀了，你像脑血栓、静脉栓塞等问题随之而来。所以说呀，想要让风维持在中正平和的这个状态啊，就必须得调肝。这说的呢是肝和风的关系，也是为什么风症一定要调肝的原因。所以说风症它在我们身体里边是无处不在的，也不可能说没有，但是这个风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这个风调雨顺还是对我们身体造成巨大破坏的狂风暴雨，全看什么？全看我们的肝好不好。那咱们呢接下来就继续的往下说。风症呢在我们身体大体可分为两类，一个是外风，就是外来的风邪，你比方说风寒、风热、风疹、风湿等等。另一个呢就是内风，也就是内生的风邪，比方说痛风、中风，这个都属于内生风邪。那咱们就先说第一类啊，外来的风邪。说外来的风邪，刚才咱们说了，像什么风寒、风热、风疹、风湿等等，就非常非常的多，几乎任何外感病侵入我们人体都有着风邪的影子。之前呢我们拿风寒和风热来举过例子，对吧？说这两个问题离咱们非常近，因为我们感冒的时候
往往就和这个风寒风热有关。当然，风寒和风热不一定都是感冒啊。你要那么想，你就狭窄了啊。你比方说风寒，它也有风寒感冒、风寒头疼、风寒痹症等等，对吧？然后风热呢，它也分很多种。你像是急性的结膜炎、咽喉炎、腮腺炎等等，这些都属于风热。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风寒风热都是感冒，这能记住吧？哎，再重复一遍啊，不是所有的风寒风热都是感冒，只不过感冒呢，是离咱们生活当中最近的，也是比较典型的。那像风寒和风热，除了急性期的用药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充分考虑肝的因素，要以肝为核心来调理。哎，可以用一些什么呢？疏肝的药，用它们来调理所有风寒和风热的问题。记住啊，所有的风寒和风热的问题你都要调肝。那说完了风寒和风热，还有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是啥呢？就是风湿。现在呀，一提到风湿啊，大家首先联想到的是什么？风湿关节炎，对吧？就觉得风湿和风湿骨病是画等号的。事实是什么样呢？其实不是。风湿能引发的问题也有很多，从皮到骨全都有。你单一的给它定为风湿骨病，那就错了。你比方说银屑病啊，老百姓管这叫什么呢？叫做牛皮癣，对吧？还有一块一碰夸夸往下掉那个癣啊，就像那鱼鳞似的。中医认为这就是什么的？风湿犯脾导致的。如果不及时调理的话，牛皮癣患者发展到最后也会出现肌肉僵硬、压痛和运动障碍，甚至也会侵犯到骨头，造成牛皮癣关节炎，造成关节僵直、屈伸不利，甚至残疾。你再比方说系统性的红斑狼疮，从中医上讲也是风湿的一种。那么初期的话呢，它会在皮肤上形成蝴蝶状的皮疹，反复的低热、疲劳、乏力、骨关节疼痛等等，到后期的话可能会侵犯肾脏、大脑、心脏，造成肾衰竭、脑炎、心包积液等问题，严重的话还会危及我们的生命。还有呢，你像硬皮病也是首先从皮肤开始发起的，会让我们的皮肤增厚变硬，就像是皮革一样，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调理，就会慢慢的发展，包括肌肉、关节、心脏、肺脏、肾脏、肝脏、消化道等器官都有可能受到影响。那严重的话呢，它还会引发心衰，你说可怕不可怕吧？还有老年人比较常见的风湿多积症，就是风湿犯肉的表现。这个女同志要比男同志要多啊。什么表现呢？就早上起来肌肉疼痛、僵硬，尤其是后背骨盆这一块难受的不得了，这也是这个风湿，这属于什么呢？风湿犯肉。还有一种病啊，也是风湿犯肉的体现，叫什么呢？叫纤维肌痛综合症。这个病很有特点啊，就是身体什么指标都正常，但是全身都疼痛，就那种很钝的那种，特别是早上刚起来的时候疼得很明显，也是具有沉僵的问题，甚至许多医生会认为他这属于是心理作用，甚至把它列为精神类疾病。其实不是啊，因为毕竟疼痛是客观存在的，哎，所以它也属于风湿的问题，是风湿犯肉的体现。然后还有

吃贩卖的问题。那么提到脉，脉是什么？脉就是血管。比方说一些患者出现小血管炎，这是风湿犯了这个血管了，导致小血管呢异常的增生坏死，失去弹性。这个病其实很危险啊，尤其是肾脏、肺脏、胃肠道等一些小血管比较丰富的地方，这些脏器呢需要小血管来进行物质交换呢，结果你小血管不发挥作用了，是不是就有可能会发生交换不了的情况？比方说啊，我们吸收进去的这个氧气本来需要通过小血管进行血液交换啊，结果呢进不去了，那会不会出现憋气的问题啊？那一定会啊，严重的话还有可能会出现窒息。比方说身体的垃圾毒素要通过肾小球过滤出去，对吧？结果肾小球里面的血管不工作了，那垃圾毒素是不是就排不出去啊？你严重的话呢，那不就是尿毒症了吗？那这怎么办？你需要透析。你再比方说消化道的问题，我们知道咱们这个食物经过牙齿的咀嚼、胃的研磨，它就已经成为糊糊状的食糜。那食糜来到小肠这儿了，小肠绒毛和小血管相连，不断的对食物中的营养送进血管里面，让血液把它输送给全身，营养身体。可是呢，现在好了，风湿犯血管了，血管不工作了。那你想一想，这个人吃进去的东西还能被身体吸收吗？自然是不能的。久而久之，这个人是不是就垮了？所以风湿侵犯血管也属于风湿病。那我们说完了风湿犯脾、风湿犯肉、风湿犯脉这三种，还剩一种最常见的风湿病，也是大家最熟知的一个问题，就是风湿犯骨。你像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都是风湿犯骨的表现。除此之外，许多老年人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腰背部僵硬疼痛，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强直性脊柱炎，是脊柱出了问题，没有灵活性了。昨天啊，我还跟大伙说了一个病例，就是我曾经调过的一个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当时他就跟我讲，哎呦，给我疼的啊，翻不了身，走不了道，回不了头。那后来怎么好的呢？我在他后背用了一种灸法，叫火龙灸，就是在后背上先铺上一层毛巾，毛巾上面铺一层姜泥，姜泥上面呢再铺上一层艾绒。注意啊，不是艾条啊，是艾绒。等于说整个后背脊柱都被姜泥、艾绒铺满了，然后把艾绒点着，去灸后背。这是利用的什么呢？就是艾绒入肝经，疏肝通风，祛湿散寒的作用。每次灸完差不多是一个小时左右，灸完以后，再用点疏肝、调肝的药，从内部提升肝的能力，加快肝经疏泄，从内部把风邪、湿邪、寒邪给去掉，并且还能增强我们自身的抗风能力。这个患者外灸加内服调了半年多，您腰不疼了，背也不疼了，翻身回头走路都没事了。你看，这就是从肝来论治的好处，是吧？那除了强直性脊柱炎以外，还有骨关节炎、老寒腿，其实往往也都是和这个风湿啊有着密切的关系。你看啊，我随随便便的讲一下，就说了十多种风湿的类型啊，而且问题那都不简单。所以说这个风湿啊，大家记住，风湿不等于风湿骨病，它涵盖的病非常的多。我曾经做过一项统计啊，
西医至少有180多种病，都是风湿病。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许多三甲医院专门设立了什么风湿科，用来专门治疗这些疾病。那么说到这儿啊，就要说到风湿的病因。说风湿的病因到底是什么？首先呢，咱们可以确定的是和风和湿有关。但是除了风和湿之外呢，往往还有一个邪气。什么邪气呢？就是寒邪。所以说是风湿。确切的讲，就是风湿寒三种邪气。风邪带着湿邪、寒邪，入侵身体造成的疾病。那么这三股邪气，它们的成分多少，这个也有区分。你像寒邪多的啊，它的主要表现叫痛病，就是以疼痛为主。啊，风邪多的呢，叫行病，哎，具有游走性，就是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的，位置不固定。那这就说明风邪比较多。中医讲了，所立之节，息节宜痛，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疼啊，会在各个关节之间游走，最后就是湿邪。湿邪多的呢，叫浊痹，有重浊、肿胀这个特点。比方说有的患者身体很瘦，但他一伸出脚来，和年画里那个胖小子的脚似的，鼓鼓胀胀的，这是痹的特点，说明湿比较盛。当然了啊，这里边也不是固定的啊，有的患者呢，三种有其一，有的患者三种有其二，有的呢，三者全都有。那么针对风湿病的患者，该怎么治疗呢？是急性期啊，可以用什么呢？用防己黄芪汤，或者是桂枝芍药知母汤进行加减调理，这个咱们昨天呢已经详细的说过了。那么急性期过后呢，这方子就不能够使用了，防止什么性子这个焦过度了，从这边偏到那边去了，是吧？那我们就要进入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充分考虑肝的因素，要以肝为核心来调理，可以用一些调肝的药去疏肝防风，它是我们去除风痹、保持气血通畅的关键。大部分的风湿啊，你不管是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还是风湿性心脏病、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是强直性脊柱炎，包括牛皮癣啊、肌肉纤维痛等等啊，你记住了，都要调肝。那说到这儿啊，咱们又可以总结一下。总结什么？首先第一个，在咱们许多人的眼中，风湿就是风湿骨病。那通过这两天的讲解，我们知道了，其实不是。风湿不是一个病，而是一类病。如果从西医角度来看呢，最起码180多种，接近200多种病是风湿病。如果从中医来看呢，就这类病更是只多不少。那第二，调肝才是治这些病的本，只要调肝才能去这些病的根儿。那接下来是第三，我们说肝好了，不仅仅可以让我们不怕风这么简单。前面我们讲过的肝助筋，风湿病患者啊，你看吧，没有几个他的筋是好的，往往都是什么锁起来的。我们用一些疏肝的药去调肝呢，可以把这个筋锁的问题可以舒展开来。那说到这儿，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记得是去年这个时候啊，接诊过一个患者，当时找我的时候，这个人的类风湿已经有10多年的病史了，两个手的手指因为类风湿关节炎就已经变形了，像什么呢？就像那鸡爪子一样，伸不直，拿不了筷子，看不了手机，就一点点精细的动作都做不了。虽然还没有达到那种不能自理的地步吧，但是

确实是给生活呀造成了非常多的不便。不仅他的双手有问题，右手的手肘肩关节也有问题，又肿又胀，人想要抬起胳膊洗把脸吧，洗不了，想用梳子梳梳头吧，也梳不了，而且舌头下面呢两条大青筋，说明身体里面淤堵很严重。了解完他的情况之后，接着摸他的脉，脉象比较沉，比较细。这是什么问题呢？脉象沉，说明病在哪儿啊？在表还是在里啊？在里，对吧？说明病邪盘踞太久了，这个病邪越往里走，病根就越难根除，病呢就越来越严重。就好比扁鹊见蔡桓公对病的论断啊，病最初的表现是在腠理，然后就往里走，到肌肤，到肠胃，最里边是哪儿啊？骨髓。病到骨髓这个地步，想要治好那比较难了。那么这位患者的脉象沉，说明病根比较深，同时脉还比较弱，弱就是弱小。你看年轻人血气方刚，那个脉就搏动有力，而老年人气血不足了，就会脉弱。而这个人的脉呢，比一般老年人的脉还要弱，说明什么？气血严重不足，对吧？那了解了他整体的情况呢，就要根据他的问题进行整体的施治了。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呢，用哪个方子比较合适呢？你比方说桂枝芍药知母汤就非常合适。说这个方子昨天介绍过哈，这里咱们就不再多讲。说那么这位患者刚服用三四天的时候啊，就他这个右肘关节疼痛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这次不仅仅是疼，还痒。当时啊，患者心里就疑惑呀，说是不是用错方子了？来找我，我说没错，这个是好现象。俗话说嘛，拔出萝卜带出泥呀，你这个病根想要连根拔掉，那怎么可能让你舒舒服服的呢？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他一听也对，继续服用，又用了两天，结果开始痒，手也痒，肘也痒，还出现了红斑，又开始紧张了，赶紧的跟我说了，我说这是病发出来的好现象。他呢，原本那两天都不想用了，听了我的话，坚定了信心，又开始服用，到红斑出完以后，也到了十来天了啊，这个疼痛开始减轻，问我怎么办？我说那见好呢，是不是？那继续用吧。服用到什么时候呢？服用到不疼为止。就这样啊，他又用了十来天，疼痛彻底消失了。不仅疼痛消失了，刚才我说过，原来他那个右手啊，梳不了头，洗不了脸。没想到20天的时候，这个手呢，能洗脸，能梳头了。他大为震惊，说这个方子这么好，我是不是应该再用一用啊？我当时就给叫停了，我说这种方子偏性都比较大，可不能滥用，滥用是要出问题的。现在急性期好了，接下来不能再用了，该进入关键的养护环节了。这就好比是08年的汶川地震，地震出现以后，首先要干嘛？要抗震救灾，对不对？但是咱们抗完震救完灾之后呢，该怎么办？救援队还需要吗？不需要了，对吧？接下来就要进行下一步灾后重建的工作，要让这些灾民重新的融入社会当中，给他们盖房子，安置工作，让他们能赚钱养活自己，对不对？而我们治病也是一样，治病就好比是抗震救灾，养病呢就好比是灾后重建，完全不一样。你像是他这个问题，风湿我们给他拔除掉以后，接下来考验的养的时候了。你养得好，这个病复发的次数会比一次比一次怎么呢？轻，一次比一次少。

0: 来越少，直至不复发了，痊愈了。这都是有可能的。你要是养的不好呢，只能是一次比一次重。这也是中医为啥一直强调三分治七分养的原因。治病是一时的，养好才是长久的事业。他听了我说的话啊，把原先那个方子就给停了，接下来就是充分考虑肝的因素嘛，是以肝为核心来调理，所以我就给他开了一些疏肝的药。那大伙儿你就记住啊，所有风湿问题都要调肝，就这样啊，他就一直调肝，直到今天一年多了，就这个病没再犯过。不仅如此，随着肝越来越好，他的筋也舒展开了。刚才说了啊，原先洗不了脸，梳不了头，用不了筷子，现在基本都恢复正常了。那说到这儿啊，在这儿要提一下，风湿骨病的患者严重了以后，骨头会被风湿因子吃掉，去医院一检查，从适样的骨质破坏，骨头就变糟了，变形了。你像是这种骨破坏啊，是没办法恢复的，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咱们能做到的就是尽早预防，尽早干预，把身体的风邪赶跑，别给这个湿寒呢二邪留下空子，那么这个问题哎，它就好很多了。好，那关于风湿啊，咱们就讲这么多啊。讲到这儿啊，主要的几种外感风邪咱们就讲完了。我们说风症呢，在我们身体大体科分为两类，一类就是这个外风，就是外来的风邪，比方说风寒、风热、风湿等等；另一个呢，就是内风，也就是内生的风邪，比方说痛风、中风，这都属于内生风邪。那我们这两天呢，把第一类，也就是外来的风邪，像风寒、风热、风湿等等啊，咱们说完了。明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内风，啊，也就是内生的风邪。我希望大家伙呢，能持续的关注节目啊。另外呀，这两天呢，有不少的朋友打电话咨询我，说啥呢？血压不稳，尤其是早上的时候，血压特别高。说冯老师啊，你有没有啥好方法？在这儿啊，我建议大伙呢，喝点槐花茶。很简单啊，槐花十克，车前草十克，你呢就泡水喝。啥时候喝到没味了，啥时候给它倒掉。槐花这药呢，它是凉血清热降压的，车前草呢有疏肝的作用，所以啊，没事的时候，你呢就当水喝啊。然后呢，大家伙看看啊，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说老师讲的哪一块没听清，没记住，或者老师没讲到我这个情况啊，我这情况该咋办呢？还是那句话，打来电话，咱们电话沟通。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

0: 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每天这个时段啊，通过电波给大家伙讲解一些健康知识，跟你们聊聊心里话啊，我这日子过得也是蛮充实的。而且呢，我也感受到了所有的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要么说人心换人心，我为患者尽心，大家对我也放心。很多听众都说呀，李老师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是真心真意的为大伙着想。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药，全国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允许命名为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说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了一片就花1块钱就可以用上这个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的感激我。其实我想说呀，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相信也都会跟我一样去这么做的。像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呢，父亲罹患了重病，我们家没钱治疗，甚至到了最后吧，就是想要给我父亲减轻点痛苦，注射点杜冷丁的钱，我们家都没有。我那是亲眼看见父亲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被疾病折磨的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无奈的抛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知道了疾病的可怕，我更是懂得了没有钱又患病的那种艰难。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立志学医，就期盼着自己长大以后吧，能够救治更多像我当年一样因为没有钱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人。我那会儿发愤图强，我考上了北京中药大学，家里拿不出学费，是政府给抽的钱啊，而来北京的路费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说无论何时我都将不忘初心，我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我所热爱的医药事业，而我的余生也将会努力的去救治更多的患者。我认为这是我对国家、对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乡亲们最好的报答，也是我身为一名医者应该做的。只不过呢，咱们这些患者呀，都是身怀感恩之心的人，所以每次打电话来啊，都是对李老师的万分的感谢。就比如说昨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老患者的电话，他叫孙国芳，是我几年前呢在北京房山义诊的时候吧认识的一个大医啊。这次呢他是在收音机里边偶然间听到我讲课了，所以说呢就打过来电话啊。

乐意的想要跟我通个话，想要感谢感谢我，但是没接通啊，因为咱们这直播间呢，这个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他这个电话呢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去了。别看老人家今年呢都73岁了，这胳膊腿啊特别灵活，平时去挖个野菜走个山路啊，或者说去地里边干点农活啊，那都不输年轻人啊。孙阿姨说呢，这都是托了李老师跟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福了。他一个劲儿的嘱咐场外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给李老师带个话啊，让他多保重身体，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有时候听他讲课呀觉得他那嗓子都有点哑，那你跟他说我就是手上啊有自己咬的那个印记的老孙太太。场外指导老师呢跟我说完这个，我也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也勾起了一段往事。就是我之所以对这个孙阿姨印象这么深刻啊，因为她真的就是特别刚强的一个人。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去义诊的时候吧，轮到她了，她把手伸给我一看，她的十个手指头全都变形了，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啊，这是很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而且一看就知道啊是有年头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怎么拖到现在才治啊。孙阿姨说了，说李大夫，我这命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怎么这么苦呢啊，我这病确实是拖出来的，但有什么法啊，孩子他爹心梗走了，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我是一个人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他们长大以后啊，没有人愿意在这山里边待着，都出去打工了，但是打工他们混得也不好，都是租房子。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呢，一年到头啊回来看我一眼就知足了，我就留在这儿守的这个山，守的我们家那块地，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也就能对付着活着。但就这病啊是真受不了，一犯病疼得我恨不得呀都想去那边找我那老头子去得了。但说句实话，我也舍不得孩子，你看我这手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连拿个筷子都拿不住，我吃饭的就对付着用那个勺子慢慢吃，真是强活呀。说到这儿啊，孙阿姨哽咽了，用她的手啊就那个袖口子插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接着他就开始咳咳的咳嗽。我看他要吐痰呢，随手递给他一张随身带的纸巾，我发现他吐出来的那是红色的泡沫痰。那我这个时候心里边十有八九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的。接着呢，我把他的手拉了过来，我就想给他把把脉啊，可就这个档口啊，我看见他手上除了老茧，还有就是这个齿痕，我们讲话咬的这个牙印儿。我说阿姨啊，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伤是哪儿来的呀？他说哎，我自个儿咬的，我这手吧沾点凉啊，就跟那刀割一样，根本就忍不了，就算止疼片加亮了也不当事儿啊，我要是咬着点啊，我这肉疼就能转移点注意力，骨头的疼啊好像就能减轻一点。听完老人家的话之后吧，我也是无奈的摇着头，那接着给他把脉，那我就发现呢，他那个脉很沉，那就根据我之前看的那个红色泡沫痰来判断，他的确是有这个胸痹之症。我跟他讲，我说你这咳嗽是不是很久了？他说也好多年了，啊，吃了很多消炎止咳的药也不当事儿。我说你这是风心病啊。你光吃那些药有啥用啊？而且他由于长期的服用廉价的消炎止疼药，胃也不好，人都消瘦了。我说你是不是腹胀胃疼？他点了点头。啊，之所以没跟我讲，只是什么呢？跟他那个类风湿的疼比起来，这个疼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当时看到这老阿姨这刚强又可怜的样儿，也想起了当年我父亲了。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和煎熬，有时候疼得咬的那个被单啊，疼得咬的这牙呀，
我真的就是特别心疼孙阿姨。

因为我父亲也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咱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啊，虽然病情比较复杂，但是归根全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很明显他不理解什么是三大生命通道。我就告诉他，我说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就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说西医认为你这个类风湿，包括风心病还有肺部的感染，全都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的。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一个是脾脏，一个是骨髓。这个骨髓呢，它是由肾脏来化生的。那这些年孙阿姨你吃了这么多苦啊，吃饭是不是也是囫囵饱肚子就成了，也不管健康不健康。另外一个人带大这几个孩子压力得多大，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肝肾的功能肯定会低下，那你这个免疫力必然就会下降，你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会乘虚而入，引发血脉淤堵，导致咱们软骨滑膜出现损伤。由于你带病时间太长了，一直也没有从根上去治，那这个风寒湿邪又进一步的攻击了我们的心脏瓣膜。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它就是心脏的门户，它是最容易受累的，它会在瓣膜上形成赘生物，造成瓣膜狭窄，关闭不全，引发血流障碍。所以说中医呢叫这种病为胸痹之症，不管是骨痹还是胸痹的，都是血脉不通导致的。那这一不通，没有正常的循环，就会造成反流，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肺部的感染。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要想好病，你就得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全面兼顾，否则你这个病只会越来越重。孙阿姨听我给她解释完病情之后吧，也是眼泪汪汪的看着我说，李老师啊，我怎么办呢？啊，我还有法子治吗？我说我研究这些慢性病，我用了30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方法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专门一方三通的药品，很快就能够强化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很快也能够通畅你的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你就不遭罪了。关键是它还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你解毒代谢好，到那个时候你这三大通道全面通达以后，通则不痛，不但不疼了，你还会感觉浑身都舒服了，有劲儿的。孙阿姨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颤颤巍巍的跟我说，李老师，那么好的药我能用得起吗？我说阿姨啊，三代延寿方是我毕生的心血，我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而且我这次是来义诊的，我带过来几副，像您这样的空巢老人也没有个固定收入，是符合我们义诊的救助标准的，我不收取您任何费用。他这个时候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就哭着说，李老师啊，李大夫啊，你这可真是大善人。然后呢，我跟他讲了服用的方法注意事项，还给他留了联系方式。过后呢，我也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那这孙阿姨呢恢复的特别好，说手呢也不疼了，灵活了，心脏舒服了，没有憋闷的感觉了，也不咳嗽了，啊，告诉我是能吃能睡。这一晃几年过去了，啊，没想到啊，通过节目他听出来了，我在做节目，然后又给我来了电话。在这儿呢，通过电波，我也想跟孙阿姨说上一句，阿姨呀，我很好，您放心。啊，您呢也注意身体，有什么问题呀，尽管给小李来电话。最后呢，也祝福您健康长寿。另外呢，我想跟其他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上一句啊，咱们这到了岁数啊，应该明白穷也好，富也好，无病无痛，多活几年是比什么都好。毕竟生命它只有一次，对吧？而且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如果没有治好，说明要么就是你给耽误了，要么就是

0: 哪儿就得病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方法，让我们的脾胃血脉和肝肾畅通无阻，一通百通，能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这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而且都说药材好，药效才好，是吧？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你像这个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是到药房里边抓那种陈旧的干瘪的药材就能比得了的。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去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从工艺上更是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药材放入仿生人体的胃肠系统进行多次的发酵，千锤百炼。那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们几天之内也都能见到效果。那你像罹患高血压的，几天的功夫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血糖持续升高的，那几天的功夫你试试，脾胃经一通达以后，你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它稳定，并且全身并发症都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几天时间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减轻；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手脚热乎了，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咱们都是在几天之内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你病情比较复杂的、又过于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就能够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咱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最重要的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下我们还能够享受的就是一片只花1块钱的价格，那这就是最大的福音。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呢？是不是？哎，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不仅能够给你保命，还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疾病，让你舒舒坦坦的去享受晚年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药材工艺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一直以来啊，我们生产力度都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十分紧张。所以说呢，大家伙不要等到说我手里头就这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去备药，那提前备，别断药。至于大家担心这个涨价的问题呢，昨天呢我也跟厂家的马总也通话了啊，他也在想办法，这不是近期呢还要给海外出口订单的价格往上调吗？目前呢是8美金一片，和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预计是要涨到10美金一片，那和人民币就将近80了。马董呢，他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那他说呢，也不忍心给咱国内的患者呀，增添经济负担，说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住了再说。所以说只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有1块钱的名额，咱用上就是省钱的。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我们治的是最多的病。同时李老师也给你们交个实底，如果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随时把药拿回来，那你就打个电话就行。我不希望任何一位患者因为担心价格用不起，或者说因为担心疗效而延误了治疗慢性病的时间，因为慢性病是最拖不得的。听众朋友们，李老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

0: 4243，4000000443，40000004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0443，4000000443，40000004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特别感谢您的。
2: 那这是老患者喽。
3: 啊，对对对。哎呀，要不是用上这个华侨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2: 嗯。
3: 这回可真算是捡回一条命了。
2: 哟，这一听捡回一条命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3: 是是。哎呀，我这不现在手里边还有十几天的量就用完了嘛，我想着麻烦您呢，再帮我看看。
2: 没问题，怎么个情况啊？啊，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主要治的是什么病？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嗯，好的好的，我说一下我的情况。我呢是高血压，快20年了。
2: 嗯，
3: 刚开始吃药呢，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到后来呀，吃2种降压药，那个血压还是不稳定。都上了200了，有时候低压呢也在120左右。这不前年呢10月下旬的时候，突发脑出血了，啊，当时昏迷了4天。
2: 嗯，
3: 这命算是救过来了，但是躺在床上动弹不了啊。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个大小便失禁，那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连我小孙子都不来我们家了啊，说我们家太臭了。
2: 是，这也遭人嫌弃了。
3: 是啊。你说我这老天天这么躺着，身上的骨头肉啊都没有不疼的地方。
2: 嗯，
3: 那时候说话呢也是呜里哇啦的，说不清楚，越着急越说不清楚。哎，怎么说呢，就在心里头清楚，哎，就是说不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老伴呢，孩子们呢也都想尽办法给我治疗，找人来家里给我针灸啊，还弄了不少的偏方，哎呀都不管用。当时我都有点绝望了，巴不得自己再换一回，直接咽气得了。
2: 嗯嗯，其实我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心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只有活着咱们才有希望，只有活着你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嗯，真是真是，哎呀，也真就是我命不该绝啊。
2: 嗯，
3: 后来呢，我老伴听到您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您说是云南现采的新鲜药材发酵的，一片呢就。

0: 普通中药得80天。
1: 嗯，
0: 还说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情况啊，都治好了，都能走路了。
1: 没错，这种情况太多了。
0: 是啊，所以我老爸呢就打电话给我买回来了，要不然我真的就什么时候熬死都不知道了。
1: 其实那个时候吧，这个心情已经算是跌入谷底了。因为反复治疗一直不见好转嘛，就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0: 是的，对对。
1: 很多患者呀、说了，说得了这个脑中风啊，就是属于被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就熬一天算一天嘛。但是老师要告诉大伙儿，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的，啊，几千年的历史了，那治好的病人多了。你包括屠呦呦前辈啊，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别的药没办法穿透的这个血脑屏障啊，没有能力去修复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再加上呢，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细胞，你甭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它都是导致这个神经的损伤。啊，你必须得有活性的物质去修复它。啊，那你用上之后，咱们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可以对我们受损的这个脑神经细胞进行一个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说改善见效康复啊，这三步走你最终都将能实现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之后了身体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先。
0: 嗯，我呢用上也就个4-5天的时间吧，啊，我老伴呢当时给我量血压，发现我这个血压还真下来了，啊，高压135，低压就85了。
1: 嗯嗯，
0: 哎呀，之前那个血压高的时候都到过200呀，然后呢慢慢的身上就有那个热敷器了，哎，身上也有劲了，特别是这个胳膊呀、腿呀，那比以前都灵活了。现在这两副药运下来呢，我还没用完，现在都能下地了。
1: 嗯嗯。
0: 啊，在地上能站得住了。我老伴呢，给我这个给我弄个拐杖，啊，我拄着拐杖啊，就能慢慢挪到厕所去了。
1: 行行行，啊，你这个进步不小啊。
0: 对呀，就是稍微有点费劲。啊，但是自己上厕所呢是没问题了。
1: 嗯嗯，
0: 就连这个尿尿啊都比过去痛快多了，你像吃饭呐、喝水呀、也不呛啊，也不喷了，自己能吃馒头了，啊，手上用得上劲了，像手拿手机啊，给我过去的老哥们呐、老朋友去打个电话啥的啊，跟我聊两句啊，这都行了。
1: 嗯嗯，说话可以了是吧？
0: 哎，对对，
1: 你看你现在哈跟李老师这个交流这么长时间哈，特别的顺畅，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0: 对对，
1: 嗯，
0: 哎呀，李老师啊，你说我是不是我这就好了，出去也没事了？
1: 我看你啊是有点着急了，就憋坏了是吧？
0: 对对，
1: 现在只能在家里边啊给别人打个电话聊聊天啊。但是我告诉你啊，由于你现在的这个还需要拐杖拄拐。啊，所以说别着急，咱这万里长征啊都已经走过一大半，就不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这一副药，咱把这拐杖就给你扔掉啊，这胳膊想抬就抬啊，这脚腿想走就走啊，想说就唱，哎，咱张嘴就来。那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伙儿，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脾胃通了能够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搭啊！再有就是脾胃充足了，气血充盈了，我们这个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哎，它就能够给我们供给上啊。为什么说咱们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原因就在这儿，关键我们还要给你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药物精华通过气血运行才能够到达你这个病灶啊！而且只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大脑司令部才能够去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再一个呢，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啊，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好，血液会一直干净的流通于全身，所以你这个血压呢也会一直的平稳，咱就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所以说呢，再有一副药，咱就够用了，明白了吧？
0: 嗯，好的好的， 哎呀，那倪老师还能一块钱一瓶给我吗？
1: 你现在还是可以的，你稍后吧，就给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那打电话的时候你问一下，看看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有的话直接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
0: 哎呀，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那个，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咱说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是这个治病的药还是保健品呢？
1: 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呢还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的药品。啊，你们记着，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所以说大家伙千万呢别让人家给忽悠了。
3: 哦，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那你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说一片就卖一块钱吧？
1: 对，这是全国统一的零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但是呢，咱们得是有名额限制。就你打电话，你抢到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了，咱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你抢不到名额，药都买不到。
3: 哦，
1: 嗯，
3: 那李老师啊，那我把我身体情况给你说一下，你帮我看一下，你看我这个身体情况吧，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1: 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3: 哦，你看我原来我去医院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
1: 嗯，
3: 你像我平时吧，就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吧这一块吧憋得慌，
1: 嗯，这是心肌缺血了。我问你，现在有没有出现过心绞痛的症状？
3: 有，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被针扎了似的那样，就感觉这个胸口这一块吧，就是那种扎扎的那种疼，就是因为出现这个疼的这个情况吧。我才去医院做的检查。
1: 嗯，有这个针刺感了是吧？
3: 你看我去年我们单位体检吧，
1: 嗯，
3: 体检检查出来我就是这个血压有点高
1: 啊，
3: 反正也不是那么太高吧，当时查出来高压是150，
1: 嗯，
3: 低压100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脂吧，说也是稍微有点偏高，但是做这个心电图吧也没说我这个心脏有什么毛病。那李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吧怎么说来就来了呢？
1: 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是咋得的是吧？
3: 是
1: 啊。其实我告诉你啊，不是说咱这个病说来就来，而是心脏病啊它是容易漏诊的。像你这个体检做心电图，它就是抓我们人体这个心脏啊在做心电图那几十秒一分钟啊它这个心电的这个活动状态。你这个时候刚好咱们心率是正常的，所以就认为你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不能说明你的心脏就没有隐患，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说明咱们这个血液已经是不干净了，再加上血脂高呢，血液呢肯定就粘稠啊，流速必然就变慢，供血供氧的肯定就不足。那你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啊它就会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那你这个管腔就狭窄了啊，血容量就减低了，所以呢这就是你心肌缺血的产生的原因。心脏呢是人体的发动机，如果一旦我们心肌缺血了就会感觉到乏力，你其他的器官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同时呢在我们情绪激动啊气温骤变啊或者说熬夜劳累的时候，都有可能导致血栓的形成，造成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你这一点你必须得重视起来，明白吧？
3: 哦，我重视倒是重视啊。你说，说实话，我李老师，我现在吧，我这感觉心里特别有负担，挺害怕。
1: 也不是说重视了，现在都已经重视到害怕了，是吧？
3: 是啊。
1: 为什么这么说呀？
3: 你看，这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吗？前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他老伴儿出来喊人儿，我和我楼下两个邻居吧，大半夜3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的。结果送到医院。

0: 去了吧，当时都没抢救过来。说实话，看着那人说没就没了。
1: 嗯嗯。
0: 就感觉就这人就这么快就过去了。
1: 生死呢，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啊，为啥呢？因为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咱们有慢性病的，你千万不要拖延啊。你病情轻的时候，咱们还好治，而且呢，能够远离危险。你等到病情严重的时候，你再去治它。他不一定能给咱们治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不一定给咱机会去治疗了，明白了吧？
0: 是是是，对。其实我这以前吧，这我检查出来，这个我这个血压高，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1: 嗯。
0: 但是这回吧，这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儿，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我这心里这压力挺大的。
1: 嗯。
0: 哎呀，就感觉特别的害怕。从检查出来我这个心脏这方面这个问题以后吧，像平时这个速效救心丸，这我随时就带在身上。
1: 嗯嗯。
0: 你像我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身体情况吧，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自从凡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你像家里什么事吧也不跟我说了，就怕我这着急上火。但是这也不是解决办法，不是？
1: 嗯嗯，
0: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调理调理，平时再多运动运动，也就没事了。
1: 嗯，
0: 但是这回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什么像那个心发他定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我都吃上了，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还去不了根儿，长期吃对身体也不好。
1: 没错没错，
0: 这不是我这段时间我听李老师你讲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我听着说的挺好的，主要说可以解决根本的问题。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我们不想年纪轻轻的就发生危险呢，那你一天都不要拖延。临床当中有多少患者就是心肌梗死的人，说不在就不在了。
0: 嗯
1: 啊，他没有吃降压药的吗？他没有吃这个心发他汀的吗？啊，他没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吗？都用着呢，但用完了之后为什么也挡不住他突然死亡呢？因为这些药它只能帮我们缓解病情，我们的病根在哪儿啊？在你血液不干净了。那怎么是让我们的血液就干净起来呀？我们的血液的垃圾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哎，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排不干净的。啊，为啥告诉你说少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呢？因为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啊，那为啥说排不干净呢？因为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我们都会堆积在这个血管里边，然后慢慢就把血管给堵了。哎，你看有的人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抽一辈子烟喝一辈子酒，啊，人家啥病都没有，什么原因呢？你肝肾功能好，他解毒代谢能力强，哎，所以说的毒素不会在身体里边过夜，今天吃完了今儿就排出去了。哎，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肝肾功能弱呀，哎，这毒素在我们身体里边它过夜了，它沉积了，它反复吸收了，这血液就不干净了。哎，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大家伙记住，就两个地方的事儿，一个是吃进来的找脾胃，一个是排不干净的找肝肾。你从脾胃和肝肾入手，同时就是打通我们已经淤堵的血管，这是解决症状的，啊，让我们的血液可以川流不息，哎，你这样就好了。现在来讲呢，因为重视程度很高啊，不是特别严重，单纯的心肌缺血伴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是比较好治的，用上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就能看到效果啊，两副药咱就能好得利利索索的，你也不用不到三副啊，也别往后拖啊，以后也就不用担心了。
0: 哦，你说我这身体情况用两副药就能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1: 没错，因为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从根上啊给咱们治疗，所以说你放心，我说能治好够用，就是好了以后不再用，不再复发啊。
0: 好好好，那行，那您这么一说，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去。
1: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再给李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

0: 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法我吧快用了有一副药了，这效果还真是挺好的。我这个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2: 这一对比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3: 就是，但关键一片药嘛才卖一块钱，这个谁都能用得起嘛。所以那个李老师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呗。
2: 你这样先把你用药的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哎，我吧，我这个糖尿病有13-14年的时间了。就是一开始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吧。但是吃的那个效果不行，完了换了好几种药，都是刚开始管用，后来就不行了。哎，这就没办法了。完了我就打胰岛素，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了。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血糖吧餐前都达到10点多，餐后到15点多，结果这个并发症就越来越厉害。最担心的就是啥呢，我这个白内障，这个眼前总是雾蒙蒙的，看东西啊也看不清楚。哎，尤其是这两年这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就是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的视力才0.2。我都不敢出门，哎，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也可费劲了。另外就还有我这个腿脚都不好，脚面还发青发紫，那个小脚趾头那个指甲盖都是黑的，还有这个脚后跟呢都是裂口，还往外流黄水。去了医院了，大夫说千万别那个感染，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人家还说我可能得截肢，把我吓的。
2: 其实医生说的一点错没有，他不是吓唬你。坏疽了以后截肢是保命的，但是截肢就非常麻烦了。
3: 哎，就是这不把我吓得就一天就用那个好几次碘伏就擦。这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早晚都得去医院。不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了，就得给我截肢。
2: 那可不就是这样吗？因为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呀。所以为什么讲糖尿病叫甜蜜的杀手啊？你本身这个病它不可怕。很多人就说我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万事大吉了。是啊，因为你看的指标呢，指标正常了，并发症出来，它可不是看指标，它看的是症状的。所以说让人恐惧的就是并发症，它会让患者非死即残。
3: 哎，就是，所以那个李老师，我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节目。要不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呢。
2: 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都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所以不论从安全性啊，还是说见效速度，以及咱们治疗的全面性来讲的话，它都要远超于前面那两代。那我问你啊，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3: 我记得就是用到第8天的时候， 我就测血糖，这个空腹的时候是 5.6， 餐后是 7.4。
2: 你这个血糖就非常好了。
3: 就是这么多年吧，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
2: 嗯。
3: 所以我记得可清楚了。
2: 就是印象深刻，对吧？
3: 嗯。
2: 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天就给你把这个血糖降得这么好呢？一方面啊，它这个药劲儿大，啊，效果来得快，啊，那更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抓住疾病的根源了。其实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啊，糖尿病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主要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就是脾脏。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只要脾胃经一通达了，啊，那咱们脾胃强大了以后，你消化能力就好了，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糖啊，一旦消化能力好了之后了，它就平稳了，它就不会说像其他的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说我们今天用着今天好了，明天不用，明儿又高了。这就是它本质上的区别，好了就是平稳了，平稳了就是以后它不会说那么大的波动了，明白了吧？
3: 嗯，对对对，就是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吧，就一直很稳定，就不像以前吧，就是忽高忽低的，然后吧，我还发现我的嘴巴也不黏了，
2: 嗯，
3: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前的雾好像慢慢的也消散了。他眼神也好使了，都敢出门了。
2: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通了给我们。
3: 嗯、哦，是，那个我去测了测这个视力，我的视力都恢复到 0.6 了。
2: 你看视力提升了，这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作用、嗯。它的作用就是给我们打通血脉之后啊，你哪块有损伤，哎，我就修复你哪儿啊，把哪个地方给你修复好了。修复好了，哎，咱们这个功能它就恢复了。嗯，
3: 李老师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我这个脚指甲的颜色也好多了，
2: 嗯，
3: 而且这个脚后跟那个大口子吧，它也不留那个黄水丝了，
2: 嗯，
3: 我看着好像都封口了呢。
2: 这是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逐渐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咱们这机体的免疫力提升了，那机体免疫力提升，细菌病毒它自然而然它就瓦解了，它就不会再站在咱那伤口上不让它愈合了啊哈。
3: 就是。哎，我感觉自己这回算是碰到好药了。这个药真是不分贵贱，你说谁能想到一块钱一片的药效果能达到这个程度？哎呀，
2: 这个可不是说好药不分贵贱了，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咱们现在能享受到一片只花一块钱，那是源自于呀、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那边给咱们兜的底儿。那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是将近60块钱，就这、是、一片药。哎，所以说老师要把这配方和技术免费的给了厂家了，跟厂家谈的这个条件，我希望把这么好的药啊能够打造成百姓药、长寿药、平价药，就真正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治得好。哎，所以说呢咱们才能够感受到说一块钱一片，不然说你现在你就买个保健品它一块钱一片它也下不来呀，你感冒药它一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所以说这是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实惠，让咱们大家都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了以后又不用了。为什么限购三副？因为三副药对于大病重病都够用了。
3: 不管咋说，那个李老师，你确实给我们这些患者，哎呀，真是造福了。
2: 嗯。
3: 现在那个李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咋办呀？
2: 你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是吧？
3: 嗯，对，就买了一副。
2: 我再给你开2副，因为你这个病情呢、哦、是比较严重，再有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带病时间比较长、嗯、所以中间不断药就好。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每一个阶段呢给李老师来个电话啊，然后呢跟我说一下你的用药情况、嗯、等到这2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在停药之前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咱们用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证实你已经十分健康了，明白了吧？
3: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真是太感谢了。
2: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 4243 400-000 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4: 李老师啊，我能跟您通上话真的特别的开心。我是湖南岳阳的，现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一副半了。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是真的好使啊、哦、怪不得说一片呢、啊、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吧，只有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又便宜又好使。
2: 咱这是花小钱治大病了。
4: 对，确实是这样的。李老师啊，您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身上这个病，我真的是花了好几万了都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没吃咱们这个药之前吧，我早上醒来上，哎呦，我那个衣服我根本就穿不上，那个关节吧就是硬邦邦的，一点都动不了。然后吧我就只能自己呀慢慢的搓呀搓一搓呀，然后一点一点的那个活血了，然后我才能够动它啊。哎，而且一疼起来上，我就感觉我好像啊是拿那个刀子啊就是在割我那个肉一样的呀。我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肿的吧，就跟那个小水萝卜一样的。
2: 你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医学界都称之为它叫不死的癌症啊。所以说这个病呢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不死的癌症就是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要我们的命，但是它会让我们疼到骨头变形，关节畸形，这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
4: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哎，那个医院吧给我开的都是一些那个激素的药，我吃上吧他就管事，然后不吃吧他就更疼了。结果我吃来吃去把我那个胃还给吃坏了，然后啥都吃不下去了呀。这不年前的时候吧还因为那个胃溃疡住医院了。反正啊我那真的是遭罪啊，我这个病啊真就不是人得的。我要是早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呀，那我真的能少受多少的罪吗？少花多少的钱吗？
2: 这个话呢老师也经常听到啊。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都有哪些改善呢？你说
4: 你看现在啊，我这不是吃了一副半的这个药吗？我不光是那个成交没有了，而且我那手指头它不疼了，也不肿也不硬了。现在我就是洗个头洗个脸梳个头，你看这不是在家里还做个饭，那都行了。最主要是我现在我那个肠胃它也好了。我自己呀、啊、能够吃下去饭了，而且也不胀这个肚子了，上厕所也正常了，而且吧上厕所那个大便还成型了。之前吧我那个大便不成型都是黏黏糊糊的，他们就说呀我那个是湿气太严重了，那个脾胃不好。反正我也不太明白。现在吧我这个就是反正都好了。再一个啊、哦、就是我之前耳朵也背，我一打电话我都是按那个免提。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别说这个打电话了呀，就是您跟我就是面对面说话呀，那都得好大的那个声音啊我才能够听得清楚。但因为我总是打岔嘛，这不还闹了不少笑话。上一次我那个孙女她处了个对象是那个青岛的。哎呦，他跟我说了半天，重复了好几次，结果我一直听人家是那个秦皇岛的
2: 啊、哦，秦皇岛。
4: 不过现在都好了啊、打电话我不用再按个免提了，在我面前讲话吧，我也能够听清楚了。
2: 其实你这个耳背啊，主要就跟这肾脏呢有直接的关联，啊，当你肾精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总之来讲呢，那个时候吧咱这个病啊真是不少啊。
4: 哎呀，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吧，一开始吧我就是想治这个类风湿的，因为我这个类风湿太遭罪了嘛。但是我没想到啊， 其他的那个病啊也都好了。

0: 这就是老师跟大家伙讲的三代延寿方式，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啊！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凭借着一种药从里治到外。
1: 是的，我现在是真的体会到了，就像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您说要是像我现在这么活着，我还真的就想啊再多活的几年。我给你打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都没接进来。
0: 嗯，
1: 所以啊我昨天打电话呀，我就在你那个学生小赵那个大夫那里啊，我就又订了一副，结果今天呢就给我预约上了。
0: 咱们能通上电话呀，确实得需要提前的预约，因为找李老师看病的人呢很多，然后节目时间又有限，这也是没有办法。不过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交流是一样的啊，他们也一样会给你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解答的。
1: 嗯，好。
0: 嗯，
1: 李老师啊，
0: 嗯，
1: 我打电话吧，首先我是要谢谢您，再一个吧，您看我就盯了那个一副药能不能去跟吗？
0: 没问题啊，你现在基本上症状已经消失了，我再给你用上一副药。前后加起来两副药，巩固巩固，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绝对就是益寿延年的药啊！所以说呢，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再订上一副啊。
1: 嗯，好的好的，知道了。
0: 嗯
1: 谢谢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0: 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93书场现在开讲。
8: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9: 第114集。
10: 这小子作死，剩半截宝剑，他翻了脸了。哎呀，哈哈！我说秋天，我不服你，你这不是凭的真能耐，你凭家伙赢我。我死也不服，召见，剩半截他还补了呢。本想一看这小子怎么这么不要脸，又打了几回合，擦呀来来来来，宝剑尖正烧到他宝剑上，又给消息起一咕噜。再看韩林这把剑，比那修脚刀长不多少了。啊，这小子冲着北侠把剑把扔出来，给你们老家。北侠一歪头，贴着额角过去了，好悬没把肉皮给擦着。北侠当时眼眉就立起来了，心说混账的东西，有你这么干的？这可休怪老父无情啊。北侠往前一跟步，宝剑在他面前一晃，这小子脑袋一扑了啊，那宝剑太亮，不知道奔哪儿来的，所以他脑袋扑了。但是北侠这招是虚的，手腕子一翻奔下他来了，这是真的。就在他前心这地方一个铆进去了，耳朵中就听着宝剑也太快点，跟穿豆腐差不多少，前心进去，后边露出半尺多长来。韩林就觉着心口窝这一热呀，啊，低头一看啊，给铆进去了，完了，活不了了。临死他还不甘心呢，还喊了一嗓子：“喂，还想活？完了！”北侠手腕一拧，扑把宝剑拽出去，抬腿把死尸就蹬下月台。在座的人是一阵大乱，祭元祭司全站起来：“弥陀佛，弥陀佛！”把眼珠子全瞪圆了。再看北侠，抬鞋底儿，把剑上的血迹蹭了蹭，其实是宝剑呢，不沾血。那样他也蹭蹭，倒提宝剑飞身行，跳下月台，跨过前面的桌子归座，拿过剑匣宝剑装好， 桌上有壶碗，马上倒了一碗水，喝了半碗，老头把眼一闭，手捻胡须，他没词儿了，哎，就像刚才他没杀人似的。你这招气人不气人呢？一阵大乱之后，有人七手八脚把韩林的尸体抬下去，西廊之下人气不干了，那韩林也有朋友，一下窜出来20多个，刀枪棍棒三节棍七节鞭全都弹出来。秋田拿命来，剁了老家伙，飞了老家伙。统领这边的人一看，干什么？起蛤子，想要一多卫生。杨小香、杨小翠、洪玉儿、司马良、夏九龄、张望、孔秀、徐元、少普全把家伙蹬出来，就想往上冲。这样一打呀，乱套了，就还得说济慈大当家的这位紫面切兰佛眼珠一转，计上心头，绝不能因小失大呀。他赶紧在月台上把双手一招，慢，不要乱，阿弥陀佛，各位，你们干什么？请归座，请大家坐好，老衲有话要讲。毕竟人家份儿在那摆着呢，所以大伙儿又重新归座，把家伙全收拾起来了。祭司说话，各位啊，方才各位看得清清楚楚，韩林死的虽然惨，但是咎由自取呀。第一，他能耐不如北侠，经师不到，学艺不高，那他怪谁？君子无德，愿自修啊。第二，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北侠对他一再容让，可是他得寸进尺，这不是找死吗？这也是命里该着的事情，宝剑上没带着眼睛，谁能保证谁不受伤，谁能保险谁不死，这事儿不足奇怪呀。谁要想说什么报仇报仇的，这话不应该这么说。无冤无仇，咱们已经声明天下一家了，在座的都是朋友，报什么仇？算了，哪个再说报仇，我祭司可不答应他。你看，叫他这一番话，把西廊下的人全给拍住了。韩林的朋友宁不乐意，不敢言语了，因为他知道祭司的话后面还有话，不便挑明白。然后祭司满面陪笑，各位啊，大家吃好喝好啊，看这意思呢，大伙儿都来了兴趣了，都想登台比划比划，连老衲我也想练他几招。无奈这地方是什么地方？这不是比武的地方啊！你看看，院子虽大，但是坐的人多，月台也不宽敞，因此我建议，等大家吃饱了喝足之后，咱换个地方，让大家随便登台比武，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呢？老当家的，我们听您的，听您的。好，重新上酒敬菜。祭司说完，转回身回来了。这祭元不干，铁面切兰佛把脑袋直扑了。我师兄，你什么意思？兄弟，别犯急躁病，咱这叫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头，他们今天是一个也跑不了。紫面切兰佛祭词老谋深算，恐怕因小失大， 故此扭转视线，让大家吃饱了喝足了到后山。大家吃完了残席撤下，祭祀祭元下了月台，来到佟林近前，冲佟林赶紧打问讯：佟侠客，吃的如何？谢谢二位大师，酒足饭饱。好了，既然这样，老僧陪着赶奔后山吧。是，老少英雄站起来了，排着队，西廊下的人也站起来了，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人要到了一千呢，就是一大片。这拉着长队，哩哩啦啦能有一里地长啊。就这样离开前面，一直来到帽山的后山。雍亲王头一次到这儿，佟林也是头一次，一看呢，哟呵，景色宜人，美极了。九月九是秋天，可以说是秋高气爽。今天碧空如洗，是万里无云。再看这后山，山岭重叠，古木狼林，远山近水，那就像画一样养的。提鼻子一闻，一股香味直刺鼻孔，山上的野花香啊。你像雍亲王久在北京，虽然说吃尽穿绝，怎么也赶不上大自然的风光啊。换了个天地，眼界这一开阔，这心里甭提多痛快了。海川，侯德侠，这地方真的好啊。爷，的确是不错。哎呀，我每到一处啊，都有一种想法，将来把别的事干完了啊，在这地方盖几间房一住，可以说益寿延年呢。海川，你说呢？爷，您说的太对了，这空气好，景色好，山多人稀，自然就长寿了。就说呢，说实话，大大哥哥往前走。眼前来的个去处，这个地方叫白沙头，其实是在山顶上，一马平川呢、转圈高，当间挖，是个洗脸盆的形式。就在这个挖兜平川之地，并列着三座高台，左边一个台子，右边一个，正中一个。但是台子的高度不一样，左手这座台子高了下是3丈3尺，右边的台子高2丈8尺，唯独中间这座台子高有9丈9尺，高耸入云呢、都是条石和青砖砌就的。台子顶上跟戏台差不多，翻檐平脊，下多大的雨不带浇着的，而且都带着金鸟铃。这台子转圈有1尺多高汉白玉的栏杆，每座台子的左右都有梯子，它这梯子全都是石头砌成的。左手这台子上高悬一块横匾，叫比武台，右手的台子上有一块横匾叫献艺台，正中央最高的这台子叫圣人台。雍亲王一看，嚯，够高的，这要上去一回得费多大的劲呢、再往三座高台的正面看，正面全是观看席，因为是山坡型的，所以你坐到观看席上就看不出这台子多高来了，看得挺真。就因为这三座台子在挖兜，观看席都比较高， 一排一排的长条灯。机缘机磁呢，怕大家晒着，隔着不远有一把大伞。

座位上，说我坐在山石上，我坐在山坡上，随便，不受限制。大家全都各就各位坐好之后，纪元纪慈往左右看看，有落下的没有啊？众位都坐好了吗？都坐好了，都有座位了。好，各位听着，你们都是我们庙上请来的客人，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啊，大家可别受拘束。既然都有座位了，我讲几句。祭司站起来了，这玩意儿你不拔高嗓音啊，人多的听不清啊。祭司挺大嗓子当众宣布，各位看见没，在各位的面前有三座台子，献艺台、比武台、圣人台，干什么呢？都是我们铁扇寺的人呢在这练功用的。因为迎接这次盛会，经过修缮，面貌一新。因为方才在月台大伙献艺都来了兴趣了，那个地势啊受限制，所以咱们换个地方才到这儿来。这地方叫白沙头，看这外来的人呢也有1000来号，越聚人越多，咱必须交代清楚，这些外来人当中可有不少了不起的高人，也夹杂到群众之中假装看热闹的。这些人一看佟林练拳脚，而后练兵器，也不住的点头，好，佟林不含糊，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侠客，我们见过那侠客多得很，比上佟林的几乎没有，但也有几个瞧不起佟林的，就这两下子，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不配，也就仅此而已。安下这些人怎么评论怎么想咱不说，单说佟林，双月练完了，合在一起装入鹿皮套，佟林一收招，然后一抱拳，各位献丑了，献丑了，练完了吗？就这么点活。佟林转身呢就想下台，就在这时候他刚一转身，台下有人施展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啊，唰唰唰唰唰，几下飞身就登上比武台，双脚落地，声息皆无啊！紧跟着冲佟林喊了一嗓子：“飞！”佟林，留步，你先别走。佟林刚要走，一听这一嗓子从身后传来的，赶紧驻足转身，一看后边有个小老头，小老头怎么意思，个儿也不高，岁数不算太大，不到60岁，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呢，两颗黄眼珠子锃明刷亮，留着8字胡，精神，一身土黄布的裤褂，腰里扎着带子，蹬着一双大尾巴兜跟撒鞋，背后斜背着包裹，鼓囊囊沉甸甸，不知包的什么家伙。这人说话声似巨钟啊，你看个儿不大，声可挺高。佟林一看不认的，既然年纪比自己大，那就是前辈，佟林向来是这样，赶紧转回身来，冲来人一抱拳，老爷子您叫我啊。佟林，刚才你登台献艺，老人家我都看见了，而且我是认认真真看的，老实说，你练的双月月招，你练的掌法都不怎么地，平常稀松二五眼，我你老实

0: 直就交给你这玩意儿，
1: 不，就凭你这两下子还想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你不早改吗？你不骂人吗？我说佟林呐，我奉劝你，把这话你收回去。你回到你老师面前，你告诉你老师，就这几样东西拿不出手去，狗屁不是。让你师父也收敛点，你还得回炉另造。按你现有的条件，你再练个30年50年，也许再提这个口号还差不多少。你什么玩意儿你？我替你丢人，还呸！不有那么句话吗？话别说太绝了。这佟林30挂0的年纪，多大的名望？当着普天下的英雄，你说这顿架得给挖苦。佟林那脸一阵紫，一阵青，又一阵白呀。那火撞到脑门子，又压下，又撞到脑门子上，实在控制不住了。佟林也是有血有肉的人，等他说完了，佟林笑得很不自然。好，朋友，您的提议嘛，我可以参考。我还没请教您是哪位呢。假如我回去，我老师问我这谁说的，我怎么回答呀？请您把明镜赏下来吧。好，好啊，佟林，你不想转圈套我，你是不是想报复我？你报复我也不怕。我告诉你，我是广西罗家寨的，在下姓罗，我叫罗天齐。罗天齐见佟林，这一报名啊，佟林想起一件事儿。为什么听他报了名，佟林就一愣呢？这里边有个原因。说出的一张嘴呢，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就是在佟林和雍亲王胤禛从杭州起身赶奔云南帽山铁扇寺的路上，遇上那么一回事儿。他们住店打尖都安排好了，日头老高的睡不着，哎，在门口凉快，正好发现那个村口啊，拉着队来了不少难民，背一包罗伞的，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推着车担着袋，狼狈不堪。这个雍亲王呢，心还挺软，就这么让佟林呢拿了50两银子给大家分散，一边分银子呢一边打听，老乡你们哪儿的，听你们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呢，你们这个家乡出了什么事儿了？这些人闻听此言是唉声叹气呀，说我们是罗家寨的人，广西的，我们那个地呀可好呢，旱涝保收，一点天灾也没有，主要是人祸。这雍亲王一听就好奇，说人祸什么人祸？哎呀别提了，我们罗家寨来了一伙强人，叫罗家八横，那老头叫罗天齐，他有8个儿子，罗天勇、罗天猛、罗天刚、罗天强、罗天龙、罗天虎、罗天彪、罗天雄，这老罗家这一家子这是灾星啊。他们手下有那么5-700人呢、坐镇罗家寨，增捐派税，俨然就成了国中之国，是胡作非为呀。你说咱老百姓种那点粮食，拿2份税拿得起吗？哎，税钱还少说，就说他们这个胡作非为受不了，谁们家有少夫长女，只要被他们看上，抢进罗家寨就休想再回来。净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在那实在没法住去了，这才到外乡逃难。 这么一说呢，佟林和雍亲王脑袋印象深刻了。
0: 哦，
1: 罗家八亨、罗天齐啊，等等等，记住了。那么雍亲王就问说，你们本地没官府吗？为什么你不联名告他呢？哎，老百姓说，告啥呀，这年月兵就是匪，匪就是兵啊，那本地文武衙门不敢碰罗家寨的人呢。您军队去了，去少不解决问题，去多了他们跑了，军队一撤他们又回来了，变本加厉呀。再者一说，人家有的是钱呢，把本地官府都给买通了，杀条人命跟撵个臭虫差不多少啊。这年月就是老百姓最没理呀、啊，咱惹不起，咱躲得起呀、啊。不到三年的光景，原来那罗家寨的老户几乎都跑光了，剩下来的甭问，都是家里都有加入罗家寨匪帮的人，没有关系早走了。佟林和雍亲王打听清楚之后，回到店房气得一宿觉都没睡好，就是离着太远，要离着近呢、啊、顺脚捎带着就把他们收拾了，为本地百姓除害。但是又急于参与九月九重阳会的事儿，鞭长莫及，所以这茬呢就扔在一边了。哎，没想到今儿在比武台上，罗天齐这老家伙自报名号，佟林呼啦超把那事儿想起来了。哎呦，心说话，该报未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一切都报啊，送到门上来了。要换个旁人，我绝不能下死手，要换成罗氏父子，我焉能容饶啊。佟林就动了杀机了，再看他剑眉挑了几条，脑门子上这根利线都蹦起了多高啊。佟林点点头，啊、哦、久闻大名，好，那么请问你叫我回炉另造，我这两下不配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凭什么呢？别喊，姓佟的，听这口风你是有点不服啊，那我就实际的教训教训你，我要你的命，是吗？好，这要旁人说这话，佟某我还十分感激，唯独从你们父子嘴中说出这种话来，我一不听，二我还要进行报复，哈哈哈哈哈！大老杆有你的，既然这样，你山家伙。说着他把包裹解下来，包皮打开之后，从里边拽出一对八卦太极针。那时候那针能打仗吗？名叫针，比那针得大得多得多，粗细有大拇指差不多少，长下是一尺八呀，一头有尖儿，一头有眼儿，跟那绣花那针形式差不多，但比那大的太多了。这对阴阳太极针在左右一分，刚想伸手，他儿子罗天勇从台底上来了，这家功夫不错呀，利用燕子三潮水的功夫飞身行上了台子。爹，您老人家不用跟他伸手，您跟他伸什么手？叫他一个大老杆还用得着您吗？说着把他爹让到旁边去，他来到近前，把双掌一晃，哎哎，姓佟的，认识你家大爷吗？说出话来就不是人。佟林一瞅这小子，长得能有六尺多高的身材，方面大耳，一脸的横丝肉， 能有25、26岁了。佟林点了点头，不服又怎么样，我教训教训你，我打你个腿断胳膊折，把你心肝五脏掏出来扔山上喂狼，拿命来吧。说着话奔佟林就扑来了。佟林一看这小子赤手空拳，所以也没拽双月，以掌相还，跟他站在一处。你看罗天勇啊，虽然是年轻，觉着不服不忿，跟佟林比呀，没法比。要不说这个人呢，不自量力。要不咱们说书的怎么老说人分三六九等，木分华丽紫檀呢？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这个人都是形形色色。那么阴天下雨不知道，你吃几碗干饭你不知道吗？你有没有佟林能力大你心里不清楚吗？这死催的。再加上佟林想起老百姓诉苦那个事儿来，咬着牙跟他伸手，因此一点都没留客气。没到五六个照面，这老大就有点扛不住劲儿了。哎呀爹，我顶不住，顶不住也晚了。让佟林一转身转到他背后去，这一掌正拍他后脊梁上头。佟林十六十成劲儿，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呦！这一巴掌多大劲儿，把罗老大都打飞了，从比武台上啪嚓四脚朝天摔地上，那地上是山石啊，那受得了吗？摔了个脑浆崩裂，一掌给灌死在那儿。佟林往下一撤身，把双掌一踏，心说话，师父弟子开杀戒了。虽然我不是出家人，我听你们经常提念杀恶人即是善念，就是神佛到处也杀人，分杀的是什么人。这呀天下就开了锅。罗天齐在旁边一看，大儿子活不烂跳的，刚才还白白花花，现在一摊臭肉，他能不心疼吗？哎呀儿啊，昏倒在比武台上。他二儿子哭着上了台了，罗老二用手点指，佟林呐，还我哥哥的命来，你找到。他手里头是这一条双手带，双手带啊比那单刀那把长，两只手可以抡，能使上劲儿，能有一巴掌多宽的刀苗子，锃明耍亮，斜肩铲背，一道寒光就下来了。佟林看他使家伙，心说你还有什么好东西，你都抖了出来，我用不着用双月，双掌足矣。六七个回合，佟林转他背后，在这肋叉子上就一掌，这掌叫丹凤朝阳，啪嚓啪嚓，摔到比武台下。人们发现呢，这罗老二这个嘴里头出来两件黑东西，吐的什么玩意儿？有人好奇到跟前儿了，捡起来一看，哦，肝儿，把肝儿都给打出来了，都当场毙命。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项羽自刎掀起千古之变，面临绝境是该坚守气节还是忍辱负重？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5集千年是非变。

项羽兵败垓下，率800骑兵突围，一路损失惨重，辗转至乌江时已兵卒零落。他休怼江东父老，据度自刎，年仅31岁。司马迁打破体例，在史记中以本纪记载项羽，令败者比肩帝王，由此开启延绵2000余年的争论。楚汉博弈中，项羽心性刚烈，难成挫败，刘邦屡败屡战，隐忍不休，终定江山，凸显出政治成败与伦理道义往往难以两全。唐人从兵家无常的角度惋惜项羽舍命弃局，宋人立足家国动荡，或称颂不屈气节，或断言大事难回。近代学者引先贤立身理念，以论是非不论利害的信条，再次审视隐忍与殉节的取舍。历史向来兼具成败利害、道义是非双重评判标准，身处绝境，究竟该怎样在气节坚守与隐忍等待之间做出抉择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

0: 飞扬，上部第十五集，千年是非变。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想我是在讲刘邦，但是我要留一点点时间来讲项羽。项羽在垓下突围之后，率800骑兵，等他渡过淮水，仅于100余骑相随，行至阴陵，项羽又被田舍老妇欺骗，被汉军呢追上。等到项羽突围至了东城，手下仅剩28骑，项羽就指挥着这28骑兵来回冲阵，再次杀开一条血路向南急走，直至乌江边。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的项羽，把乌骓马赐给乌江亭长，让身边的骑兵下马，以短兵器与汉兵搏杀。项羽一人力战，身中十余伤，最终自刎而死，时年31岁。我们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英雄，刘邦和项羽都是不完美的，但是不完美的项羽失败了，更不完美的刘邦走向了成功。大家知道，古往今来多少人为此意难平啊，从失败的项羽身上多少人叹息不止，多少人又看到了自己苦苦拼搏却走向失败的这样的项羽的影子。项羽的后世相知，第一个知己可谓是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当中为这个失败了的英雄立了本纪，把项羽的地位跟秦始皇跟刘邦摆在了一起。自项羽之死至今2200余年来，围绕着项羽该不该自杀，该不该卷土重来，古往今来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各种评价。反思项羽的失败和刘邦的成功，我觉着我要传达我的一种观点：政治上的成功和道德上的合乎伦理，很多时候难以统一。我们似乎看到秦汉之际，项羽更像是一个英雄，一个孤勇者，但是这个英雄啊实在是太经不起失败，而刘邦却最终凭借着隐忍和坚持获得了政治上的成功。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刘邦又何尝不是英雄。但是当思考家与国、公与私、道德伦理和政治伦理之间这种统一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现实的失败与青史汉卿上留下一个空名相比，后者真的能够弥补前者吗？历史的清算能够代替现实的成败吗？古人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南宋灭亡之后，南宋的遗民谢秉德在他写给李阳武的书信当中就提到，人力终有穷，天道终有定，壮老兼一节终

实一心。就是你再强大的力量，刘邦、韩信，总有一个用到头的时候。天道是非，总有一个最终的清算。我们对于正义，对于公正，要不要坚持，要不要期待，我们知道现实的得失利害之外，还有一个公理是非。谢秉德说，人可毁天地之心，天地不能夺人之心。就是人能够凭借一己的力量改天换地，但是人心定了，外部环境是不能改变你人的心的。他后面的说法更是令人感慨，甚至是气壮山河。谢秉德说，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论万事不论一生，志之所在，气亦随之；气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随之。我们评价刘邦、项羽如何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千秋万代之后，2200年过去了，我们如何看待项羽？我们认为啊，利害是一个维度，是非是一个维度，成败是一个维度，得意又是一个维度。我们要论万事，也要论一生，要讲求千秋万代的声名，也要讲求一己的成败得失。每每思考这些，我就有一个感慨，人活着就要有一个追求，就像有一个超脱于现实之外永恒的气息那样，在天地之间，你要相信那是一个恒定不变，天地鬼神都在看着的东西。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可是人如何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获得永恒，这是我们在思考历史的时候不得不去回溯的历史伦理问题。千秋万代名，与英雄的寂寞身后事，真的可以达到历史天平的平衡吗？今天我有一个故事，其实是一连串的小故事，想和大家分享。就是当刘邦把项羽逼到乌江亭口的时候，项羽作为秦汉之际最重要的关键人物，他选择了为自己的事业殉难，而没有选择逃离战争的现场。他没有逃回自己的老家，他没有选择卷土重来。《史记·项羽本纪》里面，项羽在临死之前对乌江亭长说，天之亡我，我何度为？老天要灭我，我还过江干嘛？纵彼不言，即独不愧于心乎啊。尽管江东的父老子弟不说，我心里难道不惭愧吗？所以在当时的情景，当

0: 时的环境下，项羽选择了自杀。可是围绕着项羽该不该死，死的值不值得，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长达上千年的反复的讨论。唐朝的大诗人杜牧，他在路过乌江亭项羽自刎的地方，他写下了题乌江亭诗。杜牧写道：胜败兵家事不期，报效人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在这首诗里，杜牧表达的是胜败得失是兵家常事，没有常胜将军啊。我们看到楚汉战争当中，只要是刘邦亲自打的仗，基本上都是败仗。能够忍辱负重，有着坚韧不拔的毅力，才是真男儿。你不要忘了，江东还有很多很多的英雄才俊，如果卷土重来，结局又将如何？所以杜牧对于项羽选择自杀给予质疑。死亡的那一瞬并不痛苦，只是从选择死亡到等待死亡到来的那个阶段才是痛苦的。项羽选择自我终结是一种放弃，放弃了坚持，放弃了隐忍，同时也放弃了更多的可能。这里有个细节我需要解释。楚汉战争的时候，刘邦是50多岁，项羽是30岁上下，两个人整整差了一代人。时间有时候也意味着胜利，等待也是在寻求机会，而项羽没能选择等待。杜牧说的包羞忍耻卷土重来并不是一句空话，他对项羽有着无限的惋惜。项羽不该逞匹夫之勇一死了之。又过了200年，宋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秋，王安石舒州通判任满准备到开封，途经乌江亭所在的河州，看到此情此景，针对杜牧的议论，王安石用叠题乌江亭的方式唱了一首反弹琵琶的曲子。我啊，有时候读宋人的诗文，我就发现宋人特别喜欢反弹琵琶，专门喜欢做翻案文章。在叠题乌江亭中，王安石说：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王安石认为项羽的败是必然的，因为从战国到秦崩，中原的老百姓已经厌恶了战争的灾难，食尽兵疲，项羽之败 肯定是势难再起。就算江东子弟今天都在，哪个愿意再为你项羽卷土重来？如果说杜牧唱了第一首《反弹琵琶》，他对项羽之词提出了质疑，那么王安石又在杜牧的《反弹琵琶》基础上再一次反弹琵琶，他认为杜牧说的不对，项羽死就死了，不可能东山再起。假如说王安石的这种反弹琵琶只是一种论调，一种腔调，可是就在王安石逝去不久，北宋沦亡，过江不过江就成了血淋淋的历史选择。北宋灭亡，南宋建立，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在《夏日绝句》当中写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赞颂项羽讲求气节，不苟且偷生，这里面就有李清照在南宋初年目睹天崩地陷，有的人逃往江南苟延残喘，却没有恢复之心，他暗含着李清照在歌颂项羽的同时他的人生体验和感慨。
1: 时光流转，对于项羽的评判一直没有停歇，杜牧的一声叹息道尽了对项羽包羞忍耻卷土重来的惋惜与希冀，王安石则基于国运与民情的理性审视，认为大势已去，卷土重来不过是奢望。李清照的慷慨悲歌赞颂的不是成败，而是那份宁为玉碎的英雄骨气。然而当后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回望，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这一场跨越千年的争论最终引出一个更深刻的命题，究竟何为真正的英雄？是宁折不弯的壮烈父子，还是包羞忍耻的卧薪尝胆？这场关于过与不过的辩论又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掀起怎样的波澜呢？
0: 我们讲三个人物。第一个人物是龚鼎孜，他是大明崇祯七年的进士，他也写过一首《乌江怀古》。在《乌江怀古》当中他这样说：萧萧碧树映红墙，古庙春沙断客肠，争霸甲王谁胜负，淮阴高冢一斜阳。可以说这是一种历尽沧桑的历史虚无的心态，这是一种道德的相对主义论。站在一千多年以后看，西楚霸王项羽和齐王韩信都不重要了。你看那打了胜仗的韩信下场又比项羽好到哪里去？龚鼎孜同时代的诗人吴伟业，他是明朝崇祯四年的进士，曾任翰林院的编修，短暂的在清朝做官之后他避地不出，与钱谦益、龚鼎孜并称江左三大家。吴伟业内心对自己曲节投降清朝，在清朝做官极其歉疚，痛悔无绪，时常借着诗词写出自己心中的懊悔、愤懑、悲哀。吴伟业写道： 父

有一个红颜知己为项羽殉情，而项羽又能为自己的军事事业殉道，何尝不是英雄？第三个人物叫江澄英，他同样在明朝末年就已经有了诸生啊，就是秀才的功名。康熙十九年，以布衣被荐入明史馆，担任纂修。到了康熙三十六年，七十岁的江澄英中进士，以殿试第三名探花的身份受翰林院编修啊，可以说江澄英是一个老名士。江澄英同样在《乌江诗》中写到项羽，他这样说：“渔歌曲尽怨天王，潮落平沙救战场。千里江东修不渡，六朝曾死做金汤啊。”项羽因为虞姬唱了一首歌，哀叹老天要灭亡他，重新回顾那一片旧战场千里大江，项羽当年不愿意渡过的地方正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曾经建都过着安乐稳固生活的地方。我们可以说江澄英对王安石又唱了一个反调，他认为项羽如果选择回江东，可能另有一番作为。我们看到龚鼎之、吴伟业、江澄英都是身跨两朝，在背叛故国和保持节义之间有着艰难人生选择的人，他们对于项羽的评价都有着现实的投射。以上的都是古人。最后关于项羽的评价来自一个近现代的人物，这个人物啊叫张世钊，他是一个文化人，晚年撰有一部名著叫《柳文指要》。所谓的《柳文指要》就是柳宗元的文字有哪些值得我们细品细读发现的地方。他认为柳宗元的文章特有逻辑，所以他写《柳文指要》。在《柳文指要》当中啊，张世钊写道，柳宗元写过一篇叫《箕子碑》啊，这个箕子呢是商纣王的叔父，商纣王无道，箕子劝谏纣王，商纣王不听，箕子呢反遭迫害，但是箕子忍辱负重，等到武王伐纣，殷商灭亡，周王去拜访箕子，箕子把殷商的治国理政的大纲大法写成一篇鸿范这样的文章传给周武王，告诫周武王，这就是古往今来圣君仁人治国理政的大道。在箕子碑当中，柳宗元对箕子表示了极大的推崇和同情。柳宗元认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有三个标准，一个是正蒙难，一个是法受圣，一个是化吉民，也就是说有德行的

0: 圣人，一定有三个美好的德行和作为，才是真正的圣人。第一，所谓的正蒙难，就是能够纠正已然发生的祸乱，要能够拨乱反正。第二，法受圣，就是把古往今来的圣道、正道、正义传承下去。第三，所谓的化吉民，就是能把美好的秩序、美好的思想、美好的德行传给老百姓，让老百姓能够明了这些大道理。
1: 千百年来，无数后人借项羽的生死抉择抒发胸臆，有人盛赞其宁死不屈的大丈夫气概，有人则慨叹其不能忍辱负重，错失卷土重来机会的遗憾。每一种声音的背后，都藏着各自的人生境遇与时代思考，而有人跳出了单纯的成败与气节之争，从古代先贤的处世智慧中引出了关于隐忍与担当的深层探讨。那么，这种新的视角又会为这场千古之变带来怎样不同的启发呢？
0: 张世钊在评价柳宗元《箕子碑》的时候，对比项羽的英雄赴死，箕子的忍辱负重，张世钊再一次回应了杜牧的《题乌江亭》，对项羽之死重新做出评价。张世钊写道：公孙落魄守回肠，破庙欺骗是可伤，一入有心人眼底，化作天地大文章。杜牧在乌江亭感慨项羽，是因为杜牧公孙落魄，写下了卷土重来未可知这样的文字，引得张世钊感慨万千。破庙里一篇诗文，引发千年以来大家的讨论。但是杜牧的诗中有四个字被有心人看到，变成了天地之间的大文章。张世钊说的这四个字，就是杜牧笔下的包羞忍耻。人能够在一生当中忍住耻辱，负住重担，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所以相较于项羽，我们不禁看到刘邦在一次一次失败，一次一次灰头土脸，一次一次单枪匹马只身而逃的时候，最终取得了成功。刘邦难道不也是英雄吗？在《柳文只要》所记录的张世钊的第二首诗当中，张世钊又一次的点名包羞忍耻四个字的重要性。张世钊说：柳州箕庙渡乌江，志大男儿总不降，两字叠山牢记取，仁政隐忍定兴邦。张世钊说，对比柳宗元的《箕子碑》和杜牧的《题乌江亭》，这里面都在宣讲一个。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3: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2: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4: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2: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5: 400-809-189 400-809-1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随着我们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全新升级的生物国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在全国不断的推进啊，如火如荼的展开呀，越来越多的人呢，他及时快速的用上了801治愈因子。用上以后大家普遍的反应就是第一感觉见效太快了，服药的当天就感觉身体轻松啊，原来那些症状啊直接就减轻了，所以大家就说了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大家很惊叹呐 就说801治愈因子啊，确实是跟我们以往治疗的药品真的不一样，它太给力了。我跟大家讲啊，听到大家这样的反馈，我非常非常的欣慰，心里高兴。就像我自个儿的孩子在学校受老师表扬了，拿奖状是一样的感觉 别的咱们不敢说。

我在国内国外，我搞这么多年科研，我接触的是什么？全是最先进的、最前沿的生物医学，我掌握的也是最全面、最彻底的治病方法。而且经过这么多年，从实验室到临床的实验研究，到今天为止啊，我可以拍胸脯的跟大家讲，801治愈因子是针对病因啊，解决各类慢性疾病最有效、最顶级的方法。就连国际最权威的科学家们，他们都认为801治愈因子是唯一一个根治老慢病的生物新药特药，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替代它。啊，在大量重症的大病的患者的疗效验证之下，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能够真正做到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急是什么？急，我们就是快速的缓解症状，快速减轻疾病的痛苦，减轻患者的痛苦。那个效果呀，比西药快10倍，快100倍。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是从血入药啊，不经过脾胃的吸收。从你张嘴吃进去第一时间开始，透过口腔黏膜就已经在吸收了。所以临床咱们也有数据报告，它是3秒钟入血，3分钟起效。那你像患者原来胸闷胸痛的，咳嗽气喘头晕耳鸣的，用药当天我们就感觉这心里边特别舒服，就不那么难受了，咳嗽也减轻了，痰也少了啊，脑袋也不晕也不沉了，耳鸣的现象都减轻到消失了，有的人胃口就见好啊，有的是睡眠得到改善，这就叫什么呢？急则治其标，能够改善症状的表现。那么缓呢？什么叫治其本呢？就是801治愈因子能够解决病根，做到治病去根，这比任何中药都更加彻底。它让80天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我们眼睛可以复明，8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功能都可以恢复。所以说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很快你就会发现所有的疾病从头到脚，从上到下，里里外外都给你治得非常好，而且身上病越多越严重的啊，治疗效果就越明显。所以我说它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就像咱们很多患者讲的，自己原来天天拿药当饭吃啊，可是这个病怎么了？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啊，身体越来越虚弱，吃药的这个效果呢都是暂时的缓解病情，不吃药马上就犯病，吃药了也盖不住，这个病情还是继续在向前发展的，对吧？所以治病变成什么了？掩耳盗铃啊，糊弄自己呢。那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就有个疑问了，801治愈因子它作为全球首个拥有生物新药特有商标的国药，那么它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它的作用为什么这么霸道啊？怎么就能治愈所有的细胞疾病呢？其实说到这儿啊，我就想到之前呢，我们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曾经创造的一个奇迹。我记得当时801治愈因子还在进行临床实验的这个阶段，然后遇到一个患者，是谁呢？叫森林防火员啊，他是干这个的，姓何，我们就管他叫老何。那年老何呢，他是抢救山火的这个过程当中，为了救出来被困的同事，他都已经出来了，然后又义无反顾地冲回到火海当中，最后同事抢救出来，他自己全身重度烧伤啊，皮肤烧伤的面积达到 70%。 从现代临床的角度来讲，你烧伤面积达到 30% 的时候，那都已经叫大面积烧伤了，已经非常容易引发感染和不同程度的脏腑器官的功能衰竭。而皮肤烧伤你要达到 70%， 那个死亡率不说100%也差不多，非常高。过去医学一直认为皮肤烧伤到 70%， 这个人你不用救了，因为救你也救不了。现在呢，虽然说有人尝试能救，但是患者能活下来那也是生不如死的状态。所以说老何当时什么情况？九死一生，真的非常非常危险。他送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心脏几乎是停止跳动的，医生都是通过电击啊来抢救他的心脏，然后又持续不断的做了半个多小时的心肺复苏，才出现微弱的心脏。

0: 那个心率每分钟就30来下，而且呼吸已经处于功能衰竭的状态，因为他在那个山火里边被浓烟给呛到了，浓烟吸入到这个呼吸道，吸入到肺子里边，肺泡大面积的堵塞死亡。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他那个肺呀，那包括呼吸道啊，黏膜都是溃烂的，是发炎的，痰液大量堆积到呼吸道里边，呼吸困难，气儿都喘不上来，吸痰机啊，呼吸机随时调换，一会儿一吸痰，然后赶紧把呼吸机再给带上，并且高烧到40度高热，这个人感染也开始出现了，而且还有什么呢？叫急性肾衰的症状，给他插着导尿管呢，一滴尿都没有，根本排不出来，就心脏抢救的时候，他那个腿眼瞅着刷刷刷就肿起来，水肿特别严重。而且啊，我跟大家讲，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啥？就是他这个烧伤面积 70% 太大了，几乎全身都受伤的，他那身上每一寸肌肤都在一直往外渗血，那你想想有多少血可以渗呢？所以等他到医院以后，随时都有什么失血性休克的可能。医生一直在那拼命给老何输血呀，就希望新输进去的这个血液血小板能够起到凝血的作用啊，并且伴随着输血呢，还要给他用上什么升血压的药。但是我跟大家讲啊，临床的方法几乎都用遍了，老何呢还是越来越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的症状，五脏六腑几乎一点功能都没有了，情况越来越糟糕。当时给他输的血都已经达到5000毫升了，那等于是啥呀？把老何整个这个人的血全都换了一遍了，血压还是越来越低，他那个症状根本就控制不住，完全失控的一个状况。这个时候医生都直摇头啊，我跟大家讲，在抢救室里边都绝望了，甚至于都做好了，就是再怎么努力这个老何也抢救不过来了，都已经做好这个患者肯定会死的心理准备。但是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幕就震惊了所有人，为什么呢？当老何那个血压低到40的时候，突然间他身上全部的出血瞬间就止住了，停止了。为什么忽然间出血就停了呢？我跟大家讲，其实这是什么？是他的身体在出现危机濒临死亡的状态下，突然诱发了细胞的保护机制。咱们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啊，有些临床医生都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就是人体的细胞它本身存在着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换句话说就是当一个人出现急性死亡之前啊，马上濒临死亡的时候，他那个细胞会启动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让患者在短时间内不会马上死掉啊，所有的生命机制尽可能降到最低的状态。也就是说你像那个很多病人啊，为什么人老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有那么短暂的时间躺在那儿，然后人也明白过来了啊，就等着家人来看看他，就是这个原因，对吧？有的人是能挺着说完最后一句话，见完最后一面他才会走，这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的什么所谓回光返照啊。但是对老何来讲，其实他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就是他所有的细胞都调动起来，然后最后再释放能量。大家能想象吗？这就是老何生命最后的一闪光。但是恰恰就是这种细胞的自我保护机制，给了老何遇到801治愈因子的机会，他给了我们801治愈因子时间呢。我经常跟大家讲，人是什么？细胞构成的。你不管生什么病，最后它都是细胞损伤，都是细胞病。不管是你的肝、肾、心、肺，你哪个脏腑器官功能衰竭了，和谁有关？都跟细胞有关。所以细胞的衰老和死亡是直接决定你生死的。那你说人生病了，你知道去找医生，细胞生病了，你找谁呀？一定要帮他找到细胞治愈因子。在2020年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一项有关生物医学细胞治愈因子治愈疾病的相关数据， 这些数据恰恰证明了，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真正治愈细胞疾病的是谁啊？不是酶，不是肽，他们都是细胞的营养物质。真正能够治愈细胞、逆转细胞疾病状态的只有细胞治愈因子。而作为全新国药啊，全球领先的2020年获批为全球生物医药顶级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正是凭借800多种治愈因子从细胞的根本上来治愈疾病，所以它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啊。咱们就拿老何来讲啊，我记得当时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还是在临床实验的阶段呢，恰好就遇到老何这种紧急抢救的情况，就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就给他用上801治愈因子。结果呢，老何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真是逆转时光啊，恰恰就是这一次证明了801治愈因子有强大的治愈细胞的功效，它是无药可敌的。老何用801治愈因子3天的时间，他的血压、心率啊都好转了，血压呢恢复到高压100，低压70，心率呢每分钟在50次上下，同时他的身体机能开始恢复，老何高烧也退了啊，医生给他吸痰的频率也减少一半，说明什么？他整个肺呼吸系统的炎症也得到有效的控制。原来觉得老何根本都活不下来呢啊，结果这3天先活下来，等老何用了801治愈因子到第7天的时候，这个利尿剂不用了，为什么？他靠导尿管能够自主排尿了，双下肢的水肿也明显减轻，不是那种一按一个大坑了啊，变成一按一个小坑了，这就明显好转了，说明他肾衰竭的问题啊，也在801治愈因子的联合作用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肾功能已经开始恢复。我记得是老何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到第21天的时候，他从昏迷的状态当中醒过来，这期间陆陆续续的氧气罩、呼吸机啊，这些辅助生命的仪器都撤掉了，醒来的第2天身上最后一根鼻试管也给他撤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能自主的进食了，当然进的是流食啊，但是至少他消化系统也开始正常运转了，对食物可以进行消化吸收了。所以老何呢也彻底从全身脏腑器官功能衰竭的将死的那个困境当中彻底走出来了。后来经过1年的801治愈因子和相关的治疗，现在老何是什么情况呢？除了皮肤上啊留了一些疤痕以外，各个脏腑器官功能都是正常的，他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非常健康。帮助他完成这次生命的华丽逆转的正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所以801治愈因子进入到人体以后，它像个种子一样促进全身的细胞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再生，这个过程就相当于给我们身体啊换了全新的组织零件一样，所以同步的解决这么多种重大的疾病问题。那我们说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既然连老何这种就即将面临死亡的全身脏腑器官急性功能衰竭的患者我们都能给他抢救回来，都能创造出这样的医学奇迹，那相比较于我们现在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得了这个几十年二三十年糖尿病的、老肺病的啊，这个风湿骨病的、肾病、胃肠道疾病的这些患者，哪怕你就是心梗、下过支架、脑梗二犯三犯的朋友来说，您这些老慢病还是什么难题吗？真的算不上啊！你用801治愈因子啊，治这些老慢病真有点像大炮轰蚊子的感觉差不多啊，这个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我相信它肯定特别好用，绰绰有余。而且我告诉大家，801治愈因子它独特的细胞激活再生强化的功效，这是世界医学界所瞩目的，它所创造的全球5大医学奇迹没有任何药物能够做到。现在啊，咱们中国老百姓，你只要参加到1元顶1000元治病最省钱的活动当中，你就能1块钱当1000块钱来花，原价是1380块钱一克，现在多少钱？一克就1块钱， 就这一块钱就让你用上真正治愈细胞疾病的，真正让你不死不瘫不梗不栓的生物新药，让你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组织器官功能恢复，真正实现一次疾病的大逆转。所以在接听咱们听众朋友热线之前啊，张老师发自内心的希望大家呀，一定把握住一元顶千元的推广机会。我们把全新的专利国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用上，真正的享受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时间关系啊，我先说到这儿啊，下面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0: 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湖北的。
0: 嗯，什么情况？
4: 张老师是这样的啊，真的就像您节目里开始说的那个人，就您那么重的这个器官衰竭都能治过来，哎呀，我们这点病呢，那算啥呢啊？说实话，尤其是您呢，还让我们呢享受一次就是这个一元顶千元的这个价格。以前呢，我买的那个降压药啊，一盒要好几十呢。哎呀，我感觉都快吃不起了，现在我是看到希望了，我觉得您真的挺了不起，挺佩服您的。
0: 其实啊，您给我讲了，你说再好的药啊，再前沿的医学，如果说老百姓用不起，望而却步了，它也就失去它研究的所有的意义和价值了，对吧？你像801治愈因子啊，它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拥有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独创五项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它所含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就是治愈一切的细胞损伤，它是最好的超级的物质。就像今天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那个老何，那多难呢，当时啊，多脏器功能衰竭，对吧？最后怎么样？不还是活过来了吗？不还是被801治愈因子给逆转了，对吧？彻底恢复健康了。所以说如果大家错失了这个机会啊，我觉得啊，大家都太遗憾了。所以说这一元顶千元的药费大家能用上，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儿。但这个优惠的时间你说能持续多久，哎呀，我也说不准，拿不准。所以赶上了大家就赶紧珍惜，对吧？你多备上点药，这以后价格肯定会恢复到1380的。
4: 嗯，好的好的，是的，张老师，就是那我就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您给我指导一下吧。
0: 可以可以，没问题。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是54了啊。
0: 嗯，什么情况
4: 啊？我跟你讲，我是年。

0: 心的时候生孩子嘛，那个时候大出血，哎呀，差点都没要了我的命了啊。
1: 嗯。
0: 结果抢救过来了，抢救之后呢，就是身体一直就很虚弱，哎呀，老感觉没劲儿啊，嗯，困呐、啊，乏呀，就感觉整个人都是虚的那种感觉。后来呢，不是这个高血压嘛，啊、哦，又那得了这高血压，高压呢，经常就是在160、170。我最高的时候血压都达到了220以上了。
1: 嗯，
0: 哎呀，这头晕脑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吃了药呢也是睡不着，有时候呢我就吃点安定呢，吃一片睡不着就吃两片。有一次我最多的我都吃了4片。
1: 哎呦，
0: 哎呀，到早上7、8点呢还没醒，哎呀，把我脑瓣孩子都给吓一跳，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儿了，使劲喊。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哎呦，这头啊比喝了一夜的酒都还重，头疼的。
1: 嗯，我跟您说太吓人了，对吧？安定啊、
0: 嗯、
1: 那也不能这么个吃法，不能随便吃啊。其实您这是什么、
0: 嗯、
1: 顽固性失眠啊，越失眠越睡不好觉、
0: 嗯、
1: 然后血压就越高、嗯、血压越高头越晕脑越胀，你越容易造成什么脑出血呀，这是恶性循环呢，对吧？所以说您要是按照寻常的老路、
0: 嗯、
1: 你用常规的那种老方法治病的话，我跟您讲这个降压药啊安定啊你就吃一辈子，你这个病肯定是越治越重的，你逃不出脑血管病突发的这个厄运啊、
0: 嗯、
1: 我不是诅咒、
0: 嗯、
1: 我告诉大家这个疾病发展的规律、
0: 嗯、
1: 那您后来是怎么知道咱们801这因子的呢？
0: 嗯，是这样的，张老师，我以前呢是在这个收音机里面听过啊，就是您讲的节目，原来呢病不重，所以就没仔细听，后来这个病多了嘛，我就爱听呢这个讲病的一些节目，听了这么多的节目啊，我就听您讲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感觉能治我的病，所以我就认准了。嗯，你们这个药嘛啊，您说的不是有那个800多种因子吗？听说是从什么三大名方里面就是提取的，是吧？
1: 没错没错啊，这看来您听的还非常认真。我跟您讲句实话啊，您这个病里边你看失血，然后怎么样，应该是低血压，结果你现在血压还特别高，你这里边是有治疗矛盾的、
0: 嗯、
1: 你明白吧、
0: 嗯嗯、
1: 所以唯有801治愈因子才能真正解决你这个病、
0: 嗯、
1: 否则的话你这个病怎么治你都治不好、
0: 嗯、
1: 你这回试了吧，试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0: 哎呀，我感觉啊，这个见效可快了，我拿回来当天下午我都吃上了啊、
1: 嗯、
0: 这个细胞因子确实厉害，我当天晚上我睡觉都睡得踏实了，我一觉都睡了5个多钟头嘛，中途都还没醒过呢。
1: 对，你看这就是对症了，对症了见效就是快，当天晚上就见效。
0: 嗯，对对对，我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嘛都感觉不一样，就觉得这个头很轻、
1: 嗯、
0: 这个脚也很踏实啊，一点都不晕，就是有个3、4天吧，我就感觉那个脚底板热乎了啊，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原来呢不管是天气多热，我的脚底板都是冰冰凉凉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个好现象啊，就像呢大概我用的是1周左右吧啊，我入眠就是不费劲了、
1: 嗯、
0: 每天晚上9点多上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可沉可香了。
1: 哎，你看睡得香睡得沉了，容易入睡了，而且怎么睡眠质量还提高了，对吧？
0: 嗯，
1: 这就是睡眠大有改善、
0: 嗯、
1: 方方面面都改善。那你的血压呢、
0: 嗯、
1: 血压怎么样了、嗯、这个是我比较关心的问题。你看你以前那个血压高都高到220，那多危险。
0: 嗯，血压也跟着下来了，张老师啊，刚开始啊血压还有点不稳定，慢慢的我用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啊，大概是基本稳定在这个高压140低压85，后来这个降压药也减量了，嗯，一天呢，以前是1天吃3片，现在我每天就吃半片，血压也很稳定的。
1: 嗯，降压药也减量了，然后血压还特别稳定，这一个半月呀，
0: 嗯、
1: 你看801治愈因子真是没让你失望，对吗？
0: 对对对，
1: 我们用上这个细胞治愈因子以后，你身上这个变化大不大？你现在说。
0: 特别大，您说我才54岁啊，我以前活得跟70、80岁一样的啊。
1: 嗯。
0: 现在呢，我像换了个人似的，我觉得自己都变年轻了，也变得开朗了。这都，哎呀，我跟您都这么说吧啊，您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给我带来的改变呢、啊，真的我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也是给我带来了福气，特别感动啊，张老师，我谢谢您了。
1: 哎，您太客气了，其实。

0: 跟您讲，就是再好的高科技的产品啊，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它现在目前已经是全球领先的生物治愈医学的这个代表药品了。这标志着什么呢？就标志着我们所有的慢性病啊，过去不治的，哎呀，勉强维持的那种，如今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可以完全治愈的阶段，对吧？您自个儿已经体会到，就拿您来讲，你看你这个高血压、失眠，以前是产后大出血，一直气血不足。那如果按照老办法，你吃加药的话，那你这个失眠你就得用安定的话，气血不足你就补点气血的话啊，用点大补的药。我跟您讲，您治疗就是个死胡同。我为啥这么说？气血不足，你大补的时候血压蹭蹭往上涨，你不补气血，脑供血不足，血压还是蹭蹭往上涨，你明白吗？
1: 嗯，
0: 这里边就是一个治疗的矛盾。但是你不补气血，你那大脑永远供血不足，你能理解？所以你这个药你怎么治你都摆脱不了。你跟别人还不一样，别人吃个二三十年，可能最后搞不好那血压能比较稳定，您这血压很难稳定，很难呢。就吃加药也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问题。你一旦脑供血不足的时候，你十年二十年以后老年痴呆那都没有跑，我跟您说。你看我们现在多少人这个高血压吃二三十年加药，最后怎么了？不是老年痴呆的，就脑梗脑出血的，还有把肾吃坏的，肾衰竭肾萎缩的，太多了，对吧？你说我们原来治病治啥呢？治的是症状，眼盯盯的看着那个指标，我能不能降下来？这个就像割草似的，你割草的时候拿镰刀刷刷刷几下，那可割老多草了，对不对？好像哎呀这没事了，但是你想一场雨过后那草全都长出来，比以前长得还茂盛呢。所以这个治病就怎么没完没了。
2: 对，
0: 我们老慢病为啥久治不愈，不就这个道理吗？而当我们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你看801治愈因子干啥的，它是把这个疾病连根拔除的。因为我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专门治愈细胞的，就像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啊、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疾病的，它都可以治。为什么？你像它里边首先有谁啊，微异血管修复因子，能修复我们血管内膜的细胞啊，让这个动脉硬化的、血管千疮百孔的、血管内壁特别粗糙的逐渐都可以恢复弹性，让它变得非常光滑。同时还有这个净血的啊，净化血液斑块的 ZL 净化因子，把我们血液当中那些多余的什么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多余的糖啊，这些垃圾都给你代谢掉，那些堵血管的东西都给你真正清理干净了。你说你垃圾都清理了，血管也畅通了啊，血管也光滑了，你那个动脉是不是就改善了？动脉硬化就没有了，血压呢自然就下来了，对不对？所以我经常讲啊，您没试过独家的这个生物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咱们这个老慢病你就不要轻言放弃，因为你没用过之前说放弃那都太早了。所以凡是用过801治愈因子的患者，我可以这么讲，80天我就让你血液干净，80天让你心脑复活啊，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让你恢复脏腑器官的功能，包括一切的生理功能，这个都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您现在用了是一个半月，对吧？这道啊才刚刚走了一半啊，效果都已经很好了。有一句话叫效不更方啊，接着用，等您用到100天的时候，您再看您那个血压基本上完全可以停掉了那个降压药啊，然后呢血压也可以完全恢复正常，睡眠你也不用吃药吃安定，一样可以睡得特别好，头晕脑胀这些症状早都没有了啊，临床症状完全消失。但是我建议您什么呢，一定要用2个周期你再把它巩固一下。为什么？因为你还得造血，对吧？我们用801治愈因子提高所有脏腑功能的时候，我们还得让你把这个缺失的气血把它补回来。不管你年轻的时候生孩子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你多少年缺血缺氧，我们这回就给你补回来，让你再像个健康人一样越来越年轻。你54岁真的很年轻，你说你现在想干点啥都行，你是愿意跳广场舞，你是逛逛街到处走一走。

0: 穿上漂亮的衣服没问题呀、啊，对吧？这回我们就干点这个年纪该干的事儿啊，生活充满希望。另外我多说一句，您现在还是处于更年期呢，你在这个阶段利用801治愈因子把身体调得好好的，未来几十年老慢病所有疾病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1: 啊，那真的呀，就是我也能就是跟正常人一样，张老师啊，那我肯定会坚持下去的呗。反正跟着您走，我觉得一点的错都没有。反正我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张老师。
0: 客气了啊，您趁着现在就赶紧一元顶千元的这个推广价格，对吧？咱们千载难逢这样的机会呀、啊，就把药直接备齐了，好吧？等你用到第二个周期的时候，你再给我来电话，我帮你调用量，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行、
0: 嗯、
1: 那张老师啊，嗯，那您看我还真的把正事儿给忘了啊，你说现在定的话就是一克一块钱的推广价是吧？
0: 哎呦，这多关键的正事儿，您可千万别忘啊。没错，现在赶紧去订药去，千万别错过了，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行、
0: 嗯、
1: 那我马上打电话去，谢谢您啊。
0: 哎，别客气，好，多保重，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呦，张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您好。
4: 哎呦，我今天打电话我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您啊、
0: 嗯、
4: 真是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的大救星啊。你看特别现在买801治愈因子一元顶千元了、啊、这一克只要一块钱。这价格说实在啊，低保户都能吃得起。
0: 嗯，
4: 哎呀，既能治病又能省钱，张老师，我是有点激动，我不知道怎么说了，说什么了呀？
0: 我听您一说话呀，一张嘴就特别的开心，特别高兴啊。不过我跟你讲，真的不用这么客气。其实能够在推广的初期给大家争取到801治愈因子一元顶千元的这个价格，我的初衷我的目的很简单，我就是希望我们国内所有的老百姓能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顶级的生物新药，把咱们病啊真正的给它治好吧，给它治愈吧，对吧？所以能听到的患者我非常幸运，如果您能用上，我不夸张的讲啊，您身上那些老慢病那真是遇到克星了。您是新朋友老朋友，您把您详细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4: 张老师，我是你们老朋友了，我今年70岁了，我家是云南开远的。
0: 哦、
4: 因为我得糖尿病啊，哎呦，算下来快20年了，这些年啊陆陆续续的出现这个并发症了，你看大便不成形咯，嗯，尿频尿急哦，尿里面有泡沫了，而且两条腿发软。
0: 嗯，
4: 我也到医院做了化验的，检查医生说这个尿蛋白有3个加号，餐前血糖一直都在9点多10点多的之间的，反正
0: 嗯，
4: 试了很多方法，这个血糖它降不下来呀、啊。后来大夫建议我，他说你这种情况啊，降不下来你就打胰岛素嘛。我没打，因为什么呢？我一个老同学啊，也是多年的糖尿病。他是天天打针，那个肚脐眼肚子那一块密密麻麻那个针眼，我摸来那个肚皮啊都是硬邦邦的，太吓人了。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哎呦，我死都不受这个罪。
0: 其实啊，现在目前是这么个情况，就是常规的方法啊，降糖的糖尿病治疗已经走到一个什么呢？瓶颈的阶段了，确实没有好的突破。你再好的降糖药，你用个几年，它也都有抗药性了，对吧？同样的药量，过去好使，现在就不好使了。你的血糖指标已经控制不住了，对不对？我跟你讲，就是打胰岛素，其实也一样。你刚开始打6到8个单位就好使，后期可能得16个、18个，再到后期26个、28个。我跟您说，我知道的患者有的最多一天打60个单位的胰岛素，血糖还是控制不住。你正常人一天胰岛素48个单位就够了，可是他打60个单位，血糖都降不下来。所以说， 这就是我们糖尿病治疗的瓶颈。你不仅血糖慢慢的降不下来，药物不好使，而且并发症依然存在呀，对吧？这就是什么？你治不到根上的治病方法，它带来的必然结果。你连症状最后都控制不了，你都治疗不了。所以像这样的方法，这就是老路。这种老路就是死胡同，我们不能再走了，对吧？因为到最后您一定会吃大亏的。像您现在这个尿蛋白不已经出现了吗？说明什么？糖尿病肾病肯定有了，对吧？大便不成形的胃肠道的功能已经减退了，这都很棘手啊。那您后来是怎么知道801这一因子的呀？
4: 我是无意间听到张老师您的讲座了，当时听了，哎呀，挺吸引我的。我一想，我说，哎，这错不了啊。我这细胞要是再生了，不就等于重新活一回了吗？
0: 哎呦，您说的太对了，没错啊，细胞健康人就健康啊，细胞换新人重生啊，对。
4: 是是是，当时是想，我说，哎，我也试试呗，那用这个总比在这肚子上扎针要好啊，所以我就买了。
0: 您太对了，太智慧了，真的。老路既然走不通，那咱就换条路走吧，对吧？怎么那么死心眼，非得走那个老路呢？而且作为生物医学的顶端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是真正治愈细胞、治愈疾病的。你用完以后现在怎么样感觉呀？改善了什么呀？
4: 张老师，我没想到啊，没想到801治愈因子效果会那么好。我是用了第五天的时候，这个小便就都正常了。上厕所的时候发现，哎，尿里面没泡沫了，夜尿的次数也开始减少。这晚上吧，最多也就两次。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我不是去医院做了个复查吗？
0: 嗯。
4: 哎呦，尿蛋白赢了三个加号，现在只有一个加号了。
0: 哎呀，你看这个肾功能虽然没有完全康复，但是已经明显得到改善了，对不对？非常好啊。
4: 哎呀，张老师，我现在皮肤也不痒了，
0: 嗯，
4: 血糖也降下来。空腹的时候吧，哎，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测这个血糖的。餐前的话就是5点多一点，餐后的话呢就是8左右的样子，
0: 嗯，略微还高一点点。
4: 我这快20年的糖尿病啊，不到3个月的时间能达到那么好的效果，说实在，我是真心真是心服口服的，我自己原来我不敢相信的，这是真的是感谢张老师，谢谢你研发那么好的产品。哎呀，真是我们糖尿病患者的福星啊，张老帅。
0: 哎，您太客气了，其实这是我一个医者呀应该做的啊。您用的效果这么好，我说句实在话，我比您高兴。为啥呢？因为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它就像我的孩子一样。细胞治愈因子是什么？咱们大家都知道，人生病了你知道到医院找医生，那现在你知道细胞病了怎么办？你就要给他找到细胞治愈因子。咱们就拿您的病来说哈，你说为啥血糖这么多年一直这么高啊？一口好吃的不敢吃，因为啥？就因为你体内那个胰岛细胞损伤了，就导致你不分泌胰岛素了，所以你那个糖代谢怎么了？就代谢不出去了，就用不上了。我跟大家讲啊，所有的朋友你一定要记住，糖啊，它本身是个好东西，你别觉得那是不好的东西，它是我们人体必不可少的能量来源。但假如是你的胰腺细胞出问题了，你不能转化，不能利用糖分，那你这个糖就成了什么了？毒，叫糖毒，这就成敌人了。那如果你持续出现这种情况，糖毒持续污染我们的血液，血液带着糖毒走遍全身，那就开始损伤的所有的细胞了，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损伤，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并发症就一个接一个的就来了。所以我们治疗糖尿病从哪儿治？你必须从根上去治，去治愈它。而801治愈因子您别忘了，它是什么呢？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药物，提取自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您像其中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帮助我们代谢身体的糖毒，同时呢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细胞。一旦你胰岛细胞修复了，就能够怎么了？代谢糖分了，你那个血糖自然就不会再高。而且你会发现，不管你吃啥，你血糖都不高。 而且您这个胰腺啊，它已经能自主分泌胰岛素，能代谢血糖，那当然你吃什么都可以吃，吃啥也不怕，对不对？想吃啥就吃啥。除此之外呢，801治愈因子还有800多种不同的治愈性因子，那么它针对你全身的并发症就都能起作用了。比如说您的这个肾脏损伤比较严重，那针对您肾的损伤，它当中有 ZR 肾小球因子，有 ZR 生长因子，有 ZL 净化因子，干啥？帮助你清除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清除糖毒的同时修复你的肾小球细胞，让肾呢能够恢复它应有的功能。所以这样一来，你不用担心糖尿病引发肾功能衰竭的问题了。所以有一个算一个啊，就是不管您这糖尿病多少年了，您那个并发症有多少个啊，也不管您那并发症有多重，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80天下来，我们血液干净，血糖平稳，细胞激活，80天我们治愈全身的细胞，消除并发症啊，摆脱化学西药的依赖，那叫一治一个好，对吧？都没有任何问题，让您最后就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了，并且这个并发症全部消失，包括您胰腺的功能也像正常人一样能正常分泌胰岛素，您一天有48个单位胰岛素足够用了，你什么都可以吃，水果、肉、鱼、蛋、奶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注意荤素搭配就行了，对吧？让您这个糖尿病好的利利索索的，你说好不好？
4: 是，反正张老师，我用现在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嗯，正好啊，现在呢就是有1元顶1000元的推广价格，1克1块钱的价格呀，哪儿有这样的好事儿去啊？您想想是不是？所以我希望大家哈，一定把该储备的药都储备好。啊，咱们新朋友该尝试的你就要去尝试，千万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4: 是啊，张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哎呀帮我亲家两口子订药的，顺便啊给我后面的药我也订购了，我现在不管订几份都是享受1克1块钱那个价格吗？
0: 对，没错没错啊，我其实跟您说啊，跟您一样的就一次性订几份的人现在特别多。昨天我们还有一个老大姐，哎呦，真热心肠，她是给他们小区的邻居订药的，一次订了8份，所以说这个药品消耗的特别快啊。在这儿呢，我也提醒大家一下，1克1块钱确实是非常大的优惠，那就约等于不要钱似的，对吧？但是中国您别忘了，人口基数大呀，咱们老慢病患者3亿多人，比美国的总人口数还要多呢，那你这801治愈因子的数量比较来讲就非常有限了，所以说什么时候定完了，那这个价格也就没有了，优惠就没有了，立马恢复到1380块钱一克啊！所以大家一定抓紧这个康复的机会，好不好？
4: 哎，好的好的。哎，难怪你们订药的电话不好打，我跟你讲，张老师，我昨天打了好几次没打进去啊。
0: 嗯。
4: 哎呦，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啊多叫几个人打电话去了，好吧？
0: 啊，对对对，耐心点，多打几遍啊。行，我就期待您康复的好消息了，好吗？
4: 哎呀，谢谢您，谢谢您，张老师哈、
0: 嗯。好，我们再见。
4: 哎，再见，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
2: 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和。

0: 801治愈因子带到我们身边。刚开始哈，你说让我们以1克1块钱的价格买到，哎呀，我都真不敢相信，我还以为，哎呦，我是不是听错了？我说，哎，真是太实惠了。你说现在啊，这1块钱你买菜都不够用啊。
1: 肯定啊，1块钱买菜，1块钱坐公交买块豆腐都不够，你说是不是？
0: 真是那么回事儿，是是是，真是那样。要不说这1块钱，你说能干什么吧？哎，现在在您这儿啊，这1块钱既能治好我们的病，又让我们哈、啊、不跟儿女们就伸手要钱，还能帮他们去买买菜呀、啊、做做饭。张老师，我说我今天就特别特别激动，我在这儿得给您鞠个躬，真的非常感谢您。
1: 哎呀，那我在这儿给您还礼了啊，真的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我觉得在今天信任是无价的，对吧？
0: 嗯，
1: 这个也是大家给我的力量啊，是我努力前进的动力啊，所以我也特别感谢大家。您跟我先说说您原来什么情况。
0: 嗯，好的，别提了，我头几年吧，因为这冠心病，我真是都有点不想活了。
1: 嗯，
0: 我以前吧是中学教师，你说这教学压力也大，哎，特别是当了8年的毕业班的这个班主任。哎，在遇到那些调皮的呀、叛逆期呀、青春期那些孩子们，呀，一天我跟您说，真像说操不完的心。这不后来就落下这个冠心病，胸口憋闷，心跳加快，有的时候啊，呀，这跳的就好像那个心就从嗓子眼要跳出来一样的感觉。
1: 嗯嗯，
0: 就不能在那热闹地方，就不能在那吵吵嚷嚷那些地方待。你稍微就是一热闹哈，哟，我这心就开始受不了了。你就说是过年的时候，人家你说家家户户都是热热闹闹的，我们家啊，吃完这年夜饭哈、啊，就都像说散摊了，孩子带着媳妇儿孙子就赶紧就回他们自己家，就怕吵着我，因为你说我家这孙子也调皮，也特别闹腾，这孩子有的时候碰的哪都是叮咣啷的，他一碰那个就把我吓一跳，我说这日子过得像说一点那烟火气都没有。
1: 嗯，
0: 过年也没意思。儿媳妇呢还嫌我说了，说是他们忙的时候，我说呀，连接孙子我也接不了。哎呀，你说这一来二去的，我这心里头我真是不好受。我其实我从内心想帮忙，我真帮不了，真是这样的。
1: 我知道，我特别明白，真的，我也特别理解我们这些患者。你说我们连天伦之乐我们都享受不到啊。
0: 是啊，
1: 对对，哎，这个病啊非常折磨人啊，就像您这冠心病，心肌缺血的，心绞痛的啊，甚至有的人是什么心梗啊，对吧、嗯、还有人做过支架。最主要的是什么呀，就是不管你怎么治，你发现没，这个病它老犯，一遍一遍的犯，一直犯到最后，不知道哪一下子一下要命了，
0: 是、
1: 啊、这就完事儿了。所以这个病啊，我跟大家讲，它真的特别磨人。冠心病距离心梗多远啊？就一步之遥啊！
0: 是。
1: 所以我说您真是不能去接孙子啊！别管儿媳妇说啥，您不能干这个事儿。为啥呢？你说您去接孙子的时候，那所有家长都在那儿乱哄哄的一片，你放学那环境多嘈杂，你万一当时犯病了怎么整啊？你孩子接不上不说，你万一再出点啥事儿呢？多吓人呐、啊、那个时候儿媳妇儿咱不讲，您儿子以后这半辈子那个愧疚你让他怎么过呀？
0: 是是是，
1: 对不对？所以我说
0: 对对，
1: 冠心病的朋友啊，咱们一定把他治了，从根上治。
0: 嗯嗯，
1: 我就想问问您，您是怎么了解801治愈因子，您用没用？
0: 用了用了。
1: 嗯、
0: 哎，我还说呢，这801治愈因子，哎，怎么见效果这么快呀、啊，你看我吃上当天啊，这个心脏心跳就不像原来那么让直扑腾了。
1: 嗯，
0: 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像这个胸闷呐、心慌这个感觉就少了。哎，真是每天就像说能看到在我这个身上有这些变化。现在这不用了2个月啊，我现在不管能带孙子去那个游乐场、公园都没问题了。
1: 嗯，
0: 你像那里头那个音响、那个音乐声再大点儿，没问题。就好像我这心口也不发紧、不发闷了。哎，家里头现在孩子嘛，一到星期天的时候

0: 就都回来了，我呢也能给他们做点儿他们爱吃的，给他们改善改善伙食。现在可热闹了，张老师，你说我现在这个心情能不开心不激动吗？
1: 就是啊，我也替您高兴，确实不错啊。其实对咱们冠心病这个病来讲，包括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咱们病因是啥？就一个，就是您那个细胞损伤了。冠心病是啥？心肌细胞损伤嘛。您身体没法自我代谢那些垃圾毒素了，这些垃圾毒素就堆到血管里边，血管一堵怎么了？心血管堵就心血管疾病，冠心病；脑血管堵就脑血管疾病，脑梗、心梗啊，脑梗、脑出血，对不对？
0: 是，对对。
1: 而801这个因子呢，它是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个拥有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独创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它是干啥的？就帮我们治愈细胞的，你看它当中独有的 ZL 净化因子、微异血管修复因子，它去给你净化血液的同时，修复血管的损伤，恢复血管的弹性通透性。你这么一来，血管正常了，血液干净了，那你心脏的供血供氧怎么了？就提高了，心肌细胞吃饱饭了，该泵血就泵血，该有劲儿就有劲儿，该按照音乐的节奏跳，动大动大，它就在那跳呗，它也不乱跳。你当然这心你就不突突了，对不对？就非常舒服啊！而且当800多种治愈因子进入到我们身体以后啊，不光是给你净血的，它还可以复活你的心脑细胞。谁来完成这个工作呢？NF 心肌因子激活你心脏细胞的功能，你想，您那心脏细胞活跃起来了，那心脏真的就特别的完整，非常的有力量，对吧？您说您那病它能不好啊？它每蹦一下血，它都能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它着什么急？它也不用乱蹦，对不对？所以您这个情况，我建议您啊，就是赶在一元顶千元活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您一定再用上一个周期，就是把您整个治疗的效果一定要给它巩固住，对吧？
0: 好
1: 因为
0: 的，
1: 毕竟我们退休年龄大了，病的时间也不短了。那
0: 是。
1: 么我们生病啊，这个甚至于是衰亡的细胞已经很多，你要给它足够的时间，用足够多的801治愈因子去支持它，把这个病彻底治好，把生病的细胞彻底治愈。那个时候咱们叫什么？四个字，大功告成。那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了，好不好？
0: 好
1: 能
0: 的，好
1: 完
0: 的，
1: 全摆脱所有的化学药物，咱们就健康到百年呐。
0: 是，我现在就特别有信心，我一定会坚持用的，肯定能把这个病彻底治好，我相
1: 非常好啊，有信心就
0: 信。
1: 好。然后一定要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您就信
0: 一
1: 我
0: 定。
1: 一句话，跟我走啊，胜利就在望了，曙光就在向我们招手，好吧？咱们
0: 好
1: 就
0: 的，
1: 先
0: 好的。
1: 说到这儿啊，再次向人民教师致敬，您多保
0: 谢
1: 重，
0: 谢。
1: 我们再见。
0: 谢谢张老师，谢谢您，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肌贫肌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1: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 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随着我们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全新升级的生物国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在全国不断的推进啊，如火如荼的展开呀，越来越多的人呢，他及时快速的用上了801治愈因子。用上以后，大家普遍的反应就是第一感觉见效太快了，服药的当天就感觉身体轻松啊，原来那些症状啊直接就减轻了。所以大家就说了，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大家很惊叹呐 就说801治愈因子啊确实是跟我们以往治疗的药品真的不一样，它太给力了。我跟大家讲啊，听到大家这样的反馈，我非常非常的欣慰，心里高兴。就像我自个儿的孩子在学校受老师表扬了拿奖状是一样的感觉啊！别的咱们不敢说，我在国内国外我搞这么多年科研，我接触的是什么，全是最先进的最前沿的生物医学，我掌握的也是最全面最彻底的治病方法。而且经过这么多年从实验室到临床的实验研究，到今天为止啊，我可以拍胸脯的跟大家讲，801治愈因子是针对病因啊，解决各类慢性疾病最有效最顶级的方法。 就连国际最权威的科学家们，他们都认为801致因子是唯一一个根治老慢病的生物新药特药，没有任何药物能

够替代它。啊，在大量重症的大病的患者的疗效验证之下，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能够真正做到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急是什么？急我们就是快速的缓解症状，快速减轻疾病的痛苦，减轻患者的痛苦。那个效果呀，比西药快10倍，快100倍。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是从血入药啊，不经过脾胃的吸收，从你张嘴吃进去第一时间开始，透过口腔黏膜就已经在吸收了。所以临床咱们也有数据报告，它是3秒钟入血，3分钟起效。那你像患者原来胸闷胸痛的，咳嗽气喘头晕耳鸣的，用药当天我们就感觉这心里边特别舒服，就不那么难受了，咳嗽也减轻了，痰也少了啊，脑袋也不晕也不沉了，耳鸣的现象都减轻到消失了，有的人胃口就见好啊，有的是睡眠得到改善，这就叫什么呢？急则治其标，能够改善症状的表现。那么缓呢？什么叫治其本呢？就是801治愈因子能够解决病根，做到治病去根，这比任何中药都更加彻底。它让80天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我们眼睛可以复明，8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功能都可以恢复。所以说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很快你就会发现所有的疾病从头到脚，从上到下，里里外外都给你治得非常好，而且身上病越多越严重的啊，治疗效果就越明显。所以我说它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就像咱们很多患者讲的，自己原来天天拿药当饭吃啊，可是这个病怎么了？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啊，身体越来越虚弱，吃药的这个效果呢都是暂时的缓解病情，不吃药马上就犯病，吃药了也盖不住，这个病情还是继续在向前发展的，对吧？所以治病变成什么了？掩耳盗铃啊，糊弄自己呢。那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就有个疑问了，801治愈因子它作为全球首个拥有生物新药特有商标的国药，那么它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它的作用为什么这么霸道啊？怎么就能治愈所有的细胞疾病呢？其实说到这儿啊，我就想到之前呢，我们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曾经创造的一个奇迹。我记得当时801治愈因子还在进行临床实验的这个阶段，然后遇到一个患者，是谁呢？叫森林防火员啊，他是干这个的，姓何，我们就管他叫老何。那年老何呢，他是抢救山火的这个过程当中，为了救出来被困的同事，他都已经出来了，然后又义无反顾地冲回到火海当中，最后同事抢救出来，他自己全身重度烧伤啊，皮肤烧伤的面积达到 70%。 从现代临床的角度来讲，你烧伤面积达到 30% 的时候，那都已经叫大面积烧伤了，已经非常容易引发感染和不同程度的脏腑器官的功能衰竭。而皮肤烧伤你要达到 70%， 那个死亡率不说100%也差不多，非常高。过去医学一直认为皮肤烧伤到 70%， 这个人你不用救了，因为救你也救不了。现在呢，虽然说有人尝试能救，但是患者能活下来那也是生不如死的状态。所以说老何当时什么情况？九死一生，真的非常非常危险。他送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心脏几乎是停止跳动的，医生都是通过电击啊来抢救他的心脏，然后又持续不断的做了半个多小时的心肺复苏，才出现微弱的心跳。他那个心率每分钟就30来下，而且呼吸已经处于功能衰竭的状态，因为他在那个山火里边被浓烟给呛到了，浓烟吸入到这个呼吸道，吸入到肺子里边，肺泡大面积的堵塞死亡。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他那个肺呀，那包括呼吸道啊，黏膜都是溃烂的，是发炎的，痰液大量堆积到呼吸道里边，呼吸困难，气儿都喘不上来，吸痰机啊，呼吸机随时调换，一会儿一吸痰，然后赶紧把呼吸机再给戴上。
并且

0: 高烧到40度高热，这个人感染也开始出现了。而且还有什么呢？叫急性肾衰的症状，给他插着导尿管呢，一滴尿都没有，根本排不出来。就心脏抢救的时候，他那个腿眼瞅着刷刷刷就肿起来，水肿特别严重。而且啊，我跟大家讲，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啥？就是他这个烧伤面积 70% 太大了，几乎全身都受伤的，他那身上每一寸肌肤都在一直往外渗血，那你想想有多少血可以渗呢？所以等他到医院以后，随时都有什么失血性休克的可能。医生一直在那拼命给老何输血呀，就希望新输进去的这个血液血小板能够起到凝血的作用啊，并且伴随着输血呢，还要给他用上什么升血压的药。但是我跟大家讲啊，临床的方法几乎都用遍了，老何呢还是越来越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的症状，五脏六腑几乎一点功能都没有了，情况越来越糟糕。当时给他输的血都已经达到5000毫升了，那等于是啥呀？把老何整个这个人的血全都换了一遍了，血压还是越来越低，他那个症状根本就控制不住，完全失控的一个状况。这个时候医生都直摇头啊，我跟大家讲，在抢救室里边都绝望了，甚至于都做好了，就是再怎么努力这个老何也抢救不过来了，都已经做好这个患者肯定会死的心理准备。但是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幕就震惊了所有人，为什么呢？当老何那个血压低到40的时候，突然间他身上全部的出血瞬间就止住了，停止了。为什么忽然间出血就停了呢？我跟大家讲，其实这是什么？是他的身体在出现危机濒临死亡的状态下，突然诱发了细胞的保护机制。咱们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啊，有些临床医生都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就是人体的细胞它本身存在着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换句话说就是当一个人出现急性死亡之前啊，马上濒临死亡的时候，他那个细胞会启动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让患者在短时间内不会马上死掉啊，所有的生命机制尽可能降到最低的状态。也就是说你像那个很多病人啊，为什么人老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有那么短暂的时间躺在那儿，然后人也明白过来了啊，就等着家人来看看他，就是这个原因，对吧？有的人是能挺着说完最后一句话，见完最后一面他才会走，这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的什么所谓回光返照。那但是对老何来讲，其实他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就是他所有的细胞都调动起来，然后最后再释放能量。大家能想象吗？这就是老何生命最后的一闪光。但是恰恰就是这种细胞的自我保护机制，给了老何遇到801治愈因子的机会，他给了我们801治愈因子时间呢。我经常跟大家讲，人是什么？细胞构成的。你不管生什么病，最后它都是细胞损伤，都是细胞病。不管是你的肝、肾、心、肺，你哪个脏腑器官功能衰竭了，和谁有关？都跟细胞有关。所以细胞的衰老和死亡是直接决定你生死的。那你说人生病了，你知道去找医生，细胞生病了，你找谁呀？一定要帮他找到细胞治愈因子。在2020年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一项有关生物医学细胞治愈因子治愈疾病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恰恰证明了，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真正治愈细胞疾病的是谁呀？不是酶，不是肽，他们都是细胞的营养物质，真正能够治愈细胞、逆转细胞疾病状态的只有细胞治愈因子。而作为全新国药啊，全球领先的2020年获批为全球生物医药顶级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正是凭借800多种治愈因子从细胞的根本上来治愈疾病，所以它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啊。咱们就拿老何来讲啊，我记得当时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 还是在临床实验的阶段呢？恰好就遇到老何这种紧急抢救的情况，就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就给他用上801治愈因子。结果呢，老何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真是逆转时光啊，恰恰就是这一次证明了801治愈因子有强大的治愈细胞的功效，它是无药可敌的。老何用801治愈因子3天的时间，他的血压心率都好转了，血压呢恢复到高压100，低压70，心率呢每分钟在50次上下，同时他的身体机能开始恢复，老何高烧也退了，医生给他吸痰的频率也减少一半，说明什么？他整个肺呼吸系统的炎症也得到有效的控制。原来觉得老何根本都活不下来呢，结果这3天先活下来。等老何用了801治愈因子到第7天的时候，这个利尿剂不用了，为什么？他靠导尿管能够自主排尿了，双下肢的水肿也明显减轻，不是那种一按一个大坑了，变成一按一个小坑了，这就明显好转了，说明他肾衰竭的问题也在801治愈因子的联合作用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肾功能已经开始恢复。我记得是老何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到第21天的时候，他从昏迷的状态当中醒过来，这期间陆陆续续的氧气罩、呼吸机这些辅助生命的仪器都撤掉了，醒来的第2天身上最后一根鼻试管也给他撤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能自主的进食了，当然进的是流食但是至少他消化系统也开始正常运转了，对食物可以进行消化吸收了。所以老何呢也彻底从全身脏腑器官功能衰竭的将死的那个困境当中彻底走出来了。后来经过1年的801治愈因子和相关的治疗，现在老何是什么情况呢？除了皮肤上留了一些疤痕以外，各个脏腑器官功能都是正常的，他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非常健康。帮助他完成这次生命的华丽逆转的正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所以801治愈因子进入到人体以后，它像个种子一样促进全身的细胞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再生，这个过程就相当于给我们身体换了全新的组织零件一样，所以同步的解决这么多种重大的疾病问题。那我们说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既然连老何这种就即将面临死亡的全身脏腑器官急性功能衰竭的患者我们都能给他抢救回来，都能创造出这样的医学奇迹，那相比较于我们现在就是咱们收音机前得了这个几十年二三十年糖尿病的、老肺病的这个风湿骨病的、肾病、胃肠道疾病的这些患者，哪怕你就是心梗、下过支架、脑梗二犯三犯的朋友来说，您这些老慢病还是什么难题吗？真的算不上你用801治愈因子治这些老慢病，真有点像大炮轰蚊子的感觉差不多这个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我相信它肯定特别好用，绰绰有余。而且我告诉大家，801治愈因子它独特的细胞激活再生强化的功效，这是世界医学界所瞩目的，它所创造的全球5大医学奇迹没有任何药物能够做到。现在咱们中国老百姓，你只要参加到1元顶1000元治病最省钱的活动当中，你就能1块钱当1000块钱来花，原价是1380块钱一克，现在多少钱？一克就1块钱，就这1块钱就让你用上真正治愈细胞疾病的、真正让你不死不瘫不梗不栓的生物新药，让你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组织器官功能恢复，真正实现一次疾病的大逆转。所以在接听咱们听众朋友热线之前张老师发自内心的希望大家呀一定把握住1元顶1000元的推广机会，我们把全新的专利国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用上，真正的享受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时间关系我先说到这儿下面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0: 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湖北的。
0: 嗯，什么情况？
4: 张老师是这样的啊，真的就像您节目里开始说的那个人，就连那么重的这个器官衰竭都能治过来，哎呀，我们这点病呢，那算啥呢啊？说实话，尤其是您呢，还让我们呢享受一次，就是这个一元顶千元的这个价格。以前呢，我买的那个降压药啊，一盒要好几十呢。哎呀，我感觉都快吃不起了。现在我是看到希望了，我觉得您真的挺了不起，挺佩服您的。
0: 其实啊，您给我讲了，你说再好的药哈，再前沿的医学，如果说老百姓用不起，望而却步了，它也就失去它研究的所有的意义和价值了，对吧？你像801治愈因子啊，它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拥有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独创五项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
5: 目前血糖一直都在9点多、10点多的之间的，反正试了很多方法，这个血糖它降不下来啊。后来大夫建议我，他说你这种情况啊，降不下来你就打胰岛素吗？我没打，因为什么呢？我一个老同学啊，也是多年的糖尿病，他是天天打针，那个肚脐眼、肚子那一块密密麻麻那个针眼，我摸他那个肚皮啊，都是硬邦邦的，太吓人了。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哎呦，我死都不受这个罪。
0: 其实啊，现在目前是这么个情况，就是常规的方法啊，降糖的糖尿病治疗已经走到一个什么呢，瓶颈的阶段了，确实没有好的突破。你再好的降糖药，你用个几年它也都有抗药性了，对吧？同样的药量，过去好使，现在就不好使了，你的血糖指标已经控制不住了，对不对？我跟您讲，就是打胰岛素其实也一样，你刚开始打6到8个单位就好使，后期可能得16个、18个，再到后期26个、28个。我跟您说，我知道的患者有的最多一天打60个单位的胰岛素，血糖还是控制不住。你正常人一天胰岛素48个单位就够了，可是他打60个单位血糖都降不下来。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糖尿病治疗的瓶颈，你不仅血糖慢慢的降不下来，药物不好使，而且并发症依然存在呀，对吧？这就是什么，你治不到根上的治病方法它带来的必然结果，你连症状最后都控制不了，你都治疗不了。所以像这样的方法，这就是老路，这种老路就是死胡同，我们不能再

0: 走了，对吧？因为到最后您一定会吃大亏的。像您现在这个尿蛋白不已经出现了吗？说明什么？糖尿病、肾病肯定有了，对吧？大便不成形的胃肠道的功能已经减退了，这都很棘手啊。那您后来是怎么知道801这一因子的呀？
1: 我是无意间听到张老师您的讲座了，当时听来，哎呀，挺吸引我的。我一想，我说，哎，这错不了啊！我这细胞要是再生了，不就等于重新活一回了吗？
0: 哎呦，您说的太对了，没错啊！细胞健康，人就健康啊；细胞换新，人重生啊。对，
1: 是是是，当时是想，我说，哎，我也试试吧。那用这个总比在肚子上扎针要好啊，所以我就买了。
0: 您太对了，太智慧了，真的。老路既然走不通，那咱就换条路走吧，对吧？怎么那么死心眼儿，非得走那个老路呢？而且作为生物医学的顶端的801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它是真正治愈细胞、治愈疾病的。你用完以后现在怎么样感觉呀？改善了什么呀？
1: 张老师，我没想到啊。没想到801治愈因子效果会那么好，我是用了第五天的时候，这个小便就正常了。上厕所的时候发现，哎，尿里面没泡沫了，夜尿的次数也开始减少。这晚上啊，最多也就两次。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我不是去医院做了个复查吗？
0: 嗯，
1: 哎呦，尿蛋白原来三个加号，现在只有一个加号了。
0: 哎呀，你看这个肾功能虽然没有完全康复，但是已经明显得到改善了，对不对？非常好啊。
1: 哎，张老师，我现在皮肤也不痒了，血糖也降下来，空腹的时候吧，哎，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测这个血糖的，餐前的话就是5点多一点，餐后的话呢就是八的样子，八左右的样子，张老师
0: 略微还高一点点。
1: 哦，我这快20年的残尿病啊，不到3个月的时间能达到那么好的效果。说实在，我是真心真是心服口服的。我自己我原来我不敢相信的，这是真的是感谢张老师，谢谢你研发那么好的产品。哎呀，真是我们糖尿病患者的福星啊，张老师。
0: 哎，您太客气了，其实这是我一个医者呀应该做的。啊，您用的效果这么好，我说句实在话，我比您高兴。为啥呢？因为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它就像我的孩子一样。细胞治愈因子是什么？咱们大家都知道，人生病了，你知道到医院找医生。那现在你知道细胞病了，怎么办？你就要给他找到细胞治愈因子。咱们就拿您的病来说哈，你说为啥血糖这么多年一直这么高啊？一口好吃的不敢吃。因为啥？就因为你体内那个胰岛细胞损伤了，就导致你不分泌胰岛素了，所以你那个糖代谢怎么了？就代谢不出去了，就用不上了。我跟大家讲啊，所有的朋友你一定要记住，糖啊，它本身是个好东西，你别觉得那是不好的东西，它是我们人体必不可少的能量来源。但假如是你的胰腺细胞出问题了，你不能转化，不能利用糖分，那你这个糖就成了什么了？毒，叫糖毒，这就成敌人了。那如果你持续出现这种情况，糖毒持续污染我们的血液，血液带着糖毒走遍全身，那就开始损伤的所有的细胞了，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损伤，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并发症就一个接一个的就来了。所以我们治疗糖尿病从哪治？你必须从根上去治，去治愈它。而801治愈因子，您别忘了它是什么呢？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药物，提取自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您像其中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帮助我们代谢身体的糖毒，同时呢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细胞。一旦你胰岛细胞修复了，就能够怎么了？代谢糖分了，你那个血糖自然就不会再高，而且你会发现不管你吃啥你血糖都不高，而且您这个胰腺啊，它已经能自主分泌胰岛素，能代谢血糖，那当然你吃什么都可以吃，吃啥也不怕，对不对？想吃啥就吃啥。除此之外呢，801治愈因子还有800多种不同的治愈性因子，那么它针对你全身的并发症就都能起作用了。比如说您的这个肾脏损伤比较严重，那针对您肾的损伤，它当中有 ZR 肾小

0: 球因子，有 ZR 生长因子，有 ZL 进化因子，干啥？帮助你清除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清除糖毒的同时，修复你的肾小球细胞，让肾呢能够恢复它应有的功能。所以这样一来，你不用担心糖尿病引发肾功能衰竭的问题了。所以有一个算一个啊，就是不管您这糖尿病多少年了，您那个并发症有多少个啊，也不管您的并发症有多重，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80天下来，我们血液干净，血糖平稳，细胞激活，80天我们治愈全身的细胞，消除并发症啊，摆脱化学西药的依赖，那叫一治一个好，对吧？都没有任何问题，让您最后就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了，并且这个并发症全部消失，包括您胰腺的功能也像正常人一样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你一天有48个单位胰岛素足够用了，你什么都可以吃，水果、肉、鱼、蛋、奶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注意荤素搭配就行了，对吧？让您这个糖尿病好的利利索索的，你说好不好？
1: 是，反正张老师，我用现在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嗯，正好啊，现在呢就是有1元顶1000元的推广价格，一克1块钱的价格呀，哪儿有这样的好事儿去啊？您想想是不是？所以我希望大家哈，
1: 对对，
0: 一定把该储备的药都储备好啊，咱们新朋友该尝试的你就要去尝试，千万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1: 是啊，张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哎呀帮我亲家两口子订药的，顺便啊给我后面的药我也订购了，我现在不管订几份都是享受一块钱那个价格吗？
0: 对，没错没错啊，我其实跟您说啊，跟您一样的就一次性订几份的人现在特别多，昨天我们还有一个老大姐啊，有真热心肠，她是给他们小区的邻居订药的，一次订了8份，所以说这个药品消耗的特别快啊，在这儿呢我也提醒大家一下，一克1块钱确实是非常大的优惠，那就约等于不要钱似的，对吧？但是中国您别忘了人口基数大呀，咱们老慢病患者3亿多人，比美国的总人口数还要多呢，那你这801治愈因子的数量比较来讲就非常有限了，所以说什么时候定完了，那这个价格也就没有了，优惠就没有了，立马恢复到1380块钱一克啊！所以大家一定抓紧这个康复的机会，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哎，难怪你们订药的电话不好打，我跟你讲，张老师，我昨天打了好几次没打进去啊。
0: 嗯。
1: 哎呦，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啊，多叫几个人打电话去了，好吧？
0: 对对对，耐心点，多打几遍啊。行，我就期待您康复的好消息了，好吗？
1: 哎呀，谢谢您，谢谢您，张老师哈。
0: 好，我们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0: 的病又让我们哈、啊、不跟儿女们就伸手要钱，还能帮他们去买买菜呀、做做饭。张老师，我说我今天就特别特别激动，我在这儿得给您鞠个躬，真的非常感谢您。
1: 哎呀，那我在这儿给您还礼了啊！真的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我觉得在今天信任是无价的，对吧？这个也是大家给我的力量啊，是我努力前进的动力啊，所以我也特别感谢大家。您跟我先说说您原来什么情况？
0: 嗯，好的，别提了。我头几年吧，因为这冠心病，我真是都有点不想活了。
1: 嗯，
0: 我以前吧是中学教师，你说这教学压力也大，哎，特别是当了八年的毕业班的这个班主任。哎，在遇到那些调皮的呀、叛逆期呀、青春期那些孩子们，一天我跟您说，真想说操不完的心。这不后来就落下这冠心病，胸口憋闷，心跳加快，有的时候啊，呀，这跳的就好像那个心就从嗓子眼要跳出来一样的感觉。
1: 嗯嗯，
0: 就不能在那热闹地方，就不能在那吵吵嚷嚷的那些地方待。你稍微就是一热闹哈，哟，我这心就开始受不了了。你就说是过年的时候，人家你说家家户户都是热热闹闹的，我们家啊吃完这年夜饭哈、就都像说散摊了，孩子带着媳妇儿孙子就赶紧就回他们自己家，就怕吵着我。因为你说我家这孙子也调皮，也特别闹腾，这孩子有的时候碰的哪都是叮咣啷的，他一碰那个就把我吓一跳。我说这日子过得像说一点那烟火气都没有，过年也没意思。儿媳妇呢还嫌我说了，说是他们忙的时候，我说呀连接孙子我也接不了。哎呀，你说这一来二去的，我这心里头我真是不好受。我其实我从内心想帮忙，我真帮不了，真是这样的。
1: 我知道，我特别明白，真的我也特别理解我们这些患者。你说我们连天伦之乐我们都享受不到啊。
0: 是啊，
1: 对对，哎，这个病啊非常折磨人啊，就像您这冠心病，心肌缺血的，心绞痛的啊，甚至有的人是什么心梗啊，对吧？还有人做过支架。最主要的是什么呀，就是不管你怎么治，你发现没，这个病它老犯，一遍一遍的犯，一直犯到最后不知道哪一下子一下要命了，
0: 是，
1: 这就完事儿了。所以这个病啊，我跟大家讲，它真的特别磨人。冠心病距离心梗多远啊？就一步之遥啊！
0: 是
1: 啊。所以我说您真是不能去接孙子啊，别管儿媳妇说啥，您不能干这个事儿。为啥呢？你说您去接孙子的时候，那所有家长都在那乱哄哄的一片，你放学那环境多嘈杂，你万一当时犯病了怎么整啊？你孩子接不上不说，你万一再出点啥事儿呢？多吓人呐、那个时候儿媳妇儿咱不讲，您儿子以后这半辈子那个愧疚你让他怎么过呀？
0: 是是是，
1: 对不对？所以我说冠心病的朋友啊，咱们一定把它治了，从根上治。
0: 嗯嗯，
1: 我就想问问您，您是怎么了解801治愈因子，您用没用？
0: 用了用了。
1: 嗯、
0: 哎，我还说呢，这801治愈因子，哎，怎么见效果这么快呀？你看我吃上当天啊，这个心跳就不像原来那么让直扑腾了。
1: 嗯，
0: 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像那个胸闷呐、心慌这个感觉就少了。哎，真是每天就像说能看到在我这个身上有这些变化。现在这不用了两个月啊，我现在不管能带孙子去那个游乐场、公园都没问题了。
1: 嗯，
0: 你像那里头那个音响、那个音乐声的再大点儿，没问题。就好像我这心口也不发紧、不发闷了。哎，家里头现在孩子们一到星期天的时候就都回来了，我呢也能给他们做点儿他们爱吃的，给他们改善改善伙食。现在可热闹了，张老师，你说我现在这个心情能不开心、不激动吗？
1: 就是就是啊，我也替您高兴，确实不错啊。其实对咱们冠心病这个病来讲，包括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咱们病因是啥？就一个，就是您那个细胞损伤了。冠心病是啥？心肌细胞损伤嘛。您身体没法自我代谢那些垃圾毒素了，这些垃圾毒素就堆到血管里边，

0: 血管一堵怎么了？心血管堵就心血管疾病，冠心病；脑血管堵就脑血管疾病，脑梗、心梗啊，脑梗、脑出血，对不对？
1: 是，对对。
0: 而八零幺致因子呢，它是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个拥有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独创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它是干啥的？就帮我们治愈细胞的。你看它当中独有的 ZL 净化因子、微异血管修复因子，它去给你净化血液的同时修复血管的损伤，恢复血管的弹性通透性。你这么一来，血管正常了，血液干净了，那你心脏的供血供氧怎么了？就提高了。心肌细胞吃饱饭了，该泵血就泵血，该有劲儿就有劲儿，该按照音乐的节奏跳，动大动大，它就在那跳呗，它也不乱跳。你当然这心你就不突突了，对不
1: 对？
0: 就非常舒服啊！而且当800多种治愈因子进入到我们身体以后啊，不光是给你净血的，它还可以复活你的心脑细胞。谁来完成这个工作呢 ？NF 心肌因子。激活你心脏细胞的功能，你想您那心脏细胞活跃起来了，那心脏真的就特别的完整，非常的有力量，对吧？您说您那病它能不好啊？它每蹦一下血，它都能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它着什么急？它也不用乱蹦，对不
1: 对？
0: 所以您这个情况，我建议您啊，就是赶在一元顶千元活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您一定再用上一个周期，就是把您整个治疗的效果一定要给它巩固住，是吧？因为毕竟我们退休年龄大了，病的时间也不短了。那么我们生病啊，这个甚至于是衰亡的细胞已经很多，你要给它足够的时间，用足够多的801致因子去支持它，把这个病彻底治好，把生病的细胞彻底治愈，那个时候咱们叫什么？四个字，大功告成。那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了，好不好？
1: 好，
0: 能完全摆脱所有的化学药物，咱们就健康到百年呐。
1: 是是是，我现在就特别有信心，我一定会坚持用的，肯定能把这个病彻底治好，我相信。
0: 非常好啊，有信心就好，然后一定要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您就信我一句话，跟我走啊，胜利就在望了，曙光就在向我们招手。好吧，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再次向人民教师致敬，您多保重，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谢谢张老师，谢谢，谢谢您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 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随着我们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全新升级的生物国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在全国不断的推进啊，如火如荼的展开呀，越来越多的人呢，他及时快速的用上了801治愈因子。用上以后大家普遍的反应就是第一感觉见效太快了，服药的当天就感觉身体轻松啊，原来那些症状啊直接就减轻了，所以大家就说了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大家很惊叹呐 啊就说801治愈因子啊确实是跟我们以往治疗的药品真的不一样，它太给力了。我跟大家讲啊，听到大家这样的反馈我非常非常的欣慰，心里高兴。就像我自个儿的孩子在学校受老师表扬了拿奖状是一样的感觉啊！别的咱们不敢说，我在国内国外我搞这么多年科研，我接触的是什么，全是最先进的最前沿的生物医学，我掌握的也是最全面最彻底的治病方法，而且经过这么多年从实验室到临床的实验研究，到今天为止啊，我可以拍胸脯的跟大家讲，801治愈因子是针对病因啊，解决各类慢性疾病最有效最顶级的方法。就连国际最权威的科学家们他们都认为801治愈因子是唯一一个根治老慢病的生物新药特药，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替代它啊，在大量重症的大病的患者的疗效验证之下，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能够真正做到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急是什么？急我们就是快速的缓解症状，快速减轻疾病的痛苦，减轻患者的痛苦，那个效果呀比西药快10倍快100倍。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是从血入药啊，不经过脾胃的吸收，从你张嘴吃进去第一时间开始，透过口腔

黏膜就已经在吸收了。所以临床咱们也有数据报告，它是三秒钟入血，三分钟起效。那你像患者原来胸闷胸痛的，咳嗽气喘头晕耳鸣的，用药当天我们就感觉这心里边特别舒服，就不那么难受了，咳嗽也减轻了，痰也少了，脑袋也不晕也不沉了，耳鸣的现象都减轻到消失了。有的人胃口就见好啊，有的是睡眠得到改善，这就叫什么呢？急则治其标，能够改善症状的表现。那么缓呢？什么叫治其本呢？就是801治愈因子能够解决病根儿，做到治病去根儿，这比任何中药都更加彻底。它让80天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我们眼睛可以复明，8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功能都可以恢复。所以说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很快你就会发现所有的疾病从头到脚从上到下里里外外都给你治得非常好，而且身上病越多越严重的啊，治疗效果就越明显。所以我说它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就像咱们很多患者讲的，自己原来天天拿药当饭吃啊，可是这个病怎么了？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啊，身体越来越虚弱，吃药的这个效果呢都是暂时的缓解病情，不吃药马上就犯病，吃药了也盖不住，这个病情还是继续在向前发展的，对吧？所以治病变成什么了？掩耳盗铃啊，糊弄自己呢。那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就有个疑问了，801治愈因子它作为全球首个拥有生物新药特有商标的国药，那么它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它的作用为什么这么霸道啊？怎么就能治愈所有的细胞疾病呢？其实说到这儿啊，我就想到之前呢，我们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曾经创造的一个奇迹。我记得当时801治愈因子还在进行临床实验的这个阶段，然后遇到一个患者，是谁呢？叫森林防火员啊，他是干这个的，姓何，我们就管他叫老何。那年老何呢，他是抢救山火的这个过程当中，为了救出来被困的同事，他都已经出来了，然后又义无反顾的冲回到火海当中，最后同事抢救出来，他自己全身重度烧伤啊，皮肤烧伤的面积达到 70%。 从现代临床的角度来讲，你烧伤面积达到 30% 的时候，那都已经叫大面积烧伤了，已经非常容易引发感染和不同程度的脏腑器官的功能衰竭。而皮肤烧伤你要达到 70%， 那个死亡率不说100%也差不多，非常高。过去医学一直认为皮肤烧伤到 70%， 这个人你不用救了，因为救你也救不了。现在呢，虽然说有人尝试能救，但是患者能活下来那也是生不如死的状态。所以说老何当时什么情况？九死一生，真的非常非常危险。他送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心脏几乎是停止跳动的，医生都是通过电击啊来抢救他的心脏，然后又持续不断的做了半个多小时的心肺复苏，才出现微弱的心跳。他那个心率每分钟就30来下，而且呼吸已经处于功能衰竭的状态，因为他在那个山火里边被浓烟给呛到了，浓烟吸入到这个呼吸道，吸入到肺子里边，肺泡大面积的堵塞死亡。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他那个肺呀，那包括呼吸道啊，黏膜都是溃烂的，是发炎的，痰液大量堆积到呼吸道里边，呼吸困难，气儿都喘不上来，吸痰机啊，呼吸机随时调换，一会儿一吸痰，然后赶紧把呼吸机再给带上，并且高烧到40度高热，这个人感染也开始出现了，而且还有什么呢？叫急性肾衰的症状，给他插着导尿管呢，一滴尿都没有，根本排不出来。就心脏抢救的时候，他那个腿眼瞅着刷刷刷就肿起来，水肿特别严重。而且啊，我跟大家讲，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啥？就是他这个烧伤面积 70% 太大了，几乎全身都受伤的，
他们身上每一寸肌肤都在一直往外

渗血，那你想想有多少血可以渗呢？所以等他到医院以后，随时都有什么失血性休克的可能。医生一直在那拼命给老何输血啊，就希望新输进去的这个血液血小板能够起到凝血的作用啊，并且伴随着输血呢还要给他用上什么升血压的药。但是我跟大家讲啊，临床的方法几乎都用遍了，老何呢还是越来越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的症状，五脏六腑几乎一点功能都没有了，情况越来越糟糕。当时给他输的血都已经达到5000毫升了，那等于是啥呀，把老何整个这个人的血全都换了一遍了，血压还是越来越低，他那个症状根本就控制不住，完全失控的一个状况。这个时候医生都直摇头啊，我跟大家讲在抢救室里边都绝望了，甚至于都做好了就是再怎么努力这个老何也抢救不过来了，都已经做好这个患者肯定会死的心理准备。但是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幕就震惊了所有人，为什么呢？当老何那个血压低到40的时候，突然间他身上全部的出血瞬间就止住了，停止了。为什么忽然间出血就停了呢？我跟大家讲，其实这是什么？是他的身体在出现危机濒临死亡的状态下突然诱发了细胞的保护机制。咱们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啊，有些临床医生都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就是人体的细胞它本身存在着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换句话说就是当一个人出现急性死亡之前啊，马上濒临死亡的时候，他那个细胞会启动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让患者在短时间内不会马上死掉啊，所有的生命机制尽可能降到最低的状态。也就是说你像那个很多病人啊，为什么人老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有那么短暂的时间躺在那儿，然后人也明白过来了啊，就等着家人来看看他，就是这个原因，对吧？有的人是能挺着说完最后一句话，见完最后一面他才会走，这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的什么所谓回光返照啊。但是对老何来讲，其实他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就是他所有的细胞都调动起来，然后最后再释放能量。大家能想象吗？这就是老何生命最后的一闪光。但是恰恰就是这种细胞的自我保护机制，给了老何遇到801治愈因子的机会，他给了我们801治愈因子时间呢。我经常跟大家讲，人是什么？细胞构成的。你不管生什么病，最后它都是细胞损伤，都是细胞病。不管是你的肝、肾、心、肺，你哪个脏腑器官功能衰竭了，和谁有关？都跟细胞有关。所以细胞的衰老和死亡是直接决定你生死的。那你说人生病了，你知道去找医生，细胞生病了，你找谁呀？一定要帮他找到细胞治愈因子。在2020年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一项有关生物医学细胞治愈因子治愈疾病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恰恰证明了，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真正治愈细胞疾病的是谁呀？不是酶，不是肽，他们都是细胞的营养物质，真正能够治愈细胞、逆转细胞疾病状态的只有细胞治愈因子。而作为全新国药啊，全球领先的2020年获批为全球生物医药顶级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正是凭借800多种治愈因子从细胞的根本上来治愈疾病，所以它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啊。咱们就拿老何来讲啊，我记得当时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还是在临床实验的阶段呢，恰好就遇到老何这种紧急抢救的情况，就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就给他用上801治愈因子。结果呢，老何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真是逆转时光啊，恰恰就是这一次证明了801治愈因子有强大的治愈细胞的功效，它是无药可敌的。老何用801治愈因子3天的时间，他的血压、心率啊都好转了，血压呢恢复到高压100，低压70，心率呢每

0: 钟在50次上下，同时他的身体机能开始恢复，老何高烧也退了，医生给他吸痰的频率也减少一半，说明什么？他整个肺呼吸系统的炎症也得到有效的控制。原来觉得老何根本都活不下来呢，结果这三天先活下来，等老何用了801聚因子到第七天的时候，这个利尿剂不用了，为什么？他靠导尿管能够自主排尿了，双下肢的水肿也明显减轻，不是那种一按一个大坑了，变成一按一个小坑了，这就明显好转了，说明他肾衰竭的问题也在801聚因子的联合作用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肾功能已经开始恢复。我记得是老何用这个801聚因子到第21天的时候，他从昏迷的状态当中醒过来，这期间陆陆续续的氧气罩、呼吸机这些辅助生命的仪器都撤掉了，醒来的第二天身上最后一根鼻试管也给他撤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能自主的进食了，当然进的是流食但是至少他消化系统也开始正常运转了，对食物可以进行消化吸收了，所以老何呢也彻底从全身脏腑器官功能衰竭的将死的那个困境当中彻底走出来了。后来经过一年的801聚因子和相关的治疗，现在老何是什么情况呢？除了皮肤上留了一些疤痕以外，各个脏腑器官功能都是正常的，他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非常健康。帮助他完成这次生命的华丽逆转的正是801聚因子清晰安神合剂。所以801聚因子进入到人体以后，它像个种子一样促进全身的细胞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再生，这个过程就相当于给我们身体换了全新的组织零件一样，所以同步的解决这么多种重大的疾病问题。那我们说801聚因子清晰安神合剂，既然连老何这种就即将面临死亡的全身脏腑器官急性功能衰竭的患者我们都能给他抢救回来，都能创造出这样的医学奇迹，那相比较于我们现在就是咱们收音机前得了这个几十年二三十年糖尿病的、老肺病的这个风湿骨病的、肾病、胃肠道疾病的这些患者，哪怕你就是心梗、下过支架、脑梗二犯三犯的朋友来说，您这些老慢病还是什么难题吗？真的算不上你用801聚因子治这些老慢病，真有点像大炮轰蚊子的感觉差不多这个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我相信它肯定特别好用，绰绰有余。而且我告诉大家，801聚因子它独特的细胞激活再生强化的功效，这是世界医学界所瞩目的，它所创造的全球五大医学奇迹没有任何药物能够做到。现在咱们中国老百姓，你只要参加到一元顶千元治病最省钱的活动当中，你就能一块钱当一千块钱来花，原价是1380块钱一克，现在多少钱？一克就一块钱，就这一块钱就让你用上真正治愈细胞疾病的、真正让你不死不瘫不梗不栓的生物新药，让你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组织器官功能恢复，真正实现一次疾病的大逆转。所以在接听咱们听众朋友热线之前张老师发自内心的希望大家一定把握住一元顶千元的推广机会，我们把全新的专利国药801聚因子清晰安神合剂用上，真正的享受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时间关系我先说到这儿下面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

0: 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点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是张老师吗？
3: 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湖北的。
3: 嗯，什么情况？嗯，
4: 张老师是这样的啊，真的就像您节目里开始说的那个人，就连那么重的这个器官衰竭都能治过来，哎呀，我们这点病呢，那算啥呢啊？说实话，尤其是您呢，还让我们呢享受一次就是这个一元顶千元的这个价格。以前呢，我买的那个降压药啊，一盒要好几十呢，哎呀，我感觉都快吃不起了。现在我是看到希望了，我觉得您真的挺了不起，挺佩服您的。
3: 其实啊，您给我讲了，你说再好的药啊，再前沿的医学，如果说老百姓用不起，望而却步了，他也就失去他研究的所有的意义和价值了，对吧？你像801治愈因子啊，它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拥有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独创五项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它所含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就是治愈一切的细胞损伤，它是最好的超级的物质。就像今天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那个老何，那多难呢，当时啊，多脏器功能衰竭，对吧？最后怎么样？不还是活过来了吗？不还是被801治愈因子给逆转了，对吧？彻底恢复健康了。所以说如果大家错失了这个机会啊，我觉得啊，大家都太遗憾了。所以说这一元顶千元的药费大家能用上，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儿。但这个优惠的时间你说能持续多久，哎呀，我也说不准，拿不准。所以赶上了，大家就赶紧珍惜，对吧？你多备上点药，这以后价格肯定会恢复到1380的。
4: 嗯，好的好的，是的，张老师，就是那我就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您给我指导一下吧。
3: 可以可以，没问题。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是54了啊。
3: 嗯，什么情况？
4: 我跟你讲，我是年轻的时候生孩子嘛，那个时候大出血，哎呀，差点都没要了我的命了啊。
3: 嗯。
4: 结果抢救过来了，抢救之后呢，就是身体一直就很虚弱，哎呀，老感觉没劲儿啊，嗯，困呐、乏呀。就是感觉整个人都是虚的那种感觉。后来呢，不是这个高血压嘛，啊、哦，又那得了这高血压，高压呢经常就是在160-170，我最高的时候血压都达到了220以上了。
3: 嗯，
4: 哎呀，这头晕脑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吃了药呢也是睡不着，有时候呢我就吃点安定呢，吃一片睡不着就吃两片，有一次我最多的我都吃了四片。
3: 哎呦，
4: 哎呀，到早上7-8点呢还没醒，哎呀，把我脑瓣孩子都给吓一跳，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儿了，使劲喊，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哎呦，这头啊比喝了一夜的酒都还重，头疼的。
3: 嗯，我跟您说太吓人了，对吧？安定啊，那也不能这么个吃法，不能随便吃啊。其实您这是什么顽固性失眠啊，越失眠越睡不好觉，然后血压就越高，血压越高头越晕脑越胀，你越容易造成什么脑出血呀，这是恶性循环呢，对吧？

0: 所以说您要是按照寻常的老路、你用常规的那种老方法治病的话，我跟您讲，这个降压药啊、安定啊，你就吃一辈子，你这个病肯定是越治越重的，你逃不出脑血管病突发的这个厄运啊。我不是诅咒、我告诉大家这个疾病发展的规律。那您后来是怎么知道咱们801聚因子的呢？
1: 是这样的，张老师，我以前呢是在这个收音机里面听过啊，就是您讲的节目，原来呢病不重，所以就没仔细听，后来就病多了嘛，我就爱听啊这个讲病的一些节目，听了这么多的节目啊，我就听您讲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感觉能治我的病，所以我就认准了你们这个药嘛啊，您说的不是有那个800多种因子吗？听说是从什么三大名方里面就是提取的是吧？
0: 没错没错啊，这看来您听的还非常认真。我跟您讲句实话啊，您这个病里边你看失血，然后怎么样，应该是低血压，结果你现在血压还特别高，你这里边是有治疗矛盾的，你明白吧？所以唯有801治愈因子才能真正解决你这个病，否则的话你这个病怎么治你都治不好。你这回试了吧？试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1: 哎呀，我感觉这个见效可快了，我拿回来当天下午我都吃上了啊，那个细胞因子确实厉害，我当天晚上我睡觉都睡得踏实了，我一觉都睡了5个多钟头嘛，中途都还没醒过呢。
0: 对，你看这就是对症了，对症了见效就是快，当天晚上就见效。
1: 对对对，我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嘛都感觉不一样，就觉得这个头很轻，这个脚也很踏实啊，一点都不晕，就是有个3-4天吧，我就感觉那个脚底板热乎了啊，有热乎气儿了。原来呢，不管是天气多热，我这脚底板都是冰冰凉凉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个好现象啊，就像呢，大概我用的是1周左右吧啊，我入眠就是不费劲了，每天晚上9点多上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可沉可香了。
0: 哎，你看睡得香，睡得沉了，容易入睡了。而且怎么睡眠质量还提高了，对吧？这就是睡眠大有改善，方方面面都改善。那你的血压呢？血压怎么样了？这个是我比较关心的问题。你看你以前那个血压高都高到220，那多危险。
1: 血压也跟着下来了，张老师啊，刚开始啊血压还有点不稳定，慢慢的我用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啊，大概是基本稳定在这个高压140，低压85。后来这个降压药也减量了，一天呢，以前是一天吃3片，现在我每天就吃半片，血压也很稳定的。
0: 降压药也减量了，然后血压还特别稳定，这一个半月呀，你看801治愈因子真是没让你失望，对吧？
1: 对。
0: 我们用上这个细胞治愈因子以后，你身上这个变化大不大？你现在说。
1: 特别大，您说我才54岁啊，我以前活得跟70-80岁一样的啊。现在呢，我像换了个人似的，我觉得自己都变年轻了，也变得开朗了。这都，哎呀，我跟您都这么说吧啊，您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给我带来的改变呢、真的我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也是给我带来了福气，特别感动啊，张老师，我谢谢您了。
0: 哎，您太客气了。其实我跟您讲，就是再好的高科技的产品啊，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它现在目前已经是全球领先的生物治愈医学的这个代表药品了。这标志着什么呢？就标志着我们所有的慢性病啊，过去不治的，哎呀，勉强维持的那种，如今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可以完全治愈的阶段。对吧，您自个儿已经体会到，就拿您来讲，你看你这个高血压失眠，以前是产后大出血，一直气血不足，那如果按照老办法你吃加药的话，那你这个失眠你就得用安定的话，气血不足你就补点气血的话啊，用点大补的药，我跟您讲，您治疗就是个死胡同。我为啥这么说？气血不足，你大补的时候血压蹭蹭往上涨，你不补气血，脑供血不足，血压还是蹭蹭往上涨，你明白吗？这里边就是一个治疗的矛盾。但是你不补气血，你那大脑永远供血不足，你能理解？所以你这个药你怎么治你都摆脱不了，你跟别人还不一样，别人吃个20-30年，可能最后搞不好那血压能比较稳定，您这血压很难稳定。

0: 很难呢、啊、就吃加药也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问题。你一旦脑供血不足的时候，你十年二十年以后老年痴呆那都没有跑，我跟您说。你看我们现在多少人这个高血压吃二三十年加药，最后怎么了？不是老年痴呆的，就脑梗脑出血的，还有把肾吃坏的，肾衰竭肾萎缩的，太多了、
1: 嗯、
0: 对吧？你说我们原来治病治啥呢？治的是症状，眼盯盯的看着那个指标，我能不能降下来。这个就像割草似的、
1: 嗯、
0: 你割草的时候拿镰刀刷刷刷几下，那可割老多草了，对不对、
1: 嗯、
0: 好像、
1: 嗯、
0: 哎呀这没事了，但是你想一场雨过后那草全都长出来，比以前长得还茂盛呢。所以这个治病就怎么、
1: 嗯、
0: 没完没了。
1: 对，
0: 我们老慢病为啥久治不愈，不就这个道理吗？而当我们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
1: 嗯、
0: 你看801治愈因子干啥的，它是把这个疾病连根拔除的。因为我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专门治愈细胞的，就像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啊、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疾病的，它都可以治。为什么？你像它里边首先有谁啊，胃液血管修复因子，能修复我们血管内膜的细胞啊，让这个动脉硬化的、血管千疮百孔的、血管内壁特别粗糙的逐渐都可以恢复弹性，让它变得非常光滑。同时还有这个净血的啊，净化血液斑块的 ZL 净化因子，把我们血液当中那些多余的什么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多余的糖啊，这些垃圾都给你代谢掉，那些堵血管的东西都给你真正清理干净了。你说你垃圾都清理了，血管也畅通了啊，血管也光滑了，你那个动脉是不是就改善了？动脉硬化就没有了，血压呢
1: 嗯，
0: 自然就下来了，对不对？所以我经常讲啊，您没试过独家的这个生物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咱们这个老慢病你就不要轻言放弃，因为你没用过之前说放弃那都太早了、
1: 嗯、
0: 所以凡是用过801治愈因子的患者，我可以这么讲，80天我就让你血液干净，80天让你心脑复活啊，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让你恢复脏腑器官的功能，包括一切的生理功能，这个都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您现在用了是一个半月，对吧？这道啊才刚刚走了一半啊，效果都已经很好了。有一句话叫效不更方啊，接着用，等您用到100天的时候，您再看您那个血压基本上完全可以停掉了那个降压药啊，然后呢血压也可以完全恢复正常，睡眠你也不用吃药吃安定，一样可以睡得特别好，头晕脑胀这些症状早都没有了啊，临床症状完全消失。但是我建议您什么呢，一定要用2个周期你再把它巩固一下。为什么？因为你还得造血、
1: 嗯
0: 对吧，我们用801治愈因子提高所有脏腑功能的时候，我们还得让你把这个缺失的气血把它补回来。不管你年轻的时候生孩子、
1: 嗯、
0: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
1: 嗯、
0: 你多少年缺血缺药、
1: 嗯、
0: 我们这回就给你补回来，让你再像个健康人一样越来越年轻。你54岁真的很年轻，你说你现在想干点啥都行，你是愿意跳广场舞，你是逛逛街到处走一走，穿上漂亮的衣服没问题呀、啊。对吧，这回我们就干点这个年纪该干的事儿、
1: 嗯、
0: 啊，生活充满希望、
1: 嗯、
0: 另外我多说一句，您现在还是处于更年期呢，你在这个阶段利用801治愈因子把身体调得好好的，未来几十年老慢病所有疾病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1: 啊，那真的呀，就是我也能就是跟正常人一样，张老师，那我肯定会坚持下去的呗。反正跟着您走，我觉得一点的错都没有。反正我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张老师。
0: 客气了啊，您趁着现在就赶紧1元顶1000元的这个推广价格，对吧？咱们千载难逢这样的机会呀、啊，就把药直接备齐了，好吧？等你用到第2个周期的时候，你再给我来电话，我帮你调用量，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行、
0: 嗯嗯、
1: 那张老师啊，嗯，那您看我还真的把正事儿给忘了啊，你说现在定的话就是1克1块钱的推广价是吧？
0: 哎呦，这多关键的正事儿，您可千万别忘啊。没错，现在赶紧去订药去，千万别错过了，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行、
0: 嗯、
1: 那我马上打电话去，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好，多保重，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呦，张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您好。
3: 哎呦，我今天打电话，我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您啊，真是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的大救星啊。你看，特别现在买801治愈因子，一元顶千元了，这一克只要1块钱，这价格说实在啊，低保户都能吃得起。
0: 嗯，
3: 哎呀，既能治病又能省钱，张老师，我是有点激动，我不知道怎么说了，说什么了呀？
0: 我听您一说话呀，一张嘴就特别的开心，特别高兴啊。不过我跟你讲，
3: 对对对，
0: 真的不用这么客气。其实能够在推广的初期给大家争取到801治愈因子一元顶千元的这个价格，我的初衷我的目的很简单，我就是希望我们国内所有的老百姓能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顶级的生物新药，把咱们病啊真正的给它治好吧，给它治愈吧，对吧？所以能听到的患者我非常幸运，如果你能用上，我不夸张的讲啊，您身上那些老慢病那真是遇到克星了。您是新朋友老朋友，您把您详细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3: 张老师，我是你们老朋友了，我今年70岁了，我家是云南开远的。
0: 哦。
3: 因为我得糖尿病啊，哎呦，算下来快20年了，这些年啊陆陆续续的出现这个并发症了，你看大便不成形哦，尿频尿急哦，尿里面有泡沫了，而且两条腿发软。
0: 嗯，
3: 我也到医院做了化验的，检查医生说这个尿蛋白有3个加号，餐前血糖一直都在9点多10点多的之间的，反正
0: 嗯，
3: 试了很多方法，这个血糖它降不下来呀。后来大夫建议我，他说你这种情况啊，降不下来你就打胰岛素嘛。我没打，因为什么呢？我一个老同学啊，也是多年的糖尿病，他是天天打针，那个肚脐眼肚子那一块密密麻麻那个针眼，我摸他那个肚皮啊，都是硬邦邦的，太吓人了。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哎，我死都不受这个罪。
0: 其实啊，现在目前是这么个情况，就是常规的方法啊，降糖的糖尿病治疗已经走到一个什么呢？瓶颈的阶段了，确实没有好的突破。你再好的降糖药，你用个几年，它也都有抗药性了，对吧？同样的药量，过去好使，现在就不好使了，你的血糖指标已经控制不住了，对不对？我跟您讲，就是打胰岛素其实也一样，你刚开始打6到8个单位就好使，后期可能得16个18个，再到后期26个28个。我跟您说，我知道的患者有的最多一天打60个单位的胰岛素，血糖还是控制不住。你正常人一天胰岛素48个单位就够了，可是他打60个单位血糖都降不下来。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糖尿病治疗的瓶颈，你不仅血糖慢慢的降不下来，药物不好使，而且并发症依然存在呀，对吧？这就是什么，你治不到根上的治病方法，它带来的必然结果，你连症状最后都控制不了，你都治疗不了。所以像这样的方法，这就是老路，这种老路就是死胡同，我们不能再走了，对吧？因为到最后您一定会吃大亏的。像您现在这个尿蛋白不已经出现了吗？说明什么？糖尿病肾病肯定有了，对吧？大便不成形的胃肠道的功能已经减退了，这都很棘手啊。那您后来是怎么知道801治愈因子的呀？
3: 我是无意间听到张老师您的讲座了，当时听来，哎呀，挺吸引我的。我一想，我说，哎，这错不了啊。我这细胞要是再生了，不就等于重新活一回了吗？
0: 哎呦，您说的太对了，没错啊，细胞健康人就健康啊，细胞换新人重生啊，对。
3: 是是是，当时是想，我说，哎，我也试试吧。 那他用这个总比在那肚子上扎针要好啊，所以我就买了。
0: 您太对了，太智慧了，真的。老路既然走不通，那咱就换条路走吧，对吧？怎么那么死心眼儿，非得走那个老路呢？而且作为生物医学的顶端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是真正治愈细胞、治愈疾病的。你用完以后，现在怎么样感觉呀？改善了什么呀？
3: 张老师，我没想到啊。没想到801治愈因子效果会那么好，我是用了第五天的时候，这个小便就都正常了。上厕所的时候发现，哎，尿里面没泡沫了，夜尿的次数也开始减少。这晚上吧，最多也就两次。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我不是去医院做了个复查吗？
0: 嗯。
3: 哎呦，尿蛋白验了三个加号，现在只有一个加号了。
0: 哎呀，你看这个肾功能虽然没有完全康复，但是已经明显得到改善了，对不对？非常好啊。
3: 哎呀，张老师，我现在皮肤也不痒了，血糖也降下来，空腹的时候吧，哎，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测这个血糖的，餐前的话就是5点多一点，餐后的话呢就是8左右的样子，张老师，
0: 略微还高一点点。
3: 哦，我这快20年的糖尿病啊，不到3个月的时间能达到那么好的效果，说实在，我是真心真是心服口服的。我自己我原来我不敢相信的，这是真的是感谢张老师，谢谢你研发那么好的产品。哎呀，真是我们糖尿病患者的福星啊，张老师。
0: 哎，您太客气了，其实这是我一个医者呀应该做的。啊，您用的效果这么好，我说句实在话，我比您高兴。为啥呢？因为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它就像我的孩子一样。细胞治愈因子是什么？咱们大家都知道，人生病了，你知道到医院找医生。那现在你知道细胞病了，怎么办？你就要给他找到细胞治愈因子。咱们就拿您的病来说哈，你说为啥血糖这么多年一直这么高啊？一口好吃的不敢吃。因为啥？就因为你体内那个胰岛细胞损伤了，就导致你不分泌胰岛素了，所以你那个糖代谢怎么了？就代谢不出去了，就用不上了。我跟大家讲啊，所有的朋友你一定要记住，糖啊，它本身是个好东西，你别觉得那是不好的东西，它是我们人体必不可少的能量来源。但假如是你的胰腺细胞出问题了，你不能转化，不能利用糖分，那你这个糖就成了什么了？毒，叫糖毒，这就成敌人了。那如果你持续出现这种情况，糖毒持续污染我们的血液，血液带着糖毒走遍全身，那就开始损伤的所有的细胞了，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损伤，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并发症就一个接一个的就来了。所以我们治疗糖尿病从哪治？你必须从根上去治，去治愈它。而801治愈因子，您别忘了它是什么呢？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药物，提取自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您像其中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帮助我们代谢身体的糖毒，同时呢，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细胞。一旦你胰岛细胞修复了，就能够怎么了？代谢糖分了，你那个血糖自然就不会再高，而且你会发现不管你吃啥你血糖都不高，而且您这个胰腺啊，它已经能自主分泌胰岛素，能代谢血糖，那当然你吃什么都可以吃，吃啥也不怕，对不对？想吃啥就吃啥。除此之外呢，801治愈因子还有800多种不同的治愈性因子，那么它针对你全身的并发症就都能起作用了。比如说您的这个肾脏损伤比较严重，那针对您肾的损伤，它当中有 ZR 肾小球因子，有 ZR 生长因子，有 ZL 进化因子，干啥？帮助你清除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清除糖毒的同时修复你的肾小球细胞，让肾呢能够恢复它应有的功能。所以这样一来，你不用担心糖尿病引发肾功能衰竭的问题了。所以有一个算一个啊，就是不管您这糖尿病多少年了，您那个并发症有多少个啊，也不管您那并发症有多重，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80天下来，我们血液干净，血糖平稳，细胞激活，80天 我们治愈全身的细胞，消除并发症啊，摆脱化学西药的依赖，那叫一治一个好，对吧？都没有任何问题，让您最后。

0: 就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了，并且这个并发症全部消失，包括您胰腺的功能也像正常人一样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你一天有48个单位胰岛素足够用了，你什么都可以吃，水果、肉、鱼、蛋、奶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注意荤素搭配就行了，对吧？让您这个糖尿病好的利利索索的，你说好不好？
1: 是啊，反正张老师，我用下来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嗯，正好啊，现在呢就是有1元顶1000元的推广价格，1克1块钱的价格呀，哪儿有这样的好事儿去啊？你想想是不是？所以我希望大家哈，一定把该储备的药都储备好啊！咱们新朋友该尝试的，你就要去尝试，千万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呀、啊！
1: 是啊，张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哎呀，帮我亲家两口子订药的，顺便啊，给我后面的药我也订购了。我现在不管订几份，都是享受1克1块钱那个价格吗？
0: 对，没错没错啊！我其实跟您说啊，跟您一样的，就一次性订几份的人现在特别多。昨天我们还有一个老大姐，哎呦，真热心肠，她是给他们小区的邻居订药的，一次订了8份，所以说这个药品消耗的特别快啊。在这儿呢，我也提醒大家一下，1克1块钱确实是非常大的优惠，那就约等于不要钱似的，对吧？但是中国您别忘了，人口基数大呀。咱们老慢病患者3亿多人，比美国的总人口数还要多呢，那你这801致因子的数量比较来讲就非常有限了，所以说什么时候定完了，那这个价格也就没有了，优惠就没有了，立马恢复到1380块钱一克啊！所以大家一定抓紧这个康复的机会，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哎，难怪你们订药的电话不好打，我跟你讲张老师，我昨天打了好几次没打进去啊。
0: 嗯，
1: 哎呦，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啊，多叫几个人打电话去了，好吧？
0: 对对对，耐心点，多打几遍啊。行，我就期待您康复的好消息了，好吗？
1: 哎呀，谢谢您，谢谢您，张老师啊、
0: 嗯。好，我们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09-189 400-809-189。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5: 哎呀，非常感谢张老师，您能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带到我们身边。刚开始哈，你说让我们以1克1块钱的价格买到，哎呀，我都真不敢相信，我还以为，哎呦，我是不是听错了？我说，哎，真是太实惠了。你说现在啊，这1块钱你买菜都不够用啊。
0: 肯定啊，1块钱买菜，1块钱坐公交买块豆腐都不够，你说是不是？
5: 真是那么回事儿，是是是，真是那样。要不说这1块钱，你说能干什么吧？哎，现在在您这儿啊，这1块钱既能治好我们。

0: 这冠心病，我真是都有点不想活了。
1: 嗯，
0: 我以前吧是中学教师，你说这教学压力也大，哎，特别是当了8年的毕业班的这个班主任，哎，再遇到那些调皮的呀、叛逆期呀、青春期那些孩子们，要一天我跟您说，真想说操不完的心，这不后来就落下这个冠心病，胸口憋闷，心跳加快，有的时候啊。呀，这跳的就好像那个心就从嗓子眼要跳出来一样的感觉，就不能在那热闹地方，就不能在那吵吵嚷嚷的那些地方待。你稍微就是一热闹哈，哟，我这心就开始受不了了。你就说是过年的时候，人家你说家家户户都是热热闹闹的，我们家啊，吃完这年夜饭哈，就都像说散摊了，孩子带着媳妇儿孙子就赶紧就回他们自己家。就怕吵着我，因为你说我家这孙子也调皮，也特别闹腾。这孩子有的时候碰的哪都是叮叮咣啷的，他一碰那个就把我吓一跳。我说这日子过得像说一点那烟火气都没有，过年也没意思。儿媳妇呢还嫌我说了，说是他们忙的时候，我说呀，连接孙子我也接不了。哎呀，你说这一来二去的，我这心里头我真是不好受。我是其实我从内心想帮忙，我真帮不了，真是这样的。
1: 我知道，我特别明白，真的，我也特别理解我们这些患者。你说我们连天伦之乐我们都享受不到啊，
0: 是
2: 对
0: 啊。
2: 对。
1: 哎，这个病啊，非常折磨人啊，就像您这冠心病，心肌缺血的，心绞痛的。啊，甚至有的人是什么心梗啊，对吧？还有人做过支架。最主要的是什么呀？就是不管你怎么治，你发现没，这个病它老犯，一遍一遍的犯，一直犯到最后，不知道哪一下子一下要命了，
0: 是，
1: 这就完事儿了。所以这个病啊，我跟大家讲，它真的特别磨人。冠心病距离心梗多远啊？就一步之遥啊。所以我说，您真是不能去接孙子啊！别管儿媳妇说啥，您不能干这个事儿。为啥呢？你说您去接孙子的时候，那所有家长都在那乱哄哄的一片，你放学那环境多嘈杂，你万一当时犯病了怎么整啊？你孩子接不上不说，你万一再出点啥事儿呢？多吓人呐！那个时候儿媳妇咱不讲，您儿子以后这半辈子那个愧疚，你让他怎么过呀？对不对？所以我说，冠心病的朋友啊，咱们一定把它治了，从根儿上治。我就想问问您，您是怎么了解801治愈因子？您用没用？
0: 用了，用了。哎，我还说呢，这801治愈因子，哎，怎么见效果这么快呀？你看我吃上当天啊，这个心跳就不像原来那么让直扑腾了。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像这个胸闷呐、心慌这个感觉就少了。哎，真是每天就像说能看到在我这个身上有这些变化。现在这不用了2个月啊，我现在不管能带孙子去那个游乐场、公园都没问题了。你像那里头那个音响、那个音乐声再大点儿，没问题，就好像我这心口也不发紧、不发闷了。哎，家里头现在孩子嘛，一到星期天的时候就都回来了，我呢也能给他们做点儿他们爱吃的。给他们改善改善伙食，现在可热闹了，张老师，你说我现在这个心情 能不开心不激动吗？
1: 就是啊，我也替您高兴，确实不错啊。其实对咱们冠心病这个病来讲，包括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咱们病因是啥？就一个，就是您那个细胞损伤了。冠心病是啥？心肌细胞损伤嘛。您身体没法自我代谢那些垃圾毒素了，这些垃圾毒素就堆到血管里边，血管一堵怎么了？心血管堵就心血管疾病，冠心病；脑血管堵就脑血管疾病，脑梗、心梗啊，脑梗、脑出血，对不对？
0: 是，对对。
1: 而801治愈因子呢，它是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个拥有3方合一4大认证、独创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它是干啥的？就帮我们治愈细胞的，你看它当中独有的 ZL 净化因子、V-E 血管修复因子，它去给你净化血液的同时，修复血管的损伤，恢复血管的弹性通透性。你这么一来，血管正常了。

0: 血液干净了，那你心脏的供血供氧怎么了？就提高了。心肌细胞吃饱饭了，该泵血就泵血，该有劲儿就有劲儿，该按照音乐的节奏跳，动大动大，它就在那跳呗，它也不乱跳。你当然这心你就不突突了，对不对？就非常舒服啊！而且当800多种治愈因子进入到我们身体以后啊，不光是给你净血的，它还可以复活你的心脑细胞。谁来完成这个工作呢 ？NF 心肌因子。激活你心脏细胞的功能，你想您那心脏细胞活跃起来了，那心脏真的就特别的完整，非常的有力量，对吧？您说您那病它能不好啊？它每蹦一下血它都能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它着什么急？它也不用乱蹦，对不
1: 对？
0: 所以您这个情况我建议您啊，就是赶在一元顶千元活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您一定再用上一个周期，就是把您整个治疗的效果一定要给它巩固住，是吧？因为毕竟我们退休年龄大了，病的时间也不短了，那么我们生病啊，这个甚至于是衰亡的细胞已经很多，你要给它足够的时间，用足够多的801治因子去支持它，把这个病彻底治好，把生病的细胞彻底治愈，那个时候咱们叫什么？四个字，大功告成。那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了，好不好？
1: 好，
0: 能完全摆脱所有的化学药物，咱们就健康到百年呢。
1: 是是是，我现在就特别有信心，我一定会坚持用的，肯定能把这个病彻底治好，我相信。
0: 非常好啊，有信心就好，然后一定要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您就信我一句话，跟我走啊，胜利就在望了，曙光就在向我们招手。好吧，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再次向人民教师致敬，您多保重，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谢谢张老师，谢谢，谢谢您，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

0: 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随着我们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全新升级的生物国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在全国不断的推进啊，如火如荼的展开呀，越来越多的人呢，他及时快速的用上了801治愈因子。用上以后，大家普遍的反应就是第一感觉见效太快了，服药的当天就感觉身体轻松啊，原来那些症状啊直接就减轻了。所以大家就说了，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大家很惊叹呐 啊就说801治愈因子啊确实是跟我们以往治疗的药品真的不一样，它太给力了。我跟大家讲啊，听到大家这样的反馈，我非常非常的欣慰，心里高兴。就像我自个儿的孩子在学校受老师表扬了，拿奖状是一样的感觉啊！别的咱们不敢说，我在国内国外我搞这么多年科研，我接触的是什么，全是最先进的最前沿的生物医学，我掌握的也是最全面最彻底的治病方法。而且经过这么多年从实验室到临床的实验研究，到今天为止啊，我可以拍胸脯的跟大家讲，801治愈因子是针对病因啊，解决各类慢性疾病最有效最顶级的方法。就连国际最权威的科学家们，他们都认为801治愈因子是唯一一个根治老慢病的生物新药特药，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替代它啊。在大量重症的大病的患者的疗效验证之下，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能够真正做到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急是什么？急我们就是快速的缓解症状，快速减轻疾病的痛苦，减轻患者的痛苦，那个效果呀比西药快10倍快100倍。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是从血入药啊，不经过脾胃的吸收，从你张嘴吃进去第一时间开始，透过口腔黏膜就已经在吸收了。所以临床咱们也有数据报告，它是3秒钟入血，3分钟起效。那你像患者原来胸闷胸痛的，咳嗽气喘头晕耳鸣的，用药当天我们就感觉这心里边特别舒服，就不那么难受了，咳嗽也减轻了，痰也少了啊，脑袋也不晕也不沉了，耳鸣的现象都减轻到消失了，有的人胃口就见好啊，有的是睡眠得到改善，这就叫什么呢？急则治其标，能够改善症状的表现。那么缓呢？ 什么叫治其本呢？就是八零幺这因子能够解决病根儿，做到治病去根儿，这比任何中药都更加彻底。它让80天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我们眼睛可以复明，8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功能都可以恢复。所以说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很快你就会发现所有的疾病从头到脚，从上到下，里里外外都给你治得非常好，而且身上病越多越严重的啊，治疗效果就越明显。所以我说它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就像咱们很多患者讲的，自己原来天天拿药当饭吃啊，可是这个病怎么了，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啊，身体越来越虚弱，吃药的这个效果呢都是暂时的缓解病情，不吃药马上就犯病，吃药了也盖不住，这个病情还是继续在向前发展的，对吧？所以治病变成什么了，掩耳盗铃啊，糊弄自己呢。那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就有个疑问了，801治愈因子它作为全球首个拥有生物新药特有商标的国药，那么它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它的作用为什么这么霸道啊？怎么就能治愈所有的细胞疾病呢？其实说到这儿啊，我就想到之前呢，我们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曾经创造的一个奇迹。我记得当时801治愈因子还在进行临床实验的这个阶段，然后遇到一个患者，是谁呢？叫森林防火员啊，他是干这个的，姓何，我们就管他叫老何。那年老何呢，他是抢救山火的这个过程当中，为了救出来被困的同事，他都已经出来了，然后又义无反顾地冲回到火海当中，最后同事抢救出来，他自己全身重度烧伤啊，皮肤烧伤的面积达到 70%。 从现代临床的角度来讲，你烧伤面积达到 30% 的时候，那都已经叫大面积烧伤了，已经非常容易引发感染和不同程度的脏腑器官的功能衰竭。而皮肤烧伤你要达到 70%， 那个死亡率不说100%也差不多，非常高。过去医学一直认为皮肤烧伤到 70%， 这个人你不用救了，因为救你也救不了。现在呢，虽然说有人尝试能救，但是患者能活下来那也是生不如死的状态。所以说老何当时什么情况，九死一生，真的非常非常危险。他送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心脏几乎是停止跳动的，医生都是通过电击啊来抢救他的心脏，然后又持续不断的做了半个多小时的心肺复苏，才出现微弱的心跳。他那个心率每分钟就30来下，而且呼吸已经处于功能衰竭的状态，因为他在那个山火里边被浓烟给呛到了，浓烟吸入到这个呼吸道，吸入到肺子里边，肺泡大面积的堵塞死亡。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他那个肺呀，那包括呼吸道啊，黏膜都是溃烂的，是发炎的，痰液大量堆积到呼吸道里边，呼吸困难，气儿都喘不上来，吸痰机啊，呼吸机随时调换，一会儿一吸痰，然后赶紧把呼吸机再给带上，并且高烧到40度高热，这个人感染也开始出现了，而且还有什么呢？叫急性肾衰的症状，给他插着导尿管呢，一滴尿都没有，根本排不出来。就心脏抢救的时候，他那个腿眼瞅着刷刷刷就肿起来，水肿。特别严重，而且啊，我跟大家讲，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啥？就是他这个烧伤面积 70% 太大了，几乎全身都受伤的，他那身上每一寸肌肤都在一直往外渗血，那你想想有多少血可以渗呢？所以等他到医院以后，随时都有什么失血性休克的可能。医生一直在那拼命给老何输血啊，就希望新输进去的这个血液血小板能够起到凝血的作用啊，并且伴随着输血呢还要给他用上什么升血压的药。但是我跟大家讲啊，临床的方法几乎都用遍了，老何呢还是越来越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的症状，五脏六腑几乎一点功能都没有了， 情况越来越糟糕，当时给他输的血都

0: 经达到5000毫升了，那等于是啥呀，把老何整个这个人的血全都换了一遍了，血压还是越来越低，他那个症状根本就控制不住，完全失控的一个状况。这个时候医生都直摇头啊，我跟大家讲，在抢救室里边都绝望了，甚至于都做好了，就是再怎么努力这个老何也抢救不过来了，都已经做好这个患者肯定会死的心理准备。但是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幕就震惊了所有人，为什么呢？当老何那个血压低到40的时候，突然间他身上全部的出血瞬间就止住了，停止了。为什么忽然间出血就停了呢？我跟大家讲，其实这是什么，是他的身体在出现危机濒临死亡的状态下突然诱发了细胞的保护机制。咱们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啊，有些临床医生都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就是人体的细胞它本身存在着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换句话说，就是当一个人出现急性死亡之前啊，马上濒临死亡的时候，他那个细胞会启动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让患者在短时间内不会马上死掉啊，所有的生命机制尽可能降到最低的状态。也就是说，你像那个很多病人啊，为什么人老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有那么短暂的时间躺在那儿，然后人也明白过来了啊，就等着家人来看看他，就是这个原因，对吧？有的人是能挺着说完最后一句话，见完最后一面他才会走，这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的什么所谓回光返照啊。但是对老何来讲，其实他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就是他所有的细胞都调动起来，然后最后再释放能量。大家能想象吗？这就是老何生命最后的一闪光。但是恰恰就是这种细胞的自我保护机制给了老何遇到801治愈因子的机会，他给了我们801治愈因子时间嘛。我经常跟大家讲，人是什么细胞构成的，你不管生什么病，最后它都是细胞损伤，都是细胞病。不管是你的肝肾心肺，你哪个脏腑器官功能衰竭了，和谁有关，都跟细胞有关。所以细胞的衰老和死亡是直接决定你生死的。那你说人生病了，你知道去找医生，细胞生病了你找谁啊？一定要帮他找到细胞治愈因子。在2020年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一项有关生物医学细胞治愈因子治愈疾病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恰恰证明了，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真正治愈细胞疾病的是谁啊？不是酶，不是肽，他们都是细胞的营养物质，真正能够治愈细胞逆转细胞疾病状态的只有细胞治愈因子。而作为全新国药啊，全球领先的2020年获批为全球生物医药顶级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正是凭借800多种治愈因子从细胞的根本上来治愈疾病，所以它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啊。咱们就拿老何来讲啊，我记得当时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还是在临床实验的阶段呢，恰好就遇到老何这种紧急抢救的情况，就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就给他用上801治愈因子。结果呢，老何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真是逆转时光啊，恰恰就是这一次证明了801治愈因子有强大的治愈细胞的功效，它是无药可敌的。老何用801治愈因子3天的时间，他的血压心率啊都好转了，血压呢恢复到高压100，低压70，心率呢每分钟在50次上下，同时他的身体机能开始恢复，老何高烧也退了啊，医生给他吸痰的频率也减少一半，说明什么？他整个肺呼吸系统的炎症也得到有效的控制。原来觉得老何根本都活不下来呢啊，结果这3天先活下来，等老何用了801治愈因子到第7天的时候，这个利尿剂不用了，为什么？他靠导尿管能够自主排尿了，双下肢的水肿也明显减轻，不是那种一按一个大坑了啊，变成一按一个小坑了，这就明显好转了，说明他肾衰竭的问题啊也在 801治愈因子的联合作用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肾功能已经开始恢复。我记得是老何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到第21天的时候，他从昏迷的状态当中醒过来，这期间陆陆续续的氧气罩、呼吸机啊，这些辅助生命的仪器都撤掉了。醒来的第二天，身上最后一根鼻试管也给他撤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能自主的进食了，当然进的是流食啊，但是至少他消化系统也开始正常运转了，对食物可以进行消化吸收了。所以老何呢，也彻底从全身脏腑器官功能衰竭的将死的那个困境当中彻底走出来了。后来经过一年的801治愈因子和相关的治疗，现在老何是什么情况呢？除了皮肤上啊留了一些疤痕以外，各个脏腑器官功能都是正常的，他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非常健康。帮助他完成这次生命的华丽逆转的正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所以801治愈因子进入到人体以后，它像个种子一样，促进全身的细胞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再生。这个过程就相当于给我们身体啊换了全新的组织零件一样，所以同步的解决这么多种重大的疾病问题。那我们说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既然连老何这种就即将面临死亡的全身脏腑器官急性功能衰竭的患者我们都能给他抢救回来，都能创造出这样的医学奇迹，那相比较于我们现在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得了这个几十年二三十年糖尿病的、老肺病的啊，这个风湿骨病的、肾病、胃肠道疾病的这些患者，哪怕你就是心梗、下过支架、脑梗二犯三犯的朋友来说，您这些老慢病还是什么难题吗？真的算不上啊！你用801治愈因子啊，治这些老慢病真有点像大炮轰蚊子的感觉差不多啊，这个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我相信它肯定特别好用，绰绰有余。而且我告诉大家，801治愈因子它独特的细胞激活再生强化的功效，这是世界医学界所瞩目的，它所创造的全球五大医学奇迹没有任何药物能够做到。现在啊，咱们中国老百姓，你只要参加到一元顶千元治病最省钱的活动当中，你就能一块钱当一千块钱来花。原价是1380块钱一克，现在多少钱？一克就一块钱，就这一块钱就让你用上真正治愈细胞疾病的、真正让你不死不瘫不梗不栓的生物新药，让你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组织器官功能恢复，真正实现一次疾病的大逆转。所以在接听咱们听众朋友热线之前啊，张老师发自内心的希望大家呀，一定把握住一元顶千元的推广机会，我们把全新的专利国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用上，真正的享受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时间关系啊，我先说到这儿啊，下面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

0: 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2: 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湖北的。
2: 嗯，什么情况？
3: 张老师是这样的啊，真的就像您节目里开始说的那个人，就连那么重的这个器官衰竭都能治过来，哎呀，我们这点病呢，那算啥呢啊？说实话，尤其是您呢，还让我们呢享受一次，就是这个1元顶1000元的这个价格。以前呢，我买的那个降压药啊，一盒要好几十呢。哎呀，我感觉都快吃不起了。现在我是看到希望了，我觉得您真的挺了不起，挺佩服您的。
2: 其实您过奖了，你说再好的药哈，再前沿的医学，如果说老百姓用不起，望而却步了，他也就失去他研究的所有的意义和价值了，对吧？您像801治愈因子啊，它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拥有3方合一4大认证、独创5项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它所含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就是治愈一切的细胞损伤，它是最好的超级的物质。就像今天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那个老何，那多难呢，当时啊，多脏器功能衰竭，对吧？最后怎么样？不还是活过来了吗？不还是被801治愈因子给逆转了，对吧？彻底恢复健康了。所以说如果大家错失了这个机会啊，我觉得啊，大家都太遗憾了。所以说这1元顶1000元的药费大家能用上，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儿。但这个优惠的时间你说能持续多久，哎呀，我也说不准，拿不准。所以赶上了大家就赶紧珍惜，对吧？你多备上点药，这以后价格肯定会恢复到1380的。
3: 嗯，好的好的，是的，张老师，就是那我就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您给我指导一下吧。
2: 可以可以，没问题。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是54了啊。
2: 嗯，什么情况？
3: 我跟你讲，我是年轻的时候生孩子嘛，那个时候大出血，哎呀，差点都没要了我的命了啊。
2: 嗯。
3: 结果抢救过来了，抢救之后呢，就是身体一直就很虚弱，哎呀，老感觉没劲儿啊，嗯，困呐、啊，乏呀。就感觉整个人都是虚的那种感觉。后来呢，不是这个高血压嘛，啊、哦，又那得了这高血压，高压呢经常就是在160、170，我最高的时候血压都达到了220以上了。
2: 嗯，
3: 哎呀，这头晕脑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吃了药呢也是睡不着，有时候呢我就吃点安定呢，吃一片睡不着就吃两片，有一次我最多的我都吃了4片。
2: 哎呦，
3: 哎呀，到早上7-8点呢还没醒，哎呀，把我脑瓣孩子都给吓一跳，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儿了，使劲喊，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哎呦，这头啊比喝了一夜的酒都还重，头疼的。
2: 嗯，我跟您说太吓人了，对吧？安定啊、
3: 嗯、
2: 那也不能这么个吃法，不能随便吃啊。其实您这是什么、
3: 嗯、
2: 顽固性失眠啊，越失眠越睡不好觉、
3: 嗯、
2: 然后血压就越高、嗯、血压越高头越晕脑越胀。你越容易造成什么脑出血呀，这是恶性循环呢，对吧？所以说您要是按照寻常的老路、
3: 嗯、
2: 你用常规的那种老方法治病的话，我跟您讲，这个降压药啊安定啊你就吃一辈子，你这个病肯定是越治越重的，你逃不出脑血管病突发的这个厄运啊。我不是诅咒、
3: 嗯、
2: 我告诉大家这个疾病发展的规律、
3: 嗯、
2: 那您后来是怎么知道咱们801治愈因子的呢？
3: 嗯，是这样的，张老师，我以前呢是在这个收音机里面听过啊，就是您讲的节目，原来呢并不重， 所以就没仔细听。后来就病多了嘛，我就爱听呐、这个讲病的一些节目。听了这么多的节目啊，我就听您讲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感觉能治我的病，所以我就认准了，你们这个药嘛啊。您说的不是有那个800多种因子吗？听说是从什么三大名方里面就是提取的，是吧？
2: 没错没错啊，这看来您听的还非常认真。我跟您讲句实话啊，您这个病里边你看失血，然后怎么样，应该是低血压，结果你现在血压还特别高，你这里边是有治疗矛盾的、你明白吧？所以唯有801治愈因子才能真正解决你这个病，否则的话你这个病怎么治你都治不好。你这回试了吧？试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感觉这个见效可快了，我拿回来当天下午我都吃上了啊、那个细胞因子确实厉害，我当天晚上我睡觉都睡得踏实了，我一觉都睡了5个多钟头嘛，中途都还没醒过呢。
2: 对，你看这就是对症了，对症了见效就是快，当天晚上就见效。
3: 对对对，我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嘛都感觉不一样，就觉得这个头很轻、这个脚也很踏实啊、一点都不晕，就是有个3-4天吧，我就感觉那个脚底板热乎了啊，有热乎气儿了。原来呢，不管是天气多热，我的脚底板都是冰冰凉凉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个好现象啊，就像呢，大概我用的是1周左右吧啊，我入眠就是不费劲了，每天晚上9点多上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可沉可香了。
2: 哎，你看睡得香，睡得沉了，容易入睡了。而且怎么睡眠质量还提高了，对吧？这就是睡眠大有改善，方方面面都改善。那你的血压呢？血压怎么样了？这个是我比较关心的问题。你看你以前那个血压高都高到220，那多危险。
3: 血压也跟着下来了，张老师啊，刚开始啊血压还有点不稳定，慢慢的我用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啊，大概是基本稳定在这个高压140，低压85。后来这个降压药也减量了，一天呢，以前是一天吃3片，现在我每天就吃半片，血压也很稳定的。
2: 降压药也减量了，然后血压还特别稳定，这一个半月呀，你看801治愈因子真是没让你失望，对吧？
3: 对，
2: 我们用上这个细胞治愈因子以后，你身上这个变化大不大？你现在说。
3: 特别大，您说我才54岁啊，我以前活得跟70-80岁一样的啊。现在呢，我像换了个人似的，我觉得自己都变年轻了，也变得开朗了。这都，哎呀，我跟您都这么说吧啊，您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给我带来的改变呢、真的我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也是给我带来了福气，特别感动啊，张老师，我谢谢您了。
2: 哎，您太客气了。其实我跟您讲，就是再好的高科技的产品啊，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它现在目前已经是全球领先的生物治愈医学的这个代表药品了。这标志着什么呢？就标志着我们所有的慢性病啊，过去不治的，哎呀，勉强维持的那种，如今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可以完全治愈的阶段。对吧，您自个儿已经体会到、就拿您来讲，你看你这个高血压失眠，以前是产后大出血，一直气血不足啊。如果按照老办法你吃加药的话，那你这个失眠你就得用安定的话，气血不足你就补点气血的话啊，用点大补的药，我跟您讲，您治疗就是个死胡同。我为啥这么说？气血不足，你大补的时候血压蹭蹭往上涨，你不补气血，脑供血不足，血压还是蹭蹭往上涨，你明白吗？这里边就是一个治疗的矛盾。但是你不补气血，你那大脑永远供血不足，你能理解？所以你这个药你怎么治你都摆脱不了。你跟别人还不一样，别人吃个20-30年，可能最后搞不好那血压能比较稳定，您这血压很难稳定，很难呢、就吃加药也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问题。你一旦脑供血不足的时候，你10年20年以后老年痴呆那都没有跑，我跟您说。你看我们现在多少人这个高血压吃20-30年加药，最后怎么了？不是老年痴呆的，就脑梗脑出血的，还有把肾吃坏的，肾衰竭肾萎缩的，太多了、对吧？你说我们原来治病治啥呢？治的是症状，眼盯盯的看着那个指标，我能不能降下来？ 这个就像割草似的，你割草的时候拿镰刀刷刷刷几下，那可割老多草了，对不对？好像。

0: 呀，这没事儿了。但是你想，一场雨过后，那草全都长出来，比以前长得还茂盛呢。所以这个治病就怎么没完没了。
1: 对，
0: 我们老慢病为啥久治不愈？不就这个道理吗？而当我们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你看801治愈因子干啥的？它是把这个疾病连根拔除的。因为我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专门治愈细胞的，就像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啊、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疾病的，它都可以治。为什么？你像它里边首先有谁啊？微异血管修复因子，能修复我们血管内膜的细胞啊，让这个动脉硬化的、血管千疮百孔的、血管内壁特别粗糙的逐渐都可以恢复弹性，让它变得非常光滑。同时还有这个净血的啊，净化血液斑块的 ZL 净化因子，把我们血液当中那些多余的什么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多余的糖啊，这些垃圾都给你代谢掉，那些堵血管的东西都给你真正清理干净了。你说你垃圾都清理了，血管也畅通了啊，血管也光滑了，你那个动脉是不是就改善了？动脉硬化就没有了，血压呢？
1: 嗯，
0: 自然就下来了，对不对？所以我经常讲啊，
1: 对对对，
0: 您没试过独家的这个生物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咱们这个老慢病你就不要轻言放弃，因为你没用过之前说放弃那都太早了。
1: 嗯，
0: 所以凡是用过801治愈因子的患者，我可以这么讲，80天我就让你血液干净，80天让你心脑复活啊，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让你恢复脏腑器官的功能，包括一切的生理功能，这个都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您现在用了是一个半月，对吧？这道啊才刚刚走了一半啊，效果都已经很好了。有一句话叫效不更方啊，接着用，等您用到100天的时候，您再看您那个血压基本上完全可以停掉了那个降压药啊，然后呢血压也可以完全恢复正常，睡眠你也不用吃药吃安定，一样可以睡得特别好，头晕脑胀这些症状早都没有了啊，临床症状完全消失。但是我建议您什么呢？一定要用2个周期你再把它巩固一下。为什么？因为你还得造血。
1: 嗯，
0: 对吧？我们用801治愈因子提高所有脏腑功能的时候，我们还得让你把这个缺失的气血把它补回来。不管你年轻的时候生孩子，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你多少年缺血缺氧，我们这回就给你补回来，让你再像个健康人一样越来越年轻。你54岁真的很年轻，你说你现在想干点啥都行，你是愿意跳广场舞，你是逛逛街到处走一走，穿上漂亮的衣服没问题呀、啊，对吧？这回我们就干点这个年纪该干的事儿啊，生活充满希望。另外我多说一句，您现在还是处于更年期呢，你在这个阶段利用801治愈因子把身体调得好好的，未来几十年老慢病所有疾病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1: 啊。那真的呀，就是我也能就是跟正常人一样，张老师啊，那我肯定会坚持下去的呗。反正跟着您走，我觉得一点的错都没有。反正我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张老师。
0: 客气了啊，您趁着现在就赶紧1元顶1000元的这个推广价格，对吧？咱们千载难逢这样的机会呀、啊，就把药直接备齐了，好吧？等你用到2个周期的时候，你再给我来电话，我帮你调用量，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行、
0: 嗯、
1: 那张老师啊，嗯，那您看我还真的把正事儿给忘了啊，你说现在定的话就是1克1块钱的推广价是吧？
0: 哎呦，这多关键的正事儿，您可千万别忘啊。没错，现在赶紧去订药去，千万别错过了，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行，那我马上打电话去，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好，多保重，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呦，张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您好。
4: 哎呦，我今天打电话，我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您啊，真是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的大救星啊！你看，特别现在买801治愈因子，一元顶千元了，这一克只要1块钱，这价格说实在啊，低保户都能吃得起。
0: 嗯，
4: 哎呀，既能治病又能省钱，张老师，我是有点激动，我不知道怎么说了，说什么了呀？
0: 我听您一说话呀，一张嘴就特别的开心，特别高兴啊。不过我跟你讲，真的不用这么客气。其实能够在推广的初期给大家争取到801治愈因子一元顶千元的这个价格，我的初衷我的目的很简单，我就是希望我们国内所有的老百姓能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顶级的生物新药，把咱们病啊真正的给它治好吧，给它治愈吧，对吧？所以能听到的患者我非常幸运，如果您能用上，我不夸张的讲啊，您身上那些老慢病那真是遇到克星了。您是新朋友老朋友，您把您详细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4: 张老师，我是你们老朋友了，我今年70岁了，我家是云南开远的。
0: 哦、
4: 因为我的糖尿病啊，算下来快20年了，这些年啊陆陆续续的出现这个并发症了，你看大便不成形哦，尿频尿急哦，尿里面有泡沫了，而且两条腿发软，我也到医院做了化验的检查，医生说这个尿蛋白有3个加号，餐前血糖一直都在9点多10点多的之间的，反正试了很多方法，这个血糖它降不下来呀、后来大夫建议我，他说你这种情况啊降不下来你就打胰岛素吗？我没打，因为什么呢，我一个老同学啊也是多年的糖尿病，他是天天打针，那个肚脐眼肚子那一块密密麻麻那个针眼，我摸他那个肚皮啊都是硬邦邦的，太吓人了。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哎呦，我死都不受这个罪。
0: 其实啊现在目前是这么个情况，就是常规的方法啊降糖的糖尿病治疗已经走到一个什么呢，瓶颈的阶段了，确实没有好的突破。你再好的降糖药你用个几年它也都有抗药性了，对吧？同样的药量，过去好使，现在就不好使了。你的血糖指标已经控制不住了，对不对？我跟你讲，就是打胰岛素，其实也一样。你刚开始打6到8个单位就好使，后期可能得16个、18个，再到后期26个、28个。我跟您说，我知道的患者，有的最多1天打60个单位的胰岛素，血糖还是控制不住。你正常人一天胰岛素48个单位就够了。可是他打60个单位血糖都降不下来，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糖尿病治疗的瓶颈。你不仅血糖慢慢的降不下来，药物不好使，而且并发症依然存在呀，对吧？这就是什么，你治不到根上的治病方法它带来的必然结果，你连症状最后都控制不了，你都治疗不了。所以像这样的方法，这就是老路，这种老路就是死胡同，我们不能再走了，对吧？因为到最后您一定会吃大亏的。像您现在这个尿蛋白不已经出现了吗？说明什么？糖尿病肾病肯定有了，对吧？大便不成形的胃肠道的功能已经减退了，这都很棘手啊。那您后来是怎么知道801治愈因子的呀？
4: 我是无意间听到张老师您的讲座了，当时听来哎呀挺吸引我的，我一想我说哎这错不了啊，我这细胞要是再生了，不就等于重新活一回了吗？
0: 哎呦，您说的太对了，没错啊，细胞健康人就健康啊，细胞换新人重生啊，对。
4: 是是是，当时是想我说，哎，我也试试呗，那用这个总比在肚子上扎针要好啊，所以我就买了。
0: 您太对了，太智慧了，真的。老路既然走不通，那咱就换条路走吧，对吧？怎么那么死心眼儿，非得走那个老路呢？而且作为生物医学的顶端的801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它是真正治愈细胞、治愈疾病的。你用完以后现在怎么样感觉呀？改善了什么呀？
4: 张老师，我没想到啊，没想到801治愈因子效果会那么好。我是用了第5天的时候，这个小便就都正常了，上厕所的时候发现哎尿里面没泡沫了，夜尿的次数也开始减少。这晚上吧最多也就2次，用了1个月的时候吧， 我不是去医院做了个复查吗？
0: 嗯。

0: 哎呦，尿蛋白结了三个加号，现在只有一个加号了。
1: 哎呀，你看这个肾功能虽然没有完全康复，但是已经明显得到改善了，对不对？非常好
0: 是是
1: 啊。
0: 哎，张老师，我现在皮肤也不痒了，
1: 嗯，
0: 血糖也降下来。空腹的时候吧，哎，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测这个血糖的。餐前的话就是五点多一点，餐后的话呢就是八的样子，八左右的样子。
1: 嗯，略微还高一点点。
0: 哦，我这快20年的糖尿病啊，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能达到那么好的效果。说实在，我是真是心服口服的。我自己我原来我不敢相信的，这是真的是感谢张老师，谢谢你研发那么好的产品。哎呀，真是我们糖尿病患者的福星啊，张老师。
1: 哎，您太客气了，其实这是我一个医者呀应该做的啊。您用的效果这么好，我说句实在话，我比您高兴。为啥呢？因为这个801致因子啊，它就像我的孩子一样。细胞治愈因子是什么？咱们大家都知道，人生病了，你知道到医院找医生。那现在你知道细胞病了怎么办？你就要给他找到细胞治愈因子。咱们就拿您的病来说哈，你说为啥血糖这么多年一直这么高啊？一口好吃的不敢吃，因为啥？就因为你体内那个胰岛细胞损伤了，就导致你不分泌胰岛素了，所以你那个糖代谢怎么了？就代谢不出去了，就用不上了。我跟大家讲啊，所有的朋友你一定要记住，糖啊它本身是个好东西，你别觉得那是不好的东西，它是我们人体必不可少的能量来源。但假如是你的胰腺细胞出问题了，你不能转化，不能利用糖分，那你这个糖就成了什么了？毒，叫糖毒，这就成敌人了。那如果你持续出现这种情况，糖毒持续污染我们的血液，血液带着糖毒走遍全身，那就开始损伤的所有的细胞了，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损伤。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并发症就一个接一个的就来了。所以我们治疗糖尿病从哪儿治？你必须从根上去治，去治愈它。而801治愈因子您别忘了它是什么呢？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药物，提取自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您像其中的 TGF beta 糖受体细胞因子，帮助我们代谢身体的糖毒，同时呢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细胞。一旦你胰岛细胞修复了，就能够怎么了？代谢糖分了，你那个血糖自然就不会再高。而且你会发现不管你吃啥你血糖都不高，而且您这个胰腺啊，它已经能自主分泌胰岛素，能代谢血糖，那当然你吃什么都可以吃，吃啥也不怕，对不对？想吃啥就吃啥。除此之外呢，801治愈因子还有800多种不同的治愈性因子，那么它针对你全身的并发症就都能起作用了。比如说您的这个肾脏损伤比较严重，那针对您肾的损伤，它当中有ZR 肾小球因子，有 ZR 生长因子，有 ZL 进化因子，干啥？帮助你清除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清除糖毒的同时，修复你的肾小球细胞，让肾呢能够恢复它应有的功能。所以这样一来，你不用担心糖尿病引发肾功能衰竭的问题了。所以有一个算一个啊，就是不管您这糖尿病多少年了，您那个并发症有多少个啊，也不管您那并发症有多重，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80天下来我们血液干净，血糖平稳，细胞激活，80天我们治愈全身的细胞，消除并发症啊，摆脱化学西药的依赖，那叫一治一个好，对吧？都没有任何问题，让您最后就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了，并且这个并发症全部消失，包括您胰腺的功能也像正常人一样能正常分泌胰岛素，您一天有48个单位胰岛素足够用了，你什么都可以吃，水果、肉、鱼、蛋、奶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注意荤素搭配就行了，对吧？让您这个糖尿病好的利利索索的，你说好不好？
0: 是啊，反正张老师，我用下来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1: 嗯，正好啊，现在呢就是有1元顶1000元的推广价格，一克1块钱的价格呀，哪儿有这样的好事儿去啊？你想想是不是？ 所以我希望大家哈，一定把该储备的药都储备好啊，咱们新朋友该尝试的你就要去尝试，千万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0: 是啊，张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哎呀帮我亲家两口子订药的，顺便啊给我后面的药我也订购了，我现在不管订几份都是享受一块钱那个价格吗？
1: 对，没错没错啊，我其实跟您说啊，跟您一样的就一次性订几份的人现在特别多，昨天我们还有一个老大姐，哎呦真热心肠，她是给他们小区的邻居订药的，一次订了8份，所以说这个药品消耗的特别快啊。在这儿呢我也提醒大家一下，一克一块钱确实是非常大的优惠，那就约等于不要钱似的，对吧？但是中国您别忘了人口基数大呀，咱们老慢病患者3亿多人，比美国的总人口数还要多呢，那你这801致因子的数量比较来讲就非常有限了，所以说什么时候定完了，那这个价格也就没有了，优惠就没有了，立马恢复到1380块钱一克啊！所以大家一定抓紧这个康复的机会，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哎，难怪你们订药的电话不好打，我跟你讲，张老师，我昨天打了好几次没打进去啊。
1: 嗯。
0: 哎呦，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啊。多叫几个人打电话去了，好吧？
1: 啊，对对对，耐心点，多打几遍啊！行，我就期待您康复的好消息了，好吗？
0: 哎呀，谢谢您，谢谢您，张老师啊、
1: 嗯！好，我们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4: 哎呀，非常感谢张老师，您能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带到我们身边。刚开始哈，你说让我们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买到，哎呀，我都真不敢相信，我还以为，哎呦，我是不是听错了？我说，哎，真是太实惠了。你说现在啊，这一块钱你买菜都不够用啊。
1: 肯定啊，一块钱买菜，一块钱坐公交买块豆腐都不够，你说是不是？
4: 真是那么回事，是是是，真是那样。要不说这一块钱，你说能干什么吧？哎，现在在您这儿啊，这一块钱既能治好我们的病，又让我们啊不跟儿女们就伸手要钱，还能帮他们去买买菜呀、做做饭。张老师，我说我今天就特别特别激动。我在这儿得给您鞠个躬，真的非常感谢您。
1: 哎呀，那我在这儿给您还礼了啊！真的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我觉得在今天信任是无价的，对吧？
4: 嗯，
1: 这个也是大家给我的力量啊，是我努力前进的动力啊。所以我也特别感谢大家。您跟我先说说您原来什么情况？
4: 嗯，好的，别提了。我头几年吧，因为

0: 的心就开始受不了了。你就说是过年的时候，人家你说家家户户都是热热闹闹的，我们家啊吃完这年夜饭哈、啊，就都像说散摊了，孩子带着媳妇儿孙子就赶紧就回他们自己家，就怕吵着我。因为你说我家这孙子也调皮，也特别闹腾，这孩子有的时候碰的哪都是叮咣啷的，他一碰那个就把我吓一跳。我说这日子过得像说一点那烟火气都没有，
1: 嗯，
0: 过年也没意思。儿媳妇呢还嫌我说了，说是他们忙的时候，我说呀连接孙子我也接不了。哎呀，你说这一来二去的，我这心里头我真是不好受。我其实我从内心想帮忙，我真帮不了，真是这样的。
1: 我知道，我特别明白，真的，我也特别理解我们这些患者。你说我们连天伦之乐我们都享受不到啊？
0: 是啊。
1: 对，哎，这个病啊非常折磨人啊，就像您这冠心病，心肌缺血的，心绞痛的。啊，甚至有的人是什么心梗啊，对吧、
0: 嗯、
1: 还有人做过支架，最主要的是什么呀，就是不管你怎么治，你发现没，这个病它老犯，一遍一遍的犯，一直犯到最后不知道哪一下子一下要命了，
0: 是，
1: 这就完事儿了。所以这个病啊，我跟大家讲，它真的特别磨人、
0: 嗯、
1: 冠心病距离心梗多远，就一步之遥啊。
0: 是，
1: 所以我说您真是不能去接孙子啊，别管儿媳妇说啥，您不能干这个事儿。为啥呢？你说您去接孙子的时候，那所有家长都在那儿乱哄哄的一片，你放学那环境多嘈杂，你万一当时犯病了怎么整啊？你孩子接不上不说，你万一再出点啥事儿呢，多吓人呢、啊、那个时候儿媳妇咱不讲，您儿子以后这半辈子那个愧疚你让他怎么过呀？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说冠心病的朋友啊，咱们一定把他治了，从根上治。
0: 嗯嗯，
1: 我就想问问您，您是怎么了解801治愈因子，您用没用？
0: 用了用了。
1: 嗯、
0: 哎、我还说呢，这801治愈因子，哎，怎么怎么见效果这么快呀、啊，你看我吃上当天啊，这个心脏心跳就不像原来那么让直扑腾了。
1: 嗯、
0: 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像这个胸闷呐、啊、心慌这个感觉就少了。哎，真是每天就像说能看到在我这个身上有这些变化。现在这不用了两个月啊，我现在不管能带孙子去那个游乐场、公园都没问题了。
1: 嗯，
0: 你像那里头那个音响、那个音乐声的再大点儿，没问题。就好像我这心口也不发紧、不发闷了。哎，家里头现在孩子嘛，一到星期天的时候就都回来了，我呢也能给他们做点儿他们爱吃的，给他们改善改善伙食。现在可热闹了，
1: 嗯、
0: 张老师，你说我现在这个心情能不开心、不激动吗？
1: 就是就是啊，我也替您高兴，确实不错啊。其实对咱们冠心病这个病来讲，包括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咱们病因是啥？就一个，就是您那个细胞损伤了。冠心病是啥？心肌细胞损伤嘛。您身体没法自我代谢那些垃圾毒素了，这些垃圾毒素就堆到血管里边，血管一堵怎么了？心血管堵就心血管疾病，冠心病；脑血管堵就脑血管疾病，脑梗、心梗啊，脑梗、脑出血，对不对？
0: 是，对对。
1: 而801治愈因子呢，它是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个拥有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独创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它是干啥的？就帮我们治愈细胞的。
0: 嗯、
1: 你看它当中独有的 ZL 进化因子、微异血管修复因子。它去给你净化血液的同时，修复血管的损伤，恢复血管的弹性通透性。你这么一来，血管正常了，血液干净了，那你心脏的供血供氧怎么了？就提高了。心肌细胞吃饱饭了，该泵血就泵血，该有劲儿就有劲儿，该按照音乐的节奏跳，动大动大，它就在那跳呗，它也不乱跳。
0: 嗯嗯，
1: 你当然这心你就不突突了，对不
0: 对,
1: 对，就非常舒服啊。而且当800多种治愈因子进入到我们身体以后啊，不光是给你净血的，它还可以复活你的心脑细胞。谁来完成这个工作呢？ NF 心肌因子激活你心脏细胞的功能。你想您那心脏细胞活跃起来。

0: 来了，那心脏真的就特别的完整，非常的有力量，对吧？您说您那病它能不好啊？它每蹦一下血，它都能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它着什么急？它也不用乱蹦，对不对？所以您这个情况，我建议您啊，就是赶在一元顶千元活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您一定再用上一个周期，就是把您整个治疗的效果一定要给它巩固住，是吧？因为毕竟我们退休年龄大了，病的时间也不短了。那么我们生病啊，这个甚至于是衰亡的细胞已经很多，你要给它足够的时间，用足够多的801聚因子去支持它，把这个病彻底治好，把生病的细胞彻底治愈，那个时候咱们叫什么？四个字，大功告成。那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了，好不好？
1: 好，
0: 能完全摆脱所有的化学药物，咱们就健康到百年呢。
1: 是是是，我现在就特别有信心，我一定会坚持用的，肯定能把这个病彻底治好，我相信。
0: 非常好啊，有信心就好，然后一定要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您就信我一句话，跟我走啊，胜利就在望了，曙光就在向我们招手，好吧？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再次向人民教师致敬，您多保重，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谢谢张老师，谢谢，谢谢您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肌贫肌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

0: 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随着我们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全新升级的生物国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在全国不断的推进啊，如火如荼的展开呀，越来越多的人呢，他及时快速的用上了801治愈因子。用上以后大家普遍的反应就是第一感觉见效太快了，服药的当天就感觉身体轻松啊，原来那些症状啊直接就减轻了，所以大家就说了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大家很惊叹呐 啊就说801治愈因子啊确实是跟我们以往治疗的药品真的不一样，它太给力了。我跟大家讲啊，听到大家这样的反馈我非常非常的欣慰，心里高兴。就像我自个儿的孩子在学校受老师表扬了拿奖状是一样的感觉啊！别的咱们不敢说，我在国内国外我搞这么多年科研，我接触的是什么，全是最先进的最前沿的生物医学，我掌握的也是最全面最彻底的治病方法，而且经过这么多年从实验室到临床的实验研究，到今天为止啊，我可以拍胸脯的跟大家讲，801治愈因子是针对病因啊，解决各类慢性疾病最有效最顶级的方法。就连国际最权威的科学家们他们都认为801治愈因子是唯一一个根治老慢病的生物新药特药，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替代它啊，在大量重症的大病的患者的疗效验证之下，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能够真正做到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急是什么？急我们就是快速的缓解症状，快速减轻疾病的痛苦，减轻患者的痛苦，那个效果呀比西药快10倍快100倍。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是从血入药啊，不经过脾胃的吸收，从你张嘴吃进去第一时间开始，透过口腔黏膜就已经在吸收了。所以临床咱们也有数据报告，它是3秒钟入血，3分钟起效。那你像患者原来胸闷胸痛的，咳嗽气喘头晕耳鸣的，用药当天我们就感觉这心里边特别舒服，就不那么难受了，咳嗽也减轻了，痰也少了啊，脑袋也不晕也不沉了，耳鸣的现象都减轻到消失了，有的人胃口就见好啊，有的是睡眠得到改善，这就叫什么呢？急则治其标，能够改善症状的表现。那么缓呢？什么叫治其本呢？就是801治愈因子能够解决病根，做到治病去根，这比任何中药都更加彻底。它让80天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我们眼睛可以复明，8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功能都可以恢复。所以说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很快你就会发现所有的疾病从头到脚从上到下里里外外都给你治得非常好，而且身上病越多越严重的啊，治疗效果就越明显。所以我说它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就像

多患者讲的，自己原来天天拿药当饭吃啊，可是这个病怎么了，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啊，身体越来越虚弱，吃药的这个效果呢都是暂时的缓解病情，不吃药马上就犯病，吃药了也盖不住，这个病情还是继续在向前发展的，对吧？所以治病变成什么了，掩耳盗铃啊，糊弄自己呢。那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就有个疑问了，达里奥致因子它作为全球首个拥有生物新药特有商标的国药，那么它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它的作用为什么这么霸道啊？怎么就能治愈所有的细胞疾病呢？其实说到这儿啊，我就想到之前呢我们达里奥致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曾经创造的一个奇迹。我记得当时801致因子还在进行临床实验的这个阶段，然后遇到一个患者，是谁呢，叫森林防火员啊，他是干这个的，姓何，我们就管他叫老何。那年老何呢，他是抢救山火的这个过程当中，为了救出来被困的同事，他都已经出来了，然后又义无反顾的冲回到火海当中，最后同事抢救出来，他自己全身重度烧伤啊，皮肤烧伤的面积达到 70%， 从现代临床的角度来讲，你烧伤面积达到 30% 的时候，那都已经叫大面积烧伤了，已经非常容易引发感染和不同程度的脏腑器官的功能衰竭。而皮肤烧伤你要达到 70%， 那个死亡率不说100%也差不多，非常高。过去医学一直认为皮肤烧伤到 70%， 这个人你不用救了，因为救你也救不了。现在呢，虽然说有人尝试能救，但是患者能活下来，那也是生不如死的状态。所以说，老何当时什么情况？九死一生，真的非常非常危险。他送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心脏几乎是停止跳动的，医生都是通过电击啊，来抢救他的心脏，然后又持续不断的做了半个多小时的心肺复苏，才出现微弱的心跳，他那个心率每分钟就30来下，而且呼吸已经处于功能衰竭的状态，因为他在那个山火里边被浓烟给呛到了，浓烟吸入到这个呼吸道，吸入到肺子里边，肺泡大面积的堵塞死亡，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他那个肺呀，那包括呼吸道啊，黏膜都是溃烂的，是发炎的，痰液大量堆积到呼吸道里边，呼吸困难，气儿都喘不上来，吸痰机啊，呼吸机随时调换，一会儿一吸痰，然后赶紧把呼吸机再给戴上，并且高烧到40度高热，这个人感染也开始出现了。而且还有什么呢，叫急性肾衰的症状，给他插着导尿管呢，一滴尿都没有，根本排不出来，就心脏抢救的时候，他那个腿眼瞅着刷刷刷就肿起来，水肿特别严重。而且啊，我跟大家讲，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啥，就是他这个烧伤面积 70% 太大了，几乎全身都受伤的，他那身上每一寸肌肤都在一直往外渗血，那你想想有多少血可以渗呢？所以等他到医院以后，随时都有什么失血性休克的可能。医生一直在那拼命给老何输血啊，就希望新输进去的这个血液血小板能够起到凝血的作用啊，并且伴随着输血呢，还要给他用上什么升血压的药。但是我跟大家讲啊，临床的方法几乎都用遍了，老何呢还是越来越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的症状，五脏六腑几乎一点功能都没有了，情况越来越糟糕。当时给他输的血都已经达到5000毫升了，那等于是啥呀，把老何整个这个人的血全都换了一遍了，血压还是越来越低，他那个症状根本就控制不住，完全失控的一个状况。这个时候医生都直摇头啊，我跟大家讲，在抢救室里边都绝望了，甚至于都做好了，就是再怎么努力这个老何也抢救不过来了，都已经做好这个患者肯定会死的心理准备。但是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幕就震惊了所有人，为什么呢，当老何那个血压低到40的时候，突然间

身上全部的出血瞬间就止住了，停止了。为什么忽然间出血就停了呢？我跟大家讲，其实这是什么？是他的身体在出现危机、濒临死亡的状态下，突然诱发了细胞的保护机制。咱们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啊，有些临床医生都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就是人体的细胞它本身存在着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换句话说，就是当一个人出现急性死亡之前啊，马上濒临死亡的时候，他那个细胞会启动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让患者在短时间内不会马上死掉啊，所有的生命机制尽可能降到最低的状态。也就是说，你像那个很多病人啊，为什么人老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有那么短暂的时间躺在那儿，然后人也明白过来了啊，就等着家人来看看他，就是这个原因，对吧？有的人是能挺着说完最后一句话，见完最后一面他才会走，这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的什么所谓回光返照啊。但是对老何来讲，其实他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就是他所有的细胞都调动起来，然后最后再释放能量。大家能想象吗？这就是老何生命最后的一闪光。但是恰恰就是这种细胞的自我保护机制，给了老何遇到801治愈因子的机会，他给了我们801治愈因子时间呢。我经常跟大家讲，人是什么？细胞构成的。你不管生什么病，最后它都是细胞损伤，都是细胞病。不管是你的肝、肾、心、肺，你哪个脏腑器官功能衰竭了，和谁有关？都跟细胞有关。所以细胞的衰老和死亡是直接决定你生死的。那你说人生病了，你知道去找医生，细胞生病了，你找谁啊？一定要帮他找到细胞治愈因子。在2020年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一项有关生物医学细胞治愈因子治愈疾病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恰恰证明了，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真正治愈细胞疾病的是谁啊？不是酶，不是肽，他们都是细胞的营养物质。真正能够治愈细胞、逆转细胞疾病状态的只有细胞治愈因子。而作为全新国药啊，全球领先的2020年获批为全球生物医药顶级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正是凭借800多种治愈因子从细胞的根本上来治愈疾病，所以它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啊。咱们就拿老何来讲啊，我记得当时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还是在临床实验的阶段呢，恰好就遇到老何这种紧急抢救的情况，就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就给他用上801治愈因子。结果呢，老何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真是逆转时光啊，恰恰就是这一次证明了801治愈因子有强大的治愈细胞的功效，它是无药可敌的。老何用801治愈因子3天的时间，他的血压、心率啊都好转了。血压呢恢复到高压100，低压70，心率呢每分钟在50次上下。同时他的身体机能开始恢复，老何高烧也退了啊，医生给他吸痰的频率也减少一半，说明什么？他整个肺呼吸系统的炎症也得到有效的控制。原来觉得老何根本都活不下来呢啊，结果这3天先活下来。等老何用了801治愈因子到第7天的时候，这个利尿剂不用了，为什么？他靠导尿管能够自主排尿了，双下肢的水肿也明显减轻，不是那种一按一个大坑了啊，变成一按一个小坑了，这就明显好转了，说明他肾衰竭的问题啊，也在801治愈因子的联合作用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肾功能已经开始恢复。我记得是老何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到第21天的时候，他从昏迷的状态当中醒过来。这期间陆陆续续的氧气罩、呼吸机啊，这些辅助生命的仪器都撤掉了。醒来的第2天，身上最后一根鼻试管也给他撤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能自主的进食了，当然进的是流食啊，但是至少他消化系统也开始正常运转了，对食物可以进行消化吸收了，所以老何呢也彻底

0: 从全身脏腑器官功能衰竭的将死的那个困境当中彻底走出来了。后来经过一年的801致因子和相关的治疗，现在老何是什么情况呢？除了皮肤上啊留了一些疤痕以外，各个脏腑器官功能都是正常的，他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非常健康。帮助他完成这次生命的华丽逆转的正是801致癒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所以801致癒因子进入到人体以后，它像个种子一样促进全身的细胞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再生，这个过程就相当于给我们身体啊换了全新的组织零件一样，所以同步的解决这么多种重大的疾病问题。那我们说801致癒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既然连老何这种就即将面临死亡的全身脏腑器官急性功能衰竭的患者我们都能给他抢救回来，都能创造出这样的医学奇迹，那相比较于我们现在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得了这个几十年二三十年糖尿病的老肺病的啊，这个风湿骨病的肾病胃肠道疾病的这些患者，哪怕你就是心梗下过支架脑梗二犯三犯的朋友来说，您这些老慢病还是什么难题吗？真的算不上啊！你用801致癒因子啊治这些老慢病，真有点像大炮轰蚊子的感觉差不多啊！这个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我相信它肯定特别好用，绰绰有余。而且我告诉大家，801致癒因子它独特的细胞激活再生强化的功效，这是世界医学界所瞩目的，它所创造的全球五大医学奇迹没有任何药物能够做到。现在啊，咱们中国老百姓，你只要参加到一元顶千元治病最省钱的活动当中，你就能一块钱当一千块钱来花，原价是1380块钱一克，现在多少钱？一克就一块钱，就这一块钱就让你用上真正治愈细胞疾病的，真正让你不死不瘫不梗不栓的生物新药，让你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组织器官功能恢复，真正实现一次疾病的大逆转。所以在接听咱们听众朋友热线之前啊，张老师发自内心的希望大家呀一定把握住一元顶千元的推广机会，我们把全新的专利国药801致癒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用上，真正的享受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时间关系啊，我先说到这儿啊，下面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致癒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致癒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致癒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致癒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致癒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0: 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湖北的。
0: 嗯，什么情况？
4: 张老师是这样的啊，真的就像您节目里开始说的那个人，就连那么重的这个器官衰竭都能治过来，哎呀，我们这点病呢，那算啥呢啊？说实话，尤其是您呢，还让我们呢享受一次就是这个一元顶千元的这个价格。以前呢，我买的那个降压药啊，一盒要好几十呢。哎呀，我感觉都快吃不起了。现在我是看到希望了，我觉得您真的挺了不起，挺佩服您的。
0: 其实啊，您给我讲了，你说再好的药哈，再前沿的医学，如果说老百姓用不起，望而却步了，他也就失去他研究的所有的意义和价值了，对吧？你像801聚因子啊，它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拥有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独创五项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它所含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就是治愈一切的细胞损伤，它是最好的超级的物质。就像今天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那个老何，那多难呢，当时啊，多脏器功能衰竭，对吧？最后怎么样？不还是活过来了吗？不还是被801治愈因子给逆转了，对吧？彻底恢复健康了。所以说如果大家错失了这个机会啊，我觉得啊，大家都太遗憾了。所以说这一元顶千元的药费大家能用上，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儿。但这个优惠的时间你说能持续多久，哎呀，我也说不准，拿不准。所以赶上了，大家就赶紧珍惜，对吧？你多备上点药，这以后价格肯定会恢复到1380的。
4: 嗯，好的好的，是的，张老师，就是那我就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您给我指导一下吧。
0: 可以可以，没问题。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是54了啊。
0: 嗯，什么情况
4: 啊？我跟你讲，我是年轻的时候生孩子嘛，那个时候大出血，哎呀，差点都没要了我的命了啊。
0: 嗯，
4: 结果抢救过来了，抢救之后呢，就是身体一直就很虚弱，哎呀，老感觉没劲儿啊，嗯，困呐、乏呀，就是感觉整个人都是虚的那种感觉。后来呢，不是这个高血压嘛，哦，又得了这高血压，高压呢经常就是在160、170，我最高的时候血压都达到了220以上了。
0: 嗯，
4: 哎呀，这头晕脑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吃了药呢也是睡不着，有时候呢我就吃点安定呢，吃一片睡不着就吃两片，有一次我最多的我都吃了4片。
0: 哎呦，
4: 哎呀，到早上7、8点呢还没醒，哎呀，把我脑瓣孩子都给吓一跳，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儿了，使劲喊，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哎呦，这头啊比喝了一夜的酒都还重，头疼的。
0: 嗯，我跟您说太吓人了，对吧？安定啊，那也不能这么个吃法，不能随便吃啊。其实您这是什么顽固性失眠啊，越失眠越睡不好觉，然后血压就越高，血压越高头越晕脑越胀。你越容易造成什么脑出血呀，这是恶性循环呢，对吧？所以说您要是按照寻常的老路，你用常规的那种老方法治病的话，我跟您讲，这个降压药啊，安定啊，你就吃一辈子，你这个病肯定是越治越重的，你逃不出脑血管病突发的这个厄运啊。我不是诅咒，我告诉大家这个疾病发展的规律。那您后来是怎么知道咱们801聚因子的呢？
4: 嗯，是这样的，张老师，我以前呢是在这个收音机里面听过啊，就是您讲的节目，原来呢病不重，所以就没仔细听，后来就病多了嘛，我就爱听呢、这个讲病的一些节目，听了这么多的节目啊，我就听您讲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感觉能治我的病，所以我就认准了你们这个药嘛啊，您说的不是有那个800多种因子吗？听说是从什么三大名方里面就是提取的，是吧？
0: 没错没错啊，这看来您听的还非常认真。我跟您讲句实话啊，您这个病里边你看失血，然后怎么样，应该是低血压，结果你现在血压还特别高，你这里边是有治疗矛盾的，你明白吧？所以唯有801治愈因子才能真正解决你这个病，否则的话你这个病怎么治你都治不好。你这回试了吧？ 试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4: 哎呀，我感觉这个见效可快了，我拿回来当天下午我都吃上了啊。那个细胞因子确实厉害，我当天晚上我睡觉都睡得踏实了，我一觉都睡了5个多钟头嘛，中途都还没醒过呢。
0: 对，你看这就是对症了，对症了见效就是快，当天晚上就见效。
4: 对对对，我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嘛都感觉不一样，就觉得这个头很轻，这个脚也很踏实啊，一点都不晕，就是有个3-4天吧，我就感觉那个脚底板热乎了啊，有热乎气儿了。原来呢，不管是天气多热，我的脚底板都是冰冰凉凉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个好现象啊，就像呢，大概我用的是1周左右吧啊，我入眠就是不费劲了，每天晚上9点多上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可沉可香了。
0: 哎，你看，睡得香，睡得沉了，容易入睡了，而且怎么，睡眠质量还提高了。对吧？这就是睡眠大有改善，方方面面都改善。那你的血压呢？血压怎么样了？这个是我比较关心的问题。你看你以前那个血压高都高到220，那多危险。
4: 血压也跟着下来了，张老师啊，刚开始啊血压还有点不稳定，慢慢的我用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啊，大概是基本稳定在这个高压140，低压85，后来这个降压药也减量了。一天呢，以前是一天吃3片，现在我每天就吃半片，血压也很稳定的。
0: 降压药也减量了，然后血压还特别稳定。这一个半月呀，你看801治愈因子真是没让你失望，对吧？
4: 对。
0: 我们用上这个细胞治愈因子以后，你身上这个变化大不大？你现在说。
4: 特别大，您说我才54岁啊，我以前活得跟70-80岁一样的啊。现在呢，我像换了个人似的，我觉得自己都变年轻了，也变得开朗了。这都，哎呀，我跟您都这么说吧啊，您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给我带来的改变呢、啊，真的我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也是给我带来了福气，特别感动啊，张老师，我谢谢您了。
0: 哎，您太客气了。其实我跟您讲，就是再好的高科技的产品啊，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它现在目前已经是全球领先的生物治愈医学的这个代表药品了。这标志着什么呢？就标志着我们所有的慢性病啊，过去不治的，哎呀，勉强维持的那种，如今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可以完全治愈的阶段。对吧，您自个儿已经体会到，就拿您来讲，你看你这个高血压失眠，以前是产后大出血，一直气血不足，那如果按照老办法你吃加药的话，那你这个失眠你就得用安定的话，气血不足你就补点气血的话啊，用点大补的药，我跟您讲，您治疗就是个死胡同。我为啥这么说？气血不足，你大补的时候血压蹭蹭往上涨，你不补气血，脑供血不足，血压还是蹭蹭往上涨，你明白吗？这里边就是一个治疗的矛盾。但是你不补气血，你那大脑永远供血不足，你能理解？所以你这个药你怎么治你都摆脱不了。你跟别人还不一样，别人吃个20-30年，可能最后搞不好那血压能比较稳定，您这血压很难稳定，很难呢、就吃加药也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问题。你一旦脑供血不足的时候，你10年20年以后老年痴呆那都没有跑，我跟您说。你看我们现在多少人这个高血压吃20-30年加药，最后怎么了？不是老年痴呆的，就脑梗脑出血的，还有把肾吃坏的，肾衰竭肾萎缩的，太多了、对吧？你说我们原来治病治啥呢？治的是症状，眼盯盯的看着那个指标，我能不能降下来？这个就像割草似的，你割草的时候拿镰刀刷刷刷几下，那可割老多草了，对不对？好像哎呀这没事了，但是你想一场雨过后那草全都长出来，比以前长得还茂盛呢。所以这个治病就怎么没完没了。
4: 对，
0: 我们老慢病为啥久治不愈，不就这个道理吗？而当我们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你看801治愈因子干啥的？它是把这个疾病连根拔除的。因为我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专门治愈细胞的。就像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啊、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疾病的，它都可以治。为什么？你像它里边首

0: 有谁啊？微异血管修复因子，能修复我们血管内膜的细胞啊，让这个动脉硬化的、血管千疮百孔的、血管内壁特别粗糙的，逐渐都可以恢复弹性，让它变得非常光滑。同时还有这个净血的啊，净化血液斑块的 ZL 净化因子，把我们血液当中那些多余的什么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多余的糖啊，这些垃圾都给你代谢掉，那些堵血管的东西都给你真正清理干净了。你说你垃圾都清理了，血管也畅通了啊，血管也光滑了，你那个动脉是不是就改善了？动脉硬化就没有了，血压呢
1: 嗯，
0: 自然就下来了，对不对？所以我经常讲啊，您没试过独家的这个生物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咱们这个老慢病你就不要轻言放弃，因为你没用过之前说放弃那都太早了。所以凡是用过801治愈因子的患者，我可以这么讲，80天我就让你血液干净，80天让你心脑复活啊，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让你恢复脏腑器官的功能，包括一切的生理功能，这个都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您现在用了是一个半月对吧，这道啊才刚刚走了一半啊，效果都已经很好了。有一句话叫效不更方啊，接着用，等您用到100天的时候，您再看您那个血压基本上完全可以停掉了那个降压药啊，然后呢血压也可以完全恢复正常，睡眠你也不用吃药吃安定，一样可以睡得特别好，头晕脑胀这些症状早都没有了啊，临床症状完全消失。但是我建议您什么呢，一定要用两个周期你再把它巩固一下。为什么？因为你还得造血对吧，我们用801治愈因子提高所有脏腑功能的时候，我们还得让你把这个缺失的气血把它补回来。不管你年轻的时候生孩子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你多少年缺血缺氧，我们这回就给你补回来，让你再像个健康人一样越来越年轻。你54岁真的很年轻，你说你现在想干点啥都行，你是愿意跳广场舞，你是逛逛街到处走一走，穿上漂亮的衣服没问题呀、啊。对吧，这回我们就干点这个年纪该干的事儿啊，生活充满希望。另外我多说一句，您现在还是处于更年期呢，你在这个阶段利用801治愈因子把身体调得好好的，未来几十年老慢病所有疾病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2: 啊，那真的呀，就是我也能就是跟正常人一样，张老师啊，那我肯定会坚持下去的呗。反正跟着您走，我觉得一点的错都没有。反正我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张老师。
0: 客气了啊，您趁着现在就赶紧一元顶千元的这个推广价格，对吧？咱们千载难逢这样的机会呀、啊，就把药直接备齐了，好吧？等你用到第二个周期的时候，你再给我来电话，我帮你调用量，好不好？
2: 嗯，好的好的，行、
0: 嗯、
2: 那张老师啊，嗯，那您看我还真的把正事儿给忘了啊，你说现在定的话就是一克1块钱的推广价是吧？
0: 哎呦，这多关键的正事儿，您可千万别忘啊。没错，现在赶紧去订药去，千万别错过了，好不好？
2: 嗯，好的好的、
0: 嗯、
2: 行，那我马上打电话去，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好，多保重，我们再见。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张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您好。
4: 哎呀，我今天打电话我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您啊、嗯、真是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的大救星啊。你看特别现在买801治愈因子一元顶千元了、啊、这一克只要1块钱。这价格说实在啊，低保户都能吃得起。
0: 嗯，
4: 哎呀，既能治病又能省钱，张老师，我是有点激动，我不知道怎么说了，说什么了呀？
0: 我听您一说话呀，一张嘴就特别的开心，特别高兴啊。不过我跟你讲、
4: 对对对，
0: 真的不用这么客气。其实能够在推广的初期给大家争取到801治愈因子一元顶千元。

0: 的这个价格，我的初衷我的目的很简单，我就是希望我们国内所有的老百姓能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顶级的生物新药，把咱们病啊真正的给它治好吧，给它治愈吧，对吧？所以能听到的患者我非常幸运，如果您能用上，我不夸张的讲啊，您身上那些老慢病那真是遇到克星了。您是新朋友老朋友，您把您详细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1: 张老师，我是你们老朋友了，我今年70岁了，我家是云南开远的。
0: 哦。
1: 因为我的糖尿病啊，哎呦，算下来快20年了，这些年啊，陆陆续续的出现这个并发症了，你看大便不成形咯，尿频尿急哦，尿里面有泡沫了，而且两条腿发软。我也到医院做了化验的检查，医生说这个尿蛋白有3个加号，餐前血糖一直都在9点多10点多的之间的，反正试了很多方法，这个血糖它降不下来啊。后来大夫建议我，他说你这种情况啊降不下来你就打胰岛素吗？我没打，因为什么呢，我一个老同学啊也是多年的糖尿病，他是天天打针，那个肚脐眼肚子那一块密密麻麻那个针眼，我摸了那个肚皮啊都是硬邦邦的，太吓人了。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哎呦，我死都不受这个罪。
0: 其实啊，现在目前是这么个情况，就是常规的方法啊，降糖的糖尿病治疗已经走到一个什么呢，瓶颈的阶段了，确实没有好的突破。你再好的降糖药你用个几年它也都有抗药性了，对吧？同样的药量，过去好使，现在就不好使了。你的血糖指标已经控制不住了，对不对？我跟你讲，就是打胰岛素，其实也一样。你刚开始打6到8个单位就好使，后期可能得16个、18个，再到后期26个、28个。我跟您说，我知道的患者，有的最多一天打60个单位的胰岛素，血糖还是控制不住。你正常人一天胰岛素48个单位就够了。可是他打60个单位血糖都降不下来，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糖尿病治疗的瓶颈。你不仅血糖慢慢的降不下来，药物不好使，而且并发症依然存在呀，对吧？这就是什么，你治不到根上的治病方法，它带来的必然结果，你连症状最后都控制不了，你都治疗不了。所以像这样的方法，这就是老路，这种老路就是死胡同，我们不能再走了，对吧？因为到最后您一定会吃大亏的。像您现在这个尿蛋白不已经出现了吗？说明什么？糖尿病肾病肯定有了，对吧？大便不成形的胃肠道的功能已经减退了，这都很棘手啊。那您后来是怎么知道801这一因子的呀？
1: 我是无意间听到张老师您的讲座了，当时听了，哎呀，挺吸引我的。我一想，我说，哎，这错不了啊。我这细胞要是再生了，不就等于重新活一回了吗？
0: 哎呦，您说的太对了，没错啊，细胞健康人就健康啊，细胞换新人重生啊，对。
1: 是是是，当时是想，我说，哎，我也试试呗，那用这个总比在那肚子上扎针要好啊，所以我就买了。
0: 您太对了，太智慧了，真的。老路既然走不通，那咱就换条路走吧，对吧？怎么那么死心眼儿，非得走那个老路呢？而且作为生物医学的顶端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是真正治愈细胞、治愈疾病的。你用完以后，现在怎么样感觉呀？改善了什么呀？
1: 张老师，我没想到啊。没想到801治愈因子效果会那么好，我是用了第5天的时候，这个小便就正常了。上厕所的时候发现，哎，尿里面没泡沫了，夜尿的次数也开始减少。这晚上吧，最多也就2次。用了1个月的时候吧，我不是去医院做了个复查吗？
0: 嗯，
1: 哎呦，尿蛋白赢了3个加号，现在只有1个加号了。
0: 哎呀，你看这个肾功能虽然没有完全康复，但是已经明显得到改善了，对不对？非常好啊。
1: 是是，哎，张老师，我现在皮肤也不痒了，血糖也降下来，空腹的时候吧，哎，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测这个血糖的，餐前的话就是5点多一点，餐后的话呢就是8左右的样子，
0: 略微还高一点点。
1: 哦，我这快20年的糖尿病啊，不到3个月的时间能达到那么好的效果，说实在，我是真心 真是心服口服的。我自己我原来我不敢相信的，这真的是感谢张老师，谢谢你研发那么好的产品。哎呀，真是我们糖尿病患者的福星啊，张老师。
0: 哎，您太客气了，其实这是我一个医者呀应该做的啊。您用的效果这么好，我说句实在话，我比您高兴。为啥呢？因为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它就像我的孩子一样。细胞治愈因子是什么？咱们大家都知道，人生病了，你知道到医院找医生。那现在你知道细胞病了怎么办？你就要给他找到细胞治愈因子。咱们就拿您的病来说哈，你说为啥血糖这么多年一直这么高啊？一口好吃的不敢吃，因为啥？就因为你体内那个胰岛细胞损伤了，就导致你不分泌胰岛素了，所以你那个糖代谢怎么了？就代谢不出去了，就用不上了。我跟大家讲啊，所有的朋友你一定要记住，糖啊它本身是个好东西，你别觉得那是不好的东西，它是我们人体必不可少的能量来源。但假如是你的胰腺细胞出问题了，你不能转化，不能利用糖分，那你这个糖就成了什么了？毒，叫糖毒，这就成敌人了。那如果你持续出现这种情况，糖毒持续污染我们的血液，血液带着糖毒走遍全身，那就开始损伤的所有的细胞了，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损伤。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并发症就一个接一个的就来了。所以我们治疗糖尿病从哪治？你必须从根上去治，去治愈它。而801治愈因子您别忘了它是什么呢？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药物，提取自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您像其中的 TGF beta 糖受体细胞因子，帮助我们代谢身体的糖毒，同时呢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细胞。一旦你胰岛细胞修复了，就能够怎么了？代谢糖分了，你那个血糖自然就不会再高。而且你会发现不管你吃啥你血糖都不高，而且您这个胰腺啊，它已经能自主分泌胰岛素，能代谢血糖，那当然你吃什么都可以吃，吃啥也不怕，对不对？想吃啥就吃啥。除此之外呢，801治愈因子还有800多种不同的治愈性因子，那么它针对你全身的并发症就都能起作用了。比如说您的这个肾脏损伤比较严重，那针对您肾的损伤，它当中有 ZR 肾小球因子，有 ZR 生长因子，有 ZL 净化因子，干啥？帮助你清除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清除糖毒的同时，修复你的肾小球细胞，让肾呢能够恢复它应有的功能。所以这样一来，你不用担心糖尿病引发肾功能衰竭的问题了。所以有一个算一个啊，就是不管您这糖尿病多少年了，您那个并发症有多少个啊，也不管您那并发症有多重，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80天下来我们血液干净，血糖平稳，细胞激活，80天我们治愈全身的细胞，消除并发症啊，摆脱化学西药的依赖，那叫一治一个好，对吧？都没有任何问题，让您最后就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了，并且这个并发症全部消失，包括您胰腺的功能也像正常人一样能正常分泌胰岛素，您一天有48个单位胰岛素足够用了，你什么都可以吃，水果、肉、鱼、蛋、奶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注意荤素搭配就行了，对吧？让您这个糖尿病好的利利索索的，你说好不好？
1: 是，反正张老师，我用现在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嗯，正好啊，现在呢就是有1元顶1000元的推广价格，1克1块钱的价格呀，哪儿有这样的好事儿去啊？您想想是不是？所以我希望大家哈，
1: 对对，
0: 一定把该储备的药都储备好啊！咱们新朋友该尝试的，你就要去尝试，千万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呀、啊。
1: 是啊，张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哎呀帮我亲家两口子订药的，顺便啊给我后面的药我也订购了，我现在不管订几份都是享受1克1块钱那个价格吗？
0: 对，没错没错啊，我其实跟您说啊，跟您一样的就一次性订几份的人现在特别多。昨天我们还有一个老大姐啊，有真热心肠，她是给他们小区的邻居订药的，一次订了8份， 所以说这个药品消耗的特别快啊。在这儿呢我也提醒大家一下，一克一块钱确实是非常大的优惠，那就约等于不要钱似的，对吧？但是中国您别忘了人口基数大呀，咱们老慢病患者3亿多人，比美国的总人口数还要多呢，那你这801致因子的数量比较来讲就非常有限了，所以说什么时候定完了，那这个价格也就没有了，优惠就没有了，立马恢复到1380块钱一克啊！所以大家一定抓紧这个康复的机会，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哎，难怪你们订药的电话不好打，我跟你讲，张老师，我昨天打了好几次没打进去啊。
0: 嗯。
1: 哎呦，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啊，多叫几个人打电话去了，好吧？
0: 啊，对对对，耐心点，多打几遍啊。行，我就期待您康复的好消息了，好吗？
1: 哎呀，谢谢您，谢谢您，张老师啊。
0: 好，我们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致癒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致癒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致癒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09-189 400-809-189。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5: 哎呀，非常感谢张老师，您能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带到我们身边。刚开始哈，你说让我们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买到，哎呀，我都真不敢相信，我还以为，哎呦，我是不是听错了？我说，哎，真是太实惠了。你说现在啊，这一块钱你买菜都不够用啊。
0: 肯定啊，一块钱买菜，一块钱坐公交买块豆腐都不够，你说是不是？
5: 真是那么回事儿，是是是，真是那样。要不说这一块钱，你说能干什么吧？哎，现在在您这儿啊，这一块钱既能治好我们的病，又让我们哈、啊、不跟儿女们就伸手要钱，还能帮他们去买买菜呀、啊、做做饭。张老师，我说我今天就特别特别激动，我在这儿得给您鞠个躬，真的非常感谢您。
0: 哎呀，那我在这儿给您还礼了啊，真的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我觉得在今天信任是无价的，对吧？
5: 嗯，
0: 这个也是大家给我的力量啊，是我努力前进的动力啊，所以我也特别感谢大家。您跟我先说说您原来什么情况？
5: 嗯，好的，别提了。我头几年吧，因为这冠心病，我真是都有点不想活了。
0: 嗯，
5: 我以前吧是中学教师，你说这教学压力也大，哎，特别是当了8年的毕业班的这个班主任。哎，在遇到那些调皮的呀、叛逆期呀、青春期那些孩子们，呀，一天我跟您说，真想说操不完的心。这不后来就落下这个冠心病，胸口憋闷，心跳加快，有的时候啊，呀，这跳的就好像那个心就从嗓子眼要跳出来一样的感觉。 嗯，就不能在那热闹地方，就不能在那吵吵嚷嚷的那些地方待。你稍微就是一热闹哈，因为我这。

0: 接孙子我也接不了。哎呀，你说这一来二去的，我这心里头我真是不好受。我是其实我从内心想帮忙，我真帮不了，真是这样的。
1: 我知道，我特别明白，真的，我也特别理解我们这些患者。你说我们连天伦之乐我们都享受不到啊？
0: 是啊。
2: 对
1: 哎，这个病啊非常折磨人啊，就像您这冠心病，心肌缺血的，心绞痛的啊，甚至有的人是什么心梗啊，对吧、嗯、还有人做过支架。最主要的是什么呀，就是不管你怎么治，你发现没，这个病它老犯，一遍一遍的犯，一直犯到最后不知道哪一下子一下要命了，
0: 是
1: 这就完事儿了。所以这个病啊，我跟大家讲，它真的特别磨人。冠心病距离心梗多远啊？就一步之遥啊！
0: 是
1: 啊。所以我说您真是不能去接孙子啊！别管儿媳妇说啥，您不能干这个事儿。为啥呢？你说您去接孙子的时候，那所有家长都在那儿乱哄哄的一片，你放学那个环境多嘈杂，你万一当时犯病了怎么整啊？你孩子接不上不说，你万一再出点啥事儿呢？多吓人呐、啊、那个时候儿媳妇儿咱不讲，您儿子以后这半辈子那个愧疚你让他怎么过呀？
0: 是是是，
1: 对不对？所以我说冠心病的朋友啊，咱们一定把他治了，从根上治。
0: 嗯嗯，
1: 我就想问问您，您是怎么了解801致因子，您用没用？
0: 用了用了。
1: 嗯、
0: 哎，我还说呢，这801致语因子，哎，怎么见效果这么快呀、啊？你看我吃上当天啊，这个心脏心跳就不像原来那么让直扑腾了。
1: 嗯，
0: 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像这个胸闷呐、啊、心慌这个感觉就少了。哎，真是每天就像说能看到在我这个身上有这些变化。现在这不用了两个月啊，我现在不管能带孙子去那个游乐场、公园都没问题了。
1: 嗯，
0: 你像那里头那个音响、那个音乐声的再大点儿，没问题。就好像我这心口也不发紧、不发闷了。哎，家里头现在孩子嘛，一到星期天的时候就都回来了，我呢也能给他们做点儿他们爱吃的，给他们改善改善伙食。现在可热闹了，张老师，你说我现在这个心情能不开心、不激动吗？
1: 就是就是啊，我也替您高兴，确实不错啊。其实对咱们冠心病这个病来讲，包括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咱们病因是啥？就一个，就是您那个细胞损伤了。冠心病是啥？心肌细胞损伤嘛。您身体没法自我代谢那些垃圾毒素了，这些垃圾毒素就堆到血管里边，血管一堵怎么了？心血管堵就心血管疾病，冠心病；脑血管堵就脑血管疾病，脑梗、心梗啊，脑梗、脑出血，对不对？
0: 是，对对。
1: 而801致因子呢，它是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个拥有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独创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它是干啥的？就帮我们治愈细胞的。
0: 嗯、
1: 你看它当中独有的 ZL 净化因子、微异血管修复因子。它去给你净化血液的同时，修复血管的损伤，恢复血管的弹性通透性。你这么一来，血管正常了，血液干净了，那你心脏的供血供氧怎么了？就提高了。心肌细胞吃饱饭了，该泵血就泵血，该有劲儿就有劲儿，该按照音乐的节奏跳，动大动大它就在那跳呗，它也不乱跳。
0: 嗯嗯，
1: 你当然这心你就不突突了，对不
0: 对,
1: 对，就非常舒服啊。而且当800多种治愈因子进入到我们身体以后啊，不光是给你净血的，它还可以复活你的心脑细胞。谁来完成这个工作呢？ NF 心肌因子激活你心脏细胞的功能。你想您那心脏细胞活跃起来了，那心脏真的就特别的完整，非常的有力量。
0: 嗯，
1: 对吧？您说您那病它能不好啊？它每蹦一下血它都能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它着什么急它也不用乱蹦，对不
0: 对,
1: 对。所以您这个情况我建议您啊，就是赶在一元顶千元活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您一定再用上一个周期，就是把您整个治疗的效果一定要给它巩固住，对吧？因为毕竟我们退休年龄大了，病的时间也不短了。那么我们生病啊，这个甚至于是衰亡的细胞已经很多，你要给它足够的时间，用足够

0: 多的801菌因子去支持它，把这个病彻底治好，把生病的细胞彻底治愈。那个时候咱们叫什么？四个字，大功告成。那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了，好不好？
1: 好，
0: 能完全摆脱所有的化学药物，咱们就健康到百年呐。
1: 是是是，我现在就特别有信心，我一定会坚持用的，肯定能把这个病彻底治好，我相信。
0: 非常好啊，有信心就好，然后一定要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您就信我一句话，跟我走啊，胜利就在望了，曙光就在向我们招手。好吧，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再次向人民教师致敬，您多保重，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谢谢张老师，谢谢，谢谢您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着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

0: 条件，灰糖、胡椒、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20多年前，我会经常挑报纸中缝里的内容看。那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手机，看报纸是最时髦的，也是获得知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报纸中缝里的文字通常比较有意思，我喜欢看。有的老人视力不好，报纸中缝上的小字他看不着，像这类同志，我就建议您该吃吃胡椒老高，不用多长时间，吃3个月5个月的，视力一准儿会改善。胡椒老高虽然不是眼病的专科药，它是管我们人体周身的益气滋阴固肾经，从头发丝到脚后跟，哪出问题了它就会到哪儿起作用。对老年慢性病，尤其是冠心病、脑中风、风湿类风湿、肺气肿等顽固性疾病用上最对症。但大家吃上之后，所有的用户都反映说眼神变好了，以前有老花眼的，有白内障的，用上老高没多长时间，从2-3个月开始看东西就变真亮了。青光眼、眼珠子疼的用老高也管事儿，眼干、眼疼、眼压高能缓解不少。所以有视力困扰的老年人，看报纸看字重影的，小字看不清楚的，可以放心去用胡椒老高，用一段时间您就感受到它的力量了。这些年在视力方面从来没特殊保养过，也没得过啥病。我今年已经90岁了，目前的视力比很多60岁出头的人都强，最起码我眼前没出现过黑点儿，没有飞蚊症，而好多刚迈入老年的小老头、小老太太，眼前就已经出现黑点儿了。所以我也要感谢胡椒老高，幸亏有了它，我才能保持到今天这样的状态。有一天我在报纸中缝的小字里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个疑问句，上面写着为什么冰箱是个柜子，而冰柜反倒是个箱子呢？这个问题我挺感兴趣，以前还真没在意这个事儿。但正常来说，中国人的习惯里有一个说法叫卧为箱，立为柜，箱一般是躺着放的，并且从上边开门，而柜通常都是站着放，比如橱柜、衣柜、酒柜、书柜都是从侧面开门的，唯独冰箱和冰柜跟传统说法相矛盾，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冰箱这个词儿不是现代才出现的，古时候就有。清朝乾隆年间有一种器具，您到北京的博物馆去参观还能看到，叫掐丝珐琅冰箱。这种冰箱 功能跟现在用的差不多，大体上是蓝色的，浅蓝色的衬底，上面有深蓝色、有红色和黄色的花纹，然后冰箱的盖在最上边，用的时候把盖掀开，到夏天的时候把瓜果梨桃塞到中间，四外圈全是冰，这就可以起到保鲜作用。过去北京城的富贵人家或者皇宫内院里都有冰窖，冬天的时候把冰块储存到冰窖里密封好，等天热的时候再搬出来，把冰敲碎，敲成小块放到冰箱里，可以给食品保鲜。同时冰块撒出来的冷气还能给室内降温，所以冰箱实际上在清朝时期就有了，这种冰箱确实是上开盖的。后来从1950年往后，咱们国内就陆续有了电冰箱。当时的人们一看这种插电的电器跟我们过去的冰箱功能一致，所以为了方便，即使它本身是个柜子的形状，但依旧给它取名叫冰箱，没叫冰柜。但是没想到的是，后来又出了一种，就是现在的冰柜。冰柜比冰箱晚出来5-6年，等冰柜到中国之后，人们这才意识到之前给冰箱取错名字了，后出来的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电冰箱。但是电冰箱的名字被占了，重新改名又觉得没必要，因为人们早就习惯这么叫了，所以只能把替补的名字，把冰柜给了后来的。这就是冰箱和冰柜名字的由来。说到这儿，让我又想起来一个遗憾事。其实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的名字也有很多内容可讲。以前我们在胡家大院自己熬膏的时候，我们家祖传的这个方子就叫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如果再往下细分，大体上可以分2个等级。最基础的是一等品，就是大家日常在用的这种，功能很全，药劲儿也很大，治疗常见病、老年慢性病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比一等品更好的叫特等品，特等品的老膏是特制的，只能手工熬，产量非常低，从来没对外销售过，所以我们平时没必要去研究它。将来有缘分的话，谁要是幸运，可以用一用，试一试。我初步的打算是我先帮大家攒着多攒一些特级老膏，然后免费特供给用过胡家老膏的老患者。我的原则是必须是用过胡家老膏才有资格领取这个特等品，尤其是那些用药时间比较短的，病没好利索或者嫌治的慢的，您喝上这个，您再试试，肯定提速，见效比之前更快，作用力更强。相当于什么呢？以前我们是坐着小轿车在跑，将来再加上一点特制的老膏，让您骑着火箭，用火箭的速度奔向健康的目标。这件事儿将来找个机会 一定能实现的。

我就搁到这儿了。但是这样的机会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体验。我觉得让老用户先体验一下是对的。要是没有这个限制的话，免费给所有人没法弄，肯定大家都报名，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的特级老高给所有人。所以这事儿就按我说的定，将来特级老高凑够一定的数量出来之后，我先给老用户发，让我们的老患者先尝到甜头，然后再说胡家老高这个名字。我一直有这么个遗憾，就是老高这个老字没印到药盒子上去，是我的遗憾。为这事儿，我曾经特意从北京飞到江西，去争取把胡家老高从里到外做到天衣无缝，做到最圆满。为了加一个老字，我跟审批部门沟通过好多回，他们的负责人姓周，周主任的办公室我去过，没十次也有八次了。我跟他反复强调，我说您一定要把老字加上去好吗？他不理解我，他说多加一个老字有什么意义呢？我说我们的老高跟普通的高，它压根儿不是同一种东西。普通的高一天就出高，流水线咕咚咕咚可劲儿灌，你啥时候去参观，它随时随地都有新产品在生产出来。而我们的胡家老高，即使是流水线作业的一等品，它也必须要按照50天的生产周期生产，50天最多出一个批次的药。而一般的高方剂型50天可以出50个批次的产品，50天熬50批和50天熬一批效果能一样吗？他要是还一样的话，那真是活见鬼了。所以我为啥非得执着于一个老字？我们家祖上从先祖胡生夫开始，到第二代传人胡玉，一直传到我这辈，始终都叫这个名字，没断过，没丢下过胡家老高这个老字。为啥最好要加上呢？老代表过程，老代表时间，就跟人活着是一个道理，人活的是过程吧，是不是过程越长，人的经历越丰富？人生可不是一个出生一个死亡，一个开头一个结果，那就没意思了。重要的是中间的过程，熬高也是这个道理。一岁的孩童，能力、资历、智力、财力，能跟50岁的正值壮年的人相比吗？没配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底下，所以这个药包装盒上没有老高这个老字，只剩下一个高，它就显得单薄，跟那些一抓一大把既普通又稀松的东西都划到一个类别去了。这一个点我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胡家老高是流传120年的老方，拿到江西去生产时，江西的药厂、江西的环境、江西的药材储备，他们企业的规模和资质，我方方面面都满意，唯独这个药品盒子上不给加老字，我很别扭。

但是后来周主任跟我说，胡老，您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您的这个请求我们还是不能批准，因为所有的高技丸、散、高、丹、酒、露、汤、定八大剂型，高技就是一个高字，没有在前面后面多加字的，没先例，定死的东西改不了，就跟我前边刚才说的，现在管站着立的叫冰箱，管横着放的叫冰柜，跟过去不一样了，认可的东西就不能随便更改，胡家老糕也是如此，不能因为老糕的工艺特殊，熬制的时间超长，就改名叫老糕。盒子上肯定不能这么写，通过不了。最后，周主任是这么跟我说的：盒子是盒子，疗效是疗效，只要老糕的疗效好，谁也埋没不了。我说对了，药好不好使，只有千千万万喝过老糕的人说的算。这个老字虽然没写上去，但是老糕在身体上绽放的风采，释放出的能量，是每一位喝老糕的人能够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体会到的。所以这个老字虽然没印到盒子上，但是却印到病人的心里去了。名字可以普遍，但是老糕的疗效永远都是站在最上边的。所以通过这个事儿，给我带来开示的同时，我也提醒大伙，治病咱就好好治吧，不要带着遗憾生病，也不要带着遗憾治病。生活处处有遗憾，老糕的包装盒也是如此，但是没必要纠结它。说到遗憾，我有一位患者，他曾经很后悔，很自责，说白了想死的心都有了，但是有啥用呢？已经发生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况且有的事压根儿就分不出对错来。我这个患者姓张，叫张启平，他有个女儿叫张月，在20年前去世了，女儿去世前已经结婚，女婿姓王，是镇上的人，开着一个烙饼铺，还会修黑白电视，村里人当初都羡慕老张，说他女儿嫁了一个好人家。当时女儿和女婿的大丫头已读小学，算是称心如意。张月没出事之前，张启平家的日子在村子里也数一数二，老两口任干，种了30几棵苹果树，还种着6亩地旱田。老两口像2只老黄牛，每天太阳还没露头就吃完饭下地里干活了。他们俩低着头，弓着腰，蹲在树底下拔草除虫去老皮，或者是扛着药枪打药，苹果树伺候得很精细。等秋天下了果，女婿开着3轮车来，拉到镇上的冷库，遇到合适的价格，女婿就做主给卖了，卖的钱原封不动的都送到岳父家，那6亩多旱田就用来种小麦、玉米、谷子，或者留下一点种花生。

地瓜、南瓜、豆角，自己吃点，给女儿送点。女儿嫁到王家，她自己也满意，王家对女儿也好，因为有烙饼铺，还修着电视，收入不少。锅里鱼肉不断，就不让张月到地里去干活，家里外收拾、做饭、烧水，隔马路送送上学的女儿，日子安定，就想再要一个儿子，这是张月的想法。女婿和公婆倒不计较，这些年张月也有了变化，那就是体重一下子上来了，还在上升，不足1米6，体重超160了，挺富态的，但富态归富态，身体肯定受影响。张月怀孕后去体检，血压低压就达到了140，高压超过了200了，在220上下波动。医生说你不能要孩子了，太胖，血压又高，对你对孩子都有危险。张月听了不作声，回来也不说，只是不再去做体检了，静等孩子出生。9个月后，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出生了，张月却出事了，产后大出血，进了重症室，在重症监护连着住了1.5个月，抢救费、住院费、医药费、护理费加到一起，花钱如流水，20天不到，把两家人这些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掏干净了，但是钱花光了，躺在床上的张月却始终昏迷不醒。医院的主治医生也说，继续抢救的意义不大，建议放弃治疗。老张在当时没办法了，就含着眼泪，手直哆嗦的，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了字。这个字签完之后，在老张心里留下了阴影，种下了遗憾。老张的女儿回到家，不久就去世了。女儿去世后，老张再没睡过一宿整觉，他每天有事没事都寻思着，后悔着。老张后悔的事有2件。第一件，他想他当初就应该阻止女儿生2胎。女儿要2胎的时候已经快40了，大龄产妇，还那么胖，生孩子肯定有风险。老张说，我当时也是鬼迷心窍了，我看我姑娘在王家挺幸福，农村出来的孩子，一不用挣钱养家，二不用干啥体力活，婆家人挺高看咱们孩子的，是该给人家生一个接户口本的。所以张月当初打算生2胎的时候，老张心里嘀咕了一阵，但是也没拦着，这是一个后悔的事。第二件事，当初女儿产后大出血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该转到省城的医院去抢救。老张说，我以前以为县医院就够急了，在20年以前，老张进一趟县城不容易，村子里距离县里有100多里地，压根儿没去过市里。现在才知道，县医院的条件不行，技术跟省城的大医院没法比，所以老张就这件事也非常后悔。说当初直接去省医院，没准女儿

0: 有了这两个遗憾，老张心里的滋味就别提了。他总拿这两件事来折磨自己，最后给自己折磨生病了。女儿去世的第三年，老张也查出来有高血压，低压100多，高压最高的时候同样也达到220。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他脑出血的概率非常高，让他把硝苯地平、伊纳普利、缬沙坦、利尿剂全用上。为了防止脑中风，无论如何也得把血压降下来。但是就这么吃，张启平的高压从来没低过160，低压始终100以上。最后他脑血管还没破裂，心脏先受不了。老张第一次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他是因为急性的透壁性心肌梗塞引发了心脏出血，到医院抢救完之后命保住了，但是症状没消除。透壁性心梗是最疼的，剧烈的胸疼，犯病的时候一点都不敢动，喘气都觉得是负担。这个心脏啊，谁也别跟他接触，最好把他锁起来，他才好受呢。肺子里只要一吸进去空气，一压缩胸腔，心脏都疼得厉害。如果再加上活动，再干点啥活，那就更糟了。那种疼的滋味说不上来，但是他用上老膏之后，从第三个月开始就不一样了。喘气时心脏不难受了，喘气顺了，心脏也不疼了，但是活动还是不行。只要一站起来，哪怕走两步，心脏立马就抽抽着。用胡家老膏用到5个半月以后，疼痛终于减轻了，能在室内扶着点东西走一走，一点问题没有，再也不是那种剧烈的疼法了。然后血压从4-5个月开始，以前一直都是高压160往上，低压100，吃各种降压药，只要降到160之后，就像触到底儿了似的，降不下去了。后来他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血压终于降到140了，低压也降到了85-90之间。老膏他一共就用了1.5年，心脏透壁性心梗连带的所有症状都缓解了，梗死的位置也缩小了，以前堵了85%，到后来堵了不到50%，都没做支架。从停服胡家老膏开始算，一会儿这都过去15-16年了。老张头张启平现在还活着，他就比我小2岁，现在心脏一点问题没有，身体可结实了，也快90了，还能伺候果树，还能种地呢。以前他有句话总挂在嘴边，说我得高血压得心梗都是活该。他说他自己心眼不好，把他姑娘耽误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身体好了之后，他就不这么说话了。以前挺迷信的一个老头，遇事总想不开，有心结。现在不说相信科学吧，但他相信好药确实有好疗效。通过胡家老膏，他实打实的受益了。 我知道有些人因为过去发生的一些事，他会后悔一辈子，但是后悔归后悔，每个人都会有不顺心的时候，都有遗憾，但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负面情绪去伤害你的身体。我们人活着是来享受过程的，过程非常重要，好事坏事都是过程，享受悲欢离合，享受艰难险阻，享受大起大落，享受委屈，享受悲伤，享受挨打。你现在回想一下，小时候挨你父亲的打，你会难受吗？你应该感受到怀念才对。好多人老父亲都不在了，他能打你是你的幸运，现在你想挨打，连资格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活这一生还有什么不快乐的？不快乐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最后思来想去，终究有一天你会领悟的，你会明白，过去的想法没有必要，活着就享受过程，珍惜眼前，锻炼身体，这样你的思路一改变，你的人生立马就改观。好了，说了这么多，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教授哈。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胡教授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0: 是吗？
2: 对呀，你让我明白了很多健康道理啊。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如果能回到年轻的状态，那个健康的状态，那病就好了嘛，对不对？
0: 就是。
2: 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高了。我用到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捏炒菜拿个勺子都感觉费劲儿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0: 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
2: 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这个肩膀都是疼的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它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0: 对对对对，哎。
2: 啊，冷痛冷痛的。
0: 嗯。
2: 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
0: 啊。
2: 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
0: 哦。
2: 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啊，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两三个小时睡那么一那个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嗯。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
0: 安定
2: 吃上了来好一点。
0: 嗯。
2: 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0: 没错，嗯。
2: 啊啊啊！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嗯，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儿都提不起兴趣了，哎哎哎，感觉也是很烦人呐、
0: 啊。
2: 再加上我肝也不好，有乙肝，就是吃、
0: 哦、
2: 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
0: 啊。
2: 啊，不过我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些毛病呢都改善了很多了。
0: 嗯嗯。
2: 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
0: 啊。
2: 肩膀啊就是哎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个变化多大。太好。
2: 对呀、啊。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
0: 嗯，
2: 提个十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0: 太好了。啊、
2: 哎，
0: 这个变化多大呀、
2: 啊？
0: 是不是？嗯。
2: 哎，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0: 嗯、好极了啊！
2: 哎哎，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
0: 啊啊啊！
2: 哎，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了那种感觉，暖烘烘的，
0: 嗯、
2: 很舒服。
0: 啊。
2: 哎呀，还有那个肝那块儿了。也舒服了、
0: 啊、
2: 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0: 嗯嗯嗯。但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
2: 嗯、
0: 是不是老朋友？
2: 哎对对对对，现在吃饭也香了、消化也好了。
0: 啊啊，
2: 吃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所以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啊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0: 啊，你看多好啊！
2: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
0: 哎、
2: 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
0: 啊啊！
2: 啊，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0: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
2: 哎、
0: 所以您的精神必然好了、
2: 哎、
0: 啊！睡眠好了、哎，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哎，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
2: 对呀、啊，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
0: 哦、
2: 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呀、啊，突然得那个心肌梗塞呀、啊
0: 嗯，
2: 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
0: 啊，啊，
2: 这堵得很严重了。上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膏嘛。
0: 啊、
2: 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也是挺好的了。
0: 嗯嗯。
2: 啊，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0: 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
2: 哎
0: 啊、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他会很好的来解决他这些问题。太好了啊！哎
2: 哎哎，是是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那情况。哎呀，
0: 好的，
2: 很感谢胡教授你啊，嗯，
0: 好的，
2: 哎，
0: 我说一说吧，老朋友啊，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 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2: 对对对，
0: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啊、
2: 对对对，哎，
0: 所以您两位
2: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哎，小身体越来越好。
0: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2: 理解了。
0: 我先问您，
2: 理解了，
0: 您的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2: 哎，高兴了，哎，是啊。
0: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
2: 好，
0: 坚持用咱们的胡椒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
2: 好的，好的，再见，好。
0: 哎，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您是胡老师吧？
0: 是的啊。
3: 哎呀，跟你通话是真不容易呀、啊！每天我都有两三次听你的节目
0: 哦，
3: 听你的节目啊，用了你的胡老膏啊，对我帮助非常大。首先呢、啊，首先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这个永远长寿，好为我们老人呢、啊，这个保驾护航。
0: 好的，谢谢您。
3: 现在呀、啊，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0: 嗯。
3: 我念给你听。
0: 哎，好的。
3: 胡老讲的真实在，易学界里是高才，救了您的胡老膏，慢性疾病全跑掉，只要跟着胡老走，长命百岁不用愁。这个我通过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我买了胡老膏，我这个胡了一个星期啊，什么反应也没有。
0: 嗯嗯，
3: 因为过去啊，我走了很多的弯路啊，花了不少钱，这个口服液，那个口服液，这个那个的。我想，我这一下，哎呀，这玩意儿活了一个星期了，这玩意又上当了。可是呢，我买了，我不能扔了啊。
0: 是的，
3: 我说我还继续吃下去吧。当服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原先呢，我是高血压。高压呀是170，低压呀是95。这个每天呢、啊、昏昏迷迷的走路啊都是踩棉花似的，也没有精神。
0: 嗯，
3: 通过吃这个您的老膏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这个现在呀高压呀是135。 低压呀是85
4: 啊，
3: 对呀，
4: 正常了，血压
3: 啊，正常了，我80多岁了，这个血压还不挺好啊？
4: 嗯，
3: 哎，另外呀，以前呢，我有萎缩性胃炎，
4: 嗯，
3: 吃凉的不中，过热的不中，吃多了一点也不中，少了它还饿，
4: 嗯嗯嗯，
3: 通过吃您这个老高啊。我这个萎缩性胃炎好了，也不怕凉了，
4: 啊、
3: 也不怕热了，多吃点也重，少吃点也轻。你说把我高兴坏了。
4: 嗯嗯嗯，
3: 原先呢身体消瘦，现在呀身体呀还长胖，还增加好几斤了体重。
4: 那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原先呢，我可如果都直不起腰来。
4: 嗯。
3: 有这个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啊，这个大腿根子都疼。
4: 嗯嗯，
3: 这个呀怎么得的呢？我都是那年头啊出工啊，跟着海河修海河呀，修八山工各渡水利工程累的。
4: 嗯嗯，
3: 所以说呀走路啊，嗯，就反正比落锅的强点。通过吃您这个老高啊，我早晨喝您那个金膏那个那一杯多点，晚上再喝那普通的膏，现在是腰膀挺直，挺胸阔步。另外呀，面色也红润了。
4: 啊，
3: 另外还有点啥的呢？我后面我原先的都是白头发，我后面的白头发变黑了。
4: 呵，太好了。
3: 哎、这个一到岁数，这个前列腺呢也挺邪乎的，尿急、尿频、尿等待。
4: 嗯。
3: 这个又就尿不尿啊，就憋的难受，他也尿不出去。这回，哎呀，就是小流水是哗哗的，把我高兴苦了。这个特别好的
4: 是吧？
3: 哎，原先呢，这个我说、哎、我们这上那个公园那边遛弯去呀、有这个碰见了，他、老大爷多大岁数？我说你看我像多大的？他说呀，你这60、70岁吧？我说你说错了，我80都有余了。他说你真年轻啊！我说保养的好啊，我吃人家霍老高吃的，你看我这脸色红润，这纹都没了，多好啊！精神饱满，哎，显得这也特别年轻了。另外呀，原先那个睡眠也不知好
4: 啊，
3: 这个入睡难，醒来睡不着。现在呀，一天能保证7个小时，睡得香，睡得美，这个起来以后精神十足，哈哈，这个特别好，睡得特别香。
4: 嗯，
3: 哎，所以说呀，我感谢这个古老。现在呀，我们两口子都用这个老高呢，吃的我老爸啊。那个腰疼也有好转，特别好。说实在的，就跟着活老走啊，我看长命能老寿。
4: 您应当感谢的是胡家老高，而不是我呀。
3: 哎呀，没有你哪来的胡家老高啊？这你不是根源吗？说这根上了吧，是不是？哎，所以说呀，我一定跟着活老走下去。哎，这个在收音旁听收音机的，你们有些什么慢性病啊？您赶紧买的活老高啊，还药还便宜，还治病，又能保健，忒好了。
4: 确实是这样、您的过程很不容易、但是得的结果多好啊，是吧？
3: 小吃不拉，忒好了，哈哈哈哈。哎，真好，
4: 服用胡家老高以后，您这些个难治的老年病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太好了啊！咱们继续用吧。既然有效，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给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太好了啊！坚持用吧，您会
3: 好，
4: 更健康更快乐。
3: 好，谢谢谢谢，太好了。
4: 好，再会。哎，
3: 好。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

0: 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您啊，侯老。
1: 嗯，太好了、嗯、啊，您别客气。
0: 是、
1: 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
1: 啊、
0: 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
1: 啊、
0: 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 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1: 啊、
0: 哎，一天一天的见好。 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吧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吧我也不知道这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那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0: 对。
1: 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0: 对，你说这
1: 个。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再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
0: 好，你说的对、
1: 啊、
0: 我一定继续用、
1: 嗯、
0: 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
0: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啊、
0: 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0: 是，好的，
1: 好，再会。
0: 祝福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0: 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0: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0: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

0: 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三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清晨6点，凡事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国家质检中心去年以来服务超70万家中小微企业；我国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发电。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有这4个习惯的人可以抵消短寿基因的影响。为什么中西医都推荐夏天吃点姜？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2025年以来，国家质检中心服务中小微企业超70万家，帮助相关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约29亿元。检验检测正成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技术力量。2025年以来，检验检测行业集中攻克了工业机器人精度测量、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评估等20多项关键检测技术难题。规划建设880家国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去年以来解决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超1700项，促进3400多项科技成果转化。6月30号凌晨，我国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华电重庆潼南燃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产发电，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清洁能源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1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2.75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9.3%。
0: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很多人都好奇，生命长短到底与先天遗传有关，还是受后天生活方式的影响呢？首先，长寿和遗传基因密切相关。其次，也不能忽视生活习惯对于寿命的影响。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真正影响寿命长短的可不仅仅是遗传基因。有这4个习惯的人可以抵消短寿基因的影响，真可谓是逆天改命。第一是定期运动，最佳时间呢是18点以后。很多人都会定期运动，但是建议大家可以在每天18点之后进行适当的运动。研究发现，一天当中最佳的运动时间是每天18点以后，因为18点以后进行运动最有利于降低血糖。同时，每天18点以后运动对健康的益处最大，可以把心血管疾病、微血管疾病、全因死亡风险降到最低。那除了运动的时间，也建议大家把运动强度提上来，至少要达到中等强度的运动。那如何自己判断中等运动强度呢？运动之后感觉周身发热出汗，但不是大汗淋漓或者是气喘吁吁，能说话不能唱歌，此时的运动强度是比较合适的。中等强度运动过程中的心率一般在每分钟100到140次，如健步走、慢跑、骑自行车等。第二是健康饮食，要记住6个延寿饮食的原则。研究发现有6种主要食物， 水果、蔬菜、坚果、豆类、鱼类和乳制品摄入不足与成年死亡风险增加有关。所以想长寿的首先要学会吃，要记住六个延寿饮食的原则。第一是水果要两餐之间吃，水果优先选择低糖的水果，可以放在两餐之间吃。有些水果不宜过量吃，比如荔枝、西瓜、柿子、山楂等。蔬菜餐餐都要有，保证每天摄入不少于300克的新鲜蔬菜，深色蔬菜应该占到1/2。深色蔬菜是指深绿色、红色、橘红色和紫红色的蔬菜，具有营养优势，尤其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坚果每天一小把，大多数的坚果都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不饱和脂肪酸等等营养，常吃坚果能帮助我们抗氧化、抗炎，有助于控血压、维持血糖平稳、预防心血管疾病等。豆类要多种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吃大豆生重25克以上。鱼类呢，尽量清蒸吃，吃鱼的最佳烹饪方法是清蒸。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周最好吃鱼2次，或者是300到500克。相比于淡水鱼，大多数的海水鱼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更高， DHA 的含量也普遍更高一些。奶类，每天一杯奶，相当于300克的液态奶或者是相当的乳制品。超重或者是肥胖者要选择饮用脱脂奶或者是低脂奶，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可以首选酸奶或者是低乳糖奶产品，也可以采取少量多次饮用牛奶。要补充充足的睡眠，最佳的睡眠时长是7到8小时。此外，想要提升睡眠的质量，可以试试保持适宜的卧室温度和暗光的环境。睡前可以泡个热水澡，阅读一些轻松的书籍，做一做简单的拉伸，保持规律的入睡习惯。另外也不要吸烟，吸烟致癌又促癌，要及时戒烟。烟草烟雾当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合物，数百种有害物质，其中既有致癌剂又有促癌剂，所以说吸烟不仅会诱发基因恶性突变，更可怕的是烟草烟雾中的化合物和有害物质还会加速基因的损伤和阻止基因的修复，从而会诱发癌症。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为什么中西医都推荐夏天吃点姜？民间有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的说法，可见姜在夏天多么受追捧。其实不管是营养学还是传统医学，都推荐你适当的吃一点姜。姜可以去除风寒，研究发现风寒感冒者在出现咽干、咽痛、咳嗽之前喝姜汤有助于恢复。另外可以温补脾胃，寒凉会导致脾胃寒凉之气过盛，出现心悸、恶心等症状，生姜有助于温脾胃，会增进食欲，也会排汗降温。生姜当中的姜辣素对心脏和血管有一定的刺激，加快血液循环，使毛孔张开，排汗量增大，随着汗液可以带走体内的余热，有助于防暑。另外也可以抗炎止痛。需要提醒的是，因为姜的特性，对于胃口不好的人，长期待在空调房里的人，胃寒者、风寒感冒患者，夏天吃姜的好处更多。那有很多人接受不了姜入口的味道，我们也推荐几个搭配方法，不仅能够增进口感，还能够收获一些特别的功效。首先是醋泡姜，做法是用米醋浸泡鲜姜片，加少量的糖和盐，3天之后便可食用。做姜茶粥，用生姜泡茶有助于预防和缓解空调病，生姜熬粥也能够起到同样的效果。姜入凉菜， 拌凉菜的时候可以加一点姜末或者是姜丝，可以中和寒性，还有一定的抑菌的作用。大枣姜茶，生姜注重补暖，大枣重补益，大枣与生姜合用，可以充分发挥姜的作用，促进血液流通，改善手脚冰凉的症状。那么吃姜固然是有利于健康，即使再喜欢也要注意以下几件事儿。食用的时间，晚上大量的吃生姜不合适，早上吃姜可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但是晚上大量食用会刺激到神经系统，影响睡眠质量。也不要吃得太多，尽量控制在3克到9克之间，一般情况下是将其作为调料。那么姜变质之后会产生一种毒性很强的有机物黄樟素，它能够使肝细胞变性，并且会诱发癌症。如果切开的姜颜色变褐，味道奇怪，一定不要再吃了。
4: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100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100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亲子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8: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3选1，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 舒展美丽的笑脸，听见

0: 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随着气温攀升，游泳成为广大市民消暑健身的热门选择。但是高温高湿环境下，细菌病毒繁殖加快，交叉感染风险骤增。徐州市疾控中心近日发布提醒，玩水消暑切莫忽视卫生细节，科学防护择优选池，才能放心畅游，远离泳池病困扰。那么水清洁干净吗？是不是泳池绿味越重，消毒就越彻底呢？徐州市疾控中心职业与环境卫生科科员张家坤表示，这是常见的两大误区。他说，水体清澈仅代表悬浮物少，很多泳池通过蓄凝过滤让水体变清，但是消毒不达标，病原体依然大量的存活，入水之后极易引发感染。误区之二是，绿味越重并非消毒效果好，而是池水的余氯失衡，氯与人体的汗液、皮屑、尿液等有机物发生反应，会发生一种物质强烈的刺激眼、皮肤和呼吸道，引发不适，并非消毒到位的表现。优质的水质是健康游泳的基础，而个人全程防护是隔绝泳池病最关键的一道防线。大部分泳池交叉感染都源于游泳者自身卫生习惯的疏漏。张家坤说，入水前关键防护一呢是提前淋浴，减少池水污染。第二是佩戴专业的泳镜、泳帽，有皮肤破损需要贴上防水创可贴。第三呢是不空腹、不饱腹游泳，不在泳池内吐痰、擤鼻涕、大小便。游泳之后，关键防护一是立即全身淋浴，彻底清洗皮肤、头发。第二是用清水清洗眼睛，不要用手揉眼。如果出现眼睛持续红痒、刺痛、分泌物增多、皮肤大面积瘙痒、起疹、脱皮、持续腹泻、腹痛等症状，需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张家坤还提醒，暑期即将迎来泳池的高峰期，建议大家优先选择 A 级卫生标准的泳池，也可以通过一查、二观、三闻、四感辨别游泳场所水质的好坏。池水应该清澈透明，无漂浮物和沉淀物，池水应该呈淡蓝色，有轻微的绿味，没有刺鼻的异味。更衣室、淋浴间、卫生间的地面应该干燥无积水。同时，市民可以查看泳池是否公示余氯和 pH 值，或主动询问工作人员池水每日循环过滤时长、水质自检记录、换水周期等。如果发现公共泳池无证经营、水质浑浊、长期不消杀等卫生违规问题，可以及时向当地的卫生健康监督部门进行反馈。近日，徐州市税务局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公司经营困难，欠缴员工社保，员工在离职后找到了新的单位，但是在网上税务系统，员工个人无法代缴单位所欠的个人社保，这直接影响了员工在新的单位参保，请问该如何处理？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科三级主办李维松表示，员工个人补缴单位所欠的个人社保是可以的，但是目前这项业务无法在网上进行申办。
2: 现在目前呢，就是全程的这个系统是支持的，就是员工已经离职了，单位呢以各种困难呢，特殊困难呢没法递，因为社保目前社保呢是不能为单独每个人交费的，交费时候呢必须全体的员工一起交费，但是呢是针对这个已经离职的员工呢，就是可以允许个人还钱，但是这个业务呢需要到大内前台去进行办理。
1: 李维松提醒市民，需要办理这项业务的话，可以携带相关资料到属地所在的税务系统进行办理。
2: 提供携带个人的身份证到大内前台，大内会前台进行判断了，因为这个企业呢就是已经离职了，员工已经。
1: 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妈妈，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5: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5: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5: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4: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 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2: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0: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0: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

0: 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2: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3: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4: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们，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宣讲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5: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6: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7: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

0: 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极难筹判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6: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十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想，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的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即使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一到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30994.8 亿元，同比增长 6%。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0: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6: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6: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6: 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市委书记宋乐伟、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等集中收看庆祝大会。
0: 继续奋斗，谱写新的时代篇章，徐州各地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6: 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在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勇争先。
0: 高温下的坚守，国网丰县供电公司多措并举，全力守护群众清凉度夏。
6: 徐州净算走俏，收购价格一路上涨。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6: 记者孙冉报道，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宋乐伟、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恩顺、市政协主席韩冬梅、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伟等市领导集中收看庆祝大会。上午9:40，市行政中心会议室内气氛庄重热烈，市领导纷纷来到会场，满怀激动心情等待中央电视台的实况直播。10:00，大会正式开始，大家全神贯注，通过大屏幕共同见证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见证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每一枚勋章奖章都充分展现了全党全社会对英雄人物的尊重。

0: 中对仙境典型的礼赞，大家注视着直播画面，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时，市领导仔细记录，用心感悟。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聚力建设四中心一枢纽，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一同收看庆祝大会。
1: 105年栉风沐雨，105年不懈奋斗。昨天上午，徐州各界党员干部群众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各种方式收听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徐工起重机装配车间内，来自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装配一分厂党支部的党员干部和一线职工，通过车间大屏一同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一旁的现代化智能生产线仍在高效有序运转，设备发出的声音让收看现场的气氛更加庄严肃穆。收看过程中，大家聚精会神的聆听，不时落笔记录。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让现场每个人都备受鼓舞，深感自豪。当得知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装配一分厂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后，全体人员的脸上都难掩激动的神色，大家纷纷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把此次大会精神转化为攻坚核心技术、深耕制造一线的实干动力，以产业实际向党的105周年献礼，以徐工制造的硬核实力助力工程机械绿色化、智能化发展，徐工重型装配一分厂装配前工路前程。
2: 今天车间组织我们一同观看大会直播，敬奥庄重的旋律响起时，我内心倍感振奋，看着各行各业优秀党员、先进代表登台领奖，我深受触动，也主动对照自身查找不足。身为一名党员，今后我会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一方面深耕传统装备手艺，守住精工细作的基本功，把控好每一处装备精度；另一方面主动钻研数字化工具，学好数据分析新本领。我会把初心与责任落实到工位上，严谨对待每一颗螺栓、每一组配件，为徐工高质量发展贡献一线工人的力量。
1: 徐工重型装配一分厂现场支持周军厚。
3: 作为一名现场技术支持，我亲眼见证了我们的生产线从传统装配跃升到工业互联网加智能工位的柔性制造，全程参与了产品工艺从经验装配向参数化、数字化的精准提升，也投身于技能人才的传帮带，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扎根一线钻研技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庄严时刻，我为自己是制造强国的一份子，是一名共产党员而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今后我会把对党的赤诚注进每一道工序、每一件产品，用实打实的匠心守护中国制造的金字招牌。
0: 昨天上午，淮塔管理中心第一会议室内座无虚席，来自编辑研究科、文物史料科、社会教育科等多个部门的近80名工作人员齐聚一室，集中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后，淮塔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纷纷表示，作为传播红色文化、开展红色教育的核心阵地，淮海站

0: 以烈士纪念塔管理中心一直深耕红色资源，深挖历史内涵，以淮海战役革命精神为引领，让红色文化活起来。今后将继续立足本职岗位，扛牢使命担当，持续讲好淮海战役红色故事，传承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中心编辑研究科副科长赵戈军。
1: 总书记讲到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后呢，我们将继续深化学术研究，紧扣党史、主题教育、重大时间节点和群众需求，深入挖掘淮海战役的历史内涵和时代价值，来推出一批有创意的、有深度的、有温度的、受群众欢迎的高质量的精品展览，再现淮海战役波澜壮阔的历史，弘扬淮海战役革命精神，努力把展览打造成党史宣传和红色教育的阵地，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为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来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中心讲解员汪海清。
2: 总书记在大会当中呢，他也讲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那这句话我很受触动。那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人民心连心，这种血肉联系在淮海战役当中呢，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因为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那么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呢，我也会努力的把今天大会的精神和自己的实际工作相结合，更加用心用情的讲好红色历史，让我们的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也能够明白，过去人民选择了共产党，用小推车推出了胜利，那今天党团结带领着我们走向复兴，更需要凝聚民心，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
3: 昨天上午，在贾王区潘安湖街道马庄村的文化礼堂内，全村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集中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振奋人心，让现场每个人感受了一次精神的洗礼。收看直播后，大家分别结合马庄村箱包产业、乡村文旅、文明治理等实际工作畅谈感想，共话未来，表达满腔热忱和接续奋斗的信心。贾汪区潘安湖街道马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霞：
4: 今天全程观看大会，内心备受鼓舞，尤其是观看了7一勋章的获得者、吃灰书记李连成的感人事迹后，我的内心呢，更是深受触动。他凭着一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戳心誓言，把贫困村建成了共同富裕的全国文明村的样板，用一辈子的实干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结合马庄村的发展实际，我们依托了马庄箱包作为特色产业，也走出了乡村振兴的道路，吸纳了困难家庭、残障人士，就业增收。往后的工作中呢，我会以李连成书记作为学习的榜样，把吃亏奉献精神融入日常的村务，扎根乡土，务实干事，带着一腔为民的热忱，走好乡村振兴的每一步路程。
3: 贾汪区潘安湖街道马庄村马庄农民乐团工作人员王娟：
5: 我呢，作为马庄农民乐团的工作人员，平常也是送文化进城下乡，对党的一个新的方针政策呢进行一个宣讲。而且呢，同时也会化身志愿者，走访入户困难群众，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物。那么在下一步，我将立足岗位，用实际行动，用心用情来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在基层一线呢，践行初心使命。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3: 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在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勇争先。
0: 国网丰县供电公司多措并举，全力守护群众清凉度夏。
3: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6: 以人民为中心，打
3: 造自然红加服务党建品。

0: 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畅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

0: 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3: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6: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3: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好，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8: 记者温德义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昨天下午，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书记松乐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起新使命，谱写新篇章，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恩顺、市政协主席韩冬梅、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伟出席会议。松乐伟代表市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松乐伟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松乐伟指出，105年的历史雄辩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应对各种风险考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必将引领中华民族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胜利。徐州是一片孕育红色基因、富有革命传统的热土，近年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行动在前，无私奉献，埋头苦干，奋勇争先，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迈出坚实步伐。新征程上，全市广大党员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从党的辉煌历史中汲取奋斗伟力，从先进典型身上汲取奋进力量，和全市人民一道奋进155，阔步向未来，汇聚起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的磅礴力量。宋乐伟强调，奋进155，阔步向未来，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自觉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

0: 维护，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要笃行不怠，勇挑发展重担，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聚力建设四中心一枢纽，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要用心用情践行根本宗旨，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严守纪律规矩，恪守廉洁底线，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持续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会议宣读了市委表彰决定，为受表彰的是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做了发言。
1: 继续来听新闻。近期气温持续攀升，电网负荷持续走高，国网风险供电公司全面进入迎风度夏战时状态，以带电作业精准巡检等多项举措，全力守护群众清凉度夏的用电底线。在丰县梧桐栏岸片区，两名作业人员身着厚重的绝缘防护服，搭乘绝缘斗臂车升至十余米高空，进行带电绝缘包裹作业。烈日炙烤下，绝缘服内的温度可达50摄氏度以上，但作业人员动作精准，有条不紊。本次作业采用不停电方式，周边居民和商户用电未受丝毫影响，这正是国网风险供电公司能带不停工作理念的生动实践，让检修在无感中完成，让服务在静默中送达。国网风险供电公司不停电作业中心工作人员王乐乐：
2: 我们优先采用带电作业保障供电，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电力故障发生后即刻响应，快速维修复电。我们始终坚持不停电就是最好的服务理念，确保作业时客户毫无干支，为群众提供清凉稳定的电力供应。
1: 电网安全的最后一公里，在小区、在配电房、在每一根电缆、每一个接头。国网风险供电公司同步启动居民小区高压配电房专项巡检，运维人员逐一对变电器、配电柜、高低压开关等核心设备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测设备温升、接线紧固度和绝缘老化情况，轻微隐患当场整改，复杂问题建立台账闭环消耗，在高温高负荷的双重考验下，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国网丰县供电公司城区运检抢修中心工作人员魏强：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夏季高温、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变化，加大电网设备巡检频次与排查力度，持续优化电网运营方式，精准调配电力资源，紧盯民生用电、重点行业用电保障需求，全方位补齐电网运营短板。
1: 安全用电的背后是责任，是担当。自六月迎风度夏启动以来，国网风险供电公司带电作业中心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556次，减少停电18269.8户时，增供电量40.22万千瓦时。一组组数据丈量的是供电服务的温度，标注的是民生保障的刻度。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邳州净算走俏，收购价格一路上涨。
0: 徐州疾控专家提醒，预防夏季肠道传染病，记住五要五不，出现症状立即就医。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眼下正是新蒜集中收储交易的时节，作为全国重要的大蒜主产区，邳州市净蒜价格出现快速上涨，从五月中旬开磅收购时的每斤三块左右，涨到现在的每斤5到6块，涨幅超过70%。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推高了蒜价？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作为邳州大蒜产业龙头企业，江苏黎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收购点自5月12号开始收购净蒜以来，价格不断攀升，特别是进入6月中旬，各类规格的净蒜价格再度整体上扬。

0: 6月14号到6月24号短短10天时间里，直径 6.4 厘米以上精品净钻价格上涨幅度达到每斤 0.8 元。据企业反映，今年好钻一钻难求，拿货难度明显大于往年。江苏黎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红庚：
1: 像我们这个门市的话，就是平时像去年同期的话，基本上一天可以收200吨这样的，现在的话基本上一天的话在七十吨70-80吨这样的。所以说企业呢，就是针对这种情况，也是属于一直提高这个收购价格，然后来整体保证我们的这种收购量。
0: 本该交易火热的时节，上货量却较之往年大打折扣，是什么原因导致净钻供应紧张的呢？采访中，蒜农告诉记者，五月中下旬，邳州市大蒜主产区遭遇集中降雨，不仅对大蒜及时采收带来不利影响，部分已出土的蒜头也无法及时晾晒，导致今年符合净钻标准的优质货源明显减少。蒜农杜荣祥：
2: 我们都是100%，以前能播的，今年只能占到55%，能将就拨出来的，那有45%呢不能拨，我就把它卖原皮了。
0: 净钻供应减少的同时，需求端却热度不减，货源紧俏的情况下，外地收购商与本地收购商同时涌入市场抢收净钻，竞争激烈且价格坚挺。正传钻业公司负责人马中专：
3: 主要是抢占市场，这个货不够用的，不够消化的。我们门市现在价格就是在6块左右，普通货，质量好的价格还高，最高也能达到6.23块精品钻。
0: 买家多，精品少，如今的净钻不仅走货速度快，而且货源消化顺畅。而对于蒜农们来说，今年虽然因为天气因素导致大蒜品质略受影响，但在市场调节下，净钻所带来的收入依然可观。蒜农们说，
2: 今年就是三月份净算少了，价格上还是比较蛮不错的，所以说今年也少卖不了多少钱，比去年差不多反正。
4: 现在蒜酱呢还是很满意的，虽然加工起来呢比较费事，但是价格呢还可以，还满意。
0: 受天气、库存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大蒜价格波动本质上属于正常的市场调节现象。在此也提醒广大蒜农和收购商理性看待价格波动，避免盲目跟风囤货，防范市场风险。
5: 暑运开启，不少人都有出行计划，夏季出行除了安排好路线，健康防护也不能忽视。眼下气温高，湿度大，肠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夏季常见的肠道传染病有哪些？分别有什么典型症状？又该如何科学预防呢？来听记者王楚贤、刘长正的报道。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科主管医师刘佳丽说，
6: 常见的夏季肠道传染病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细菌性的，比如细菌性痢疾、伤寒、副伤寒、致病性大肠杆菌引起的腹泻，以及需要我们警惕的甲类传染病霍乱。另一类呢，就是病毒性的，比如诺如病毒感染啊、轮状病毒腹泻，然后手足口病，还有就是甲型、戊型啊两种病毒性肝炎。
5: 虽然都叫肠道传染病，但是不同病原体引起的症状各有不同。刘佳丽说，
6: 就比如说细菌性痢疾呢，表现为左下腹痛，会有典型的痢疾后重的症状，粪便会带有粘液脓血。像诺如病毒感染呢，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儿童的症状呢，会多以呕吐为主，成人呢，会以腹泻为主。还有就是手足口病，手足口病多见于5岁以下的儿童，他们在发热后呢，会在手心、脚心、口腔黏膜冒出一些红色的小疱疹。宝宝会因为疼痛出现流口水、拒食的情况。像甲肝和戊肝呢，会出现乏力、食欲减退的症状，尿液的颜色会黄如浓茶，皮肤眼白呢也会发黄，起病相对是比较缓慢的。
5: 在所有肠道传染病中，霍乱作为甲类传染病风险最高，需重点防范。肠道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粪口途径，即病原体经手、食物、水进入消化道导致感染。专家表示，夏季肠道传染病可防可控，预防核心是把好病从口入关，做到五要五不。刘佳丽：
6: 五要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海鲜水产要煮熟，隔夜食物要热透，生熟食物要分开，出现症状要就。

0: 不准。五不呢，就是不喝生水，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不生吃或者半生吃海鲜水产，不在无证摊贩吃生冷小食，也不要在不洁的水域游泳戏水。
1: 总的来说，夏季肠道传染病可防可控，大家不要过度恐慌。此外，出现症状之后，切勿盲目服用抗生素或止泻药，应该立即就医，以免延误病情。
2: 来关注一条招聘信息。6月29号，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发布沛县卫生健康委员会2026年公开招聘编制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公告，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制卫生专业技术人员50名，报名时间为7月6号9点到7月10号16点。
1: 广告之后，你将听到这些内容。
2: 热线追踪，什么样的自行车能够带上地铁？
1: 热线追踪，睢宁紧邻民宅的厂房完成整改，拆退5米，还居民通风采光权。
2: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46分，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京杭运河大桥南，国道104城治小区车道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若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2: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5: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6: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7: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有春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8: 主流视野，
9: 时代情怀，
8: 聚焦新闻前沿，
9: 服务百姓身边，
8: 生动徐州。
2: 记者李婷婷报道，近日临徐一家亲相约蒙山行，沂蒙山归蒙景区、沂蒙山云蒙景区、沂蒙山蒙童胜境旅游度假区文旅推介会在徐州举行。本次推介会由临沂文旅集团主办，旨在进一步深化徐州与临沂两地的文旅交流与合作，共同开启区域联动新篇章。推介会现场气氛热烈，两地文旅部门、旅行社、媒体代表齐聚现场，共拓跨区域文旅市场。推介会重点聚焦国家5A级旅游景区沂蒙山归蒙景区、云蒙景区以及沂蒙山蒙童胜境旅游度假区，通过视频与现场讲解，将沂蒙山的壮丽风光、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以及完善的旅游配套服务全景式呈现，令人心驰神往。临沂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武传强。
10: 这是我们针对全国的市场，7月1日到7月19号，我们对全国的游客进行免费。第二个就是我们全年对全国的大学生进行免费。第三个，我们就是对徐州的合作商进行这个车补还有满员奖励，那么大力的拓展咱们徐州的游客市场。
2: 本次突击会以山水为媒，以文旅会友，成功搭建了临徐两地文旅产业深入对接的桥梁。双方均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

0: 深化协作，畅通客源互送，共同打造跨区域文旅合作新样板，让更多徐州市民走进沂蒙山，感受红色沂蒙生态蒙山的独特魅力。武传强说，
1: 徐州作为我们人艺文旅省外的最大的客源市场，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的活动来让咱们徐州的游客市场更加了解我们人艺文旅集团的产品和服务内容，那么来更大的来刺激咱们徐州的文旅市场，那么希望呢我们的人艺文旅能够在徐州的旅游市场能够一个大的一个收获吧。好的，谢谢。
2: 记者张静清报道，近日新沂市公安局两辆智慧无人警用巡逻车正式上岗执勤，以科技赋能基层警务，精准补齐传统巡逻短板，为城市织就一张立体化、智能化的治安防控网络。在新沂市主城区商圈、背街小巷等人员密集区域，这两辆无人巡逻车已开启常态化值守。新沂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威介绍，
3: 今年五月，我们购置了两辆警用无人巡逻车，进行24小时不间断巡逻，有效填补了巡逻盲区，极大缓解了一线警力的巡逻压力。
2: 据了解，这款巡逻车搭载 L4 级无人驾驶技术，融合 5G 通信、人工智能、物联网感知等前沿技术，及治安巡防、秩序管控、隐患预警、应急报警、安全宣传于一体，还配备应急救援物资，构建起巡防宣救一体化智慧警务模式。相较于传统的人工巡逻，它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有效延伸了警务防控触角，尤其补齐了夜间背街小巷等区域的巡防短板，实现全域全覆盖、全天候无死角守护。截至目前，新沂警方通过无人巡逻车已经累计参与巡查宣防110多次，开展路面巡逻300小时，以科技力量切实增强了群众的安全感。
0: 近日，家住遂宁县沙集镇夏围村的陈女士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自家住宅一墙之隔的位置，从去年底开始建设厂房，严重影响她的日常生活。
4: 我们家隔壁原先是废弃小学，他现在盖厂房，从我家房子右边开个大门，在我家后面建的厂房，墙挨墙，把我家窗户全部堵上了。我们没有通风，长期生产的话肯定有噪音，影响我正常生活。
0: 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了徐州市遂宁生态环境局执法分局，随后执法人员赶赴现场开展核查与噪声监测。经监测，该企业白天生产噪声等效升级为59分贝，对照生环境质量标准中二类生环境功能区白天60分贝的限制要求，已踩在了合规红线的边缘，可能出现超标扰民的情况。执法人员当场向企业下达整改告知书，要求企业立即对生产设备进行升级，从源头降低噪声排放。目前该工厂整改情况如何？徐州市遂宁生态环境局执法分局局长金莹回复说，
5: 目前呢，他把原来的切割机换成了激光切割机，然后召集工人来对它进行封闭，已经整改到位了。
0: 为了从根源上解决相邻权纠纷，保障居民的居住权益，属地部门也多次牵头组织涉事企业和陈女士进行协商。沙集镇党委政法委员孙法兴告诉记者，
6: 以居民生产生活环境不受影响为根本，我们沙集镇和夏围村村委会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目前呢，这个厂房要离他的住房向后退5米，拆除5米来留足距离，保证不影响居民的通风采光等权益。
2: 近日，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参加航风热线时，市民石先生打电话咨询，他看到地铁2号线上有人带自行车出行，那什么样的自行车能带？带车还要收费吗？
7: 现在这个折叠，包括折叠自行车和普通自行车，这个都能带了，还需不需要另外收费？
2: 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地铁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刘波告诉记者，目前徐州地铁2号线、6号线上线了自行车整车上地铁的相关服务举措。
8: 服务时间：工作日7点到9点，17点到19点高峰时段禁止携带，其他时段可通行。周末、法定节假日全天均可携带。我们预约方式：提前1天拨打预约电话，这个确认进站车站。

0: 党委委员、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局长杨怀亚将带领市容管理科、户外广告管理科、道路设施管理科、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市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市市政管理中心、市照明管理中心以及铜山、鼓楼、云龙、泉山区、经开区、高新区等各区城管局、元龙湖风景名胜区行政执法大队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星巨浪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 近日，邳州市市场监管局推出便民新举措，制作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申办指南，并将其内容生成二维码，印制在专属明白卡上，免费发放给全市食品经营者，助力商户规范经营，高效办证。针对食品经营者存在的办证流程不熟、申报材料不清等问题，邳州市民生服务大厅市场监管窗口的工作人员向前来咨询的商户现场发放明白卡，耐心讲解相关内容，手把手指导商户扫码查看，规范准备材料。经营者只需扫描卡片上的二维码即可查阅完整的申办指南，指南涵盖食品经营许可、小餐饮备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小食杂店备案、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许可五种经营类型，从适用范围、提交材料、注意事项、线上线下办理方式四个方面详细解读法规条款、材料标准及全套办理流程。同时，指南还配备了餐饮设备设施布局、食品加工操作流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等示范样本，全面覆盖线下门店、线上网络餐饮全经营场景，让经营条款、申办要求一目了然。此外，明白卡背面还公示了邳州市市场监管局14个基层分局及登记注册指导股的管辖区域和咨询联系方式，方便经营者随时查阅、携带备存、对照操作，真正实现一码在手、经营无忧。
0: 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经理、王艺林、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